0: 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
7: 好不容易带孩子出趟门，还没走到门口就开始哭闹，不肯穿鞋，这也不想，那也不要，是不是那一刻只想原地放弃？这叫高期待落空，你把开心出游当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其实出门这件事不是为了去哪里，而是为了在一起。蹲下来问他，你今天想怎么走啊？是跳着走，还是像小兔子一样蹦？把出行变成游戏，而非服从。放下目的地，才能看见风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康姐说健康，
5: 大家好，我是刘康。空腹不能吃香蕉的说法流传很广，理由通常是香蕉含镁高，怕吃多了对心脏不好。但是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的数据，每100克香蕉只有43毫克镁，而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一般是100到150克左右。这样算下来，吃一根香蕉距离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330毫克还差得远呢。而且人体对镁的吸收会自动调节，体内的镁够了，肠道吸收率就会下降，排泄也会增加，单靠一根香蕉把血镁吃上去基本不太可能。不过确实有三类人不适合空腹吃香蕉，一是肠胃敏感容易反酸的人，空腹吃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烧心胀气；二是需要控糖的朋友，熟透的香蕉升糖快，最好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搭配一点蛋白质吃；第三就是肾脏功能不全、排钾能力差的朋友，香蕉钾含量高，这种情况一定要谨遵医嘱。您平常喜欢吃香蕉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一转眼其实就九十月份了，其实也到了一年当中的第二个特别适合装修的一个季节。咱们说装修有两个旺季，一个是上半年开春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下半年九十月份的时候。那为什么到了九十月份这么适合装修呢？
3: 首先从季节上来讲呢，这种秋风气爽，天气也不那么炎热了，
2: 对
3: 啊，也凉快了。
2: 最近大家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温度的一个变化。
3: 是的，这个其实这个呢是源于咱们很多啊住原来有装修这种惯性的一种消费习惯来导致的淡旺季之分。实际很多尤其是新房子装修的业主啊，确实是到了你比如说七八月份装，他太遭罪了。对吧，我们人走着坐着都出汗了，你这些师傅干活，这主要的业主你还得在那儿盯着，对吧，所以很多业主就本能的就哎，这些季节我不考虑，
2: 太遭罪了，
3: 对，这个我得等到了凉快点的时候再考虑这个事情啊。但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业主都是这种考虑思维啊，但是呢就是服务的公司还是那么多，到了旺季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这个需求就产生了嘛？服务的公司还那么多，那你说拿什么来去平衡这个事儿呢？就是会拿价格来去平衡啊。所以很多的时候真的大家如果说在九十月份有计划想改造房子想装修，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提早安排。因为装修不是说你九月份想找我装，你九月份找我定，你就能马上能开工作的啊，这个
2: 一定会有前面排期的客户，
3: 对，你肯定得提前安排，它跟买个快消品不一样。装修是需要我们把我们每个业主的需要，家里的情况，根据设计师的专业，根据业主你实际的预算给你匹配你的这个服务方案的，对吧，就这个方案的确定，这个需要有周期的，需要时间的。你比如说你有老房的翻新啊，你首先我们就先给你上面先量个房啊，根据你家里的情况，根据你的需求，根据我们设计师的专业，首先给你出一个装修的设计方案，对吧，平面规划图效果图都给你做出来，那不可能第一版，有可能还你还要调整，会有第二版第三版，对吧，到最后我们还有才能签约。那你像找我们四八过堂签完约以后，最快你在七天后入场施工，因为我们这七天的时间我们要准备材料进场，安排师傅嘛，啊，把这些工序给你安排好，
2: 包括一些板材都是需要预定的。
3: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是真的想在装修最好的时机定装那个干活啊，那我觉得大家真的在家装这个领域当中，你的消费是要前置一些的啊，你不能说是到了十月份想装，我就十月份去签合同。你十月份签合同，有可能你十一月份能干上就不错。
2: 很多有时间的朋友，或者是特别在意这件事情的朋友，特别重视这件事的朋友，甚至会今年先定
3: 规划，哎，
2: 明
3: 年
2: 装，明年开春再装，这种也有哈。
3: 我们反正就是大家呢找我们四八过堂定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对头年一年之内，你定的价格。那个时间我都会给你保证，
2: 可以保证一年的一个价格，
3: 一年的周期。
2: 对，我觉得在这儿还要跟大家普及一个事儿，就是其实装饰公司的报价，你会发现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它每年都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的，这个不是单纯的装饰公司在涨，而是你的原材料这一方在涨，源头在涨价。
3: 对，它是行业的一个这个消费的这种增长来。
2: 对，所以一个价格能保证一年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划算。比如你哪怕是今年定明年装，那你相当于用今年的价格锁住了明年的单。
3: 是的，反正装修这十一年，四八过堂我们到今年第十一年了，我是这十一年见证了价格每一年的价格的大不管大幅度小幅度，反正每一年都会有价格的上涨。这个人工实际是年年涨得比较多，实际这两年材料涨得不多啊，人工是年年都要给大家去啊，这个因为师傅们呢，因为现在呢师傅们都是像在咱北京干活干装修的活，大部分都是外地的。他来这儿又是租房吃住行，他要赚钱养家，你给他钱少了，你谁给他钱少 养活不了，
2: 就人工这块是非常固定的，
3: 对对对，
2: 就是你不管是找哪个公司，他都是这么多钱。
3: 对，而且的话，我们很多业主，这个我这个大部分业主，有时候我们在搞活动的时候，我就问好多的业主，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样？你看装修成本就两部分组成装修成本嘛，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嘛。
2: 对，
3: 我说你知不知道在咱北京啊，一个人工成本，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你知道在北京人工费占比多少？
2: 嗯，
3: 所以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真的在南北京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在5个城市我都有店，占到60%了。也就在60意味着啥呢？就是你这个活儿在咱北京，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还是我们48块庄，
2: 嗯，
3: 这个钱谁也给你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我们都得讲找水电木瓦的师傅给你家来干。
2: 嗯，
3: 所以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不是那10万都我挣了。
2: 嗯，
3: 是我帮工人师傅代收，完工了我要把60%，也就有6万要给到师傅们做了结算。
2: 嗯，
3: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业主不知道有这么高啊，他认为就30%-40%，对吧？最高有时候说50%，对吧？这个谁就差出来认知了。
2: 嗯，
3: 啊，所以带着不同的认知在看待装修比价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业主就被自己的认知所控嘛，你就认为低价就是合理，
2: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这个比例。
3: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装修业主，大家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东西啊。剩下呢，再问我有的时候跟业主交流啊，问大家，我说你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举例啊，我们给报了15万，别人给报10万，那我就说问他，我说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业主那他肯定得赚啊。我说那咱不多说，他赚你10个点，你说是不是暴利？不算暴利吧，对吧？那10个点加60个点，是不是就70个点？就放在这儿就维持公司运营吧，
2: 嗯，
3: 对吧？这个是死钱嘛，必须要花的，
2: 谁都动不了的。
3: 你不没有这个钱，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了嘛，
2: 嗯，是的，
3: 对吧？这10个点要包含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的，对吧？这个连这个毛利都没有，这个公司就活不掉啊，
2: 嗯。
3: 所以呢，就是剩下大家，我就跟大家说，那你思考一下，钱从哪儿省，哪儿不透明？其实大家想啊，那不就材料不同？我说对呀，啊，那你材料你就剩下30%的金额，能买回来多高品质的材料，啊，那个环保靠什么保证？
2: 嗯，
3: 我说光材料给你调包了，就一次充好了啊。我说举了一桶漆，我们用的是1800一桶漆，别人是我那1800是小桶的5升装的，我说别人给你用300一大桶18升的，你看这差距差哪了？我说如果说你要价格压的低，连300都不给你用，给你用60买假的问你家装，我说一看同样的一个漆，你看这个差距有多大。所以你装修单从要听价格，单从比价格，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你真的要记住一句话，买的不如卖的精。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多低的价格签你单他也得赚你点钱，对吧？你看你价格压的低，预算压的低，材料给你调包，环保健康没保障，光材料优化还不行，工占大头，还得给你偷工减料。本来刷一个墙，我们标准工艺从铲到10道工序，他给你有可能连5道都做不了，做个3-4道就行了。你看3-4道的结果，就是你住上1-2年又出问题了，
2: 有售后
3: 啊。那我们20年也不会出问题，
2: 嗯，
3: 所以这个也跟钱相关。
2: 那有的业主说，
3: 啊，
2: 那我不找装饰公司了，我是不是能节省出来这10个点？
3: 哎，
2: 我把这10个点放在我那材料上。
3: 这个实际对于很多业主来讲都那么想，
2: 嗯，
3: 都觉得自己找工人，自己买材料。那这个延伸的第二个问题又出来了，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因为你不是专业的，你买的材料是市场的零售价，看似你觉得省钱，但事实上你跟我们买的价是不一样的，我拿的是工厂价，你拿的是市场零售价，
2: 一个集采一个零售嘛。
3: 对，所以我们真正家装工是挣的啊，不是说是这个，我们挣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资源从工厂省下来的钱我们挣了，我们挣的是浪费少一点的钱我们挣了，并不是要给你业主多挣了你多少钱。装修行业在这些年的发展很透明，已经卷得不能再卷了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你想要好的品质、好的环保，你想要好的服务还有售后，你真的要给你服务的公司，你得让他活，他活下来才能有能兑现他的承诺。你都把价格砍到脚脖子上了，他最后干完是亏的，那他很多的事情他就肯定给你做不好你想要的结果。所以大家未来装修比价，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我们48块庄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家人来到咱们48块庄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周末线下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 第一重的智能门锁，第二重的送厨房防滑一次，
2: 嗯，
3: 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扩张场外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注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样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个年头了，在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线下活动，到店博总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和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送给您，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说一下报名这个活动的方式哈，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热线电话。
3: 是的，是的。
2: 嗯、然后目前60多个门店，具体都有哪些城市？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3: 是现在呢，就是首先是我们北京嘛、
2: 嗯，
3: 北京是我们的总部，
2: 总部
3: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海口、福州啊，这些省会级以上是，以及西宁啊，现在都开了啊，省会级以上城市，还有河北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啊，我们河南有这个新乡、洛阳、许昌、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能给大家提供服务。
2: 嗯，
3: 那我们江苏还有宜兴、江阴啊，这些城市也可以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
2: 嗯，
3: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
2: 嗯，
3: 您家旧房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如果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2: 嗯，
3: 也就是小到3000块钱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四八快装，咱们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
2: 嗯，
3: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大家真的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比较好的一个装修最好的时机。
2: 嗯，
3: 大家抓住这个时机。

0: 这个周末订单性价比会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周日下午啊，我13点钟有全国直播活动，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各个门店来现场啊，通过大屏幕观看我们的直播。直播呢，就是聊完之后，最后我有一个超低折扣，签单折扣
1: 的一个优惠。
0: 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课堂周末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比如让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有任何的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跟您亲自请教，大家可能会更放心一些。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啊，咱们交个朋友，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手机号微信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加了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添加这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通过之前和博总的聊天，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现在整个市场当中存量房、二手房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但是大家可能有一点不知道，就是目前在市场当中的这些存量房、二手房，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有个10年20年甚至更多的一个年头没有装修的这一部分的房子的。
0: 有的，所以很多的这个，尤其啊，现在尤其是像咱北京、上海啊、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啊，就是房子20-30年房子，甚至超过30-40年房子多的是。很多这样老房子，如果是持续大家居住将就得住，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1: 大家不敢装修的原因，最担心的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怕被骗、怕被坑，还是说怕材料不好？主要最担心哪些方面呢？
0: 我觉得是原来的装修带给业主这种体验，让大家就不敢再轻易的碰这个事儿。大家是因为我们很多租老房的业主来找我们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听咱们节目听了好几年了。”所以我今天过来看看，我还没定要不要装。我说那你看啥？他说我就觉得我年龄大了，我就觉得这事儿折腾不起，我就怕把我身体折腾出个好歹了。
1: 没那么多精力，
0: 对吧？所以原来的装修给我的精力，是吧？我那会儿还年轻，我都觉得我这受不了。现在呢，就担心这个事儿，所以我也想装啊。尤其咱北京的业主，咱们都想说，哎呀，我也知道这房子改造完住得好，但是我就改造这2-3个月的过程，我怕做不完。5-6个月我可受不了，对吧？他就很担心啊，工期的事儿到底能不能如期完工。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担心就是环保的事情，是大家核心问题。说哎呀，这个我就害怕就点吧，破点吧，别装完甲醛超标给我健康带来伤害，那我就得
1: 不
0: 偿失了啊。所以这他们就担心这个。再害怕就是怕套路。说这天天的跟这些工人师傅打交道，天天找我要钱，对吧？你不给不干，给了吧自己心里有点不舒服，所以这事儿是宁不碰就不碰啊。所以这是整个我们持币观望的业主很多的这种真实的心态。
1: 对，所以这些年其实是有这种消费心理和需求的一个变化。比如从一开始我只看价格，到现在不是说价格不重要了，价格依旧很重要，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这个工期能不能保证完工，然后你的这些材料环保程度这些到底好不好，反而这些要更往前面排了。
0: 是的，所以你像这些问题，四八课堂，所以你选择我们四八课堂，每一个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就是工期的事儿，我们如果有幸给大家服务，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把工期给你完到写到合同上，哪天完工必须标清楚。如果超时了，我本身约定有赔偿的啊。所以工期这个事情，四八课堂这11年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开了工，我们有管家全程帮业主现场盯工程进度。这件事儿有人盯，工期就不会拖。因为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如期完工，业主体验好，口碑有，我才有未来。四八课堂这11年我们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这么多门店，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是口碑啊。那我想要口碑，工期如期完工是我必须要兑现的。
1: 但是完就是如期完工，我感觉是不是对于装饰公司来说怎么这么难啊？因为好多的地方都会因为这个工期的事儿扯皮。
0: 他们不是完不了，是没有重点去做点的盯控，有专人整到人头上，这个把工序安排好了，把师傅安排好，这个事是可以完成的。
1: 跟他们比如说无限的接单有没有关系？就排不开了。
0: 旺季的时候有啊，很多的家装公司干半年

0: 歇半年，到了淡季的时候歇着呢，旺季的时候多接点单，开了工以后，本来这个工程可以派六个师傅同时施工，他就给你派两个，那你可不
1: 就
0: 时间就长了嘛、
1: 嗯、
0: 啊。那我们四八块桩是不允许的啊，我们是承重工期那必须要完工、
1: 嗯。
0: 第二个环保啊，大家担心的环保，其实对我们这儿来讲特别简单。环保的标准，四八块桩承诺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给你家测。
1: 嗯，
0: 如果空气质量环保不达标，我给你砸了重装，这就是我在环保上给你承诺的标准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服务过程当中啊，实际业主你不用担心，四八块桩全程有管家服务、
1: 嗯、
0: 啊，所以这些事情你是可以很放心的啊，有啥事儿管家帮你就全部成解决了、
1: 嗯、
0: 你就有啥事儿不用对接那么多师傅，
1: 也不用
0: 只能管家一个人说、
1: 嗯、
0: 不用自己定、
1: 嗯、
0: 你的钱的事儿我们在十一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所以每一个业主担心的问题，实际四八块桩我们都在完善我们的交付服务体系的，所以四八块桩我们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我们跟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都不一样，也就我们四八块桩开辟了家装旧房翻新服务领域的这个新的服务模式啊，让业主可以一站式啊解决你家所有旧房翻新所有的一家公司、
1: 嗯、
0: 啊，管家服务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一个创新、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块桩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桩场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块桩全国60多个12线城市参加我们的活动，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桩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活动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这个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卫生间和厨房的防滑服务一次，这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还是让大家加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啊？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你加我微信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看到四八工厂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
1: 嗯！
0: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就全国这么多城市也覆盖了，能不能保证和像北京总部一样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品质？
0: 这个是最基本的啊。四八块桩，我们到目前为止开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是来这儿扎根来了啊，并不是来这儿说要赚快钱。
1: 嗯，
0: 装修这个行业，我干这11年的心得就是，这个行业在到了一个陌生新的城市，你挣不了快钱。
1: 嗯，
0: 你想挣你也挣不了，
1: 必须稳扎稳打。
0: 所以，尤其对于我们公司来讲，我们不是来这个城市说啊，我马上一开店，我要挣多少钱，切多少单，这个做下去以后，最后自己就很难受啊，有可能干干把自己就干没了啊。装修这个事儿，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如果说我们就奔着产值去的，不把服务做好，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昙花一现。
1: 嗯
0: 啊，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经营模式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新开的门店，我们说这个马上我们开的南昌和西宁啊，这些省会城市刚开店，刚开店头3个月，我每月就让他干5户。多了我一户都不让他做、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我们的管理团队是新的，交付团队是新的，你能把这5户每月干好就不错了啊，因为你需要天天现场跟客户去沟通，帮业主去盯了啊，所以我们四八块桩在全国各地，包括咱北京和上海，我们现在一个月就做50户，多了我不会做，
1: 就质和量之间，我总认为质更
0: 重要，我是保质的、
1: 嗯、
0: 啊，保质保量，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交付标准。我这11年、
1: 嗯、
0: 就是每个客户选择四八块桩，不管大活小活，只要我接你单，完工级作品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
1: 嗯、
0: 完工级样板间、
1: 嗯、
0: 这就是我必须要接手的交付的一个底线啊，我只要接手这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哪怕我现在每个城市干的活少一点，但是让每个业主完工都能体验到我们的
1: 承诺，是满意的、嗯
0: 啊、是满意的、
1: 嗯、
0: 是有好口碑的、
1: 嗯、
0: 那我相信四八块桩这个企业走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的，那但无非就是这个发展的慢一点嘛。但是这个事儿你想快也快不了啊，因为它是需要 签了单以后你一个环一个环一个干的啊，师傅每天都要通过正常的流程工艺流程去给业主去做服务的，而这个服务呢是人来做的啊，人呢实际是最不好管的，对吧？这个很多的师傅呢，你如果盯不到位，师傅就有时候就偷奸耍滑，对吧？如果这个工艺给你偷工减料，那最后公司的风险就大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做少活做少一点，把每个工地多挣成样板间，那我们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售后的风险。所以这样滚雪球，那我觉得这是我十八扩张未来走的一条方向。
1: 所以咱们才能做下去那个乔迁宴。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旧房翻新领域当中，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咱们十八快装。这十一年我们和市面上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我们就认真研究服务这两个字了啊，我们不求数量多，我们求质量啊，每个客户完工就是样板间，这就是我们交付的标准。所以很多业主如果说看重交付，看重服务，看重售后，你找十八快装。如果是你就追求低价，你找我也做不了，我也不会因为你有钱贵一点给你，因为你没钱给你便宜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调包，卖良心的钱在十八块庄一分钱不会赚。所以十八块庄未来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要打造一套诚信体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你选择了十八块庄，你装修完的标准什么都不会差。这就是我要给业主兑现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十八块庄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块庄厂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十八块庄全国六十个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块庄活动参与热线，本周日六日订装修最佳时机，性价比非常高。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十八块庄厂位的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眼下也到了一个装修非常好的季节了，所以有需求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今年的这个最后一次好的就是比较适合装修的这个旺季的这个时间段哈。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二十四小时的翻新热线来报名参加线下的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蒲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加一下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微信号方便大家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十八块庄。
2: China Traffic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聊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哈。因为九十月份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所以大家现在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就开始着手起来了。比如说，如果我想在今年这最后一次机会九十月份的时候装修的话，我现在要做什么？要去准备什么？要找什么样的装饰公司？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我的装饰公司？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目前要面临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3: 你要问我吧，我给大家个建议，就是你装修怕踩坑，你先来咱们四八快装避避坑，对吧？你顺便摸个底价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装修，反正从时间上来讲，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个接下来九十月份这个季节施工的话，我觉得你赶紧行动吧，你这个周六周日就不能错过，你错过了，你就是真的，你绝对会后悔的啊。因为定装修呢，时机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非常高的一个节点，这个六日，所以大家真的要放到心上。
2: 这次六日有哪些活动？给大家先透露透露，为什么这么合适呢？
3: 就是比你接下来的月份定装修能省钱将近20%。这个月订单淡季多优惠10%，旺季给你涨10%。你淡季定的价格，旺季施工，一里位省钱20%，
2: 啊，
3: 就增差这么多，比你找任何熟人关系都靠谱，对吧？所以大家真的啊，在这会买东西，在最佳的时机买，你真的是性价比会非常高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觉得装修如何比价是大家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科学的比价？我不是给大家说我不比，是要比。那我也是一时消费者，我如果离开家装行业，我去别的行业，我一样是消费者。但是如何科学的比，你可不能光听价格。我们很多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比价，接过太多这样的客户了，就是他不管别的，他还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这个就错了，第一步就错了。你像咱如果快消品买一瓶矿泉水，那咱们这个直接比价是可以的，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可以直接拿价格来衡量。那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没标准的行业你就拿价格来衡量的话，这事儿就歪了嘛，啊，就是错了嘛。这个你举例，一个给你报了5万，一个报了8万，一个报了10万，我们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认为5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真的各位业主你想多了，他咋可能给你干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你就想吧，接咱们5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你自己去想，我相信你赚点嘛。所以他保证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你也别想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为啥他5万能干呢？他就根据你业主想花的这个预算5万，那我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
2: 或者是先开工。
3: 哎，对，跟人家10万的用的东西、环保材料、工艺、服务，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看，用的材料不同，价不同；环保等级不同，价不同；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价格不同；售后不同，价格不同。那这5个问题直接关系了价格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装装的业主就以价格来衡量选公司，我跟你实话讲，你想要的低价，你想要的优惠，你到最终都省不下，最后你该花的钱只不过开了工以后他一刀一刀用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都花掉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行业过往20年的主旋律啊。但是如果说是业主，你就想去体验这个低价开的工被真相的这种服务，
2: 这种感受就很不好啊。
3: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谁也帮不到你啊。但是我们四八快装这种方式是不会干的啊。我们给客户报价就是，先去你家免费量房，根据你家的需要，根据的现场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你出一套最适合你的翻新方案。首先不是最贵的，但是一定适合你的啊。那我们的报价高的时候你给家人商量，商量了行咱签约。 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的价，过程当中不能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那我们的标准环保完工你可以入住，质量是有保障的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
2: 嗯
3: 啊，同时呢，我们有售后三年质保，终身有个水电十年质保啊，这是我给大家定好的啊。开了工全程一分钱增项没有啊，让每一个信任四八宽窄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那你看我报的价是完工价，你别人报的预算价，我们俩这家价有啥可比性？
2: 嗯，
3: 而且我报的价呢，质量环保给你定死了。你整第三方检测这个东西谁也给你做不了假。
2: 嗯，
3: 因为我敢给你这么承诺，我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比很多市面上的公司至少高两到三个环保等级。
2: 嗯，
3: 这环保等级越高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那你我给你报价也不可能低呀、我也不可能不挣钱干。
2: 嗯，
3: 真的说实话，就是你不管什么时机找我，你这个周末找我，那无非就是我们利润少一点，我薄利多销一点，把工厂的优惠直接给到你，所以我能给你优惠。但是我再优惠，各位业主你也别指望我赔着干，这咱不说实话，对吧？因为我现在开的在六十多个门店，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十五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的公司就经营不了了啊！这个钱从哪来？不是从我兜里来，一定是我给客户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而装修又不是个暴利行业，这个行业就是微利啊，能维持住的，但凡客户来，我不会傻到给你故意报个高价，别人报五万我报十万，非把你推走，还在别的五万基础上多挣你五万，那我就疯了。
2: 大家都会觉得那他五万就能干下来的活、
3: 啊、
2: 你给我报十万你就是挣了那五万。
3: 哎、对啊，所以这个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大家真的啊要理性的比价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如何想科学的比价，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你真的来到四八工厂全国六十多个门店，你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周末直播的时候会给大家会把这事儿讲得很透，
2: 嗯，
3: 让大家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维度你都知道哦，明白啊，装修这个行业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事实上真的就是这么一个铁的道理。
2: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周末去参加活动其实是可以给自己选装修公司去避避坑的。
3: 对，
2: 不一定非要选四八快装。
3: 对，所以我们最近我升级了我们公司的 slogan， 我说哎，装修怕踩坑，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你摸个底价，我们那个价格真的是底价，你再拿上比你真的有可比性。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你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快装厂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
3: 六日
2: 啊，六日都可以，
3: 都可以，
2: 然后就可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说一下全国的二十四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这次的活动包括这个报名的方式应该都是全国统一的，就所有的门店全部都参与。
3: 是的，同步的啊。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时机季节错过了，你又得等半年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咱们全国各地，包括咱们北京啊，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啊。六日呢是定家定装修最佳的时机，我们一定要给每个月主要兑现我们的最终服务目标，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刚才主持人老师提到我们办的巧切业公司，我们四八工厂有两个王牌啊，第一个王牌就我刚才说的巧切业，巧切业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独创，至今为止办了四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巧切业。我们四年前我们的一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工厂，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服务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巧切仪式，到时候在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您这次选择四八快装怎么样，我们服务师傅满意，我们承诺师傅做到，有没有给你多加钱啊？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一百句，
2: 就是口碑嘛。
3: 是的，所以举办巧切业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反正据我所了解，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这活动，我们所有来参加巧切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四八快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真的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给我发这个邀请举办巧切业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人家业主来就是捧我们场来，就觉得你服务过程当中给我家很用心， 你完工了有这个活动，我也有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十八怪庄，这是他们愿意来参加巧奇夜的这主要的这个发心啊。所以呢，十八怪庄真的通过巧奇夜这个活动啊，我们真的让我们身边的完工客户老客户啊，真的给我们转介绍了很多很多潜在的客户，所以这是我们公司底层的一个经营服务逻辑啊，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第二个王牌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我们给业主承诺要实现完工，要把八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的房子里。那这个不是喊口号，就是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给大家实现。这个产品是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邦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绿石化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跟四方一千克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的产品，对健康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还有第四个，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我们很多业主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们十八块钱改造的啊。那我们装完之后环保是合格的，但业主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
2: 对，
3: 真正甲醛容易超标的不是我们干的基础装修，是软装家具一起进场甲醛容易超标。针对这些一起容易超标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刷完的房子，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空气流通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是想看到我们这个神奇产品特点，你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界为实，这个不吹牛啊，让你现场看到，对吧？数据的变化到底能不能分解甲醛，你来到现场我给你做试验，让你眼界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十八怪庄更多，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十八怪庄全国六十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今天我们给前五十位打电话的听友享受这个福利，如果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十八怪庄场位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十八怪庄的24小时的全国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拨打这个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前五十位，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啊以及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当然了，现在定装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能够以最高的性价比去完成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所有的服务。那博总能不能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什么家装方面的问题直接跟您亲自请教。
3: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而我这个微信还给大家可以做个兜底啊，如果你听我的节目你最后选择了我十八怪庄，如果我当地城市我承诺的没做到，你可以直接微我，我来帮你去兜底，
2: 直接投诉，找老板投诉，
3: 可以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信任我，那我就绝对不能让这种信任辜负掉啊，大家可以直通我，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那你就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给您亲自进行回复，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哈。博总，接下来咱们还是想围绕着这个价格方面来聊一聊，很多朋友会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吧，就是比如说我同样一个房子找了 ABCD 好几家公司去给我报价，可能 A 公司给我报了20万、B 公司给我报了25万、 C 公司甚至给我报了10万，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距，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价格的跨度，这个时候业主就会非常的不明白，非常的困扰，说我同样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个跨度有这么大，有人报15万，有人甚至可以报20-30万，这到底差在哪儿了？
3: 这个就是每家公司的服务方式不一样。现在 市面上95%以上的公司依然沿用的家装过20年的主旋律，叫低价让客户进来，开了工给客户想方设法的增项。这个方式依然现在还是主流。
2: 嗯，
3: 但是四八快装我们不是这种方式啊，我们从2016年企业创新创立，我们就是把这个服务方式颠覆掉了。我们就是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我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不给你报一个预算价，开了工给你露大象，
2: 嗯，
3: 开了工给你加钱，嗯，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四八快装我们这11年很多业主信任我们选择我们最后我们做完能有口碑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钱上我们签合同。但是我们这种报价方式呢，就是我们的缺点特别明显，客户如果光听价格比一听价就走了，
2: 嗯，
3: 真的他就如果不给你时间解释啊，不给你解释，
2: 我明白其中的一些
3: 报价，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业主尤其年轻人现在啊，说，嗯，啊，你量完房给我发个报价，价格行我就找你做，
2: 嗯，
3: 反正我们最早的16、17、18我们把价格一发过去咱就没眼了，
2: 嗯，
3: 再跟客户联系拉黑了啊，真的我们后期真的去找了几个客户去问，他说你家太贵了，你比人家贵出来一倍，我咋找你啊。从那之后啊，我们真的给我们内部员工培训，我说我们量房可以免费，出设计出方案都可以免费，但是看价格见面说，因为我电话给你发过去那个报价你不知道我用的什么材料什么工艺什么服务什么交付标准，你是从那个看价格是看不出来这些东西，
2: 嗯，
3: 所以我必须要面对面给你介绍我用的材料，你在现场看到这个材料跟你别的材料不一样，工艺我是现场有工艺，我的工艺是这个工艺，你别的工艺跟我不一样，
2: 嗯，
3: 我交付的标准环保，你完工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就这些我要给你写，而且我会要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都要告诉给业主，对吧？这样的话业主你最后不选择我，我觉得我也祝福你，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是让我量了房把价格发给你你找我，我们实际我们统计过我发不发都是个死啊，那我索性那我就不发，你要想看我们的报价，对吧，你就来我的门店，或者你不方便没时间，我跟设计师背着电脑去你指定地方，去你办公室楼下咖啡厅啊，我都可以给你看，但是我得面对面给你讲报价，对吧？所以我也提醒我们很多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业主最后踩坑呢，实际就是你的关注点只在价格上，所以你就容易踩坑，因为很多公司知道你就关心价，那我就给你报低价，那不就迎合了你了吗？
2: 对，
3: 那你不就能信任我了吗？不就能马上签单了吗？但事实上那个叫价格就叫所谓的低价，不是真实的低价，对吧？所以四八快装我们做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很多的公司是背道而驰的，对吧？他们低价签单开了工增项，我们不行，我就是一价全包，我的报价就完工价，
2: 就是今天我签完合同的这个价格，到完
3: 工
2: 就不再会有其他的这个价格了，
3: 对对对，是的。还有呢就是业主尤其我们的年轻人来到门店，有时候就说，哎呀博总你家公司太小了，人家那公司都上万平米的门店，你家这个几百平，真的有的时候我跟业主说的，我说确实是，这是真实的啊，我说我全国60多个门店，每个门店都是300平、200平、400平，就这最大也就400平，我说我们公司不做大店，我就做小店啊，我说我们大店的优势就是感觉你感觉他有实力有气派，但事实上我说你自己静下来去思考一下，门店越大是不是挑费越高，挑费越高需要更多人做业绩，更多人做业绩是不是就要签更多的单，签更多的单是不是就要同时服务很多客户，如果人员跟不上是不是很多客户的问题就没人管，你的体验就很差啊。而大店签的单多想签单多他就降价啊，我们很多业主为什么选很多大店，就是觉得那店大价格还便宜所以选了，但事实上这些店要暴雷你连机会都没有，对吧？那我们门店小我挑费低啊，我成本低，你看我现在北京我不用做50户，我做20户我就能保本，我就活得很好，对吧？那我们的风险就很低啊，我的成本低啊，我的人员成本低，我的房租成本低，我的所有的成本都低，那我就把这20户精精干干服务好，那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所以我们是不求说是我要做多的数量，我们是要做质量的，我每个客户完工我一定是样板间，所以呢就是低价签单在四八快装我们不允许，开了工套路更不允许啊，你可以不选择我但是我不能骗你，啊，我就会要把这个诚信的底线要给大家去守住，对吧？我们的经营方首先我们定位不同，我做的旧房局改，我要那么大店干啥， 很多业主说俺家那有样板间，我说那个样板间是人家让你看到的，我说你要的是啥？作为业主，我说是不是你想把你家当成样板间？
2: 没错，
3: 我说如果你想把你家当样板间，你找我，这我能做到，对吧？这个就是每个公司的他经营方式理念他不一样，
2: 嗯，
3: 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不要看一些这些表面的东西，表面的东西都是公司想让你看到的，你真实的要看到的东西就是把咱们家装成啥样，我觉得这是你最应该关注的，而我最能做到的就是把咱们家当成样板间，这就是我觉得和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我们的经营理念上服务方式上完整完全的不一样，我看中的就是交付，并不是说我这儿要开个上万平的展厅让你来这儿看，对吧？我觉得我把每个客户家当成样板间装完，我对得起你对我的信任，
2: 把样板间搬回自己家，
3: 哎，用的材料环保质量都好，我对得起，我最后还有售后，我觉得我就对得起你对我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咱们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第11年，有60多个城市，我们今年争取到年底我们争取要开到100个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还是工作量很大，所以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最佳的时机，你就记好咱们48块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48块装是一家非常看重服务的这样一家装饰公司。如果说您之前的这些家装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并不让人很愉快的事情的这种业主朋友们，其实都可以来48块装参与一下这次的活动。因为参与活动不代表着你要交钱要跟他签合同，而是来了解一下这家装饰公司，
3: 避避坑嘛。
2: 对，他们是怎么样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服务和报价的？所以报名的方式哈，就是周六日下午的这个活动，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见面礼。然后，卜总再来分享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3: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2: 卜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卜总，咱目前已经开了11年了，然后目前有60多个城市可以落地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咱们现在的整个服务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除了这个家装，就是老房翻新、局部翻新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板块。
3: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给大家能提供的服务有4个业务类啊，48块装专业做旧房翻新啊，您家超过3000块钱的环，咱们都做啊，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第二个，我们48块修啊，家庭维修啊，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的维修的小环，如果你在全国各地想找一个用心做维修的企业，48块修我们可以给大家服务。
2: 我觉得维修应该是不赚钱的，就是赚一个口碑。
3: 我们做维修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做未来的啊。我们相信，只要你这个维修的环，你找我48块修师傅给你服务完，如果你觉得我们服务满意的话，那我相信你未来会有更多的装修的活你找我的啊。而事实上，我们快修已经做了今年第3年了啊，24年开始做的，我们都。

0: 通过快修对我们的认可满意转化装修的这个概率，我们从5%已经提到10%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
1: 然后包括你看之前跟一些客户连线，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享受过咱们SPA快装的其他的服务的，然后再转过来再继续找SPA快装，比如说整装啊，会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了。
0: 是的，所以通过小环让客户体验，让我们的业主放心的去选择我们啊。第三个就是SPA工装啊，我们有门脸店的翻新改造啊，别墅啊，还有整个的是这个办公室装修啊，就是酒店翻新找我们的也还比较多啊。最主要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就是SPA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我们也落地了。也就是全国在农村有自建房的，想改造想翻新的，你可以找咱们SPA快装，给你把农村你这个小二楼改造成别墅的样子。
1: 嗯，
0: 或者是农村有宅基地的，你想把那个房子推倒重盖的，
1: 嗯，
0: 重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啊，农村的乡村别墅，这个是我们SPA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重点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服务，今年全国各地落地了。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别墅样板间正在招募当中啊，所以大家在整个全国各地啊，大家真的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城市里的楼房啊，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你找我们都可以做，或者有维修的咱都能做，或者有拆了毛坯全屋整，实际这两年找我们订整装的，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尤其咱北京，找我们特别多，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住了几十年，那我要不动，要动我就一步性拆了，从头做。老房子改造完呢，我觉得，第一干净了，卫生了；第二房子可以变大，大出来10个平方，在北京上
1: 空间利用效率变高了，
0: 价值就大了。
1: 对
0: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SPA快装更多，你就现在记录好SPA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本周末下午哈，周六周日下午都会有活动，报名活动的热线就是400-665-8848，而且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和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问题跟您亲自请教。
0: 好，我的微信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SPA快装。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有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约630款，平均每天3.5款。速度背后是研发周期的剧烈压缩，部分车企已将新车开发周期从传统的40个月压缩至20个月以内，提速的代价也在显现。截至8月21号，今年国内汽车召回总量已接近600万辆。工信部公布修订《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和《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明确传统汽车上市前需完成不少于3万公里可靠性验证试验。随后，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已将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统一提升至3万公里，与燃油车标准全面看齐。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车生活哈，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探讨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周呢，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跟车生活相关的话题，像是新车呀，最近整个新车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其实整个九月份也确实迎来了一个金九的传统的销售旺季，同时还会有很多车辆的上新，就最近我们一直是在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环节哈，和大家聊一聊在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会常见的一些小毛病啊，小故障。但如果说您的爱车现在面临一些这种问题的话，不知道如何去解决，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您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后台，一会儿呢我们邀请专业的这个嘉宾老师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和分析。那维修保养环节嘛，我们还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哈。这个来到了九月份，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爱车在夏季，尤其是七八月份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容易频发的问题，可能到了九十月份会有所缓解了吧，张工。
2: 对，现在明显的有所缓解了，因为第一，使用空调的频率或者说空调的负荷没有那么大了，即使空调有一点点因为散热或者制冷剂不足的问题，它其实当你的空调的负荷下来以后，它也不会暴露的那么明显。
1: 嗯，
2: 啊，当然这是对于北方来说啊，南方那些比较热的地方呢，可能还是会有就是类似的问题比较多。
1: 嗯，
2: 啊，另外就是水温的问题，可能现在的自然环境的温度下来以后，也没有那么多暴露的机会了。
1: 对，然后包括这个胎压的问题，可能这个因为这个高温啊等等，可能现在这些问题就会这个发生故障的频率，或者说大家担心的这个程度，可能就会有所下降了。但是到了九十月份，其实我觉得目前应该是一个非常适宜非常好的非常利于车生活的这么一个阶段，就不管是对于燃油车，还是对于混动，还是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来讲，纯电车来讲，
2: 对对，它的温度没有，就环境没有那么高的温度，然后湿度也不大，那对于车的，就是你的驾驶性、经济性、动力性，还有这个人的这种感受呢，都会比极端的天气要好得多，但是现在的北方有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华北地区，因为这几天一直是晴天，对吧？晴天，那大家觉得这个天气很舒服，但是现在呢，如果你开窗通风，很多朋友就会感到不舒服。因为现在又秋季的花粉季又来了。
1: 是的，有一波小的这个过敏。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张工现在应该就是正在过敏中，是吧？
2: 对，有点深受其害。这也是提醒大家吧。如果花粉过敏的朋友在乘车或者开车的时候，尽量把窗户呢也关下来，走走室内循环。让您的这个花粉滤芯或者空调滤芯把这些不适于咱们身体的这些杂质呢过滤掉，这样你开车起来这状态就比较好。
1: 是的，有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比如说你正在驾驶过程中，然后你打个喷嚏或者连续打几个喷嚏，因为过敏嘛，它可能会连续打喷嚏，其实这种都挺影响驾驶的。
2: 对，相当影响驾驶。
1: 是的，所以这些方面大家还是要注意起来哈。有任何关于日常的这个行车方面的常见的一些小问题，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来随时提问。提问方式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张工也会有类似的像是这个车生活方面的各类小问题小故障的一些解析的视频，一些视频的科普。张工如何找到您的这些视频？
2: 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或小红书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啊，加我名字的首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我的这个频道了。我主要讲的是一些用车时候的技巧，还有一些车辆的知识。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提示和帮助吧。
1: 内容非常的丰富及全面且权威，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小红书平台或者是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可以看到张工这些所有关于用车过程当中各类小问题的这些视频的科普，其实还是非常受益非常有用的，欢迎大家可以去关注去了解哈。然后后台还有朋友在问，他说你好老师，这个顶部 内饰的那个布啊鼓起来了。他说这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呀？
2: 这个布就是开胶了，其实它是和顶棚之间的胶，或者是就这个顶棚的这个原料呢，它分层了。如果想彻底解决呢，就是换啊，比这个成本会比较大。如果就是想凑合呢，就是也不好，因为它整个一个开胶了，你不可能把它再分开再抹胶，
1: 对
2: 啊，特别麻烦。就是可以有这个修复的这个工艺，可以修复工艺，其实就是把那个内饰啊给你重新的粘一下，但是它不
1: 衡量衡量，对，衡量衡量价格吧。就如果说您这个车可能它本身它比如说年头比较长了，或者是它现在也没有那么值钱了，我要花一大笔钱再去修复这个顶棚的话，看有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看个人。
2: 对，如果就是还想修复，那就是换，或者是找专业地方给您重新包一下。
1: 修肯定是能修的。
2: 对，如果不影响，那就是它其实也影响不了什么大问题啊。
1: 对，应该一个顶部的这个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看您的这个个人的一些这个需求吧。然后张工还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混动车型，不管是插电混动还是这种油混的车型，会有自己的一定的担忧，当然了也包括增程。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因为整个车市当中购买群体啊，这消费者的购买群体其实有70%到80%可以聚焦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了。然后这些群体呢，可能是从纯燃油车过渡过来的，然后他们可能在选择车型的时候不会去选择直接去选择纯电车型，他可能会先过渡到插电混动，或者过渡到增程，或者我直接我还是选择燃油的，但是我选择一个油混车型。但这部分群体可能会有一个担忧，就是说如果我现在选择了混动，就是在目前的这个汽车市场的技术来说，发展到今天来说，会不会相较于纯燃油车的这个故障率会高一些？因为网上确实有很多这种探讨，就是说啊，你只要是混动，那肯定是要故障率高一点的。
2: 因为它复杂了嘛，
1: 嗯，
2: 大家会理解为这个混动车的它的故障率会高。其实呢是这样，咱们从传统的这个机械角度讲呢，你的结构越复杂，故障发生的这个几率越大，这是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呢，咱们就说一个燃油车吧，燃油车你的动力源只有发动机，那么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咱们在室内通勤啊，散热问题，低速行驶长时间行驶问题，或者停车着车的问题，会带来这个发动机的一些问题，就是故障啊。然后你这个就比如暴力驾驶，或者是山路，或者是高速，也会带来发动机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它等于是经常工作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极限的这个工况
1: 下，
2: 对。那混动车其实呢，它的工作环境就是发动机的这个工作状态要比纯燃油的要好，它是经常工作在一个比如说温度也适宜啊，功率也大，这个负荷还不是特别大的状态，啊，因为它有电机的加持，对吧？总共这两个动力加起来才是这个车的总动力，那么因此让发动机部分的负荷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它的概率就没有，或者说它整车的概率其实和你的纯燃油的这个是一样的。
1: 明白。还是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你要说这个是它是不是这个变得更复杂了，确实变得更复杂了，那更复杂它确实故障率会高，但是基于它这个两套的这种模式，所以也能够让您那车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下，不会经常走极端，或者说总是处在一个很极限的状态，所以它可能故障率也没有那么高。
2: 对，现在我们发现呢，就是这些车不管是燃油车电车还是这个混动车，它大部分的故障在哪儿啊？还是在传统的这些和动力关系不大的地方。你比如说这有个异响啊，那儿亮了个小故障灯啊，或者这个座椅有点声音啊，还是这个问题比较多
1: 一些。
2: 真正动力上，底盘、变速上、转向、刹车故障率都不是很大。
1: 所以
2: 都不是很大。
1: 可能大家一说到这个买混动车型，它的这个故障率是比较高于普通的燃油车，或者是高于这个纯电车呀，这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2: 对，就因为它的 那个故障率多了，而且呢，这也是在于一些舆论的宣传。
1: 嗯，
2: 就比如说电车或者混动车的动力电池如果坏了啊，可能占车的70%-80%的价格，那特别贵。大家可能就顾虑在这方面。
1: 明白。那既然说到这个价格，也问一下张工啊，就是这种混动的车型维修起来的这个价格，包括保养方面的这个价格，和这个单一的这种比如说纯燃油或者是纯电的这种车型去相对比的话，哪一个价格会更性价比高一些，哪个会更低一些？
2: 咱们说呢，它就从这保养周期上来说，啊，纯燃油的可能10,000公里一保养，那如果是你是纯电车，那可能是20,000公里一保养，这个而且保养的内容没有那么多，不像发动机火花塞呀、皮带呀、这个机油我没有，
1: 对零件也多。
2: 那对混动车呢，它虽然有发动机，但是它发动机相对来说小，它的机油量也少，有的车呢是3缸的，换火花塞少一个，对吧？而且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它的这个工作的负荷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它的这个零件的劣化，比如说外围的一些东西，皮带轮啊，还有一些这个密封的状态啊，它都比纯燃油车要好一些。
1: 明白
2: 啊？对，这个基本上是持平的。那你说又多了一套电控系统，那会不会增加你的养护成本？其实电控系统它的这个可维护性不高，没有什么可换的，
1: 它反而是相对省心的那一种。
2: 对，如果您去观看，就是去看一个它的保养的这个履，就是项目的表格，你会发现，基本上也就是发动机的机油、机滤，还有防冻液，还有刹车系统、空调系统需要维护，那其实和纯燃油车差不多，那比纯燃油车可能少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变速箱的这个维护啊，没有燃油车那么复杂，可能就是放油然后加油，那其实它的维护成本或者说它的维护周期的项目没有想象那么多，虽然有一些车它的维护成本会单次维护成本或者项目维护成本比较高，但是它的更换或者维护的周期长，那你总共这么
1: 平均
2: 算下来，
1: 对
2: 还是差。

0: 是省心。
1: 嗯，然后价格可能整体的也要低一点，当然也要平均下来看，因为还是方向不一样。对。那你要说我这个纯电车型，我要是说动力电池方面的问题，那一下成本就上去了。
0: 对，
1: 嗯，行。然后后台还有朋友在问，哎呀，这又是一个关于方向盘这个跑偏的事儿。我记得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总有朋友在问他，这个呢是23年的一个塞纳，说目前跑了6万公里了，最近跑高速总是有方向盘向右严重跑偏的情况，而且他说这车呢已经出质保了，之前没有过事故，也没有过磕碰，所以现在呢就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方向盘向右偏跑一重呢？也跑偏严重呢。
0: 好，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向我问啊，当然不单一这个车型，其实这是一个很综合的问题。首先它和路况有关，因为排水呢咱们都是右低左高的这个路，可能在高速下这个向右偏移的这个情况呢就更明显一些，
1: 可能不是单一的它会面临这种情况。
0: 对，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车，比如说行驶一段距离，这个车呢也不是一个新车，对吧？轮胎的磨损情况，左右不一致，或者是前后不一致，也会造成这种偏驶。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刹车的，你放松时候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有没有阻力？比如说右边我不踩它，它还是有一点点蹭，那肯定右边的这个轮胎它转的就慢。左边转得快，那肯定就是往右跑吧，对吧？然后就是咱们要说的这个定位的问题，四轮定位或者叫前轮的定位是不是有偏差？如果有的话，咱们去做一下校正一下就可以了。当然您自己也得想一想啊，有没有发生过碰撞？比如说停车时候上马路牙子呀，或者是侧向和一些其他的墩子呀或者其他车有撞过，那你的四轮定位肯定是歪的，要去调教一下。
1: 有的时候说的这个无事故无磕碰可能都不是你和另外一台车发生了这种明显的碰撞或者是磕碰，就像刚才张工说，你可能上个马路牙子啊这种的，可能就会影响到相应的这种情况。
0: 对，没错。另外有一些朋友呢，他是把两种现象弄混了，一个呢是方向盘歪，车能走直线，就是我方向盘放在一个比较歪的角度，车是往前走的。这个其实是方向盘的问题，把方向盘调正了就可以了。
1: 看看到底是哪儿偏。
0: 对，你先定个性吧。没准到了这个维修厂一看，右边轮胎亏气，把气打上就好了。
1: 对。然后他又回了一句，他说他还担心维修这个问题的话会不会很贵。那还是刚才张工说的，得看你哪儿出了问题，然后再说它贵不贵的问题嘛。
0: 对，就是你最简单的把气儿打上好了，对吧？如果要是相对复杂点儿，因为有变形，那可能就要换底盘的零件。这是基于检查的结果而定的这个价格。
1: 明白。
0: 先去检查吧。
1: 明白。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我是20年的老奥迪用户了，他说之前开的那款老车呀，开了10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说最近新提的一台奥迪 A6L， 其实也就2年的时间，就发现总是有小毛病、小问题。他说是不是跟工艺啊，然后包括品质啊，然后包括这个成本啊，都有关系啊？
0: 这个可能和现在的这个制造工艺还有它是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的出厂标准肯定是符合厂家和咱们国标的、
1: 这个、标准的。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说和20年前的这个车的这个品质啊或者等等的，有没有区别？可能还是有差别，毕竟成本也在这儿呢。
0: 对，成本在这儿呢，而且呢，20年前这个车什么价格，现在什么价格？
1: 对，你没法比，根本就。
0: 对。
1: 以前的那个价格是什么配置？你看现在这个价格又给了你哪些的配置？所以这个，张工，我觉得您在这个日常的工作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这种感慨？比如说以前的车，同样的一款车型，那可能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现在这种毛病可能就会频发，或者一些小毛病啊，或者这个质量啊、品控方面的问题就会频发，会不会有这种感受？不仅仅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奥迪这个品牌啊，就是所有的品牌，其实我觉得应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0: 对，没错，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所在啊。因为我们修车，我自己修车大概也就。

0: 23年了嘛，接触这个行业23年了。那当时他的车是一个长期使用的这种需求，可能一个车你开30年40年啊，20-30万公里这都没问题，啊，或者说他在设计的时候，他设计寿命就很长，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个车的这个用料还有就是可维修性，它都在缩短，啊，尤其是这个可维修性，比如说原来一个发电机坏了，我们可以单换轴承，单换里边的一些东西，现在不可拆了。
1: 对，现在你必须全换。
0: 对，那你一换就原来可能就是20块钱，现在可能是2000块钱。啊，当然你这个零件的品质在提高。原来可能就是5万公里，现在可能给你设计到8万公里、10万公里，但是你整体更换的时候的价格就要高。啊，还有呢，就是它的研发的周期。在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可能会缩短。啊，那有一些
1: 东西是公里数啊等等，这都是在变化的。
0: 对，
1: 反正这个事儿还是要摆平心态，就是还是像刚才张工说的，以前你是花一个什么样的成本有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现在你花了多少钱有一个多么丰富的配置的一个产品，反正这个东西吧，就是有失就有得，有得就有失，都是这个互相的这么一个影响的。所以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不用担忧，因为现在相应的各种的检查呀，然后包括各种的维修保养的方式和手段啊，都比以前要高得多了，而且现在整体的这种维修保养的成本也要下降了。
0: 对，原来的修车的情况就是你想原来我们是在这个丰田 4S 店里面，可能全华北乃至东北内蒙的都到这个店来修，它没有那么多的服务资源。
1: 对，现在资源也更加丰富了，而且都是以服务为主的。
0: 对，而且呢就是这个汽车后市场藏龙卧虎，它有很多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能解决了。
1: 对，现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手段也多了，解决的手段就更多了。
0: 没错，就是咱就比如说 LED 大灯，前两年说这不能修，坏了，就直接换，啊，这个现在不一样了，
1: 现在
0: 能
1: 修了，
0: 直接换蒙。就撞坏了，给你换一个蒙子，或者里边灯泡坏了，单独拆开换灯泡，这都是在汽车后市场，有很常见的这么一个维修的方式啊。
1: 我那天还在想，就是前几年这个激光雷达说，比如说撞坏了，或者是磕碰了、刮蹭了，这个坏了的话就没有办法维修嘛，只能换嘛，那换一个成本会很高。那我还在想，就是未来会不会这个激光雷达也能靠这个维修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返厂去进行一个升级啊等等，就可以再重复利用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0: 那重复利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激光雷达的损坏一般来说就撞。
1: 对，撞坏了就
0: 撞的这
1: 以前就完全只能靠换嘛。
0: 对，那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扩大再生产的这种模式来降低它的成本，没有那么贵了。
1: 明白，以前撞一个确实心疼啊。相信在未来，这个大家在使用这些汽车零配件的时候，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享受更好的这种配置和感受和服务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他的这个车呀，下雨天的时候开雨刮器异响声特别的严重。他说他之前呢也处理过前挡风玻璃，处理过油膜。他说他发现这个橡胶条刮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没有贴合玻璃，所以会有这个雨刮器的抖动和异响呢？
0: 这个那就是要看它的雨刷器的是就一边响还是两边都响。如果是一边响，那可能是不是就是雨刷臂的这个金属部分它有这种变形，造成了雨刷臂就是雨刷片在风挡上不是特别贴合，角度不对或者力度不对，它蹦，再有呢，就是它的那个雨刷片，是不是确实该换了？它不是说你装上以后能使好长时间，
1: 对，
0: 磨损了，磨损了硬了，它起不到那个刮的作用，
1: 贴合也没有那么好，
0: 该换就换。对，
1: 你可以先看一下你那个雨刮器上的那个橡胶是不是变硬啦，或者是已经这个发白啦等等，它是不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新旧的问题，那可能就是刚才像张工说的，你看看到底是哪边响，左边响还是右边响还是都响。
0: 对， 还是有一些机械上面的问题，因为它咱们能看到的是雨刷臂在玻璃上擦，对吧？你看不到的是在盖板底下的，它有一套曲柄连杆机构。
1: 哎，
0: 啊，那这个里边电机会不会有声音？然后它每一个连接的关节缺油了，会不会有滋啦滋啦的声音？这个。您其实找专业的人给您一听就知道了。
1: 行，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这一小节，时间关系我们也只能先解答到这儿。我看后台还有一位这个风颜色的朋友问的是关于这个前后轮交叉调换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吧，张工，咱们下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0: 好，待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咱们今天维修保养专场主要来解析一下大家在日常车生活当中容易常见的一些小毛病、小故障。如果说您那车现在刚好有一点小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提问，一起来探讨，也把您面临的这个问题呢，比如说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听友朋友们，如果他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的话，听完今天的节目，在以后遇到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呢，也知道如何去解决，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哈。提问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一会儿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环节哈，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发来了问题，大家别着急，咱们就是按顺序啊，然后一一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这些问题。咱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邀请咱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欢迎张工。先来看看这个上一时间段就发过来问题的这位朋友啊，他说两位老师好，他说他的车胎呢是2024年6月生产的，他说他这车呀开了2年，跑了40000多公里了，他说最近呢想着去做一下前后轮的这个交叉调换，他想请问一下这种操作有没有必要。他说车上呢有胎压监测传感器，就如果不去这个调换轮胎的话，他说什么，如果不调换轮毂，只是整个轮胎调换，胎压传感器会有影响吗？啊，不调换轮胎，调换轮毂。
2: 我知道他那意思了，就是是把轮胎和轮毂分开，
1: 嗯，对，
2: 调换还是怎么样？
1: 对，
2: 因为这样就可以不影响胎压传感器那个轮胎的位置了。
1: 嗯，
2: 其实是这样啊，首先您的更换周期太长了，应该是在轮换的时候10000公里一做，
1: 嗯，而
2: 这是我们推荐
1: 的。他
2: 的
1: 这个已经是
2: 已经4万了才做，
1: 对
2: 对，啊，这是第一点。
1: 嗯，
2: 然后呢？哪个轮跟哪个轮换是根据车辆驱动形式而定的。
1: 嗯，
2: 比如前驱车、后驱车、四驱车。四驱车呢，它有的也分你的发动机是横置的还是纵置的，它更换的规律是不一样的。
1: 嗯，
2: 那么四轮调换还是跟备胎五轮调换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2: 这里边道理很多啊。然后呢，就是换轮胎的位置是优先的，换完以后如果它是一个正经的修理厂，它应该能够有设备来匹配你轮胎新的位置。
1: 嗯，
2: 啊，不是光换就完了。
1: 嗯，
2: 啊，有的车型呢，对，有的车型呢是它能自动匹配位置。
1: 哦，
2: 啊，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但是这个有轮胎压力传感器的这些车呢，在这个换完轮胎位置以后，肯定是要比其他车要多一步，就是匹配一下轮胎的位置。
1: 嗯，
2: 啊。同时呢，有的车它是前后的轮胎的那个压力是不一样的。
1: 嗯，
2: 那要重新的校对胎压。
1: 嗯
2: 嗯，当然您如果换的这个轮胎呢是单导向的，只能顺时针旋转，不能逆时针旋转的。
1: 嗯，
2: 那您可能就不能交叉调换。
1: 哦，
2: 啊，叫前后调换。
1: 这还是得找这个有经验的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店去给您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张工他现在已经就是车开了2年，然后跑了40000多公里了，如果再进行这种操作，
2: 嗯，
1: 您觉得还有必要吗？
2: 有必要，
1: 还是
2: 有
1: 必要的哈。嗯，
2: 对，它能让这个花纹磨损的均匀一些。
1: 嗯，
2: 只不过它滞后了。
1: 嗯，
2: 应该早做。
1: 嗯，
2: 啊，
1: 正常就是您说10000公里左右就可以进行一遍这样操作，可能
2: 对
1: 这个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2: 是的，是的。
1: 嗯，明白了。行，然后再来看垂柳问的问题。他说他想问一下张工，他是16款的奥迪 A3， 最近发现呢车停驶超过1天，早上发动的时候就会有一声脆响，声音不太大，因为是停在地库里边，所以这个声音啊就是体现的比较明显。他说每次出现这种情况呢，都是停放超过1天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种声音，目前行驶了80000公里了。
2: 嗯，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啊，可能是和咱们启动以后凸轮轴的调整机构是有关系的。
1: 嗯，
2: 啊，那首先呢，它可能是泄油了，这个是我根据经验分析的啊，
1: 有，嗯，
2: 并没有听到这个
1: 声音。有这种可能。嗯，
2: 对，因为停到一定时间以后，它的机油才能从这个一些关键部位泄露出来，到油底壳里边。那么你重新启动以后呢，这油压往上打，在这个油上到这些关键部位之前，它是金属和金属的干膜，哎，它就会有这种声音。
1: 嗯，
2: 我建议吧，您能够把这个车呀放到这个修理厂搁一晚上，
1: 嗯，
2: 让师傅早上起来打一下，听一听，
1: 哦，
2: 到底是
1: 什么声
2: 音。对，这个我们遇到的很大的概率是这个声音。
1: 嗯，
2: 啊，
1: 对，就是把车开过去，然后也是停止，至少像你他说的这个停放超过一天，然后一打火的时候让师傅去听一下，这种可能会比较准确。
2: 对对对对，
1: 嗯，明白。行，然后再继续来看郑吉问的问题，他说他开的是 EQM5 的这个纯电车红旗，跑了21万公里了，最近发现电机的声音特别的大，尤其是速度越高它这声音就越大，他说这电车啊都跑出了油车的感觉了，他说他看这个后这个数据应该是22万保养换一下齿轮油，他说想请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换了这个油会好一点，还是说现在就应该马上去检查问题呢？
2: 您赶快去检查问题吧、
1: 嗯、
2: 都已经声那么大了，当然也不也这个声音也有可能不是来自于变速箱、
1: 嗯、
2: 可能比如说车轮的轴承、
1: 嗯、
2: 啊轴承坏了，走起来也是有这个特别大的声音、
1: 嗯、
2: 您可以自己试一下啊、
1: 嗯、
2: 比如说走直线的时候是一个声音，您在盘桥盘立交桥或者拐弯的时候
1: 声
2: 音变没变、
1: 哦，
2: 如果这声音有变化、
1: 嗯、
2: 应该就是在车轮轴承上有问题、
1: 嗯嗯、
2: 像变速箱的这个声音呢，因为它是比较成熟的一个这个受力也不大的这么一个机构，
1: 嗯，
2: 响的概率不大，顶多是轴承有点声音，
1: 嗯，
2: 变速箱也是轴承的声音，
1: 嗯，
2: 您去检查一下吧，您去检查一下、
1: 嗯、
2: 反正红旗这个品牌它也是终身免费的维护嘛，
1: 对，有这个服务，
2: 对
1: 对，再加上它这个公里数这个也在这儿呢，也应该做相应的这个保养了。
2: 是的，
1: 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这个朋友他在问，他说我是雅阁八代啊，跑了35万公里了，一直没大修过，最近一段时间的底盘有点异响，然后还会有减震漏油的情况，他说这车我还值得继续开吗？还是要维修一下？维修的话贵不贵？他在衡量。
2: 那这个就得看具体是哪儿漏，漏的严重不严重？
1: 嗯、对。
2: 啊，这个减震器如果已经漏油而且有异响，
1: 嗯，
2: 其实大家是这样啊，就是减震器漏油了，这个声音也不一定是减震器的声音，
1: 嗯，
2: 底盘异响比较多的是因为底盘的一些悬架上面的胶套裂了老化了，它有颠路的时候有金属的磕碰声，
1: 嗯，
2: 啊，那我觉得这个公里数这个年头的车您要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得去把车举起来，
1: 嗯，
2: 看一看到底是有没有
1: 哪儿
2: 的问题、
1: 嗯、
2: 然后呢减震器如果都已经流的就是这个全都是油了、
1: 嗯、
2: 而且有的是往下滴的了，
1: 嗯，
2: 那肯定是要换的啊，但是只是比如说这个油只到了减震器的1/3，那可能您再试一试、
1: 嗯、
2: 就是把车停在平地上、
1: 嗯、
2: 然后用手摁一下这个你怀疑哪个减震器有问题、
1: 嗯、
2: 摁一下这个脚，看看它的车身上下的波动有没有，您摁一下它来回波动它不停，
1: 嗯，
2: 那可能减震器的状态就不好了，
1: 嗯，
2: 啊，如果要是摁一下它在3下之内停了，那还可以，还可以。
1: 他说这车呀我开了这么长时间了，总体来说非常的满意，只不过跟现在的车型比呢不占啥优势了，但还是很喜欢，综合油耗一直能维持在10升左右，所以现在就在纠结到底是要这个修一下，还是说我干脆换个新车得了。
2: 嗯，就是您可以看一看您要换什么新车，您去试驾一下看看新车有没有您这个车的这种驾驶品质，
1: 嗯，看你喜不喜欢，还是得对，要不然换了也容易后悔。
2: 对、
1: 嗯，
2: 看看这个驾驶品质的方面，
1: 嗯，
2: 有没有什么差异？
1: 嗯、
2: 同时呢，要是修，您就没必要去4S店了。
1: 嗯，像这类车型，我觉得找一个靠谱的、专业的这个修理店、维修保养店，这个都是能够给你进行解决的。
2: 对，而且也没必要纠结，我就得用那个原厂配件，
1: 对，没必要
2: 用副厂配件、
1: 嗯、
2: 或者说是同质配件、
1: 嗯、
2: 价格能低很多。
1: 是的，这也是大家比如说喜欢买凯美瑞啊，喜欢买天籁啊，喜欢买帕萨特迈腾啊，我觉得如果说开的时间比较久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你开的时间久了，你在后续的维修保养上啊，然后包括你在想这个出手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优势嘛。
2: 对，
1: 嗯，但有些车型比如说你买的那个小众的车型，你可能10年20年或者大公里数了之后，很多地方没有办法给你处理这个问题。
2: 是的，
1: 行，然后再来看这个小蒲6080问的啊，他说，他6月份出差，他的车呢在家停放了一个月，当时是大概还有60%的电量，7月底回来，电量剩50%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就一直都是正常行驶，同样的电耗，充满电停放之前，比如说呢能跑300公里，但是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停驶，大概只能跑到278左右了，所以他现在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它这么长时间的停放让电池受损了？
2: 应该不会，是这样啊。首先呢，这个电耗在这个时间节点它比较微妙。您6月份出去了，当时温度没有这么高。您回来以后7月份是不是
1: 温度升高了？对，
2: 用温度升高，用那个空调会比较多。那它的散热也是需要电的，对吧？那续航肯定会往下掉。
1: 是的，
2: 这个您自己要看一看啊。同时呢，我们说长时间停放，放在60%-80%是比较合适的，不要充满，也不要特别低，这样对电池的
1: 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数据。
2: 对对，那么如果您担心，可以去厂家去测一下电池到底它的健康度是多少啊？
1: 对，
2: 然后是不是可以通过电池的均衡来恢复一下它的电力？或者您自己呢去看一看，别老快充了。把它放到20%左右。
1: 慢充一把。
2: 慢充一把试试。
1: 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但是正常来讲，就是单纯的，就是你开纯电车，单纯的因为你，停驶了、停放了一个月，然后电池健康程度就下降了、就受损的这种情况，其实不太多。
2: 行，
1: 所以不用过度的担心啊。然后再来看大道无形问的，他说21年的欧蓝德刚过了5年质保期，最近发现有点轻微拉缸，这怎么办呢？
2: 轻微拉缸肯定是用内窥镜看的。它有一些看出来有道的，其实并影响不大。影响不大。那么就是如果是拉缸比较严重，通过测缸压或者通过异响，我们能分辨出来它确实是不行了。那测一下缸压没什么问题，然后呢您觉得开起来这个动力上也还好。那么就把积碳清一下，去市场上找一找这种能够修复缸壁的这种添加剂啊，还是可以让那个这个磨损就是、这个、
1: 得到一些
2: 能够弥补吧，
1: 对，弥补一些。
2: 应该问题不大。
1: 明白。然后再来看啊，这个尾号223问的，他说他的车呢是这个林肯的航海家，目前跑了不到20000公里，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感觉他这车方向盘在低速的时候很重，尤其是这个转弯的时候手感很沉，不太灵活。第二个呢是感觉行车时候的噪音很大，不知道是发动机还是风噪的声音，因为官方宣传说这车的静音效果非常好，但是他一直没感受到，他想请问一下这两个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去解决一下？
2: 应该去解决一下。首先你操作这个力上增大了，那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也不一定是什么大问题啊，没准就是前轮没气了。
1: 对，他你这个低速时行驶很重，是一直都是这种状态，从你开这车第一天就是这种状态，还是说这个后续慢慢的变成了这种状态？
2: 这是不是就有一个突变？要这个回忆回忆啊。
1: 对
2: 对，然后呢，您说的这个声音
1: 的
2: 问
1: 题，
2: 噪音问题啊，一般风噪是在高速下有，比如您跑个110、120，有风噪，你30-40没有风噪，如果这个时候您都觉得噪音大，那恐怕是一些底盘的运转部件有问题了，比如说轮胎的定位是不是偏差了？或者是车轮的轴承有这种磨损或者生锈，那它就会造成你的行驶的噪音增大。这个要分辨一下。
1: 是的，这个也是这个同样适用于刚才咱们说的，你是一开始开车那一天你就觉得它的这个不管是风噪还是胎噪还是什么噪声比较大，还是说最近有一个突变，最近才有的这种这个噪音上的变化，你要是一直以来的话，那可能
2: 期望值过高了。
1: 对，是的，没错。 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沙鸟问的这个朋友应该是坐标东北，他说我是19款的英仕派啊，这个劲越混动版，目前跑了9万公里了，最近天气呢从30多度降到了20度左右，他说发现他这车动力电池呢目前总是保持在7-8格电量上，他说印象当中以前都是在4-5格的样子，他说这个是不是动力电池的电量问题啊？
2: 这个嘛，显示的它仪表上显示的其实不一定准，
1: 嗯
2: 啊，或者说和实际是有偏差的，它只是一个这个怎么说是示意图，
1: 嗯，
2: 它不是准确的数据图，
1: 嗯
2: 啊，另外您的驾驶习惯或者说路况改变了，环境改变了，它的比如说空调的负荷，
1: 嗯，
2: 还有这个您这个踩油门时候的这种感觉变了。那可能会影响到给小电池充电的这个状态。
1: 嗯，
2: 啊，不用太担心，没什么问题。
1: 嗯，然后尤其是你看，它这还是混动的，就是在东北地区，现在有一些地方可能已经出现了温度下降的一个状态，但还不至于到说这已经非常低了，然后让你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尤其是纯电车型的这个动力电池都已经受到影响了。我估计再过一阵儿吧，比如再过一个月左右，可能在北方地区的朋友，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朋友开纯电车，可能在这个电量上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现在应该还行，现在应该是正舒服的一个状态。
2: 对，比较舒服的，但是一般是在10度以下吧，
1: 嗯，
2: 就会慢慢感觉到这个续航啊不结实了。
1: 是，
2: 等到0-10度，那就基本上是能到一半吧。
1: 对，你到了这个东北地区，你会发现一到了冬天，在路上跑的这个纯电车型，其实都相对来说会数量上会少一些了。到了这个春夏呀，明显会多一些。
2: 嗯，对。
1: 行，再来看一位啊，这个泡泡龙问的，他说他这车呀换过一次中控主机，但是并不是原厂的，他说换完了之后呢，现在每次看公里数的时候就会一直闪烁，虽然不影响正常的行车和使用，但是还是很闹心，因为这个事儿呢也去找过维修店，但是维修店说呢这个呢也匹配不了，因为不是原厂的，他说他就想在节目当中问一下有没有其他方法能解决这个公里数闪烁的问题。
2: 这个太难受了，这个闪烁。
1: 对，
2: 怎么说呢？您还是得找哪儿产的这个副厂仪表，您找他。
1: 嗯，
2: 这可能是一个 bug，让他给解决。
1: 嗯，还是得匹配，你不匹配的话就难受。
2: 这经销店真的解决不了，因为不是他弄的。
1: 嗯，
2: 啊，这还得找厂家，就是生产这个仪表的地儿，或者说哪儿给您换了，您去找哪儿，让他给解决售后。
1: 所以张工是不是比如说想换这种中控主机啊，这个零部件的时候还是有必要换原厂的，但是如果换原厂的，很多朋友会说我这车其实我不想花太多的这个成本，我就想换一个这个非原厂的，那非原厂的可能就会导致这种问题。
2: 嗯，这那就是在换之前咱说好了你给我保修多长时间，
1: 嗯
2: 啊，然后出现问题以后，
1: 嗯，
2: 就怎么维修，是整体换呀，还是我到厂怎么弄，把这个事先说好。
1: 他这个应该也是有概率的吧，因为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大家去换这个东西的时候，对对对对，然后他都会出现这种闪烁的问题，只不过让你赶上了，那你赶上了你就得有相应的这个售后问题。
2: 对，就是跟咱们的手机一样嘛，你手机黑一个角，那你是不是得找这个修的呀。
1: 嗯，明白。行，这给您的一个建议啊，这个事儿确实挺难受的，抓紧时间改。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吧，这个丽丽在问，她说我这车最近明显感受到加速无力，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呀？
2: 恢复到以前状态是这样，就是这种动力不足它也是特别综合的。
1: 嗯
2: 啊，您比如说发动机有问题，这个喷油点火，油压，这都会影响，
1: 嗯，
2: 包括积碳都会影响，
1: 嗯，
2: 然后变速箱，嗯，你档位不对，
1: 嗯，
2: 它半加油不升档，
1: 嗯，
2: 啊，这个还有刹车，
1: 嗯，
2: 你不踩它也给你抱着，啊，轮胎没气儿，这些都是
1: 会
2: 造成动力不足
1: 的
2: 问题
1: 的，对，就是这种原因。
2: 是的，你还得找到底是哪儿的原因，然后去针对的这个问题来下药，
1: 嗯，
2: 啊。先去诊断吧，先去诊断吧，
1: 嗯，先去诊断，
2: 啊，
1: 看看
2: 涉及的面太广了。
1: 对，先看看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加速无力，然后就能快速的解决了。但如果你要是找到了这个根源上，其实这个事解决起来也很容易。
2: 对，
1: 嗯嗯。 行，然后时间关系应该还来得及啊，然后再来看一位吧。这位朋友说，天窗遮阳板不拆顶棚，只拆天窗玻璃能取下来吗？
2: 但是分车型，它车型不一样，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但是您要是拆天窗玻璃，因为这个遮阳板是在下面，对吧？大部分还是要拆顶棚的。
1: 就是不拆的点是什么呢？
2: 什么不拆？不拆点，
1: 就是他不想拆顶棚的这个点是什么呢？
2: 那可能就是工费比较贵呗。
1: 会
2: 活比较大，
1: 会有比较高的成本吗？这种？
2: 因为你要拆这个顶棚的话，你得把 A 柱、B 柱、C 柱拆掉，
1: 都有相应的那个。
2: 对，很多车呢，这个把顶棚拆下来，你拿不出来，这就比较麻烦。
1: 但有的时候你要是因为这个不想拆顶棚，比如说想这个节省点麻烦啊，或者是这个减少点成本啊，你只拆这个天窗玻璃的话，可能还会带来后续的其他的问题吧。
2: 对，因为相对来说，天窗的位置它是相对来比较精密的。你给它拆了再装上，比如说天窗歪了，或者是天窗产生异响了，关不严。我建议呢，还是就是按照正经的流程，拆顶棚，把这个板儿换掉。
1: 对，
2: 但是那个板儿一般它也不坏啊，您肯定是有其他的诉求。
1: 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只能和张工先聊到这儿。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这个跟车生活相关的一些日常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官方群聊随时提问，当然也可以来关注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里面会有很多科普视频的这些内容。张工来说一下怎么关注到您。
2: 大家可以在抖音或小红书的平台搜索北京的汉语拼音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了。然后同时其他的平台直接搜我名字也可以那个找到相关视频。
1: 明白。小红书和抖音平台就搜索北京的全拼加 ZT， 其他的品牌呢就平台呢就是直接搜索张工的名字，就可以直接找到张工了。里面的这些科普视频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非常全面的，也非常的专业，大家这个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可以在里面进行关键词的搜索，有哪些问题直接搜索就可以看到张工的这些内容了。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辛苦了张工，我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接着聊，感谢您。
2: 好，再见。
1: 下周再见。那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聊车生活，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来做手指操。来，伸出双手，右手握拳，伸出大拇指，就是这样。左手来握大拇指，用力向外拉直，一二三四，好，二二三四，来，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左手握右大拇指，由内向外转圈，一二三四，来，二二三四，由外向内转圈，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就是这样。换手重复动作，手指运动健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做做操，消除疲劳，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红灯操。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聊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哈。因为90月份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所以大家现在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就开始着手起来了。比如说，如果我想在今年这最后一次机会90月份的时候装修的话，我现在要做什么？要去准备什么？要找什么样的装饰公司？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我的装饰公司？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目前要面临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2: 你要问我吧，我给大家个建议，就是你装修怕踩坑，你先来咱们四八快装避避坑，对吧？你顺便摸个底价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装修，反正从时间上来讲，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个接下来90月份这个季节施工的话，我觉得你赶紧行动吧，你这个周六周日就不能错过，你错过了，你就是真的，你绝对会后悔的啊。因为定装修呢，时机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非常高的一个节点，这个六日，所以大家真的要放到心上。
1: 这次六日有哪些活动？给大家先透露透露，为什么这么合适呢？
2: 就是比你接下来的月份定装修能省钱将近20%。这个月订单淡季多优惠10%，旺季给你涨10%。你淡季定的价格，旺季施工，一里为省钱20%，就增差这么多，比你找任何熟人关系都靠谱。对吧？所以大家真的啊，在这会买东西，在最佳的时机买，你真的是性价比会非常高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觉得装修如何比价是大家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科学的比价？我不是给大家说我不比，是要比。那我也实际是消费者，我如果离开家装行业，我去别的行业，我一样是消费者。但是如何科学的比？你可不能光听价格。我们很多业主找了3个公司比价，结果太多这样的客户了，就是他不管别的，他还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这个就错了，第一步就错了。你像咱如果快消品买一瓶矿泉水，那咱们这个直接比价是可以的，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可以直接拿价格来衡量。那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没标准的行业你就拿价格来衡量的话，这事儿就歪了嘛，啊，就是错了嘛。这个你举例，一个给你报了5万，一个报了8万，一个报了10万，我们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认为5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真的，各位业主，你想多了，他咋可能给你干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你就想吧，接咱们5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你自己去想，我相信你赚点嘛。所以他保证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你也别想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为啥他5万能干呢？他就根据你业主想花的这个预算5万，那我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
1: 或者是先开工。
2: 哎，对，跟人家10万的用的东西、环保材料、工艺、服务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看，用的材料不同，价不同；环保等级不同，价不同；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价格不同；售后不同，价格不同。那这5个问题直接关系了价格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装修的业主就以价格来衡量选公司，我跟你实话讲，你想要的低价，你想要的优惠，你到最终都省不下，最后你该花的钱只不过开了工以后，他一刀一刀用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都花掉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行业过往20年的主旋律啊。但是如果说是业主，你就想去体验这个低价开的工被真相的这种服务，
1: 这种感受就很不好啊。
2: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谁也帮不到你啊。但是我们四八快装这种方式是不会干的啊。我们给客户报价就是，窃取你家免费量房，根据你家的需要，根据的现场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你出一套最适合你的翻新方案。首先不是最贵的，但是一定适合你的啊。那我们的报价告诉你，你给家人商量的行，咱签约，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的价。过程当中不能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那我们的标准环保完工你可以入住，质量是有保障的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啊。同时呢，我们有售后3年质保，终身有水电10年质保啊，这是我给大家定好的啊。开了工全程一分钱增项没有 啊，让每一个信任四八快装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那你看我报的价是完工价，你别人报的预算价，我们俩这家价有啥可比性？
1: 嗯，
2: 而且我报的价呢，质量环保给你定死了。你整第三方检测这个东西谁也给你做不了假，
1: 嗯，
2: 因为我敢给你这么承诺，我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比很多市面上的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
1: 嗯，
2: 这环保等级越高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那你我给你报价也不可能低呀，啊，我也不可能不挣钱干，
1: 嗯，
2: 真的说实话就是你不管什么时机找我，你这个周末找我，那无非就是我们利润少一点，我薄利多销一点，把工厂的优惠直接给到你，所以我能给你优惠，但是我再优惠，各位业主你也别指望我赔的干，这咱不说实话，对吧？因为我现在开的在60多个门店，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的公司就经营不了了，啊，这个钱从哪来？不是从我兜里来，一定是我给客户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
1: 嗯，
2: 而装修又不是个暴利行业。这个行业就是微利，啊，能维持住的，但凡客户来，我不会傻到给你故意报个高价，别人报5万，我报10万，非把你推走，还在别的5万基础上多挣你5万，那我就疯了。
1: 大家都会觉得，那他5万就能干下来的活，
2: 啊，
1: 你给我报10万，你就是挣了那5万。哎，
2: 对呀，啊，所以这个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大家真的啊要理性的比价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如何想科学的比价，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
1: 嗯，
2: 你真的来到四八广场全国60多个门店，你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周末直播的时候会给大家会把这事儿讲得很透，
1: 嗯，
2: 让大家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维度你都知道，哦，明白啊，装修这个行业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事实上真的就是这么一个铁的道理，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周末去参加活动其实是可以给自己选装修公司去避避坑的，
2: 对，
1: 不一定非要选四八快装，
2: 对，所以我们最近我升级了我们公司的 slogan， 我说哎，装修怕踩坑，
1: 嗯，
2: 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你摸个底价，我们那个价格真的是底价，你再拿上比你真的有可比性，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你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
2: 6日
1: 啊，6日都可以，
2: 嗯，都可以，
1: 然后就可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
2: 嗯，
1: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这次的活动包括这个啊，报名的方式应该都是全国统一的，就所有的门店全部都参与。
2: 是的，
1: 嗯，
2: 同步的啊，
1: 嗯，
2: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时机季节错过了，你又得等半年，
1: 嗯，
2: 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咱们全国各地包括咱们北京啊，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啊，6日呢是定家定装修最佳的时机，
1: 嗯，
2: 我们一定要给每个月主要兑现我们的最终服务目标，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刚才主持人老师提到我们办的巧切业公司，我们四八广场有2个王牌啊，
1: 嗯，
2: 第一个王牌就我刚才说的巧切业，巧切业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独创，至今为止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巧切业。我们4年前我们的一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广场，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服务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巧切仪式。到时候在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您这次选择四八快装怎么样？我们服务师傅满意，我们承诺师傅做到，有没有给你多加钱？
1: 嗯，
2: 啊，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
1: 嗯，就是口碑嘛，
2: 啊。是的，所以举办巧切业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反正据我所了解，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这活动。我们所有来参加巧切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四八快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真的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给我发这个邀请举办巧切业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人家业主来就是捧我们场来，就觉得你服务过程当中给我家很用心，你完工了有这个活动，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四八快装，这是他们愿意来参加巧切业的这主要的这个发心啊。所以呢，四八快装真的通过巧切业这个活动啊，我们真的让我们身边的完工客户老客户啊，真的给我们转介绍了很多很多潜在的客户。 所以这是我们公司底层的一个经营服务逻辑、
1: 嗯、
2: 啊，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第二个王牌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
1: 嗯、
2: 我们给业主承诺要实现完工，要把八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的房子里，那这个不是喊口号，就是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给大家实现、
1: 嗯、
2: 这个产品是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绿石化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1: 嗯。
2: 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跟四方一千克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的产品，对健康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还有第四个，哎，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我们很多业主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们四八工厂改造的，啊。那我们装完之后环保是合格，但业主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
1: 对，
2: 哎，真正甲醛容易超标的不是我们干的基础装修，是软装家具一起进厂甲醛容易超标、
1: 嗯、
2: 针对这些一起容易超标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刷完的房子，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空气流通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是想看到我们这个神奇产品特点，你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这个不吹牛啊，让你现场看到，对吧，数据的变化到底能不能分解甲醛，你来到现场我给你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2: 今天我们给前50位打电话的听友享受这个福利、
1: 嗯、
2: 如果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困场场位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的24小时的全国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拨打这个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前50位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啊以及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当然了，现在定装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能够以最高的性价比去完成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所有的服务。那博总能不能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什么家装方面的问题直接跟您亲自请教。
2: 嗯，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
1: 嗯、
2: 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而我这个微信还给大家可以做个兜底啊，如果你听我的节目你最后选择了我四八快装，如果我当地城市我承诺的没做到，你可以直接微我，
1: 嗯，
2: 我来帮你去兜底、啊、
1: 直接投诉，找老板投诉
2: 可以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信任我，那我就绝对不能让这种信任辜负掉啊！大家可以直通我，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那您就记录13303013888 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 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给您亲自进行回复，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哈。博总，接下来咱们还是想围绕着这个价格方面来聊一聊，很多朋友、
2: 嗯、
1: 会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吧，就是比如说我同样一个房子找了 ABCD 好几家公司去给我报价，可能 A 公司给我报了20万、嗯、B 公司给我报了25万， C 公司甚至给我报了10万，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距，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价格的跨度，这个时候业主就会非常的不明白，非常的困扰，说我同样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个跨度有这么大，有人报15万，有人甚至可以报20-30万，这到底差在哪儿了？
2: 这个就是每家公司的服务方式不一样、
1: 嗯、
2: 现在市面上95%以上的公司依然沿用的家装过20年的主旋律，叫低价让客户进来，开了工给客户想方设法的增项，这个方式依然现在还是主流。
1: 嗯，
2: 但是四八快装我们不是这种方式啊，我们从16年企业创新创立，我们就是把这个服务方式颠覆掉了。 我们就是签合同价就人家完工价，我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不给你报一个预算价，开了工给你露大象，
1: 嗯，
2: 开了工给你加钱，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四八过当我们这十一年很多业主信任我们选择我们最后我们做完能有口碑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钱上我们签合同。但是我们这种报价方式呢就是我们的缺点特别明显，客户如果光听价格比一听价就走了，
1: 嗯，
2: 真的他就如果不给你时间解释啊，不给你解释，
1: 不明白其中的一些
2: 问题，报价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业主尤其年轻人现在啊，
1: 嗯，
2: 说，哎，你量完房给我发个报价，价格行我就找你做，
1: 嗯，
2: 反正我们最早的16、17、18我们把价格一发过去人就没影了，
1: 嗯，
2: 再跟客户联系给拉黑了啊，真的我们后期真的去找了几个客户去问，他说你家太贵了，你比人家贵出来一倍，我咋找你，啊，从那之后啊我们真的给我们内部员工培训，我说我们量房可以免费，出设计出方案都可以免费，但是看价格见面说，因为我电话给你发过去那个报价你不知道我用的什么材料什么工艺什么服务什么交付标准，你是从那个看价格是看不出来这些东西，
1: 嗯，
2: 所以我必须要面对面给你介绍我用的材料，你在现场看到这个材料跟你别的材料不一样，工艺我是现场有工艺，我的工艺是这个工艺，你别的工艺跟我不一样，
1: 嗯，
2: 我交付的标准环保，你完工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就这些我要给你写，而且我会要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都要告诉给业主，对吧，这样的话业主你最后不选择我，我觉得我也祝福你，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是让我量了房把价格发给你你找我，我们实际我们统计过我发不发都是个死啊，那我索性那我就不发，你要想看我们的报价对吧你就来我的门店，或者你不方便没时间我设计师背着电脑去你指定地方去你办公室楼下咖啡厅啊，我都可以给你看，但是我得面对面给你讲报价，对吧，所以我也提醒我们很多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业主最后踩坑呢，实际就是你的关注点只在价格上，所以你就容易踩坑，因为很多公司知道你就关心价，那我就给你报低价，那不就迎合了你了吗，
1: 对，
2: 那你不就能信任我了吗，不就能马上签单了吗，但事实上那个叫价格就叫所谓的低价，不是真实的低价，对吧，所以四八过当我们做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很多的公司是背道而驰的，对吧，他们低价签单开了工增效，我们不行，我就是以价全包，我的报价就完工价，
1: 就是今天我签完合同的这个价格到完
2: 工
1: 就不再会有其他的这个价格了，
2: 对对对，是的，还有呢就是业主尤其我们的年轻人来到门店有时候就说，哎呀博总你家公司太小了，人家那公司都上万平米的门店，你家这个几百平，真的有的时候我跟业主说的，我说确实是这是真实的啊，我说我全国60多个门店每个门店都300平200平400平，就这最大也就400平，我说我们公司不做大店我就做小店啊，我说我们大店的优势就是感觉你感觉他有实力有气派，但事实上我说你自己静下来去思考一下，门店越大是不是挑费越高，挑费越高需要更多人做业绩，更多人做业绩是不是就要签更多的单，签更多的单是不是就要同时服务很多客户，如果人员跟不上是不是很多客户的问题就没人管，你的体验就很差啊，而大店签的单多想签单多他就降价啊，我们很多业主为什么选很多大店，就是觉得那店大价格还便宜所以选了，但事实上这些店要暴雷你连机会都没有，对吧，那我门店小我挑费低啊，我成本低，你看我现在北京我不用做50户我做20户我就能保本，我就活得很好，对吧，那我们的风险就很低啊，我的成本低啊，我的人员成本低，我的房租成本低，我的所有的成本都低，那我就把这20户精精干干服务好，那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所以我们是不求说是我要做多的数量，我们是要做质量的，我每个客户完工我一定是样板间，所以呢就是低价签单在四八过当我们不允许，开了工套路更不允许啊，你可以不选择我但是我不能骗你，啊，我就会要把这个诚信的底线要给大家去守住，对吧，我们的经营方首先我们定位不同，做的旧房局改，我要那么大店干啥，很多业主说，俺家那有样板间，我说那个样板间是娘让你看到的，我说你要的是啥，作为业主，我说是不是你想把你家当成样板间，
1: 没错，
2: 我说如果你想把你家当样板间你找我，这我能做到，对吧，这个就是每个公司的他经营方式理念他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不要看一些这些表面的东西，表面的东西都是公司想让你看到的，你真实要看到的东西就是 把咱们家装成啥样，我觉得这是你最最应该关注的。而我最能做到的就是把咱们家当成样板间，这就是我觉得和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我们的经营理念上、服务方式上完整完全的不一样。我看中的就是交付，并不是说我这儿要开个上万平的展厅让你来这儿看，对吧？我觉得我把每个客户家当成样板间装完，我对得起你对我的信任。
1: 把样板间搬回自己家，
2: 哎，用的材料环保质量都好，我对得起，我最后还有售后，我觉得我就对得起你对我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第11年，有60多个城市。我们今年争取到年底，我们争取要开到100个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还是工作量很大。所以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最佳的时机，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是一家非常看重服务的这样一家装饰公司。如果说您之前的这些家装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并不让人很愉快的事情的这种业主朋友们，其实都可以来四八快装参与一下这次的活动。因为参与活动不代表着你要交钱要跟他签合同，而是来了解一下这家装饰公司，
2: 避避坑嘛。
1: 对，他们是怎么样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服务和报价的。所以报名的方式哈，就是周六日下午的这个活动，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见面礼。然后，博总再来分享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目前已经开了11年了，然后目前有60多个城市可以落地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咱们现在的整个服务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除了这个家装，就是老房翻新、局部翻新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板块。
2: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给大家能提供的服务有4个业务类啊，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啊，您家超过3000块钱的活儿，我咱们都做啊，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第二个，我们四八快修啊，家庭维修啊，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的维修的小环，如果你在全国各地想找一个用心做维修的企业，四八快修我们可以给大家服务。
1: 我觉得维修应该是不赚钱的，就是赚一个口碑。
2: 我们做维修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做未来的啊。我们相信，只要你这个维修的活，你找我四八快修师傅给你服务完，如果你觉得我们服务满意的话，那我相信你未来会有更多的装修的活你找我的啊。而事实上，我们快修已经做了今年第三年了啊，24年开始做的。我们通过快修对我们的认可满意转化装修的这个概率，我们从5%已经提到10%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
1: 然后包括你看之前跟一些客户连线，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享受过咱们四八快装的其他的服务的，然后再转过来再继续找四八快装，比如说整装啊，会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了。
2: 是的，所以通过小环让客户体验，让我们的业主放心的去选择我们啊。第三个是四八工装啊，我们有门脸店的翻新改造啊，别墅啊，还有整个就是这个办公室装修啊，就是酒店翻新，找我们的也还比较多啊。最主要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我们也落地了。也就是全国在农村有自建房的，想改造想翻新的，你可以找咱们四八快装，给你把农村你这个小二楼改造成别墅的样子。或者是农村有宅基地的，你想把那个房子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再装修拎包入住啊，农村的乡村别墅，这个是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重点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服务，今年全国各地落地了。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别墅样板间正在招募当中啊，所以大家在整个全国各地啊，大家真的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城市里的楼房啊，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你找我们都可以做，或者有维修的咱都能做，或者有拆了毛坯全屋整，实际这2年找我们定整装的，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尤其在北京找我们特别多，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住了几十年，那我要不动，要动我就一步性拆了从头做。老房子改造完呢，我觉得第一干净了，卫生了，第二房子可以变大，大出来10个平方，在北京上
1: 空间利用效率变高了，
2: 价值就大了啊。 所以大家想了解斯巴克当更多，你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克当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二十四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本周末下午哈，周六周日下午都会有活动，报名活动的热线就是400-665-8848，而且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和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那博总，大家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问题跟您亲自请教。
2: 好，我的微信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斯巴快装。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哎，听我说，看到孩子做的不对，想说又怕伤他自尊，不说又觉得是在纵容，左右为难。其实真正的教育不必非黑即白，试试三明治法则。第一句肯定，你这件事做得很有想法。第二句建议，但如果换个方式可能会更好。第三句鼓励，我相信你下次能做得更好。批评夹在两层肯定中间，孩子听进去的是爱，不是伤害。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近年来，中国汽车产业国际化进程加速，出海规模持续实现历史性突破。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中国汽车累计出口约640万辆，同比增长53.7%。六七月连续单月出口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占出口总量超50%，全年有望冲击1000万辆大关，刷新全球单一国家汽车出口记录。我国车企已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布局汽车制造业，产品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行业正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深度转型。在此高速扩张的关键节点，2026年9月1号，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这是我国首次针对汽车行业境外竞争与合规出台的专项指引，标志着中国汽车出海正式迈入规模扩张与规范秩序并重的新阶段。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这份指引为什么在中国汽车出口量逐年增长的当下出台？我们首先来听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的介绍。
1: 中国汽车出海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2021年到2025年的“十四五”期间，中国汽车出海实现了走出去、走上去。那么走出去的话呢，主要是规模，从这个2021年的100万到2025年的832万。那么走上去，主要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智能网联汽车为引领的这个技术这个程度，得到了全球的公认，那么实现了走出去和走上去。那么到2026年开始的“十五五”期间，汽车行业的整体工作发生了一个重心转变。那么我们实现的目标是站得住、回得来。那么站得住就是我们“十五五”期间这个目标占领的市场要稳住，同时的话呢，我们的海外的收益要回来，实现这个闭环。国内的研发、国外的收益要实现闭环。那么今年的话呢，1到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达到了640万的规模，那么平均每个月达到了90万辆。那么根据这个数据，那么全年有可能冲击1000万辆这么一个规模。在这个规模下，我们现在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汽车行业海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的指导文件，这个文件是非常及时。那么这个文件的出台的话呢，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汽车走出去，更好的高质量的发展，在总结前5年出口经验的基础上，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企业执行这个文件打下了很好的一个指引。这个是我们企业需要的，也是我们海外消费者所需要的这么一个文件。
0: 在指引当中，多条专门聚焦价格问题，要避免频次大幅度的价格波动、合理定价等等。为什么对价格做这么具体的规定？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在指引文件的第二部分，主要涉及到这个竞争行为的问题，这里边一共是7条，其中6条涉及到这个价格的问题。那么这个汽车的这个价格是汽车行业竞争的一个主要条件，那除了价格竞争以外，还有价值竞争、技术竞争、品牌竞争、市场竞争等等。但是价格竞争是中国企业最常使用、最善于使用的一个竞争环节。而且从海外的发展来说，我们注意到海外价格竞争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竞争模式，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价格竞争的话，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处啊，那么直接的好处可能会很快的提升这个市场销量的份额，但是它也带来很多这个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影响这个市场的这个稳定性啊，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入场以后，可能过度的降价会削弱了应该有的技术的溢价。另外的话呢，这个价格竞争可能带来市场内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不满。第三，可能会引起消费者一个副作用，因为在海外这个对汽车的残值、汽车全生命周期的这个价值成本这个非常看重，往往这个价值过度的这个价格降价会引起消费者对未来残值保留的这个疑虑，引起副作用。
0: 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明确要求，汽车企业在境外经营中实现考察、商谈、建设、生产、定价、采购、服务全流程合规。为什么强调全流程合规呢？
1: 这个全流程合规的话呢，也是根据这些年呢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这么一个情况来搞的这个全流程合规。我想的话呢，这个全流程合规的话呢，一个包括全流程，第二包括全地域，第三的话呢包括全环节。这个合规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在实际中的话呢，我们很多地方做的可能不太充分就是说呢，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市场的这个过度的关注这个关税关税的这个核算和这个 和这个核定啊，但是的话呢，不注意市场这个管理方式与国内的市场管理方式的一个差异啊。比方说，国内的这个 4S 店管理方式，在国外可能目前已经不再沿用，在欧盟来说，它这个市场它要求也这个开放啊，要求开放，渠道开放，数据开放，这个供应链开放，产品要这个零部件要开放。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国内恐怕的这个企业刚到这个新的市场可能不太适应，由于这个不适应，由于比方说由于这个数据的开放问题引起了这个反垄断调查，遭致了这个罚款，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面对的一些主要的一些问题。
0: 在汽车的数据跨境流动上，如何在便利和安全之间去找到平衡点？
1: 这个数据的问题呢，应该是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的一个大的问题啊。从这个目前的情况看，我们除了满足当地的这个消费者这个数据保护条例以外，还应该重点关注数据的主权、数据的开放、数据的流动、数据的保存这些问题。比方说，在欧盟，这个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认为，这个数据的主权属于消费者，也就是说属于车主。虽然这个数据掌握在这个主机厂手里，但是它的主权属于这个车主。那么数据的使用、流动都要征求车主的意见。另外的话呢，还涉及到一个开放。那么开放的话呢，就是向这个其他的消费者、其他的这个消费主体、其他的这个服务商进行开放。你这个数据不能仅仅是由你授权的经销商来使用，而且你的数据要开放给其他的经销商和维修商。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开放，一个是主体，这个关系要特别注意，是这么个情况。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中国汽车出海从来不是坦途。近年来，全球地缘格局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大幅推高了各类保护性贸易壁垒。多国密集出台数据本地化与碳边境管制政策，叠加地缘政治风险、合规监管升级、供应链韧性承压等多重挑战，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环境日益复杂。纯粹依赖整车出口的贸易模式瓶颈日益凸显。指引中明确要求企业加强对东道国政治形势、宏观经济、社会安全、产业环境的全维度风险研判，完善生产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定期排查风险隐患，这为中国汽车出海的安全生产与合规经营划清了清晰底线，也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

0: 从走出去到扎下根到融进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不光是单个汽车企业要面对的，也是整个中国汽车行业要着手解决的。怎么解决？破题。为什么本土化布局这么重要？除了在当地建厂之外，还有哪些本土化是要尽快去做的？我们继续来听听。
1: 这个本土化的话呢，我觉得主要是合规啊，这个合规和本土化这个关系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尤其是这个本土化，因为本土化我认为是代表了合规的全部流程啊，这个比一般的贸易出口，一般的 KD 组装它影响非常大啊，这是一个本土化和合规的一个关系问题。如果这个本土化的和合规做好了，那么这个合规应该是完整的合规，可以有效的支持其他领域哎，其他环节的这个合规，它是这么一个关系。这个合规的话呢，是有效的促进这个本土化，那么本土化呢，来为合规不断的提出问题，来解决问题，这个是它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

0: N 层次的本土化，也就是把合规经营这件事儿做得更细，走得更深。
1: 是的，这个目前的话呢，中国汽车走出去这个壁垒应该是不断在增加，除了旧的壁垒还有新的壁垒。那么壁垒的话呢，主要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那么关税壁垒就比较简单了，主要是关税。那么非关税壁垒的话呢，那比较多。我们目前的话呢，我们认为中国汽车在海外受到多重的这个壁垒的这个约束，哎，包括反垄断，包括数据，包括技术法规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法规，比方说这个欧盟的外国补贴条例 FSR， 它把这个管辖权授予给欧盟委员会，它经常的进行调查，为中国车企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是这么个关系。
0: 消费的习惯、文化风俗、本土化的要求嵌入到合规经营当中，企业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1: 是的，这部分的话呢，严格的说呢，它既是合规，又是一种地域的适配。那么这个适配呢，包括环境、人文、使用习惯、宗教习惯等等，这个范围的话呢，应该说超过了这个简单的合规的这个范畴啊，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这个范围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希望我们的企业不断努力，哎，在合规的基础上不断的适应本土化的需要，不断的适应当地消费者的需求，不断的适应这个环境变化的这个需要。
0: 规范汽车出海的竞争行为，合规经营在国内市场是不是也要同样规范它？
1: 是的，这个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内卷不如外卷，其实说明了就是要把国内的这个经营方式带到这个海外去。那这个方式的话呢，我认为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么这个指引文件实际上就是明确地告诉了汽车行业，哎，汽车行业的海外经营者，既要海外合规，同时也要国内合规，不仅要海外合规，也要国内合规。就在你在海外的经营模式，在国内也在管着你，也要影响你，要约束你，是这么个情况，这个是它的一个本质。
0: 现在一些车企把车型发布放在海外市场，然后再放到国内来，如何来看呢？我们继续了解。
1: 这个情况的话呢，取决于这个企业的这个海外战略，因为我想的话呢，随着这个海外的发展的话呢，这个自主企业这个它品牌呢不断的增加，有些品牌呢是专门针对海外的这个来发展的，比方说一些新的品牌主要是针对海外发展，所以说他把这个品牌放在国外，这样的话增加了在海外的影响力，这是企业的一个自主行为。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1: 近日，2026年全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攻地暨中央企业同心护未来专项活动第63场在四川十方中铁23局地铁管片生产基地开幕，邀请央企职工、驻地村镇留守儿童家庭共计60组参与其中。本次配套亲子夏令营活动持续3天，把温情陪伴、安全教育、文化科普送到基建一线务工人员身边，切实缓解异地务工职工亲子陪伴缺失、家庭教育薄弱等实际难题。
2: 本次活动以央企聚力守初心、同心赋能、启新城为主题，由中国铁建联合四川省国资委、四川省总工会携手主办，聚焦建筑基建行业职工常年驻外、聚少离多的工作特性，精准对接留守儿童关爱保护需求，着力搭建政府、企业、社会、家庭四方联动的关爱帮扶体系，全方位护航务工人员子女健康快乐成长。中铁23局轨道公司工会负责人李瑞：
3: 持续开展的亲子夏令营进一步延伸关爱服务链条，依托沉浸式研

0: 学体验，组织留守儿童家庭走进成都理工大学自然博物馆，探索自然奥秘，前往三星堆遗址，感悟古蜀文化，参观中铁二十三局养马河三线建设记忆馆与企业展厅，带领青少年回望三线建设峥嵘岁月，体悟央企担当与基建匠心。
1: 此次百场宣讲进工地暨同心护未来专项活动，立足基建行业职工实际需求，以关爱为纽带，以服务为抓手，实现了亲情陪伴、法治科普、文化浸润、精神育人的多重赋能，既切实守护了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也彰显了央企社会责任与工会组织的暖心担当，为关爱一线务工职工、呵护青少年成长凝聚起强大合力。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近年来，智能客服已悄然成为电商、通信、金融等行业的标配。打开 APP 找客服，迎接你的往往先是一个 AI 机器人。技术本应让服务更高效，现实却让不少消费者直呼被 AI 折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AI 客服已成为消费维权的新堵点。售后服务类投诉占比高达 26.79%， 问题集中在转人工层层设卡、 AI 答非所问、承诺后商家不认账三大乱象。上海市消保委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受理 AI 客服相关投诉达1087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26年5月25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 GBT-47746-2026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定于2026年9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填补了该领域的标准空白。标准覆盖服务全流程，对呼入呼出任务分配、人机切换、信息安全、服务改进等作出系统规范。上半段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份新国标展开，它的核心亮点有哪些？ AI 客服为什么总在挡路？作为一份推荐性标准，它落地后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约束力和实际影响？我们将逐一解读。

0: 9月1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如何来看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薛主任的介绍。
1: 我认为这个标准的出台呢是正当其时。随着我们国家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呢，它迅速的在商业的这个各个环节得到适用，而且其中呢这个售后这个环节呢实际上是应用的最为广泛的。由于用这个智能客服呢能够极大的降低这个经营者的运营成本，所以现在很多企业都在用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来解决售后服务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应的技术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那么很多呢这个消费者无法从人工智能提供的客服服务中呢获得一些有效的问题的解决。但是呢很多经营者呢他又不愿意投入很多的资源来做这种人工的一种客服，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些矛盾。那么这也反映在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投诉的数量的一种增加之中呢。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近通过这样一个国家标准，实际上是为了在这一方面呢确立一些明确的一些规则，那么引领未来的这个我们一方面要发展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一个更高效更低成本的客户这个售后服务，但是呢同时不降低消费者的一种消费体验。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亮点包括：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得层层隐藏；当用户明确要求人工服务，智能多次应答无效，或是涉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形时，系统应当自动流转人工客服；人机切换过程中，业务聊天记录、订单信息要同步流转，避免消费者重复描述问题。企业要对 AI 客服输出内容承担相应责任，不得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仅供参考等说法推脱义务。其中哪些内容是最为重要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这一个问题恰恰是这一次的这个国家标准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那么不能因为说有了一种智能客服的这种技术，那么就完全去牺牲可能的这个消费的体验。那么这一次这个标准中呢特别强调，一方面入口要清晰，另外也明确规定了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中你必须要转到这个人工客服的这样一种模式中间来。比如说如果用户已经明确反复的要求必须要人工介入，那这时候你必须提供人工介入。另外的话，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老年人、未成年人，他们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智能客服，那么这时候也必须为他们提供这种人工客服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比如说情况紧急，那么涉及到这个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必须要迅速的转入人工客服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以此来保障这些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呢不受到一些侵害。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标准制定的一些重点，也是它的亮点。
0: 我们再来关注 AI 客服到底为什么挡路。
1: 这里面可能是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虽然用这个 AI 来做客服，可能 AI 的这个技术啊还没有达到一种真正的成熟的这种程度，所以呢对有些问题它只能在那儿绕圈圈，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有一些企业呢它就是通过故意让你在这个智能客服里面找不到出路，然后来消磨你的这种维权的一种耐心，这样的话回避真正解决消费者的诉求问题。
0: 这次的国家标准呢，是一份推荐性的标准，落地后会产生多大的作用和影响？
1: 我认为它会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这个标准呢，我们通常也把它称之为是一种染法的治理。虽然这是一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不具有强制实施的效力，但是这个标准一旦出来了，就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了明确的规则和态度。那么我们在评价相关的企业，比如说在这个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的转接上是不是达到一些基本的要求，那么还是可以以这个标准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出台呢，它能够有助于很多企业以它作为一个准则吧，来建立一个相应的人工客服跟智能客服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协作机制。所以这个标准是能够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新国标画出了人机协同的路线图，但从纸面规则到落地见效，仍有一系列的深层问题待解。下半段节目，我们将把目光投向更前沿、更棘手的五个方向。其一，人工与智能客服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优势互补，而不是简单的 AI 在前，人工兜底。标准提出按问题复杂度分配任务，企业在实际运营中该如何设计分流机制。其二， AI 客服的技术缺陷包括语义理解偏差、幻觉式乱答、复杂场景推理不足，究竟该如何补足？是靠算法迭代，还是靠制度兜底？其三，也是消费者吐槽最集中的一点， AI 说了不算数，企业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为由不认账，怎么办？中消协已明确表态，经营者自行部署的 AI 客服属于经营服务链条的组成部分，技术介入不能减免经营者法定责任，但消费者维权时举证认定的实操难题依然存在。其次，放眼未来，从推荐性国标到强制性国标， AI 行为出错时能否做出更具法律意义的界定？民法典中的表件代理规则，正在推进的人工智能立法，将如何重塑企业的责任边界？其五， AI 客服之外， AI 外呼正成为新的扰民来源。2026年暑期， AI 推销电话集中爆发，单台机器人日拨800至1500通，成本仅1毛多。房产、教育、金融等领域无差别盲打，工信部等多部门已启动专项整治。在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如何守住不骚扰、不过度营销的底线？这些问题，我们都请薛军教授来继续为我们深入剖析。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两种克服方式到底怎样才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呢？我们来听听薛军主任的相关的介绍。
1: 这个标准呢，它实际上之所以强调协同，主要是考虑到这个两种克服方式呢，实际上是分别体现了一种就是效率，另外一种就是这样一种体验。那么在这个二者，它并不是一定是冲突的。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 AI 技术的这种提升的话，将来智能客服如果它能够真正的非常好的解决客户提出的一些问题，那么大家其实是并不在意它究竟是 AI 还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 AI 的技术还没有那么完善和成熟，那么我们不能够说仅仅追求效率来牺牲用户的体验。所以在这个角度，我们就特别需要强调它的一个协同。这个协同的一个基点就是我们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追求效率啊，让 AI 来做。但是呢，如果有一些特殊疑难的一些问题，那么有特殊的人群，有特殊的需要，或者有些问题它是解决不了了，那这时候必须迅速的啊，几乎来讲是迅速的切换到人工的这样一种客服上面来，这样的话才能体现我们对于消费者的一种基本的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标准它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同机制。
0: 那么其中的技术缺陷如何来进行补足呢？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呢，它开始用这个智能客服这样一个技术，但是呢，实际上现在我们在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呢，主要的还是一些特别大的一些科技公司，它是发展了一种通用人工智能。但这种通用人工智能，它实际上用来解决一些特定企业的可能引发的售后服务来讲，它可能存在着一种这种知识不足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企业不能一味的追求这个效率的提升，好像成本的减少，而是要投入必要的这个资源来发展出针对于自己的特定的这个企业的那个一些知识背景的这样一些特定的一个行业的这样一种智能客服，这样这个用户的体验就会好。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矛盾冲突就会减少。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慢慢的这个所谓的人工客服跟智能客服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了。
0: 大家还在吐槽 AI 说了不算数，企业不认 AI 的这种承诺到底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目前在 AI 发展中遇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因为任何 AI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也是有大概率会发生一些幻觉，就是做出一些错误的或者一些不是那么很合理的一些回答。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学界通常是这么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是无论怎么讲，从原则来讲，任何人你如果是你部署了使用了这个 AI 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你利用它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节约了人工，那么你就原则上就必须要为 AI 的一些表态啊做出的承诺来负责，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另外也是确立一个信用的一个基础，如果你说的话利用 AI 做的一些工作你都不认，那么以后大家谁会相信你的 AI 是一个能够算数的 AI 呢，是吧？所以这是个基本原则。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有企业之所以有顾虑，就是说 AI 说的我不算，主要是因为 AI 会有幻觉，它可能做出一些非常离谱的一些承诺，那这个企业可能觉得这个风险太大，所以他就会说我不认。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也可以通过法律上的一个方法来解决，就是说如果普通的人都能够觉察到这个 AI 的这个表态显然是离谱的，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合理的回答，那这时候也不能要求企业为他负责。但是在通常情况下，那么你部署的 AI 做的表态，那你就必须要为他负责。
0: 未来从推荐性的国标到强制性的国标，AI 的行为出现错误，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地做出具有法律意义的界定呢？
1: 这个问题将来肯定是需要去解决的。我们现在也有法院相关的这些判例正在来厘定，来弄清楚这种情况下的法律责任的归属。那么未来如果制定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或者是制定甚至更具有强制力的一些法律法规，那么就必须要把 AI 的部署者、使用者怎么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呢予以明确。那么这个肯定基本原则还是说谁使用谁利用它，谁就要为它的一些行为来负责，这是个基本原则。
0: 刚刚我们也提到 AI 客服之外还有 AI 外呼，主动打电话告诉你信息，在提高服务效率时如何来避免过度营销呢？
1: 这个就是 AI 的应用的场景它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一方面它可以用来解决客服问题，它另外它也可以用来做营销推广，而且它是不知疲倦，24小时它是不受限制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个 AI 来如果做外呼啊，做营销，打营销的电话，我们就要严格的遵守我们国家关于营销啊、广告推广啊、商业的这个宣传方面的一些法律法规啊、不能侵犯这个相对方的一些比如说合理的一些权益，不能因为你 AI 效率高，你可以无限的滥用这种技术，那这个还是要有在法律的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才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带来的效率。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故事。在国铁太原局原平车务段宣港站的吊车作业现场，总能看到一个身影来回穿梭，手里的对讲机始终保持在线，每一个作业环节都要反复确认，他就是吊车长素小卫。入路多年来，同事们都习惯叫他战场里的啄木鸟，常年盯紧安全隐患，抠住每一处作业细节，带着班组稳稳守住吊车作业的安全底线，把铁路人的责任与担当嵌进了每一次吊车作业的全过程。宣港站地处晋北山区，线路条件复杂，吊车作业点多，沟数密，任何一处细节疏漏都可能埋下安全隐患。作为吊车长，素小卫把啄木鸟的劲儿刻进了日常。每一次作业前的预想会，他都会把当天线路状态、天气影响、车辆特性挨个梳理清楚，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潜在风险。每一批吊车作业结束后，他都要沿着走行线路再走一遍，检查防护设施状态，确认防溜措施到位，连轨道边松动的石闸都要顺手整理归位。入路至今，从未发生过一起责任类作业差错。吊车工作容不得半分含糊，你多盯一眼，隐患就少一分，大家的安全就多一分保障。这是素小卫常挂在嘴边的话。在班组里，他不仅自己守牢安全标准，还把抠细节的习惯传给了身边的年轻职工。针对新入职职工对现场环境不熟悉、作业经验不足的情况，他把多年积累的现场经验拆解成一个个可落地的操作要点，带着新职工在战场里逐段走、逐钩练，手把手教大家识别隐患、规范操作。在他的带动下，整个班组形成了人人盯安全、事事讲标准的浓厚氛围。所在吊车组连续多年获评段级安全示范班组，从普通的吊车连接员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吊车长。素小卫扎根山区小站，在平凡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坚守，用啄木鸟般的执着守护着战场作业安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点不差、差一点不行的作业准则，成为了山区小站里让同事放心、让单位安心的安全守门人。如今，素小卫依然坚守在作业现场，带着班组在古道间穿梭，为晋北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稳稳筑牢一线防线。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开会前明明做足了准备，结果突然心跳加速，汇报时马上就要开口发言了，突然大脑空白，同事聚餐出现冷场，你比谁都难受。明明知道没必要，却忍不住反复琢磨每一句话，担心说错话被议论，精力在内耗中耗尽，连工作效率都在打折。先别着急怪自己胆小想不开，更不要立刻强迫自己变成社牛。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给大家提供了2个简单有效的调节方法。第一种叫478呼吸放松法，鼻子吸气4秒，屏息7秒，嘴呼气8秒，循环3到5次，帮助快速平复情绪。第二种叫54321感官着陆法，依次观察身边的5种物品，触摸4种物品，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品尝1种味道，通过主动调节5种感官，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缓解焦虑。您平常也会焦虑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有更多缓解焦虑的好办法分享给您哦。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放心的，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真俗世。啊啊，躲不开痴恋的恩惠。啊啊，找不到色相代替。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醒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定。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China Traffic Radio。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3: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12: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3: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12: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3: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展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12: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14: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5: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16: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7: 小雪开超市了，
18: 小雪开超市了，
19: 小雪开超市了，
20: 是旅游超市，
2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22: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23: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2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25: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26: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27: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28: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2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3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31: 畅游天下，
32: 畅游天下，
33: 畅游天下，
34: 畅游天下。
2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呢，互动平台当中有大量听友的留言，因为近期啊，我们推出到的这一条腾格里沙漠六湖穿越也是一个纯玩之旅啊，真的目前呢报名也是非常的火热，特别适合有一些朋友说不太想去那些人挤人扎堆的景点儿，而且还想看一点特有的，像大漠独有的彩色的盐湖，而且还有一些人文的自然风光，比如说我们探寻一下西北的千年历史。而在线路行程当中啊，吃住给大家都安排非常的到位，没有任何的影评消费，一价全含，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把时间完完全全交给旅途过程当中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那这条线路说到它最大的省心之处啊，就是全程都不需要自己来奔波，咱们选择的是大巴车加上越野车的这样一个组合方式啊，报名方式也是非常的灵活，可以说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其实呢，有一些朋友在他印象当中的沙漠就是单调的黄沙，但是腾格里却完全不一样，整片的区域呢散落了400多个大大小小的湖泊，一片呢是大片的黄沙，另外一边啊就是湖了，错落交织在一起之后呢，整个的地貌非常的独特，在国内其他沙漠当中是很罕见的。整条线路我们这回给大家串联了宁夏银川呐、中卫，还有呢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哎，直接的话把银川和内蒙啊最美丽的景致给它串在一起了，有自然风光、人文古迹，还有市井的烟火气，包括互动环节呀，啊，去西部影城啊、曼浦小镇等等啊，都串到一起了。 那我们这一趟行程啊，全程住宿点位都是提前敲定好的优质房源。行程当中呢，其中最大的重头戏，两晚连住腾格里的沙漠专属星空房，这个非常的难得啊。我们在沙漠当中没有选择是比较辛苦的那个帐篷，反而选择价值将近小3000的这种星空房。而且的话，大家现在呢去某城上去看一下，价格已经是非常高了啊，已经是差不多已经是超过2500的价了。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还可以赶到最后这一波啊，跟我们一起来出发，
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飞飞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8: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5: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21: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于露你好。
20: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1: 那其实呢，在我们整个线路当中哈，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关心咱们第二天呢还去了黄河大峡谷这一段游船的体验，想问一下于露，在实地坐完这个船之后，也是完整的走了十里长峡，你觉得都有哪些具体的看点呢？
20: 我觉得黄河游船真的是整条线路很有辨识度的一段体验了，就是坐船看峡谷和水上视角真的完全是两码事。首先船会开得慢悠悠的，然后两侧全是笔直陡峭的崖壁，然后就可以看到山和水挨在一起的景色，真的视野特别的开阔，而且沿途就是能看到当年修的青铜峡水利大坝，也是早年黄河上游的关键水利工程之一了，就是改变了当地千年饮水的一个老方式。
21: 那坐船的时候一般咱们大家都会往两岸看一看嘛，据说两岸还有上百个古塔，是不是啊？
20: 对的，岸边是有一整片的西夏古塔群，这一共是有108塔始建于西夏的，而且它是共分12阶梯式的平台嘛，由下而上就是逐层增高的那种，它是那种133559，就是说基数排列的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要不然就是说古人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佩服啊。
21: 也就是说咱们在坐船的时候还能看到两岸的西夏古塔群，也是非常的难得啊，是不是古建和黄河山水都能够融为一体的感觉了呀？
20: 是的，真的可以说是古建和黄河山水都融在一起了，就是拍照也特别的有氛围感，而且全程向导都会给大家去讲西夏的历史啊，黄河水利的发展，就是整条十里长峡沿线还有秦王古渡这些自然加上人文的一些小点位，坐船沿路去慢慢的看一点都不会觉得赶。
21: 那其实听起来这个黄河游船的体验感是相当不错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可以抢位报名了。有不少听友呢其实还怕游船的时间短呢，万一匆匆忙忙拍两张照就下船呢，所以咱们行程当中给我们的峡谷游览的时间是否充裕啊？
20: 时间是完全够用的，就是我们会给大家预留2.5小时的完整游览时长，而且游船会沿线缓慢的去停靠观景的点位，甲板前后都会有开阔的拍照区，就是不用扎堆去抢位置，然后老人和孩子慢慢的去走，慢慢的拍都没有问题，不会去催大家赶时间的。
21: 所以其实我们在乘坐整个游船的时候，这个舒适度和体验感也是比较好的。坐船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提醒呢？比如说怎么来拍出好看的峡谷照片，什么时间段上船最为合适呢？
20: 在这里我就比较推荐上午或者是下午三四点之后去登船，光线会比较柔和一点，然后崖壁和黄河水面拍出来层次感会更足一点。另外船上会风比较偏大嘛，所以我们要带一件薄外套，手机和相机呢也要做好防河水飞溅的一个防护。岸边步道的话也可以去顺路的走一走，去近距离的去看古塔群的整体布局。
21: 所以其实啊，既有黄河又有游船，还可以看一下古塔啊，这百座古塔它的分布还是等腰三角形，所以呢其实都是很有讲究的文化历史特色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可以来抢位报名了。那刚才听余露说完了黄河游船的这段体验以后啊，像走完峡谷呢，第三天的全天就是去腾格里沙漠，也是咱们的核心的游玩内容了。这块呢像核心的话，体验感肯定还是非常棒的啊，整体是感受怎么样呢？
20: 对的，第三天我们会全天扎进腾格里嘛，然后节奏安排的非常合适，就是我们会一早起来就能去沙丘看日出，然后就可以看见朝阳铺满整片的黄沙，非常的有氛围感。而且白天我们是分两种玩法的，想要去慢悠悠的休闲，就骑骆驼往沙漠深处走，一路上就可以听到驼铃的响声，然后沿途全是连绵沙纹。然后喜欢刺激的话，就可以去坐冲浪车在高低沙丘上去穿梭漂移，还有免费的红色长裙会给大家换装拍照打卡，可以围着篝火去聊天，入夜还有烟花，两晚就是连住专属的星空沙景房，也不用去露天吹风，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整片的银河。我觉得城市里真的根本看不到这么清晰的一个星空了。
21: 所以其实为什么讲这回是此生难忘之旅，首先人流量没有那么大，另外的话呢它的游玩体验感还是层次比较丰富的，尤其是沙漠哈，一整天动静结合的搭配。当然也有家长朋友有点小担心啊，说这个冲沙车啊骑骆驼呀到底适不适合小朋友，适不适合老人呢？在这一块安全方面有安排到位吗？
20: 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所有的项目都是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去把控路线的，骆驼也都是温顺驯化好的，而且骑行路线全是平缓的沙丘，冲浪车也不会去疯狂的冲刺，起伏幅度就是控制得很温和嘛。而且老人和孩子只要是身体没有问题的都能参与到，全程是有工作人员陪同看护的。
21: 所以在安全这一块永远是咱们在出游时候的首位啊，包括咱们的旅游保险啊一应俱全，都会给大家完全都安排好好，这一点大家把心放肚子里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来抢位报名，跟客服来咨询一下。因为如果是四人团的话，您就可以自由选择时间了啊，只要有四个人啊，或者刚好我是一家四口啊，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选择一个时间就可以说走就走了。线路当中啊，这回我们有一个重头戏，也是很多朋友比较看重的，有两晚连住沙漠星空房，据说是一房难求，但咱们提前三个月来进行所谓的。想问一下余露，晚上在营地里除了看星星还有其他别的休闲安排体验吗？
20: 是有的，还有营地沙寮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晚上不想出门就在房间里歇着，想热闹的话就去篝火区域去听歌聊天，还有加特林烟花也是可以看到的，整片沙海配上烟火就是拍照非常的出片。而且星空房的房源旺季是很紧张的，但是咱们就是提前去锁好的，就是不用去临时加价换住宿。
21: 像性价比的话也是非常高啊，如果您会算这么一笔账的话，像咱们这两晚的话价格就得三四千块钱，然后呢还有沙漠的这些项目，以及呢越野车的乘坐，包括船票，所以呢咱们的性价比最主要是纯玩一价全含，没有任何购物，没任何进店，没有任何车销啊，这点是很难得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可以一起来出发了。沙漠游玩进行之后啊，像咱们的这个行程第四天会开启一个六湖穿越，接着走贺兰山岩画还有曼浦小镇，第五天的途经到长城，第六天呢去影视城和博物馆。那这么几天的线路连接下来之后，整体的节奏是怎么样的啊？会不会觉得赶呢？
20: 我觉得就是完全不会存在走马观花这个赶路的情况，就是第四天中午会出发去阿拉善腹地，然后换乘四人越野车去穿越六大彩色湖泊嘛， 天鹅湖啊、翡翠湖还有乌兰湖，这些都真的都是各有特色的。还有乌兰湖和龙眼湖都会免费去赠送航拍，中途呢去英雄会广场专门会留下拍照。

的时间。当天呢，我们会入住佐奇舒适的一个酒店去休息。第五天返程的途中也会路过三关口明长城，就是而且路况允许的情况下的话，也可以去停车打卡。之后呢，我们会直奔这个贺兰山岩画，会有观光车去代步，而且逛完岩画的话，去曼浦小镇街区也有 NPC 的趣味互动，周边全是葡萄酒酒庄，就是傍晚自由的去逛小吃摊。

0: 处，一天一个主题嘛，也不会去一天跑五六个点位，然后还累得慌。
1: 嗯，所以我们说这一回啊，报名的朋友们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很多呢有一老一小，一家五口的，当然也有呢一家三口，也有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的，反正基本上呢小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啊，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些亲子互动的一些环节嘛，比较适合。还有的孩子很喜欢玩沙子啊，到达了我国第四大沙漠，也是被誉为中国的撒哈拉腾格里沙漠，沙海共生的特色啊，真的是不虚此行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一起出发了。刚才说到了有六湖穿越啊，在这儿给大家呢由大巴车换成的是越野车，而且呢是硬派越野。有不少听友还担心说这越野车坐的到底是不是舒服啊，四个人乘坐越野车啊，我们是配备司机的，在沿途的话能看到不一样的西北地貌吗？
0: 嗯，四座越野车它的空间是非常宽松的，不会出现挤人的情况，而且司机都是本地的老师傅，知道哪里视野好的情况下，他会主动停下来让大家去拍照打卡，然后也能是看到这些西北特有的一些植物，领队路上也会简单的给大家科普当地的一个自然环境，坐车途中也不会感到枯燥无聊。
1: 好，那其实刚才呢余路的线路梳理之后啊，大家对于整个的这个线条感每天怎么来吃住行，可能说心里面更有数了。当然其实不一样的听友家里的出行情况是不一样，有的是一家三口然后带着小朋友，有的是自己一个人出来散散心。我们也有接到这个广东的听友啊，一位女性来报名说就是想走沙漠去看一看啊，那种静心的感觉。当然还有外地的朋友，那针对不一样的出行人群，咱们都有很多的贴心安排来介绍一下。
0: 嗯，那我就给大家分开说一说咱们行程里实打实的一个便利之处了。就是首先大家完全不用操心沿途的各类额外开销，行程里规划好的一些沿线所有的核心景区门票，还有沙漠的全套游玩项目，六湖穿越的一个越野车，两处航拍拍摄影视城短剧体验，全都是一并包含进去的。路上也不会临时再收各类的零碎费用，然后住宿这块也会给大家去提前预留好稀缺房源，能连续两晚的住在沙漠星空房，然后后半段银川入住四钻标准酒店，就是不用再到当地去临时调整住处的。
1: 嗯，所以说啊，就是对于出行上来讲，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呢非常的灵活。
0: 对的，还加上专业本地向导一路陪同，不管是全家老小出门，还是说年轻人约着结伴玩，这个节奏都是能适配上的。
1: 嗯，所以这一回的话咱们线路名额啊真的是也是爆满啊，咨询量是比较多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跟我们一起出发了。回完沙漠它会跳出一个二维码，这个是客服可以来进行咨询，还有一个链接，这是路书，每天怎么吃住行写的都很细啊。当然有不少听众之前看过其他的西北沙漠相关的出行线路了，那心里面难免多多少少会做一些对比，相比咱们这条线路而言呢，跟其他别处的这个线路，咱们有哪一些自己的独特的这种体验，或者说其他地方很难给到的这种内容呢？
0: 嗯，首先是免费的航拍乌兰湖、龙岩翡翠湖，就是绝大多数的同类团航拍都要去单独收费的。其次就是影视城全员短剧拍摄体验，也是给我们独家安排到位的。普通旅行团吧，它只允许简单的去逛园区，再就是两晚的连住沙漠星空房，很多团就是只安排一晚的沙漠住宿，但是我们就是能完整的看到两天的大漠日出日落，然后星空夜景也是给大家安排到位的。
1: 嗯，那咱们这期团在名额预约这块有没有什么需要大家提前留意的地方呢？
0: 嗯，沙漠星空房还有六湖专用的越野车都是提前预留好的一个固定数量，就是一旦名额爆满的话就不会再追加安排到，所以大家想要了解儿童的这些报价啊，这些详情都可以去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沙漠，就是可以去查看我们的完整行程说明，然后后台的客服也会去一对一的回复大家的各类疑问，就是我们也不用去自己到处去打听零散的消息。
1: 嗯，而且这回签约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社啊，央广交通传媒，大家完全放心就可以了。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

0: 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3: 回复旅游。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和大家聊聊什么是独立成团。这种旅行方式就像为自己的亲友圈量身定制的专属小团，可以自行调节需求，自由度更高。想象一下，整个旅行团从导游到车辆，从行程安排到用餐选择，都完全遵循自己和家人朋友的需求，既不用迁就陌生团友的节奏，也不必受固定行程的束缚。独立成团的核心魅力就在于专属二字，只要提前沟通合理需求，旅行社通常都能灵活配合。这种自由度让旅行真正回归以自己为主的体验，尤其适合带老人或孩子出游的家庭，或者对行程有特殊安排或偏好的小群体。不过独立成团的费用通常会比同等级的散拼团高一些，毕竟专属服务、单独用车等成本无法像大团那样分摊。小畅要特别提醒大家，签约时务必确认条款中注明纯独立成团，并要求旅行社承诺不拼入其他散客。有些不良商家可能会以人数不足为由，临时将游客并入散拼团，这就完全背离了独立成团的初衷。建议大家在合同中明确违约责任，并保留沟通记录作为凭证。只要提前做好这些准备，独立成团就能让旅途舒心又自在，是打开个性化旅行的金钥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7: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在节目上半段啊，我们一起和旅游博主分享到在这一回腾格里沙漠穿越之旅的旅游线，那下半段继续来邀请到鱼露来上线。鱼露你好。
1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回我们穿越了宁夏和内蒙两省啊，其中呢宁夏它有很多自己本地的一些美食特色和吃法，有一个叫西瓜泡饼，想问这个吃法是不是只有老辈人才会吃，还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在宁夏也都这么吃呢？
11: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是特别爱吃的，就是尤其是逛小镇啊，逛夜市的时候，而且曼谷小镇里有了开了好几十年的这些摊位，好多本地人周末去玩的时候都会特意去买一份，就是不是那种给游客弄的新奇玩意儿，就是本地人真的会日常吃的那种。
1: 所以其实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啊，一定要去感受这个当地人老底子的那种味道啊，就是实实在在的沉浸式的旅游方式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直接回沙漠，给大家呢把宁夏和内蒙两省哈最精华的部分啊都给大家呢呈现。其实刚才说了宁夏的西瓜泡饼，也提到了曼谷小镇，鱼露还有没有知道什么本地人才知道的特色的小吃啊？
11: 还有非常多的特色小吃，就比如说本地的酿皮子，是那种黄亮的皮子，然后浇上本地的辣水子，就是香而不辣。还有羊杂碎，就是早上去吃，但是小镇里也有摊位，就是炖得烂烂的，然后撒上葱花，特别的香。还有本地的葡萄酒，小镇周边都是酒庄，好多小酒庄的酒比超市买的还要好喝，价格也不贵，就是我们逛的时候也可以去尝一尝。
1: 那我们是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的啊，所以有的朋友说，哎，我自己想尝一下当地的特产，然后也可以去吃一下这些小吃，去感受一下。其实我们说感受当地啊，这个文化特色呀，最主要的就是看看当地的夜市啊。这个夜市呢，大家去逛一逛，感受一下那个人文的氛围啊。晚间的时候吃完饭了，溜溜达达的，就可以体会到这个西北，尤其呢是老宁夏的那个味道了。在这儿的话，有没有发现什么就是当地人才会知道的隐藏的老摊位，或者是那种宝藏的一些吃法啊？
11: 首先我要说的是怀远夜市嘛， 环野夜市真的是本地人的夜市，它就是在宁夏大学的南门旁边开了几十年了，就是平时都是银川本地人晚上去吃饭去逛的，不是那种专门给游客弄的。我当时去的时候看到好多都是一家三口或者是学生啊情侣，跟咱们平时逛家门口的夜市一样。然后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说几个我亲测的绝对不踩雷的。首先是怀远一品的辣条，它不是那种超市那种包装袋的，就是当本地自己做的，现做现卖，然后辣中带点甜味儿，刚做出来的热乎的，就是特别的香，每次去都要排半个小时的队，全是本地人在那里买。然后就是老马家的辣糊糊，这里是这个是宁夏独有的，就是那种糊糊的汤，然后煮各种的菜啊和串，和麻辣烫就是不太一样，味道就是那种香香的辣辣的，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还有那个非遗烤蛋、烤鸡蛋啊、烤鹅蛋，撒点调料特别的香。还有刚才说的西瓜泡饼，夜市里也有摊位去卖，夏天去吃的话特别解暑。
1: 所以其实要想感受到当地人的生活，可以去逛一逛夜市啊。咱们这回给大家除了有好看的风光带以外，也有当地的人文特色，哎，来追根溯源，包括亲子游过程当中也寓教于乐玩中学啊，像一些夫妻啊情侣啊之间过去的话，也能够感受到旅途当中那种放松的乐趣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抢位报名了，上面会跳出一个客服的二维码，也可以跟他详细的咨询啦。
0: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4: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腾格里，我觉得这几点你一定是用得上的。第一点，很多人来到腾格里沙漠都是想看乌兰湖，而且乌兰湖是温度越高颜色越红，所以说防晒一定是要做好的。第二，一定要找靠谱的团队，为啥？因为很多人来沙漠就是为了拍那些震撼的视频，如果拍得不好看，真的等于是白来了，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三，很多人来中卫就是为了看星星，但是如果不是晴天，真的什么都看不到，一定要提前去看天气预报和天文通，不然来了你绝对后悔。第四，沙漠里面昼夜温差大，夏天的白天能达到40多度，晚上能降到10几度，白天防晒的装备得带上，晚上还要带着外套，不然特别容易着凉。第五，鞋一定要穿包脚的运动鞋或者是徒步鞋，别穿凉鞋和拖鞋，高跟鞋更是别想，沙子烫脚不说还走不稳。
0: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说到这一回啊，我们推出了这条腾格里的六湖穿越之旅，相信大家已经对腾格里的六湖啊有了很多的了解。其实这条线路也是非常规的旅游线，也是很多其他旅行社没有办法能够去到的，是咱们央广旅游啊算是比较独家的一些资源了。我们跳出了常规西北旅游的单一沙漠或者单一古镇的模式，把黄河峡谷的人文、腾格里的六大彩色盐湖、阿拉善的戈壁风光全部串联在一起，节奏上面也是张弛有度啊，又不会太累，然后呢整个节奏感的话也会比较舒服，可以说是动静搭配了。包括呢我们还会去到了贺兰山岩画，比如说一个家庭啊，一个大人两个孩子，或者是一家三口这样的出游啊会比较多一点，那孩子肯定要去相对来讲寓教于乐的地方。首先呢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玩沙子，那么在沙漠当中骑骆驼呀，然后坐越野车哈，也是非常开心和兴奋的。晚上来沙海观星真的是此生难忘之旅。另外还有呢小朋友比较喜欢互动性强的，包括像贺兰山的岩画啊，这个确实是咱们祖先留下来的遗迹，也是非常难得的。咱们也会配备一个当地的资深领队，从小都在贺兰山长大的，能够把太阳神的传说一辈一辈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岩画当中藏着很多鲜明的狩猎放牧的生活故事，都讲得很明白。带孩子的家庭专门呢还有岩画寻宝的小游戏，那些刻了上万年的石头，它不再是我们看不懂的冰冷图案，而变成小朋友们能够听得懂能够玩得进去的生动历史。那这趟行程当中啊，我们还会经过岳飞的诗歌当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实景所在地。 在路况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下车打卡留念。紧接着还会去看贺兰山岩画，这个是真的只有在宁夏才能感受到这种西夏文化，还有咱们的祖先在石壁上这个岩画的遗迹。紧接着呢，就可以来体验互动感十足的曼浦小镇了。然后还有大话西游的拍摄地镇北堡西部影城，在这还给大家赠送了是短剧的拍摄啊，人人都可以来拍短剧啊，体验一下大明星的感觉，回去还可以看短剧的小片儿。那结尾的时候呢，安排到宁夏博物馆，这里面有多件国宝级的文物。紧接着我们留出时间去逛一下超火本地人很喜欢的怀远夜市啊，感受这种市井的烟火气。整个线路的行程啊，节奏比较缓。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5: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6: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重磅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七日之旅，一次性玩转宁夏内蒙两大区域，全程高端纯玩，真正做到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配备专业司机与贴心服务，摒弃传统旅行团走马观花的模式，带大家沉浸式打卡塞上风光，深度领略大西北独有的辽阔与风情。说起宁夏与腾格里沙漠呀，

0: 这里汇聚了苍茫沙海、蜿蜒黄河、千年古建、史前岩画、人文影城等多样景致，自然奇观与历史底蕴相互交融，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我们将带您一站式解锁全部精华看点，体验独一无二的沙漠之旅。首先不得不提的核心亮点就是我们精心安排的腾格里沙漠深度体验。我们将两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特色营地，光这一项就值回团费。入住沙景星空房，推窗便是连绵沙海，晚风裹挟着沙浪声声入耳，入夜之后远离城市光污染，整片浩瀚星空近在眼前，躺在房子里就能仰望漫天星河，体验枕沙而眠、半星入梦的极致浪漫。喜欢拍照的朋友，这趟行程绝对不能错过，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大家可以慢悠悠骑上骆驼，深入沙海深处，聆听清脆驼铃在大漠间回荡。喜欢刺激的朋友一定要体验沙漠冲浪车，车辆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飞驰，漂移冲刺轮番上演，跌宕起伏体感十足，尽情释放活力。行程里还安排了特色沙疗项目，在细软黄沙中放松身心，舒缓旅途疲惫。我们还准备了红色长裙，您可以换上服饰在大漠中拍照打卡，蓝天黄沙搭配鲜艳红裙，色彩碰撞极具美感，定格专属沙漠美照。游玩之余，营地还准备了日落下午茶，在燥热的大漠里享受一份清凉与惬意，带您体验热闹的加特林篝火晚会，所有人围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畅谈旅途趣事。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点要说的是本次旅程的王牌项目腾格里六大湖泊越野穿越，我们会统一换乘猛禽越野车，四人一车结伴前行，全程轻松不劳累，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参与。车辆驰骋在沙漠公路、戈壁草场之上，一路欣赏西北多样地貌风光，中途停靠阿拉善英雄会广场，在这里打卡拍照，感受越野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正式开启六湖探秘之旅，六大湖泊各有风姿，让您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首先抵达天鹅湖，这里湖面澄澈如镜，还是候鸟栖息的家园，打卡形似眼眸的龙眼翡翠湖，被称作龙王的一滴泪。我们会安排无人机全程航拍，定格绝美画面。最负盛名的是地球之心乌兰湖，湖水呈现出浓烈的鲜红色，轮廓如同跳动的心脏，藏着沙漠深处的神秘浪漫。还有造型酷似乐器的吉大湖，梦幻粉色的骆驼湖，色泽金黄萌软可爱的蛋黄湖，一湖一景沙水相依，每一处都会让您惊叹不已。欣赏完沙漠奇景，我们一同奔赴人文与山水圣地。我们会前往黄河大峡谷，这座国家五 A 级景区有着黄河小三峡的美誉，全程包含游船体验，乘船穿行在十里长峡之间，风光雄奇壮丽。景区内坐落着大名鼎鼎的青铜峡拦河大坝、宁夏水利博物馆，还有始建于西夏时期的108塔。作为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喇嘛塔群，108塔历经岁月洗礼，行走期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画卷。我们会途经三关口明昌城遗址，这里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所描绘的地方，历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大家可以沿途驻足取景，感受边塞长城的磅礴气势。随后我们探访贺兰山岩画，这里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和史前人类艺术长廊，是古代游牧民族留存下来的艺术瑰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去网红打卡地贺兰山曼浦小镇，这里地处葡萄种植黄金地带，百家酒庄错落分布，风光秀美。小区内设置趣味十足的 NPC 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西北民俗风情。漫步街巷之中，既能欣赏贺兰山下的如画风光，也能感受浓郁的文艺气息。之后我们前往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大话西游、红高粱等经典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本次行程特别安排小短剧拍摄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亲身参与表演，过一把演员瘾，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回忆。参观完影城，我们走进宁夏博物馆，馆内馆藏文物数量丰富，近40000件藏品中包含多件国宝级文物。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 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趟行程住宿经过精心甄选，除了两晚特色沙漠星空营地，我们还安排一晚佐奇凯利亚德酒店，一晚银川市区四钻酒店，住宿方面舒适安稳。全程精选住宿，全部景点首到门票，当地正规旅游用车，专业导游以及旅游保险，一价全含，出行无忧。这次的七天行程将西北所有美好尽数收纳，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您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1: 中国交通广播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

0: 是千年灌渠的所在地，这里是黄河中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青铜长峡的所在地。大禹治水曾经来过这里，秦惠文王和秦王李世民曾经到过这里，宁夏的第一条出省公路宁平公路就在这里，近千年的古塔108塔矗立在这里。这里是我国黄河上游的第二个候鸟基地，这里填补了中国在世界没有灌溉工程遗址的记录。南有都江堰，北有青铜峡，这里就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黄河大峡谷。在黄河大峡谷，我们还会来到大禹文化园。我们国家呢，自古以来都是农耕文明。你们知道大禹手里拿的工具，它代表的是什么吗？他手里啊拿的东西呢，叫做耒耜，
1: 是古代的一种翻土农具。
0: 自古以来啊，它延续了我们黄河农耕文明。千年筏子百年桥，万里黄河第一漂。来到黄河大峡谷，一定要漂一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羊皮筏子。您虽然乘坐的是筏子，但是感受的可是千年的文化。因为一直以来，羊皮筏子作为黄河两岸运输的工具啊，它在老百姓心里是非常重要的。游览完十里长峡和大禹文化园，我们就会来到108塔，这是一个近千年的塔群。它呢是一个祈福塔，都是用奇数分布的，13355791011315179，加起来刚好108座。因为人的一生呢有108种烦恼，所以说经常要敲钟108下，灌珠108颗，才能消除108种烦恼。在黄河大峡谷还能够看到我们宁夏的第一座黄河桥，是1959年的时候建造的，它又被称为四国桥。所以来黄河大峡谷不仅是一趟文化之旅，是一趟自然之旅，更是一趟祈福之旅。
2: 采访老听友，
3: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4: 我是做销售的，平时业绩压力挺大，就想着偶尔能放空一下自己。收听小雪的《畅游天下》节目是在一个雨天，当时主持人的声音搭配雨点打在车窗上的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很治愈。
5: 我是小雪的老听友了，跟着一起去过七沙群岛，去过内蒙。刚退休没几年，我就想着到处走走。我是在畅游天下这个听友群里的，有时候下午听听直播，觉得挺惬意的。
6: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是咱们畅游天下节目的老听友了。节目1小时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说没听够啊，变2小时就好了。对于喜欢旅游的来说，听得可真过瘾。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7: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宋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董酒的大名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7集，易晴娥她娘说了她爹，又说起刘洪兵来。易晴娥不想说，可娘和姐的兴趣都很大，说这女婿美着呢。在吃烤肉的时候，他们听说了刘洪兵的一些来路，是个大的不得了的大官的儿子。娘开始还问比乡长能大多少啊，姐说比乡长他爷还大一轮嘞，娘就直啧啧嘴说，也不知易家前世辈子是烧了啥硬杂香嘞，这后辈竟能攀上这样的高枝，你看看，不仅门户高，才貌出众，做事大方，而且还懂得礼数的要命，今天当着众人面都叫我3、4次娘了。虽然是开玩笑，可人家那身世能不嫌咱这号从山沟脑脑里钻出来的土鳖虫，整天围着锅台杨澜猪圈转的老妈子，那足是给了天大的面子。可易晴娥正是因为这一点更讨厌刘洪兵了，晚上竟然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偏要一次次的叫妈叫娘，那分明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才敢胡乱调侃。正经的丈母娘是你能随便开叫随便乱喊的吗？还喊叫的跟唱戏一样拿腔卖调的。易晴娥几次都想上去踢他，可他娘反倒不计较这一切，还把刘洪兵夸奖的不行，说这叫真正有钱有势的人家，啥大场面都能应付自如。娘还让易晴娥别把一吊整钱生生熬成800了，姐也一连声地说，好着呢好着呢，无论家庭身材长相待人接物都没得挑剔。妹子，你要不是唱了戏出了名，恐怕这样的人物一辈子连见也见不上一面嘞，还谈婚论嫁呢，何况人家还这样的迷你迷得上心。不管易晴娥说啥，娘和姐都说她的心性太高，还说错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儿了。连弟弟易存根都说，
1: 二姐夫比大姐夫好，长得跟电视里的人一样。
0: 易晴娥怕自己伤了姐姐的心，急忙制止弟弟说，人碎碎的咋满嘴乱跑调。姐就说，存根说的对着呢，你姐夫哪能跟人家比呀，你姐夫就是个满山沟里胡乱窜的小药材贩子，乡里叫倒鸡毛的，人家是什么人物啊，你没听听，弄几台彩电冰箱立式摇头电扇都不在话下呢，这哪能放到一杆秤上称呢？你姐夫啊，今晚都高兴得跟啥一样，说这辈子总算是遇见高人了，正准备拜妹夫为师呢。他娘一听也来了劲头，不怕来地不高兴，吃的这不是一样的饭吗？咋能摆在一个锅台上比胖瘦嘞？任易晴娥怎么说，一家人都在反驳批斗他，他就懒得说了。他说，那咱睡吧。他娘还是兴奋着，要女婿还要抱孙子，易晴娥就气得把灯关了。娘在黑暗当中还笑着说，你把电灯拉黑了，娘还是要孙子，就要你跟这个小伙子生下的，一准是个人中龙。他姐也扑哧地笑了，你抓紧哦，力争年底见喜。弟弟一存根通的一声炮响，娘照他屁股踹了一脚，
2: 把不住嘴的货咋又吃多嘞。
0: 这天晚上易晴娥咋都睡不着，她在想风萧萧，翻来覆去的想，她觉得他自己还是爱着潇潇的，并且爱得那么深。当他听说潇潇除了没给老鼠点天灯，都快成好大锤一样的酒疯子了的时候，他心里可真不是滋味。潇潇对自己的爱 是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尽在一颦一笑间。大概也正是这种月朦胧鸟朦胧，而让那点太过脆弱的爱中断在了调离宁州的路上。那种躲躲闪闪

藏藏掖掖，又怎能抗衡得过刘洪兵吹着冲锋号，端着冲锋枪，喊着交枪不杀的正面强攻呢？他突然急切地想知道冯潇潇的一切，可是又不能问任何人。他在等着天亮，天亮以后他可以问舅啊。这一生唯有他舅胡三元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打问的。这天晚上大概是易秦娥这几年里失眠最严重的一个晚上，风萧萧让他难过了，他甚至在轻轻呼唤他的名字，自己是不是把自己爱着的人害惨了？如果风萧萧真的成了郝大锤，那他易秦娥简直就是一个罪人了。第二天一早，他舅舅来了，说其他人都逛街买东西去了，弟弟也闹着要出去。易秦娥说他这几天有戏，昨晚又没休息好，不敢出去见风，就安排他们自己去了。人都走后，他就跟他舅谝起来，舅把团里的情况详细跟他说了一遍。自易秦娥走后，这个团的人心就散了，说跟山墙抽了龙骨一样的散乱。尤其是团长朱继如一下子泄了大劲儿，一开会他就埋怨说以后再不培养人了，我们县级团培养人都是驴子拉磨狗跟脚出闲力呢，一旦有点成色，不是调到地区就是调到省上了，咱还做着赔本的买卖，是脑子让门缝夹了。也难怪老朱的身体也不行了，整天坑坑磕磕的，老了一大截儿。就说有一回，朱团长还当着他的面埋怨说，你那个外甥女儿没良心，为蹙红了她，我得罪了团上多少人呐，啊，硬是把她蹙成台柱子，蹙成县政协常委，上了主席台，当了副团长，连职称也是破格的，这就没把人心留住呀。团上一些老同志埋怨我，说你个朱继如就是贱，不就是爱小的吗？这下让小鸡给老鸡把蛋踏美了吧。哎，你说我说啥？再不做这傻事了，团长我也打了报告，不想干了，受不了省上这挖心挖肝的，你好不容易弄个人出来，他们三下五除二就给弄走了，他们这是网挂了一块省级剧团的牌子啊，自己不好好培养人，就爱搞这抽别人吊桥的事，说轻了是不要脸，说重了那就是厚颜无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就话头一转对易秦娥说，娃呀，这回你把戏演活了，也能看出他的兴奋，他要是不兴奋，他咋让办公室挂了一个横幅，说是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情后以剧夺得全国表演一等奖嘞？这都是朱团长想连又想的词，大家要来学习他也同意，想让他呆堆他咋都不来，说是念不见心不烦。他说你们给秦娥鼓鼓掌碰碰场是必要的，人才是咱宁州出的嘛。易秦娥听到这里心里特别难过，朱团长为他那可是费了心思了，他老觉得朱团长就像他爷，虽然他爷在他七八岁时就去世了，他爷在他上山放羊时，一旦天气变化，就会拿着斗笠蓑衣上山来给他披上，遇见霜雪天气，爷爷会用草绳给他脚底绑上脚稳子，怕他滑到沟里。爷走了，爹和娘都忙，就再没人给他送斗笠蓑衣绑鞋稳子了。他感到他现在就是那个没爷的易秦娥了，虽然单团长对自己也呵护着，可毕竟比不上朱团长那般爷爷对孙女儿的好了。说了半天，最后终于扯到风萧萧身上了，就说

这个娃子啊，可能是逼脸，原来威么怪的，我心里都想着将来啊，把你们俩撮合成酸脸。可是现在呀、啊，完全是变脸。哎，我还劝过他，也没用嘛。他就跟是中了魔一样，整天喝的昏头大脑的，眼睛发直，还翻花痴。这个人是完蛋了。就说这话时，半边脸显得比平时更黑，刺出来的包牙是用嘴唇抿了两抿才包住的。易清娥听了，怔在了那里。他突然想起了李慧娘对贾似道的一句台词：“老贼真是罪孽深重了。”他想，自己又何尝不是罪孽深重呢？宁州团上的人看完戏又转了一天，大多都回去了。易勤娥他舅和胡彩香老师他们几个没走，说是要给团上买服装、道具、锣鼓响器啥的。刘洪兵就问易勤娥：“那个叫胡彩香的，是不是你舅娘？”易勤娥说不是，问他咋了，他诡秘的一笑说：“没咋，嘿，都是人嘛，理解，理解。”易勤娥踢了他一脚，问他到底咋了，他才说：“两个人在一起干那事，叫办公处的服务员撞见了，啊，不过我都摆平了啊。”这话让坐在一边的胡秀英听见，气得晚上他弟胡三元来，他就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你不要脸！这么多年，你这个瞎瞎毛病你还改不了，就跟人家女人胡扯嘞，看你还拉扯到哪一天，还不准备麻利的找个人结婚，得是的。你哪怕找个寡妇嘞，总得有个正经名分，才朝一个炕上躺吧。你眼看都是四十多的人了，还这样蹲了屁股又伤脸的瞎鬼混，你真是把咱胡家的先人都丢尽了。”胡三元懒得理他姐，就把话头扯到一边去了。易勤娥自是不敢打问他舅的事儿，只是觉得他长期跟胡老师卷在一起，迟早会有麻烦的。他从胡老师嘴里听到，他男人张光荣的单位彻底塌火了，现在到处在找活干呢。光荣叔可是个劳力极好的人，他舅是咋都打不过的，并且胡老师也并没有要离婚的意思，还一口一个我老汉，一口一个张光荣的。那他们这样一年又一年的在一起瞎混，又算是咋回事儿呢？易勤娥他舅他们多住了两天，买了东西，又看了两场戏，也都回去了。临走的时候，舅把易勤娥拉到一边说：“风小小看来是个没多大出息的货了。这个刘洪兵，过去我也不喜欢，可是这一次来看了看，好像又还行。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哦，这个年月呀，好的男人比女人走俏，能抓就早一点抓吧一个也是必要的，要不然呀，这个好的都让十六七的女娃子下手抓完了，这些娃下手可快可重呢，可给你生下的就没得挑了。”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他对易勤娥说：“你保听团上的，团上不让早恋爱、早结婚、早生娃，那就是想让你多出几年力气，多卖几年命呢。卖完了命，你还是你的日子，团长又不能帮你过。你莫看现在这社会能等得住，再等几年，剩给你的就是残汤剩菜了，不是尺寸不够，就是跟你舅一样，长得三瘪四不圆的，再就是穷的家里有炕没席的，反正提起哪头都是马尾穿豆腐，千万不上领导的当，领导都是胡说嘞。我看这个刘洪兵啊，咋越看越还行，要不就是他

他吧，总是有一点流里流气的，可他像糯米一样能够粘住你这么久，那也是不容易的事哦。人嘛，只要他能真心待你，你就应该把心给他。易秦娥他们娘儿几个又住了一个多礼拜，也是每晚看戏，并且越看瘾越大。

0: 分到两张，有时遇到包场连一张都没有。但是再紧张，刘洪兵都能弄到票，并且还爱在他那个丈母娘跟前卖牌说啊，嘿，剧场座位再紧张，还能少了秦腔小皇后他娘放屁股的凳子？都应该抬一个长沙发放在中间的位置，让您老躺着看嘞。搞清楚没？这是小皇后他娘耶。哎，那您就是老皇后啦。哎，没有老皇后哪来的小皇后嘛？没有这小皇后，你都看游东湖去吧。每每说到这里，都要乐得一秦娥他娘笑得不是长流眼泪，就是岔气垂腰的。自然见天晚上都要嘟嘟刘洪兵的好，并且要一秦娥赶紧把婚事办了。你就说的对着嘞，千万小心猥亵个更年轻的狐妹子，看着一个个毛桃子没熟，下手都快得很嘞。你还磨眨眼皮嘞，人家就隔着席把蒸馍抓走了，给你连个馍渣渣都留不下。一秦娥他娘终于带着他的探亲班底走了，是刘洪兵开车亲自送回去的。一秦娥不同意，可娘偏要坚持让冰冰送，说都是自家人了，怕啥？一秦娥也不好再阻挡，刘洪兵就送去了。就在娘他们走的这天晚上，剧场又来了一个特殊观众，叫秦八娃，也就是年前一秦娥去北山地区演出时，朱团长带他去看的那个人，说他能写剧本。那时去是准备给一秦娥量身定做剧本的，没想到秦八娃在省城也这样的有影响力，他一来竟然就成了省秦领导的座上宾了。说起来，一秦娥的这个名字还是秦八娃起的。秦八娃当时就觉得这个碎碎的女子将来可能要出大名的。在他看来，这娃有几个奇异，首先是长得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长成了人间的尤物。照说山里娃哪能长出这么好的鼻梁，这么生动的眉眼，这么汁水饱足而又棱角分明的脸型，可这娃就偏偏长成了。有人说他像外国电影明星，他半点都没看出来，明明是自己的娃，生在山沟脑脑，长在山沟脑脑，父母一辈子恐怕都没见过外国人，却偏要说像外国人的坯子。难道咱们自己连个高鼻梁的娃都生不出来了？他觉得一秦娥就是秦人自己的娃，无论上了妆还是卸了妆，都是绝色美人一个。但这种美是内敛的美，羞涩的美，谦卑的美，传统的美，恰恰也是中国戏曲表演所需要的综合之美。尤其是他见人爱用手背捂嘴的动作，给秦八娃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那么一种不经意，让他感到这孩子的天性是与戏曲旦角的天赋神韵连上了一根看不见的天线。他是一个不好赶热闹的人，可一秦娥在北山演出时，自朱继儒请他去看了第一场，他就一连又看了好多场，连他老婆都有些吃醋，说他突然发了羊角风。秦八娃也是的确有些忍不住，他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美，不，应该说是审美。他一再强调他是在审美，但他那个做豆腐的老婆却偏说他是在给眼睛过生日，是在做梦娶媳妇，是在叫花子拾黄金呢。可任老婆再贬糟，一秦娥他还是要去看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

0: 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68集，在秦巴娃看来，一秦娥的第二个奇异就是她的功夫。她身上的那个溜劲儿、飘劲儿、灵动劲儿，都是北山舞台上过去不曾有过的。她觉得她最早下的色艺俱佳的定义是没有错的。这次到京城，不是得到了更多专家的印证了吗？演员嘛，没有色的经验，那总是有所欠缺的。关键是易秦娥功夫好，嗓子也好，这就叫全才了。易秦娥调到省城不久，他就听说了。他为宁州感到惋惜，也为易秦娥感到庆幸。他早就预料到，这不是宁州北山能放下的人物。他想着，易秦娥一定会在省城唱红的。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声名大振了。秦巴娃也是从报纸、电视、广播的铺天盖地的宣传中看到了易秦娥的头像，听到了易秦娥的声音，才知道此易秦娥就是彼易秦娥了。而易秦娥这个艺名恰恰出自他秦某人的口中，并且还真是一炮走红，一语中地了，这让他甚至有了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无论如何，他是得到省城去看看这出游戏湖，看看易秦娥的惠娘是不是有报纸、广播、电视上吹得那么好。关键是值不值得他为看戏要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0: 秦巴娃走时，他老婆正在给豆腐点石膏，问他弄啥去，他说到省上开会。老婆说，你开个鸟会，你是又发羊角疯了吧？老婆知道秦巴娃这几天是跟人好几次说过一青鹅的。乡里人都说一青鹅在省城演游西湖红破天了。老婆这人嘟哝归嘟哝，不过秦巴娃想出门谁也挡不住。有时为收录民歌，他顺着秦岭山脉一走好几个县，一出门就是几十天。有人问老秦哪儿去了，他老婆就气呼呼地说，死了。以他整理民歌、民谚、民谣的成就，还有创作戏曲剧本、编写民间故事的能力和声名，北山地区文化馆和省上的群艺馆早都要调他。可他为了这点来来去去的自由自在，就愣是没去。这也反倒成就了他更大的名声。就连省上领导来了北山，一说起文化工作，也是要去看看民间艺术大师秦巴娃的。老婆岂能管得住他？他要走，老婆也只能气得嘟哝一声，死去吧你。秦巴娃进了省城，就直奔剧场而来。他没有惊动一青鹅，票是从贩子手上掉的。本来一张假票1.2元，他是掏了3元才买到的。他得买一张好票，必须做到能看清演员细腻表演的位置，那才叫看戏。你连演员的一颦一笑都看不清楚，那就不叫看戏了，那叫晃戏，把戏晃了一下而已。他看了一场，没有给一青鹅打招呼，就住在剧场附近的一个私人旅社里。他在反复整理观后感，他边整理又接着弄票看第二场，直到看完第三场，他才觉得是可以见一青鹅了。那天演出完，他去了后台，土头土脑的秦巴娃穿的还是对襟褂子，圆口布鞋，他头上有点谢顶，走起路来好像鸭子踩水，左一歪右一歪的。有人就挡住了去路，问他找谁，他说找一青鹅。人家说要看戏，明天来，后台一律不接待观众。他就报上了姓名，可那年轻人不知道秦巴娃是谁，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滑稽。可风导和单团长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风导说，巴娃，这可是咱省的大剧作家呀，写的戏50年代就拍过电影嘞，这些年谁找他写戏都是不轻易接活的，今天啊竟然自投罗网来了。单团长几下就跛到了秦巴娃面前，一把拉住他的手，有些像当年他演雷刚时紧紧拉着党代表柯湘的手说的那句久旱逢甘霖的台词，可把你盼来了。秦巴娃微微笑了一下说，我想见见一青鹅。单团长和风导就把他领到后台的化妆室了。一青鹅经过多场演出锻炼，终于再不呕吐了，现在他已经能够应付每晚的好几次谢幕了。一青鹅正在卸妆，单团长喊，
1: 青鹅，你看谁来了。
0: 一青鹅回头一看，是秦巴娃老师，他急忙站起来招呼，
2: 秦老师。
0: 秦巴娃说，你先忙你的，我都看你3场演出了。单团长一听急忙说，
1: 哎呀，秦老师咋不早说嘞，你看也没给你准备票。
0: 哎，咱又不是领导，净看便宜戏嘞，看戏就要自己买票，那才叫看戏呢。要票看、送票看或者混票看，那都叫蹭戏。 秦巴娃一下子把大家都说笑了。风导说，
1: 请您来看，那叫审查。哎，审查是领导的事儿，可不敢给我这乱安哦，扶不起。
0: 单团长说，您是大剧作家，能来看我们的戏， 那就是评审，审查嘛。
1: 我跟凤岛昨天还在说您，还说想到北山去请您，就怕您不来嘞。我们都知道，您平常就不出秦家村，省上啥活动也不来参加。有几次，人家都摆好了桌签，也还是不见您大驾光临嘞。
0: 嘿，哪里哪里，不敢大驾，哈，更不敢光临。好多年没写出啥东西了，还出来赶啥热闹嘞？
1: 真是到省城来蹭会蹭饭吗？
0: 没有东西，还在人前摇来晃去的，想着都丢人嘞。
1: 哎呀，就凭您的那几部作品，再三辈子不写，也有老本可吃嘞。
0: 哎，不敢不敢，都是些速朽的玩意儿，见笑见笑。
1: 单团长说：“秦老师啊，您把一秦娥的戏也看了，我们还就想请您给这个娃写个戏呢。您看，这么好的演员，也该是上原创剧目的时候了。”掐指头啊，算来算去，就觉得请您写最合适，最保险，哎，最上档次。
0: 哎呀，你可不敢用罪啊，我不喜欢这个词儿，一罪就离完蛋不远了。
1: 秦八娃一句话又把大家说笑了。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单团长已经安排人去西大街回民坊上安排夜宵了。秦八娃说他从来不吃夜宵，可还是让团上几个人硬把他拽上车。在车上，单团长问他游西湖演的到底怎么样。秦八娃半天没说话，一秦娥的心里就有点不安起来。其实他也不知道秦八娃到底有多厉害，可从宁州团的朱团长还有古存孝老师的言谈中，再到单团长和风导对这个不起眼的乡下人的尊敬程度看，恐怕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尤其是戏在一片叫好声中问他怎么样，他却一言不发时，车上几个人就委实觉得有些扫兴了。不过秦八娃很快就把话题引开了，说：哎呀，这都啥时候了，街上还明晃晃的啊，到底是省城啊，放在我秦家村，哼，就这阵儿，好多人一觉都睡过来了。 到了回民坊上，几条街更是灯火辉煌的，人也跟剧场门口一样，好像是才入场的感觉。团办公室选了最好的一家烤肉摊子，几个人忙前忙后的，又把附近有名的贾三包子、马奶馄饨、刘家烧鸡、小房子粉蒸肉、金家麻酱凉皮儿全端了过来。刘洪兵也不知是啥时赶到的，端直从老远的地方还端来了王家饺子，那也是方上响当当的名吃。秦八娃就直接叫：
2: 哎呀，你们把我当饭桶了，吃不完的，吃不完的，再不敢端了都糟蹋了。
1: 大家就一边吃一边议论着方上的小吃，再没人提说戏的事儿。最后倒是秦八娃自己说了起来，他说：
0: 你们刚才不是问我戏的事儿吗？的确好看，比五六十年代演的游西湖好看多了，但是不朴实了，台上太华丽了，尤其是灯光，把人眼睛扰得看不成戏了。吹火也太多，完全成技巧了，像耍杂技。在廉价的掌声中，把一个大悲剧搞得有点闹腾了。对不起，我把话说的可能有些过，但这是我的真实看法，你们尽可以不在意。我这毕竟是乡村野老的孤妄之言嘛，其实这样演也好着呢，但是跟这方上的百年小吃比起来，就差了一大截韵味了。
1: 听秦八娃这么一说，大家都不说话了，
0: 这是自游西湖演出以来，无论是北京还是西京，给大家兜头浇下来最凉最凉的一盆冷水。本来单团长和风导是想借吃宵夜请秦八娃写新戏的，这下也不好说了，就都闷头吃着喝着。要不是刘洪兵不停地打岔说浑话，都还弄得有些下不来台呢。刘洪兵对秦八娃很是有些不以为然，就有意想给这家伙下下火。他说：“
1: 秦老兄，你认识我不？”“
2: 不认识。”
0: 单团长说：“
2: 啊，这是你们北山地区刘副专员的儿子，他爸也是管文化的。”
0: 秦八娃还是摇摇头：“
1: 没听说过。”
0: 刘洪兵的脸就有些挂不住了，他说：“
2: 你不是磨豆腐的吗？你咋还懂戏？”
0: 易秦娥就用胳膊肘把刘洪兵拐了一下。秦八娃慢慢地说：“
2: 戏，就是演给引车卖浆者刘看的。戏之所以越来越不耐看，就是让那些啥都不懂的给管坏了。北山这几年就没出过好戏。”一出就是活爆剧，几出好戏都是人家宁州剧团出的，还多亏了那几个老艺人懂戏呀。
0: 刘洪兵还想多嘴，硬是被易秦娥暗中拿脚踩死了。这夜宵吃得不欢而散，送走了秦八娃，刘洪兵还在车上喊叫：“
2: 一个乡村文化站的烂杆人，你听听这名字，秦八娃，他懂个屁！别让他胡掰扯了，在北山那都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你们省上大剧团还在意这样的一个烂人满嘴跑火车？”
0: 易秦娥又想踩他的脚，没踩住，他给提前跳开了。这一晚上，易秦娥翻来覆去的没睡着，他也没想到这么红火的戏竟然还有人是这样的看法，他就急于想再见到秦八娃了。第二天一大早，易秦娥就到秦八娃住的旅社去找他。秦八娃住在城墙根下一个私人旅社里，门洞黑黢黢的，进去是个天井院子，有七八间客房，老板娘正在打扫院子。易秦娥问
3: 阿姨：“这儿是不是住着一个叫秦八娃的人？”
0: 还没等易秦娥把话说完，秦八娃从二楼一个房间里探出头来招呼他：“
1: 秦娥，在这儿嘞。”
0: 易秦娥就上去了。秦八娃早起来了，连床上的被子都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放着一本书，旁边还放着一个系得密密麻麻的本子。易秦娥问：“
3: 秦老师咋住这儿嘞？”“
1: 这儿好着呢，你看这多有生活气息，这女人都骂了一早上了，骂得可生动了，跟咱们乡下婆娘骂人一模一样，除了特别爱强调这是省城，是西京，是皇城根以外，几乎所有的用词跟乡下婆娘都没有两样。你信不信这个女老板娘有可能就是从乡下娶进城来的，要不然她也不会老用坑啊驴啊骂得可带劲儿了。”
0: 秦八娃的这个怪癖把易秦娥给逗笑了。“
3: 这多嘈杂的，窗外边是个早市嘞。”“
1: 哈，这是我专门挑的地方，要不然进一趟省城岂不是白来了？要想知道西京是个啥样子，就要到这些地方来看、来听、来住呢。这一早上啊，有两个卖肉的吵架，可没把我给活笑死。”“
3: 那您这本本上都是记的这个？”“
1: 哦，我爱记个民间语言，生动、有趣、抓地还结实。大面子上说的话都是官话、套话，意思不大。”
0: 这时候楼下的老板娘又跟一个旅客吵了起来：“
4: 哎，我说，你敢说这墙根子不是你尿的？
5: 哎，你凭啥赖我尿的？
4: 有人看见了吗？
5: 谁看见了？谁看见了？你让他站出来吗？
4: 人家凭啥站出来？
5: 那你凭啥说是我尿的？
4: 哎，就凭你这鞋帮子到现在还是湿的。你看，这墙是才刷过的，白灰都溅到鞋面子上了，你还背着牛头不认脏。
5: 你胡咧咧啥嘞你？
4: 胡说不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呀。罚款，你给老娘交罚款。你不交不能走，这是西京，不是你西府的蔡家坡。
5: 哎，你再糟蹋我老家蔡家坡。一听口音，你这个婆娘就是麻家台一带的人，你还糟蹋我蔡家坡人嘞。
4: 我就是麻家台人，咋咧？老娘18就嫁来了，嫁到西京，这是西京，是文明的地方，你懂不？
0: 楼下的两个人吵着拉扯着就出大门去了。秦八娃笑了，秦娥，你看咋样？一准是外地嫁进来的。
3: 秦老师，你真有趣。
0: 这就是生活呀。哎，你咋还找到这儿来了？
3: 哦，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0: 哦，走，咱上城墙上聊去。说着他们就出门了。西京南城墙就在旅社的门口，出了旅社走不了几步就有上城墙的豁口。一早城墙上的人并不多，易晴娥也是第一次上来，所以感到特别新鲜。他没想到西京的城墙上会这么宽阔，宽的能并排跑好几辆汽车，他甚至还激动地朝前奔跑了一阵。秦八娃边走边对易晴娥说，
6: 真厚实啊，咱这个戏曲啊，就跟咱这个老城墙老城砖一样的厚实。我为啥说你们把游西湖搞得太花哨了，就是缺了这古城墙的感觉。这么大个悲剧，怎么能轻飘的只剩下炫目的灯光吹火了呢？我是历来主张戏曲表演要有绝活绝技的，但是绝活和绝技一定要跟剧情密切相关。青娥，你的火吹得太多太溜，而忘了鬼怨，忘记了杀身之仇，所以这个吹火就显得多余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戏曲城市的随意篡改，尤其是大量舞蹈的填充，让整个演出的美学追求显得不完整不统一了。我说这些啊，并不是否定这个戏，还是那句话，戏的确好看，节奏也快了，演员都很靓丽，服装也很美，但是戏味儿减少了。就像咱们眼前这个古城墙，我们不能给它贴上进口瓷砖吧，只有用最古朴的老砖，那才是古城墙啊。哎，那个古存孝老艺人不是调到省琴了吗？他咋没发挥作用啊？
3: 古老师已经离开了。
6: 为啥？
3: 他跟团上人说不到一起就吵架走了。
6: 哦，到哪里去了？
3: 不知道，也可能是甘肃、宁夏或者新疆，反正是走了。
6: 可惜了，可惜呀，真是可惜呀。
0: 秦老师连声说了三个可惜。
6: 那是个搞戏的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可他是真懂戏呀。
3: 秦老师，那你说我该咋演嘞？
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 坚持

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

0: 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孩子放学回来，进门就把门一关，你问什么都是还行，没事儿，别管我，这种沉默让你心慌。可青春期的沉默不是拒绝你，是他自己在消化汹涌的情绪。一个更好的做法，不说你到底怎么了，而是说我就在外面，你想说的时候我都在。把追问换成陪伴，把焦虑换成信任。有些成长不说话也是一种沟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有关于乳腺结 节的一些中医调理方式。
1: 对，我讲话呢喜欢先说最严重的那个，最常见
0: 是
1: 也最凶险的病
0: 是
1: 其实就是乳腺炎。
0: 炎症啊，
1: 对，乳腺炎不仅仅疼痛，而且会直接诱发我们的癌变啊。所以说呢，但是解决问题呢又非常的简单，解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小柴胡汤加蒲公英结束了。
0: 这如此的大的一个问题，结果用了一个您常用的一个小武器。
1: 对，没错，小柴胡汤加蒲公英完了之后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我们家里边就有一个亲戚，他是这样的。他当时的时候就是奶水很足他是腹出型的那种人格，所以他无论吃多少自己不会胖，全都把孩子喂的都特别胖。完了之后呢，但是他生老大还是老二的时候，我忘了老几的时候了，就是这个现在老三都有了，多子多福
0: 啊。
1: 他在很年轻那会儿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去到他们当地的医院里面做了检查，人家说高度怀疑就是乳腺癌，因为他乳腺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半个月一个月了。
0: 哎呦，那好长时间了呀。
1: 很疼啊。然后呢觉得说不行，去检查检查去吧。一检查，人家说极有可能是恶化的极有可能是癌变的。哇，我这都哭成泪人了，家里边爸爸妈妈也哭，寻思太年轻了，孩子刚出生太小了。这就没了娘了，怎么就是会难受嘛等等。然后呢要去做术前检查先做一下钼靶那个钼靶呢是、那个、
0: 筛查，
1: 对，筛查的一种方式。那个钼靶呀夹的相当难受。
0: 对
1: 我呢当时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这个我说首先第一个不要担心乳腺癌也不要太担心，它这个它是突发性的，它不是陈旧性的那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去做钼靶钼靶呢做完了之后把你那里边的乳腺的腺管全都给你夹坏了，夹劈了，
0: 物理性的破坏。
1: 对对对，夹得非常疼啊。
0: 对，
1: 就是再坚强的人，
0: 是的
1: 你钼靶一上了跟上刑似的，基本上什么都招了。
0: 你做那个检查是真的很痛苦。
1: 对，就跟那个短视频里边说的
0: 而且我听说还有男的检查也做那个。
1: 对，男的做那所以说就像你要让你的敌人去做，你自己不要去做，那没病也整出病来了。
0: 是，
1: 所以说呢这个有点像是短视频里边说那个，你招不着，招不着，完人家打一天了
0: 啊！
1: 你嘴挺硬啊！那边说你倒是问呐，人家啥也不问，光问我招不，我都不知道怎么招。
0: 我招点啥呢？
1: 对，这个钼靶就是这种的，啥都招了，该说不该说的全说了。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是钼靶，钼靶对于女人来讲的话，绝对是酷刑。
0: 是，
1: 但是现在还一直在用，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西医呢有可取之处，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不能够这个全然的那个就是照搬啊。他那个弄完了之后是讲出来你这是恶性的啊，你这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良性的啊，但是你检查出来良性的它也会变恶性了，因为腺管已经被你全面夹劈了，正气损伤之后开始全面那个肿瘤细胞就开始复制，就非常容易了。本来想进这个门是很难的，现在整个踹开了，连墙都打穿了，可不是谁都过城门似的，谁都可以随便进了，那癌细胞就很快扩散了。所以良性的也会变恶性，如果是恶性的检查出来你是恶性的，那有啥用啊？
0: 是
1: 你检查不检查反正它也是恶性的，是不是？
0: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1: 它对于治疗是没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我的个人的观点。

0: 点啊，就是咱们大家因为想去做的话呢，我还是支持大家。
1: 这尽量能不做就不做
0: 啊。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哈，就是咱们呢该去做做啊。就是我只是说我不会让我的妻子去做，我不会让我的亲人去做啊。这个仅代表个人观点啊。好了，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当时我跟他提这两个建议，我是说你去那个小柴胡汤加蒲公英给他重用到60克。应该是不到20天，就是因为我那个妹夫啊，有这个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就跟我在一块儿嘛，我去哪儿他就跟着到哪儿，等等那，我有一次就问了他，哎，我说那个他那个当时用了多长时间？他说好像就用了17、8天吧，17、8副一天一副药，然后呢就好了，再去检查完全正常的，因为他自己完全不疼了。都复查一下，人就是做了一个那个，我说最多可以让你做那个多普勒彩超，
1: B 超，
0: 就是这些没问题啊，就是其他的 CT 不要做，加强 CT 那更是不要做，那实际上就是给你这个往里边打那个显影剂做造影的，加强 CT 啊，换了一个名字，实际上就是造影了啊，所以这个我说那些都不要做，钼靶就更不要做，他去检查一切都是正常，到现在生了3胎了，一切正常，完全没问题。这就是小柴胡汤加蒲公英所能够带来的威力，否则的话呢，那真的是就是癌变，就是会死人的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大道至简，你了解清楚这个药啊，小柴胡汤谁还不知道呢？
1: 对，
0: 这个蒲公英谁还没见过呢？但是你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该使用它，用多大剂量？
1: 是的，
0: 你不清楚，所以这就是学问。你知道。啊，我练形意拳，练太极拳，我练套路已经练了3年了，什么虎鹤双形全都会。那人啪来个流氓给你一棍子，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打。
1: 上来就封了我的双眼。
0: 哎，对你大意了，当时没有闪，反正就是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去用。这个经方一说小柴胡汤，哎呀，我们都知道，你不会用啊，朋友，你不会用，这就是很大的麻烦。那么这就是我们讲说它的第一个是用到加蒲公英。小柴胡汤始终作为底方哈，包括我后面讲的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是以它作为底方的，不会再变了。而且是什么呢？是3到10克。柴胡就刚才我说了，包括黄芩也都可以减量，黄芩用到5到10克就行了。
1: 消炎
0: 啊，对，黄芩是个清除胆热清除也是消炎药，都可以稍微的减轻一点。我们目的是什么呢？是要给它引精。那什么不能减呢？什么不能减？
1: 蒲公英不能减。蒲公英
0: 不能减，
1: 还很大。
0: 生姜也不能减。
1: 哦，生姜也要用。哎，
0: 生姜不能减，因为小柴胡汤里边是有生姜的。
1: 是的。
0: 那个生草藻不能减，固护胃气。
1: 养脾的。
0: 哎，就是说，我可以少做动作，但是我的就是我可以少讲啊，但是我的知识储备不能少。
1: 是。
0: 我可以不说话，但是我不能不懂，就是。我的生草藻实际上就是它的后勤，就是它的胃气，就是时时刻刻供应能量的，供应我们的正气与这个邪气交战的，所以它必须得充沛啊。所以生草藻的量不要减，红参15克，这个炙甘草10到15克，大枣7到12枚，是这样的，这个不要减，其他的都可以攻击性的，那些就是在外边忙活的那些那些。就是这个可以适当的少一些量啊，所以这是小柴胡汤作为底方，后边我就不说了啊。所以再进来晚的同志们，你可能就看不到，就可以看回放，
1: 可以看回放，对，
0: 就看不到我这块讲的，后边我直接讲，就是小柴胡汤，就是刚才以这个为基础，它应该再加什么啊，等等这些情况。刚才我们讲到说蒲公英60克到90克啊，这个是最为常用的乳腺炎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有的时候还常常会给它加什么呢？加生薏仁。如果它疼痛的厉害的话啊，疼痛的厉害，我们刚讲了几样药性，对吧？上周的时候，乳香没药是不是讲了？包括之前我讲土元，这些都是止痛的药啊。包括三棱鹅竹也有止痛的作用啊，只不过它是以软坚散结来止痛，它不是流动气血，像乳香没药一样。就是这些啊，虽然是在真正疼的剧烈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用。这个我不太喜欢用盐胡索。盐胡索呢？
1: 那不是妇科
0: 也叫悬胡索、圆胡索，因为很多腹痛啊，或者是这个乳腺疼痛、乳腺疼痛都会用。很多医生都会喜欢用盐胡索，我不喜欢。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他这个太燥烈了。太燥烈了啊！我更喜欢用什么呢？解凝啊。 先用薏仁，如果是去淤血的话用土圆，这两个都有一定的补益作用。薏仁本身就是粮食了，土圆呢很多跌打损伤的，我们之前多次讲过啊，就是你让人打得骨断筋折了，用土圆都可以再给他
1: 是
0: 啊又续上了，废掉武功了，挑断手筋脚筋了又续上了，所以这个是土圆，我很喜欢用，它俩都能够解凝，而且都还是偏于寒凉性的。你不是炎症吗？炎症的话呢，我们就用寒，相对寒一点的药。
1: 对，消炎。
0: 所以平时不用药，用药的时候就一定是身体已经像拔河一样，它太偏向于某一方了。我们希望它始终处于中正和平的状态，36.7度的温度。你不过高了是发烧，过低了也是不行。所以说呢，保持这个合理的温度呢，或者合理的一个状态呢，你不能过于阴、过于阳、过于寒、过于热，这都不行。所以当他身体出现炎症，这里边开始出现一些那个发炎那种现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需要给他用一些克制性的啊，蒲公英、薏仁、土圆，这分别是在干什么呢？蒲公英是消除炎症、疏通我们的线管，而这个生薏仁是解凝去湿去热，解凝就不至于这块板结。有很多他，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有很多的一些妇科的医生应该都知道，就是这块是很硬很硬的，
1: 就是很硬，我们把它叫像跟石头似的，
0: 对，
1: 真的跟个石头。
0: 古代称之为乳岩，
1: 岩石的岩是吧？
0: 对对对，岩石那么硬，
1: 很形象。
0: 那么这种乳岩啊，也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在早期阶段的时候，如果一摸是烫的，
1: 对，红肿热痛啊，
0: 对，像这种烫的，不仅用蒲公英，而且用生薏仁。哎，你说哎，薏仁这种东西，它不就是个祛湿的？然后呢，让我怎么的？哎，这个就是凉茶怎么的？不是，薏仁、赤小豆实际上都是去脓的。哦，去脓、去湿、去热，刮脓的啊。所以薏仁配着赤小豆，在这个时候啊，当药吃的。你不要当平时的时候我就去湿等等那些去用。而且很多人用红豆来代替赤小豆，说有补益的作用，这个不行。
1: 对，
0: 赤小豆呢也有补益的作用，但是它最关键是不仅仅它能够去湿去热，而且它有去脓的作用。所以赤小豆当归散就是你哪怕当打了个黑眼圈，多少年过去了，这黑眼圈还下不去呢，你用点赤小豆当归散都可以，
1: 好使。
0: 哎，就可以把它黑眼圈给它去掉啊，就像我们看那个外国电影《教父》。那里边的 Michael 被警长啪打了一拳，说来拉住他，让他别动，啪打了一拳，打的这块都肿了。然后这块后来他去那个西西里岛去避难的时候，已经避了几年的那个，反正之后这块还是那个黑着呢。我们说赤小豆当归散，黑眼圈都不好找媳妇儿，知道吗？你的眼眶那样的，
1: 给意大利的朋友送过去这个方子。
0: 对，赤小豆当归散就可以清除掉里边的脓血、淤血。以及里边还有一些那个炎症啊，陈旧性的炎症都可以给它去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只要是感到剧烈的疼痛，要解凝就先用的生薏仁啊，止痛活血就用到土圆。如果里边有陈旧性的，说我这个还不是说急性的炎症，或者慢性乳腺炎，有啊，慢性的乳腺炎，整个的它的那个
1: 慢性是它这个时间长，
0: 时间长，反反复复发作，也不是说持续性的发作，它是哎，有的时候就来一下子，有时候来例假了，严重一点，有点感觉啊，然后呢，或者是怎么，它已经是就没有，始终没去了根儿，它已经里边开始有一些，就像脸被打肿了那种，它那里边颜色也会变化，有可能是这个什么部位发生变化，更多的是在那个头上会发生变化啊，它的颜色各方面是不一。所以说呢，这些情况呢，我们都会需要给它加入到什么呢？赤小豆和当归，啊，当归的温性的活血，哎，温性的活血就啊，没事啊，不要紧啊，哎，一针就进去了，就是啊，没事，温性的活血哈，刮的这个脏血出来之后，直接碰到的是赤小豆，给它刮掉这个脓，啊，所以说呢，就是赤小豆当归散是待命，你看它是不是慢性乳腺炎？如果是急性的，用不到，啊，就是。小柴胡汤加蒲公英，再加生薏仁，那么土圆、赤小豆当归散都作为待命，足以了。
1: 就如果我们尽快的把急性的这个问题给它一次性解决了，它反而就不太会拖成慢性的了，是吧？我感觉这个思路是这样。但是如果真是拖成了慢性的，就后手。
0: 拖成了慢性的也有办法，
1: 有后手。嗯，
0: 所以说你要永远做一个有办法的人。
1: 是，嗯，
0: 就是这个，嗯，这个问题的出现呢，它是必然。
1: 对，
0: 不出问题，那奇了。

0: 坏了呢？天地都要渐渐的旧了啊，就像我们人体一样，人就会慢慢老了啊。这个，我看到您有一次有一个短视频
1: 啊，
0: 我挺乐意看哈、啊，讲的都是一些这个人生的一些这个智理啊，就是我看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哎，人女士很不容易啊，或者说更多多的心疼妻子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但是我看到里边有一个评论说，刘康老师啊，你。

0: 湖南那会儿，我不是还在怀着孕吗？
1: 啊，对对 对，
0: 那
1: 会儿的
0: 时候都六个多月了
1: 啊，后来一直也没有在那个。
0: 对，不是，主要是因为当时不是说暂时先不吃嘛，我说那就等那个踏踏实实了，孩子大点再说吧。
1: 这回头给您拿点黄金，拿点黄金。
0: 对，
1: 我们这儿黄金是很好的。
0: 是我其实那天也看您说完了之后，我还想说我也去小程序一看，我这马上就没了，
1: 没了啊，
0: 秒空。
1: 回头给您留点。
0: 没，我这等着大家的那个一块儿的时候。下次我手快一点，最近我们几次就抢不过大家，那大家手是真快呀。
1: 那这个是我们讲说，就是人的衰老啊，就是我现在也有白头发，你看这儿，是不是看得到？往了哪儿有一根儿，有一根儿，
0: 您
1: 这儿也有一根儿，
0: 乌黑的秀发，就
1: 是、没有，
0: 真的是，
1: 也是到了年龄了，咱们都是同龄，咱们虽然就是觉得自己心理年龄还是年轻人呢，
0: 是，
1: 但是呢。已经属于中生代了，已经是
0: 中灯是吧？咱叫
1: 对中灯，不是老灯的啊，是中灯了。现在已经是这个，就是会慢慢的会出现一些问题，会有一些衰老啊，就一些就是东西会越用越旧，是一样的。我们去客观的面对这个事儿，有问题出现这是正常的，有疾病出现是正常的，好吧？有衰老的这种情况出现这是正常的，我们就是要修修补补的过嘛，好吧？就是这样的啦，这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说你要永远都是要修修补补的办法。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它有炎症啊，突发性的炎症。当然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就是夏枯草。
0: 哦，对，刚才朋友也问了夏枯草的量是怎么调整。
1: 夏枯草呢一般呢30克就可以了。你用正经八百的夏枯草啊，别用那个夏枯草的那个药包，那里边不知道给你添了多少灰。就是这个别的东西，就是你夏枯草本身就不贵。你就买正经八百的那个夏枯草原材料，自己煮煮水喝就行了，30克挺强了已经啊。这个软坚散结，同时也消炎啊。这个是这个啊，所以你看金箔月瑶，这很明显就是咱们80后啊，这都是
0: 同龄人。
1: 对对，
0: 已经到了长白发的年纪了。
1: 昨天我跟我的大妗子通电话啊，因为家里边这个有朋友送过一些羊肉。是很好的，是这个，所以我就留下了一部分，然后呢给家里边寄过去啊，其中有大妗子，然后呢给他寄回去。我大妗收到了之后说，哎呀挺感动，说哎呀这个孩子还惦记着我，说有的时候从视频上直播上看到你啊，看到你在那儿好像这个蔫不愣的笑一下，说话的时候，然后呢有时候会瞪着眼儿在那儿说等等一些情况，哎就跟小时候一样。啊，我有时候就会给你就看，说你看文龙他是不是现在虽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或者是他有时候那说话那个什么，是不是跟他小时候一样？就是是啊，还是那样，就是这别人不知道，我从小就这德行，所以他们看到我总是会想到很小很小的那个时候。
0: 是，
1: 其实不知道我现在已经40多，也长白头发了。
0: 当然
1: 啊，也已经开始逐渐的要衰老了。所以人呢就是很快。啊，就是这样。
0: 其实是，也就是这几十年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大几十年。
1: 对，所以呢，咱们就正干，啊，就是这几十年别留遗憾，尽量的少留遗憾，
0: 对，
1: 尽量的正干，走正路，啊，给家里边多搂钱，知道吧？给孩子们多创造一些美好的未来，给社会多做贡献，咱们顾好小家，也要兼顾大家，
0: 对，
1: 其实就这点事儿。然后呢，那个该走的时候就走，是不是？有时候病治不了，那就算了，其实就这么简单，
0: 没有纠结，
1: 没有不留遗憾的
0: 事。
1: 那么我们再来看，除此之外啊，我们还要考虑到第二个可能，第二什么可能呢？肝郁气滞。在讲肝郁气滞之前，我们是不是有身边有很多的肝郁气滞的朋友，爱生闷气？应该怎么办？
0: 情绪不稳定的。
1: 对，也肯定是因为什么呢？说这个问题啊，它确实是高发。10个里边有60%吧，是吧？有6个都有这种或多或少的问题。所以咱们不需要去说害臊，你害臊我害臊，大家谁都不能谈，到最后都乳腺癌，完了之后就憋在里边，
0: 是
1: 干嘛呢？其实啊，反倒是说破无毒，正常你去做一做这方面的一些介绍啊，了解它，完了之后呢，同时去疏导它，
0: 总要有人讲。
1: 没错，对对对，你看我们朋友们都是开心散一号，平心静气，这很明显是经常吃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人。
0: 哎，王老师，今天借这个机会，因为咱们可能有新朋友，您要不简单再说一说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事儿，
1: 确实是，
0: 是吧？您最近好像这几个月就是每次就只提一下开心散一号、二号，具体怎么回事，好像就不说了。
1: 这个开心散呢，这个后来我才了解了一下，唐代的时候人孙思邈也有一个开心散
0: 啊，也是叫这
1: 个助睡眠的药，就是他这个养心的。

0: 的睡觉、啊、
1: 对对对，我这个呢实际上是养肝的 啊我这个应该是开肝散、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为什么它叫开心散呢，是因为我当初的时候看到但凡是有一些不开心的，嗯，我都给他吃、
0: 啊、
1: 吃完了之后呢他就很开心，
0: 就是字面意义的开心，
1: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粉丝、啊、这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跟我说，哎，你这个应该起个名字
0: 啊，
1: 就叫开心散，你看怎么样？我说那挺好，嗯，
0: 那挺好。
1: 这样的话，大家一听就明白，说不开心的时候吃吃它，就很舒服了。
0: 是是是，
1: 那么开心散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物构成呢？啊，我得给大家去追根溯源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由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提供的基础。
0: 嗯，
1: 四逆散，
0: 啊，
1: 四逆散跟四逆汤不一样，四逆汤呢是振奋的，啊，是用的附子剂，附子干姜炙甘草。但是呢，四逆散呢，它完全不用附子剂，用的是疏导性的，所以它用的是柴胡、枳实，再加上白芍，然后呢又加入炙甘草。那么这四味药它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说手脚是冰凉的，但是躯干部是闷热的，心情很烦躁，气得手脚发抖都冰凉，气得我手掌心都是出冷汗啊！这种情况吃一吃四逆散
0: 啊，
1: 之所以叫逆，叫做手凉到腕为。这个脚凉到踝，手凉到腕为厥，手凉到肘，脚凉到膝为逆、
0: 啊、
1: 就是手脚是冰凉的、嗯、气得我手脚冰凉、嗯、啊，那这种情况实际上里边是肝郁气滞，是堵上了、
0: 嗯、
1: 所以热量热能不能够及时的输出通达于全身，尤其是四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吃吃四逆散啊。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跟大家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
1: 我们是乳腺结节啊，你看我们朋友们都是开心散一号，平心静气，这很明显是经常吃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人。
0: 哎，王老师，今天借这个机会，因为咱们可能有新朋友，您要不简单再说一说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事
1: 儿，
0: 是吧？您最近好像这几个月就是每次就只提一下开心散一号、二号，具体怎么回事，好像就不说了。
1: 这个开心散呢，它这个后来我才了解了一下，唐代的时候人孙思邈也有一个开心散
0: 啊，也是叫这
1: 个助睡眠的药啊，就是它这个养心的，
0: 开开心心的睡觉啊，
1: 对对对，我这个呢实际上是养肝的
0: 啊，
1: 我这个应该是开肝散，我
0: 这个叫
1: 这个为什么它叫开心散呢？是因为我当初的时候看到，但凡是有一些不开心的，我都给他吃，吃完了之后呢，他就很开心，
0: 就是字面意义的开心。
1: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粉丝，这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跟我说，哎，你这个应该起个名字，就叫开心散，你看怎么样？我说那挺好，
0: 那挺好。
1: 这样的话，大家一听就明白，说不开心的时候吃吃它，就很舒服了。那么开心散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物构成呢？啊，我得给大家去追根溯源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由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提供的基础。四逆散，四逆散跟四逆汤不一样，四逆汤呢是振奋的，是用的附子剂，附子干姜炙甘草，但是呢，四逆散呢，它完全不用附子剂，用的是疏导性的，所以它用的是柴胡、枳实，再加上白芍，然后呢又加入炙甘草。那么这四味药它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说手脚是冰凉的，但是躯干部是闷热的，心情很烦躁，气得手脚发抖都冰凉，气得我手掌心都是出冷汗啊，这种情况吃一吃四逆散啊。之所以叫逆，叫做手凉到腕为这个脚凉到踝，手凉到腕为厥，手凉到肘，脚凉到膝为逆，就是手脚是冰凉的，气得我手脚冰凉啊，那这种情况实际上里边是肝郁气滞，是堵上了，所以热量热能不能够及时的输出通达于全身，尤其是四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吃四逆散了，对吧？那四逆散就是让你柴胡就是疏肝解郁的了，
0: 对
1: 哎，枳实呢，枳实是一个小橘子，
0: 撑开啊，
1: 哎，我给你撑开，哎，管腔不是不通吗？是不是？柴胡我想过，借光过一下行吗？那边那个车就栽在那儿，他就不让你过。
0: 疏导型的。
1: 这个时候来个保安，赶紧挪车，要不然给你上锁了啊！哎，枳实就是这起到这个作用的，哎，让他赶紧给挪开啊，让他撑开。白芍是什么呢？白芍是让他能够去起到这个
0: 回流回收那种感觉。
1: 一个是回流回收，另一个它是起到让我们的血管啊变得有弹性
0: 哦，
1: 所以用的它是这个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吧，
0: 是
1: 它相当于中药版中的鱼油
0: 啊，懂
1: 吧？软化血管啊，卵磷脂什么的，就是那些东西能不能软化血管我不知道，白芍是真能软化血管啊，这个大家去吃一吃就知道了。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是炙甘草，炙甘草起到什么作用呢？甘以缓之。这仨药各有各的这个独特的药性，柴胡那是属于君药啊，小柴胡汤那很多人
0: 是
1: 不是一辈子就用小柴胡呢？就指这一张方子活着呢，就指这笑话活着呢，知道吧？就
0: 是
1: 对大拿，那么枳实呢又是谁都不服那个劲儿，你知道吧？那个直眉瞪眼的
0: 啊，
1: 感觉好像没文化。是谁过来之后，你给我看一个什么免死金牌，什么东西直接扔了，那种的就是
0: 什么尚方宝剑，
1: 对对对，
0: 都
1: 不认，
0: 我不认字儿。
1: 你说把你们保安队长叫过来啊，那行。这炙甘草就是他的队长
0: 啊，
1: 所以说呢，他能够让柴胡、枳实、白芍这些大拿 全部都能够和缓的、团结的去办事儿。
0: 嗯嗯，
1: 这就是炙甘草，所以它被称之为国老之品，
0: 调和的。
1: 对对对，就是你们仨呀都很有本事，我呢只承认自己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好后勤的保障，而且你们谁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给你们安排好次序，咱们互相得迁就。
0: 嗯，
1: 炙甘草是干这个事儿使的啊，说在那排班的，是不是？谁也别闹意见，要不然的话全怎么就全可着你来，别人都吃亏，是不是？炙甘草是公平的、缓和的、供应的，
0: 好公仆，
1: 是对，是调和这个所有的这霸道猛烈的药。
0: 是，
1: 所以这四味药配到一块儿去之后，慢慢慢慢就打开了。心情就舒畅了，见了像模样了，哎，这个手脚也不冰凉了，四米三其实就够了，
0: 对，
1: 啊，这就已经很强了。只不过说我呢，背的是画蛇添足，抱歉了，
0: 没有没有，你是添花。
1: 我喜欢呢，给它再加一点点木香，再加一点点陈皮。木香和陈皮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首先我们说木香，旋转周流，胸中之大气。木香很苦，不好闻，不好喝啊。它呢，但是它可以使我们的胸中之气啊旋转周流的速度加快，所以很多人用完木香之后感觉身上暖洋洋的，温煦长痒啊，这个是木香。那么同时它也有一定的健胃的作用啊。那么最关键是疏肝解郁，然后呢旋转胸中的大气，有旋转开了之后，自然而然的去找什么门路，找哪个门在哪儿呢？你那个柴胡是要让它疏导出去，枳实是要打开那个门，但是有木香才让它整个转了一圈，有八个门，六个门
0: 啊，
1: 哎，这个哪个门是锁着的，哪个门是关着的，哪个门是开着的，虚掩着的，
0: 巡查的，
1: 它给你整个转一圈之后回头告诉你啊，他们就知道有个方向啊，哪有问题解决哪儿啊，是不是？它有个方向啊，所以这是木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么陈皮是起到什么作用呢？陈皮是让人开心一点的，所以我闲着没事就泡这个东西。
0: 对，您现在泡的是红皮是吧？
1: 对，大红皮，泡的是就是橘子皮的。
0: 橘子皮。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顺气的。你经常用点这个橘皮或者陈皮的话，你会发现心情
0: 香香的，
1: 比较和缓。
0: 对，
1: 像老广的风格。
0: 是。
1: 慢慢讲呢，慢慢吃，就是怎么，就是他们吃个早茶，你能看出来，穿个鞋拖拉，
0: 对，
1: 啊，人字拖，过来吃个早茶，能吃仨小时。隔了我文化吃早点最多20分钟我搞定了。
0: 他们叫早茶直落，我一开始我说这落能落到几点？能落到下午
1: 啊，落到下午去
0: 就直落嘛。
1: 那你从8点开始吃，吃到要是过了12点的话，那超过4个小时了。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我需要去到广州，我需要去
0: 慢下来
1: 稳当点。
0: 对，
1: 我喜欢广东。
0: 是，
1: 就是
0: 我们都喜欢。
1: 论风景我喜欢福建。
0: 对，
1: 论人文我喜欢广东。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但是我本身又是个祖上是个山西人，爱吃醋
0: 哦，
1: 出生于河北，县级又是天津，工作在北京，所以我爱中华大地。就是这个，其实我现在还多了一个，就是我挺喜欢新疆
0: 啊，
1: 挺喜欢新疆，尤其是新疆的少数民族。我现在喝奶啊都喝的是新疆
0: 天山的是吗？
1: 对对对，他那边的一些牌子，就是产地是新疆的，他那个奶我喝别的那个奶
0: 浓郁一些，
1: 一般都是会拉肚子的。
0: 哦，
1: 我都得先吃点生姜什么之类的来让自己，但是我喝新疆那个奶就是那个普通的那种的，
0: 还是奶源。
1: 前段时间有个新疆的阿姨，是他们粉丝，她是一个西医大夫，我不知道她是院长还是不是院长，反正她是个西医大夫，已经退休了哈。她的儿子 差不多跟咱们同龄吧，就是这个专门就是带过来让我看一看或怎么样的，就是给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
0: 调理建议哈，
1: 建议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说给我，就是我觉得能够见到你，我给你塞一万块钱都值或怎么样的，因为他本身是哈萨克族，他是少数民族很漂亮一个阿姨，然后呢这个他们是很直的，我知道他说要给多少，基本上你要不拦着他就会给那些，他不像说咱们说给你比划一下子，
0: 是
1: 吧，
0: 不是寒暄，
1: 他是真的想给，我说千万别给啊，一分钱不收，但是他给我带来的一些那个特产我收下来，就是新疆的牛奶，还带了一些坚果和核桃，谢谢阿姨，阿姨如果再看的话谢谢你，就是这个喝那个就不会拉肚子啊，
0: 所以跟奶产地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是的啊。那么，所以我热爱呀，咱们这个不同的风土人情，
0: 地大物博嘛。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我们国家的美好就是在这里。
1: 那么陈皮呢，就是你看广东人的风格，他永远不会说穿得很精致。
0: 哎，不是，他不是那个风格。
1: 对，那个，
0: 他跟江浙不一样。
1: 对，然后呢，捣鼓的一丝不苟的或怎么样的，他们开个什么车？开的都是奔驰 GLE 用来拉货，雷克萨斯啊用来拉货，他什么东西都用来拉货，他们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什么都是小工厂老板那种感觉，就是很实啊，
0: 不拘小节
1: 啊，就是很实啊，吃什么东西也不一定非得去多么豪华的酒店，他去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好像是农家乐一样，但是那个鸡很脆啊，很甜什么之类的，他会很讲究这些东西入口的，哎，所以他们的那种温温和和的柔柔的那种就是很稳当的那种劲儿啊，我超级喜欢，我很喜欢广东的这种风格，所以他们那个陈皮我就很喜欢泡着喝啊，但陈皮相对比较贵，所以我现在改喝橘皮
0: 大红皮、
1: 这个橘皮呢就是他们广东新会的那个大红皮、
0: 陈皮小时候
1: 对，没有陈化、那么所以说呢，有了这些作为底子，就是斯尼散作为底子，再加上木香和陈皮，那使它能够让我们心情和缓，哎，闲着没事就喜欢乐，没事就喜欢这个呆呆的傻笑啊，就是我喜欢你的笑
0: 啊，你看，
1: 对，就是这种的，这个喜欢你身上的味道那种的，就是你见见着什么他就喜欢，他就高兴，每天就开心，所以他称之为开心散，
0: 这是一号，
1: 对，一号，二号的话呢，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烦躁啊，烦得厉害，白天也烦，晚上也烦，烦得感觉好像就睡不着，老喜欢起来这个踢我老伴一脚啊，像这种情况的一般我们加栀子，就不要加陈皮和木香了，还是斯尼散哈，加上栀子呢，有栀子豉汤嘛，这个栀子呢可以降心火，除虚烦啊，那所以说呢，这个栀子啊是这个对我们，因为上次的时候问我说栀子是用它的根吗，不是，用它的果，因为我平时老用，但是那一次我是脑瓜短路了还是缺氧了，我说我不知道，我说这栀子我后来一想，
0: 是我问的，
1: 栀子怎么能不知道啊，栀子是一个红红
0: 的，
1: 它那个小球球，它那个果，我天天用完了之后呢，自己当时的时候这个没反应过来，
0: 突然懵了一下，
1: 不知道，
0: 主要怪我突然问了您那么一个问题，
1: 没有不是，这个不存在，因为本身我也确实有很多不知道的，但是栀子其实我还真知道，我是当时不知道怎么就缺氧了。栀子花开呀、那个里边那个果儿应该是那个栀子，然后呢再加上丹皮，栀子是清心火除虚烦，然后呢再加上一个丹皮是干嘛呢，丹皮就是牡丹皮的牡丹皮，所以在金匮要略当中，
0: 树枝的那个皮，
1: 根的皮，
0: 根的皮，
1: 对、
0: 哦、
1: 然后呢所以呢它在经方当中我们经常说是牡丹括弧去心儿
0: 啊，
1: 去心儿不就是用皮吗，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不用说去心儿不去心儿、
0: 单皮得了，
1: 对，我有一次看到我们一个同行写呢单皮去心儿，我说你还去啥心儿
0: 已经没心儿了，
1: 这很明显是学经方没学明白的，
0: 是
1: 因为他经方原文当中是用的是牡丹然后呢去心儿所以他当然这儿还整了个自己特讲究还去心儿牡丹去心儿就是牡丹皮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直接写牡丹皮就行牡丹皮是可以清除血中之浓血中之热的所以血中有伏热伏火有浓因为今天来讲就脉管炎嘛血液里边有一些 C 反应蛋白过高像这种情况我 我们现在说，哦，你这个验血，你这次是什么什么感染，你这是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血液里边有炎症了。我们这个时候其实血液里边有炎症，感冒的时候啊，该用桂枝汤用桂枝汤，该用麻黄汤用麻黄汤，该用葛根汤用葛根汤。但是如果你想着消炎快一点的话，可以加入蒲公英啊、丹皮啊这些东西，不用直接就走嗓子，你那个咽喉就不疼了。但是想着血液里边不觉得那么烧得慌，觉得浑身无力乏力的那种，你血液里边有炎症嘛，我们想着清除血中之脓，加入一点点丹皮，15克以内就够了，很有力量。这个是我们讲说丹皮跟栀子配在一块去之后，那个白天也烦晚上也烦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没有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开心散一号和开心散二号这两个如果是用活了的话呀，大概率你都还没有加什么别的呢，你就已经那个自行吸收了。你平时老不开心，所以一生气这块哎呀气得疼，胸口这块疼，然后呢你老吃开心散，慢慢它不仅仅不疼了，最关键是它逐渐自己就吸收掉了啊。有很多的肌瘤，尤其是腺肌瘤，它是能够自己代谢掉自己吸收掉的，那你只要不再去伤害它，它自己就愈合了，就像伤口你不去管它，自个儿就不流血了，自己就愈合了，吸收了，
0: 对
1: 啊，甚至连疤了都不流。这就是我们讲说开心散一号柴胡剂的重要价值。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就有的时候不是说人一定要经常的往前看，不要老去回忆你以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就相当于老是在给你的身体喂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那个不好的东西你常年不给它再喂了，它慢慢就饿死了。其实就好像您说的这个结节似的，我不再去伤害它，不给它喂吃的，可能慢慢它自己就萎缩就没有了。
1: 对
0: 吧，这个情绪其实就是这样的调节方式。
1: 对，那么我们来看，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如果有乳腺结节的，我们的建议最好是还是给它加入三样东西，夏枯草、枳实和桂枝。就是这个本身它有本身有枳实了，
0: 对，
1: 所以加入桂枝，把白芍给它拿掉。
0: 还是一个强心的。
1: 把开心散里边要做一个调整哦，把开心散里边的白芍换成什么呢？换成桂枝，再加一个夏枯草。一般来讲的话，这种说，哎，一生气这块就疼，一生气这块就觉得胀胀的。然后呢，有乳腺结节的，跟生气、生闷气有关系啊。这个像这种情况啊，把开心散，无论你用一号还是二号，把里边的白芍换成桂枝，
0: 也是散剂是吗？
1: 都是散剂就行，
0: 就是加的这个也是以散的形式。
1: 对，那个夏枯草呢，因为用量太大，所以最好是30克夏枯草煮水送服这个散剂
0: 用另外一种方式。
1: 对，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开心散啊，开心散呢，真的是你吃就知道了，尤其是经常就是胸闷的，经常感觉到一憋炸的那种的那种
0: 辅导孩子做作业的，
1: 对，
0: 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困难的，
1: 对，
0: 是吧？
1: 出现这种情况呢，感觉到啊胸闷啊等等，那你用开心散真的是很对路。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平时的时候啊，偶尔的时候会吃开心散。
0: 但是
1: 我这个对我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
0: 是
1: 在外边你可不就得夹着尾巴嘛，
0: 当然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委曲求全了
0: 啊。
1: 那在家里边呢也要委曲求全，所以说呢就是你到处都是委曲求全的，
0: 是，
1: 而且还必须保持冷静。
0: 当然
1: 女人和小孩可以大意，可以随便开心，但是男人不可以，必须要学会小心。这就是这样的，真的是你要随时随地的都要想着车别开沟里去啊，哎，这个不能得罪领导啊，
0: 对，
1: 要不然的话是不是
0: 要克制嘛，
1: 完了之后呢也不能得罪同事哈，也不能得罪朋友哈，
0: 是，
1: 尽量的人家夸你的时候说，听说你现在这个 好像这个直播挺多呀，哎呀，不要取笑我啦，不要取笑我了，哎呀，我这个算什么呀？就是你必须得永远保持谦虚呀、啊，永远保持这个夹紧呐、啊，等等那些情况，就是所以他难免就会就是心里边觉得，是吧？有一些压力无法释放的时候，偶尔会吃。但是我呢，天然呢，心比较大，我旺性比较强。我这个旺性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有一些事情记不住，你要说医学知识肯定能记住哈。但是有一些事情记不住，
0: 刻意不强化的一些事情。
1: 对，比如说我跟我妻子，我们俩如果是吵架的时候，我媳妇儿会说，在2018年的时候，2017年的夏天的时候，你怎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怎么怎么，你当时的时候是怎么怎么对我，当时的时候劝什么什么，说了哪句话？
0: 好家伙，这脑子真好使。
1: 我其实是记不得的。但是我会记得那种感觉，我会还会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当时的时候是我不对啊，就是这个，哎，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我遭遇的一些烦心事儿。我会记不得，所以我常常你看，包括跟我们朋友在一块儿聊天的时候，我说谁是谁，这个人不行哈，
0: 为什么忘了？
1: 我说不出来为什么。
0: 对，
1: 但是我会记得当时的那种感觉。我说如果说是有幸记得的话，我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人不行啊，就是也有可能很快我就会就自己忘掉这个人为什么不行了。但是我常常警告自己，我既然觉得他不行，他一定是不行的，虽然我已经忘了他是为什么了，他一定伤害过我，他一定是做出有一些事情对我来讲在未来有可能会有危险的，所以我一定要远离他。就是我现在非常相信
0: 自己的反应，
1: 自己的这种本能的这种记忆，就是我记不得具体的事儿了，但是我知道这个人不行，就绝对不行，是这样的。

0: 所以说你的大脑是有容量的，你
1: 对。
0: 的这个心胸啊是有容量的，所以不要说我被委屈撑大了，你天天撑的到头也容易，男人的乳腺它不是乳腺
1: 也
0: 嘛，
1: 是乳
0: 所以
1: 腺
0: 说他也会容易冲出点问题来哈。所以说呢，要学会忘记啊。我不知道自己是天生的是这样，还是自己后来才这样。就是我就是不容易记住别人的不好啊，
1: 对。
0: 但是我会记住这个人不好，具体怎么不好记不得了
1: 他不值得占用我的脑容量
0: 啊，对对，
1: 不值当
0: 是
1: 的。
0: 常常会是这样的。
1: 是。
0: 啊，所以我很感恩啊，有这样的脑袋，就是这就是善忘，
1: 选择性记忆，
0: 对对对，选择性失忆，
1: 选择性失忆，
0: 是。那后面的话，因为我列出来了有
1: 不同的分型辩证是吧？
0: 对对对对对，这最起码是有9种。
1: 哦，
0: 今天呢，我们讲了其中的2种，但是呢，它前面这个很重要，因为有这个底子，所以后边的7种啊。都是在这个底子之上，快速的啪啪啪啪啪一下就可以过来。我一讲，大家就懂。所以说前面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1: 是。
0: 直接听第二课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有点费劲。但是呢，因为后边还有7种，所以我在下一节课的时候就不去做什么回顾啊、复习了，我就直接讲后边的了啊。
1: 好。
0: 所以咱们大家今天如果是晚进来的说，哎，没听到，你最好是先看一下重播。
1: 对，先看看回放、
0: 笔记什么的啊。
1: 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实际上算是开了一个头啊。王老师把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啊，先跟大家说了。
0: 最为常见的，也很容易恶化
1: 的，出现问题的，
0: 先告诉大家。
1: 对。
0: 但是后边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成块的。你要是说不解决它吧，它反正也不会特别快的恶化。
1: 对。
0: 但是你不解决它呢？
1: 也闹心呐。
0: 对，它就一直在那儿，所以这相对来讲比较复杂。
1: 是。
0: 那怎么干掉这些问题？我们下一讲的时候直接说。
1: 是的，我们不是说非要天下无结，但是呢，我们不能让这些问题困扰住我们，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在下一期直播的时候，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提前做好预约，咱们继续来听王老师给我们讲讲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咱们下次直播见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日常煮玉米时，不少人会把玉米须摘除丢弃，殊不知这不起眼的玉米须在中医里素有龙须之称，是一味药食同源的经典中药材。根据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三版记载，玉米须功效为利水渗湿、利胆退黄，用于肾性水肿、小便不利、湿热黄疸、高血压症、糖尿病等，药性平和，适配绝大多数人群的日常调理。对于日常的湿热困重、轻度血压血脂偏高、代谢不畅等亚健康状态也有良好的辅助调理作用，所以大家平常也可以自己煮一点玉米须祛湿清茶，取干玉米须15克，或者是鲜玉米须30克，清水洗净，沸水冲泡，或者是小火煮10分钟代茶饮，适合湿热困重、身体乏力、小便浑浊、晨起浮肿的朋友。您是玉米爱好者吗？煮玉米的时候会不会留下玉米须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陪伴各位从办公室模式切换到生活模式的晚高峰时间。
3: 今天下班路上不知道各位怎么样，顺利不顺利啊？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看周围的景色，周围的地方，
4: 看看周围，环绕一下，说不定能给你一些这个小小的惊喜。比如说我之前去一个，就路过一个村子，那个路牌上写了三个大字，快活林。耳熟吧？
3: 哦，对，我怎么感觉我也听过见过这种地方？
4: 跟武松有点关系，反正就当时跟朋友就乐了。朋友还说呢，说哎，这地儿必须得停一下，咱们吸一口这个快活的仙气儿，然后再走。
3: 就开始调。

0: 我看这地儿了，
1: 对，
0: 就真的，大家走在路上，你去看那些地方的名字，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0: 还你这算是比较雅的。
1: 对对对，
0: 说是在，其实还有很多地方的名字，它那种神奇的程度，就简直是为段子手量身定做的。
1: 嗯，
0: 不像什么普通的名字，什么这那比较正儿八经的那种。
1: 嗯，
0: 有的呢，它可能会带着一股子泥土的芬芳，或者是老祖宗们起名的时候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1: 有的呢是像武侠小说的那种章节名，比如说什么青龙桥、哎、白虎涧、仙女洞，这还算不错。
0: 嗯，
1: 有的就像是吃货的导航，比如说烤鸭胡同啊、麻花湾、茶叶岭。
0: 嗯，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名字就是啊，看着挺随意，甚至有点搞笑，但其实人家也是一本活着无字的地方志啊。
1: 它可能记录了最早的地理特征，比如说三门峡，你一听就知道这个地方水极险要。
0: 嗯。嗯，可能还有一段古老的历史或者传说，比如说有没有驻马店的朋友，那可是古代重要的一马停歇的地方嘛。
1: 也可能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比如说铁匠营、棉花胡同。
0: 哎，所以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啊，你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哪些神奇的地名。
1: 它可能让你会心一笑，可能让你心生好奇，也可能让你瞬间就脑补出一部80集的连续剧。
0: 对，欢迎各位啊，开车的、坐车的、等车的，拿着手机，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说，就是曾经你在路上把你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地名，还有你当时一闪而过的那个念头，因为这个名字，关于它的一些小故事，
1: 对，
0: 都可以分享。
1: 是的，就很多地名背后它是有一些历史由来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可能当年这儿发生过一个什么样的小典故，历史故事，或者是一个名人在此有过什么样的事迹。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把它保留了下来，就叫某某路、什么什么街、什么什么胡同、什么什么区，这些都有可能。
0: 对
1: 对，
0: 它名字背后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又或者其实大家如果说对这些名字感兴趣，一般对这个名字你知道它名字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是不是就自己的家乡可能会
1: 对更
0: 熟悉，肯定能讲明白它为什么叫这名儿。
1: 是的，
0: 是吧，
1: 它的由来。你像我的家乡可能有一些路，我小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路叫这个名儿。后来发现可能是因为就在这条路的旁边，或者这几条路中间夹着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叫这个名儿，所以在它周围的一些道路呢就以它的这个村名可能就是发散了一下。
0: 哦，
1: 啊，比如说我们北边、南边、中间就叫什么什么北路、什么中路、什么南路，这种就是以它为延展的辐射出来。
0: 自己的家乡的反正肯定是能讲明白。
1: 对，
0: 你可以挑几个家乡的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名，讲一讲，又或者讲一讲它的来历。
1: 还有一些地名是比较容易读错的，这个是咱们的噩梦应该叫。
0: 对，就真的我们不太敢遇到，因为那种的有的甚至你在自就是查你都查不出来。
1: 对，你就本能的觉得这个还有别的读音吗？比如说唐山的乐亭，河北唐山乐亭，正常人谁能想到这个乐最多还有个月的这个读音。
0: 对啊，
1: 哪来的乐这个读音呢？
0: 对啊，还有我们山西那个地方，上次咱们读路况你差点播错了，我提示了一下你，那个地方叫山西的亥州。
1: 亥州
0: 就是解决办法的解。
1: 你说这谁除了当地人谁知道还有这读音。
0: 就是一般可能人会说解，谢，这个字儿好像说着它是这个多音字吧，没有人会想到它是亥。
1: 对，还有比如说澧水
0: 啊，对，浙江澧水是吧，
1: 美丽的丽，还有澧还有亳州，啊，你
0: 陆安，
1: 对，陆安，这哪能想到呢？这个，
0: 对，大家有没有知道？包括啊，北京很多地方的那个什么十里铺
1: 啊，
0: 然后反正大家我经常有那个段子，大家还是那么念十里堡，
1: 对，
0: 这宝那宝的
1: 十里堡。还有一些是可能当地的这些特色，比如像北京的胡同特别多，北京的很多胡同名，现在这算是后来改的相对文雅了一些了，就是有人说，其实以前很多胡同的名字，只是按照现在这个音呐、更加直白一点，
0: 就是确实是，
1: 对，
0: 所以现在好像听起来稍微还好了一些，
1: 哎，
0: 但其实它就是有它的故事在嘛，
1: 都有故事，就如果您了解某一个地名或者是它的这个由来，今天也可以来说一说，
0: 对
1: 对，
0: 包括其实各位的家乡有没有过名字的一个变迁，
1: 有，
0: 肯定有吧，完我的家乡都就是会有。
1: 对，你就拿我家乡有一条路，叫做现在叫做淮安路，以前呢叫淮南路，再以前好像叫苍安路等等吧，反正这条路名是不断的在变化的，
0: 对，
1: 或
0: 者家乡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山西临汾，它原来是叫平阳，
1: 哦，
0: 现在就是以前

0: 现在叫临汾、
1: 就有一些地方它有一个古称，
0: 哎，对，古称是什么？
1: 对，
0: 这个名字的这种变化啊，
1: 嗯，
0: 文雅，咱们说点文雅的啊，各位，我看了几个，就是不太能说啊，虽然咱确实有这地儿啊，鉴于我们节目在播出啊，咱们说点文雅的。
1: 就是要非要走奇奇怪怪的，也走点正常奇奇怪怪的，比如有的地方可能叫马桶盖村啊、
0: 嗯、
1: 什么高跟鞋村这种，
0: 对对对，嗯，对对对，
1: 它可能也有一些由来。嗯，
0: 捡着好听的说点，
1: 捡着好听说点。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这个地名的问题啊，就是那些年您遇到的一些神奇的地名。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来说说。

0: 在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科。
7: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是那些年咱们遇到的神奇地名。
6: 对，你第一次看到那些名字的时候，很多反应都会觉得，哎，这真的是个正经地名吗？
7: 嗯，
6: 哎，刚才看到有人发这个了，叫什么摇不动。
7: 对，喀分山人说，最近这个通州宋庄的摇不动村很火。
6: 哦，
7: 啊，
6: 还有什么骂架村，
7: 哎呦，
6: 宝贝路，
7: 哎，
6: 等等，
7: 对，他们听起来像是段子，像玩笑，甚至像一句没忍住说出口的一种吐槽。但是当你顺着地名往下去追溯，会发现一个反差，
6: 就是越是神奇的名字背后，它往往会有越具体越现实的一个故事。
7: 咱们就先说说这个北京通州那个传奇的摇不动村。
6: 嗯，
7: 这名字听着像个武林高手啊，其实人家是个正经村子。
6: 我反正听到这名字，我就脑海里开始播放那个霍元甲的主题曲了。
7: 不过要论这个快乐指数，还得看成都的像快活村。
6: 好多地方都有快活村。
7: 对，名字起得非常坦率啊，就像现在年轻人签名的那种，躺平中勿扰。
6: 就我们村的人都很快活，
7: 哎，
6: 是这意思吧？
7: 嗯。
6: 但人家据说呢，这个好像是因为以前赶集歇脚的地方。
7: 嗯，
6: 你现在如果在这地儿开个民宿多好啊，人生苦短，快来快活村吧。
7: 哎，但真正的人间清醒呢，还得说是四川的那个叫摸鱼沟，这名字精准的让人流泪，这都完美概括了当代职场的两大理想啊，带薪摸鱼以及摸到真鱼。
6: 不是，这名字有出现的时候，应该咱们还没有说过摸鱼这词儿还没出现吧，
7: 那时候摸鱼还是摸鱼呢。
6: 但是人家是正经营生
7: 啊，
6: 那摸鱼就是真摸鱼，山清水秀，能捉虾鱼的这个地方。
7: 嗯，
6: 但是现在呢，那我们这个可以去那儿搞个团建啥的，真正让大家去回归摸鱼的本真。
7: 但也有一些地名就有点这个惊悚了啊，比如说安徽有一个叫割肚村。
6: 是割肚还是割肚啊？
7: 不知道啊，
6: 猪肚。那这念这有人是吧？
7: 对，看字面的话是有点吓人的，是不是？
6: 嗯，但是他说这个其实是跟地形有关的，就是当地的两个山中间夹了一个山沟
7: 啊，
6: 就像被抛开的一个腹部。
7: 那可能就是割肚村，
6: 割肚子的。
7: 对，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中文的这个视觉效果有的时候过于写实。嗯，
6: 还有吃货系的这种地名啊，广东有一个地方叫鸡翅。人家地儿叫鸡翅，
7: 就是那个鸡翅。
6: 对，
7: 导航说您已到达鸡翅的时候，这小孩以为这怎么着了，咱们要去吃快餐了吗？结果是个美丽乡村。
6: 嗯，对，他说这个是方言的一个音译。
7: 嗯，
6: 但是你看在这个大家饿肚子的时候，你听到这个你能想到的只能是鸡翅。
7: 嗯，
6: 是麻辣的呀，还是蒜香的呀，
7: 啊，
6: 还是可乐鸡翅啊。
7: 种类还挺多，
6: 实现鸡翅自由。
7: 对，像摇不动这个可能体现古人的选址智慧，就是它的地基稳
6: 啊。摸鱼沟也是记录了一种生产方式。
7: 快活，这是直白的生活理想。
6: 你看每个名字都是大家留下来的一个类似微博，就短短的几个字儿，又有定位，又有内容，又有情绪表情。
7: 所以下次自驾游的时候，别光盯着那些网红打卡点，你也多看看那些地名，感受一下这里面的神奇。
6: 对，看看大家啊。
7: 老宋提到了一些这个地名，比如说一亩院、二里沟、三里河、四新路、五棵松、六里屯、七棵树、八里庄、九仙桥、十里铺、百子湾、万寿路。
6: 哦，
7: 顺口溜
6: 都是北京的一些地方啊。数字是数字系列的，
7: 数字系列。他前面还提到了一个说北京的那个大石烂。很多人刚开始大栅栏，
6: 不是，就是我到现在啊，我还

0: 还是能够见到身边的人读错这个，
1: 很常见。
0: 所以我们真的要给大家普及，一个是这个大石拉，一个是什刹海。
1: 嗯，什刹海会读成什么呢？
0: 沈刹海。
1: 那有可能，有可能
0: 真的还是会有的。
1: 或者读成沙，哎，怎么、
0: 就是、
1: 啊？对对对，
0: 沈刹海，
1: 对对。什么会念？你突然单独拎出来，有点不。

0: 了两个店
1: 哦，
0: 叫在水一方
1: 哦，
0: 烟雨蒙蒙。
1: 哎呦，
0: 他说不知道啥店，就记住人这名儿了、
1: 嗯，很有这个诗情画意啊。
0: 嗯
1: 嗯，这名起的就像个民宿，
0: 嗯、
1: 像个饭店，像个民宿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娜娜呢，他们的说他们区的几个街连起来、嗯、叫做镇宫街、兴宫街、祖宫街、国宫街、
0: 嗯、
1: 连一块就是振兴祖国
0: 哦
1: 啊，
0: 寓意很好。
1: 对，还有保宫街、
0: 嗯、
1: 卫宫街，就是保卫祖国。
0: 嗯
1: 嗯，
0: 米兰说还有一个喇叭沟，
1: 喇叭沟。
0: 嗯
1: 嗯，
0: 还有什么？
1: 还有说安乐庄，哈哈哈，都有、哦。说我的家乡还有个地方叫二郎庙。这听着很神奇，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哮天犬、啊嗯、
0: 曾奇说他们那儿有个街叫油炸街，
1: 嗯，
0: 就是油炸的炸是吧，油炸街。
1: 以前这里也许是炸油的比较多、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然后还真的是哦，贵州有一个地方，这个还上过央视的新闻节目
1: 啊，
0: 叫六个鸡。贵州
1: 当时好像还走红了一下。
0: 对对对，走红了，六个鸡站、
1: 嗯、对还有谁，还有这个也提到了一个有点意思的，
0: 嗯，
1: 就是 JZ 这位朋友，这名字太复杂了、嗯、说山东胶州有一个村叫做母猪屯，
0: 嗯，
1: 后来呢觉得这有点难听，
0: 嗯，
1: 改成了叫做木猪屯，放牧的牧。
0: 哦，
1: 说据说很早很早以前，古时候这个地方是个兵站，这个村就是兵站，当时会养一些猪。
0: 哦
1: 啊，所以就当时言简意赅的就把这地名定成了这个
0: 母猪屯。
1: 嗯，
0: 哦，改了一下，
1: 改了一下。
0: 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么改过来的啊。
1: 对，
0: 让它的名字稍微听起来，
1: 嗯，
0: 雅一些，
1: 雅一些，雅多了，你知道？
0: 嗯。
1: 南唐一少说，我媳妇儿家断炉头镇，简称断头镇。第一次听说的时候，看到没看到字儿，吓得我不轻。嗯，
0: 我刚才还看到一位朋友，怎么找不见了？有那位朋友，他说他老公是叫。
1: 啊，对，有一位朋友
0: 对吧，说叫张科，好像是
1: 张科，
0: 然后就突然路过有一个地方，人那地方叫张科，
1: 对，嗯，张科村，
0: 嗯，
1: 感觉这一村的人老公回老家了。吃软糖的猫说吓一跳山出不来沟，这都是地名，
0: 真有这地儿，
1: 有这地儿，吓一跳山、
0: 嗯、
1: 出不来沟，
0: 嗯，
1: 什么熊瞎子岭，这些还挺常见的，
0: 嗯。
1: 嗯，
0: 这有的地方啊，大家发的时候哈、啊，一个是大家发的时候谨慎一些，别坑我们；
1: 嗯、
0: 还有的地方呢，是我们不会念的呢，你们尽量的给我们拿那个
1: 标个拼音，
0: 标个拼音，
1: 或者有什么当地特殊读法，
0: 对，
1: 也可以说一下。
0: 你知道我们要是读错了，那麻烦大了。真的，你要你们要敢坑我，谁坑了我，我就记住你们名字了。
1: 你记住了又能怎么样？你给人家扔到快活林去。你前两天请假的时候，
0: 嗯、
1: 你知道要按照严格来讲的话，我犯了多少错吗？
0: 嗯、你犯什么错了？
1: 我第一天周一的时候，我那脑子是脑子，嘴是嘴，他俩完全是两条路线。那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磕磕巴巴的说话，
0: 哦、
1: 脑子也跟不上，是嘴也不赶趟那种。
0: 怪我喽，真的是。
1: 你下回你不许请假，你这。还有很多人在视频直播间也在聊自己遇到的一些有意思的地名啊。
0: 对，
1: 嗯，
0: 确实啊，大家发点这个，如果是不好念的
1: 啊，
0: 拼音发一下啊。
1: 对，
0: 水到渠成的这个可以念一下。
1: 水到渠成说的什么？
0: 这个他说是之前，我就是想让你念，我念错了。
1: 龙门石窟吗？
0: 不是，水到渠成上面发这个是绥江是吧？
1: 哦，
0: 是吗？
1: 是可能
0: 绥江原来是叫虞江，是这意思吗？
1: 改了改名是吗、
0: 哦？
1: 嗯，但这个就感觉不是那么有意思，因为后边有那有意思的，像这个 Pavy 嘛，是他说很黑村。刚才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很黑村，就这个村子就叫很黑，
0: 嗯，
1: 很黑村。
0: 还有很多，还有这位说黄大人庄村
1: 啊，
0: 不是薛大人庄村，
1: 薛大人
0: 这怎么断句呢？薛大人庄村。薛大人庄村，薛大人庄村，
1: 薛大人庄村。
0: 嗯，
1: 你念慢点，爱怎么断怎么断，自己理解吧，让他们。
0: 薛大人
1: 庄
0: 村，
1: 对，
0: 嗯，
1: 嗯，
0: 毕竟说北京门头沟有个地方叫猪窝，但是、
1: 嗯、
0: 但是人家的猪是珍珠的猪
1: 啊
0: 啊，窝是那个
1: 正常的窝，
0: 窝里的窝、
1: 嗯，
0: 眼窝的窝。
1: 对，
0: 嗯，
1: 唐小唐说长沙有一条河叫做唠叨河。说相传关羽在攻打长沙的时候，他的青龙偃月刀落入河中，部将周仓溺水捞刀，故得名捞刀河。
0: 嗯，
1: 说捞刀河的刀在长沙很出名，我们家的刀都是捞刀河的。
0: 哦、嗯，哎，你看人家这个就有这故事，
1: 对。

0: 感觉这名儿我就会一直能记得住了，
1: 嗯，
0: 对吧？
1: 还有耿新林说秀彩庄，
0: 哦，
1: 哎，
0: 这地儿好啊，
1: 听着风水就不错啊。
0: 嗯，
1: 对，凡客当年你要在这儿的话，
0: 哎，那我肯定就不会在这儿跟你坐着了。
1: 你怎么着？你坐办公室了呀？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您见过的一些有意思的地名，
0: 对，
1: 有哪些地方觉得还挺好玩的？
0: 嗯，
1: 都可以打字留言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打卡冲冲冲，下班变巨人乎，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6: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5: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6: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7: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克。
8: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曾经遇到过哪些比较有意思的地名。
7: 嗯
8: 嗯，看了看大家留言，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呀。
7: 长知识啊，
8: 太长知识了。
7: 嗯，
8: 我们挑几个相对文雅点的好不好？
7: 对，看看慧慧说的这几个啊。
8: 啊，
7: 他说先从上面他说的啊。
8: 嗯，
7: 说他同事在闽行，哎，在哪儿？我看
8: 啊，
7: 哦，不是，哦，刷没了。
8: 说就说他
7: 浦东。
8: 不是，那是另外的朋友了。
7: 哦，
8: ZL 说的是浦东，
7: 浦东，浦东，浦东。
8: 你先看 ZL 吧，他说上海浦东有个地方，
7: 嗯，
8: 四条路分别叫春晖路、夏碧路、秋霞路、冬荣路，非常的有生活，有诗意。
7: 嗯，
8: 你像春夏秋冬聚齐了。
7: 对，
8: 嗯，对。慧慧说的这个呢，是说他们那儿有条路叫做雅致路，本来挺高雅的一个名字，但用上海话念出来就成了，可能是野猪罗，听起来像雅猪罗，就这种感觉吧。就是感觉瞬间萌感十足，
7: 嗯
8: 啊，说有些路名呢用普通话念没有问题，但一用上海话念就有点奇怪了。
7: 你这上海话还是别说了。嗯，还有什么？他说还有什么阜城路
8: 啊，德华路、阜城
7: 路、
8: 黎明路，
7: 嗯，
8: 对，挺，反正也是有点寓意的东西，
7: 嗯，
8: 对吧？
7: 对，
8: 嗯。然后还有89，
7: 这个
8: 89也是说我们这儿有条路上呢有三座医院，
7: 嗯，
8: 所以这条路叫做健康街，去机场的快速路叫腾飞路，有条路一到春天两边就会开满桃花，所以叫迎春路，原来的南二环现在叫丝绸之路大道。
7: 哦，
8: 嗯，
7: 人都改名了。
8: 对，
7: 改头换面起了一个更洋气的名儿。
8: 有没有跟89这位朋友是老乡的，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城市的？
7: 嗯
8: 嗯，
7: 对，这名也挺好。
8: 对，
7: 嗯，
8: 沈振东这个有点真的啊，他说呼和浩特有个地方这俩字儿，啊，
7: 也不给我们加拼音就发过来了。
8: 俩字儿叫做枯略村，
7: 是这么念吗？
8: 是这么念。对，
7: 呼和浩特这么，就是当地人怎么念这个名儿，他也念枯略村。
8: 枯略村吗？
7: 是用我们这么标准的普通话，枯略村。应该不是这样的，
8: 应该不是。
7: 怎么那呼和浩特什么那么什么那枯略村是什么？他们那边人说话都喜欢带了
8: 啊，
7: 是了，拐个弯儿，
8: 就枯略村了，
7: 枯略村了啊，枯略村了啊。
8: 这怎么听着跟你们山西话
7: 很像？不是，这就是很像，就是跟太原话很像。
8: 嗯。
7: 然后刚才看到视频直播间有一位朋友，他给我们标了拼音的那位
8: 啊，好人啊，这位好人是谁？
7: 好人，这位好人是超级兔子
8: 啊。
7: 他说北京有一个
8: 窜底下
7: 村，
8: 这个我知道，不标拼音我
7: 你也认识啊？
8: 好容易认识个生僻字儿，还标了拼音，没机会展示。
7: 这字团成一团，我这么远我都看不清他到底怎么写的。
8: 窜底下村是他那个很多那个村落的那个建筑很有特点，
7: 嗯，
8: 然后很多摩友们爱骑着摩托车到那儿。
7: 哦，难怪呢。
8: 所以我相对了解一点。
7: 哦，
8: 嗯，窜底下村。
7: 刚才看到有朋友说通州的那个火线，
8: 嗯，
7: 他说通州的火线镇，火线村。
8: 嗯
7: 嗯
8: 嗯，德意十九社说有一天下班找了条近路，当时天刚黑，导航带我进了个村。夜幕下隐约看见村名叫黄鹿泉村，哈哈，那个鹿和泉的顺序很重要。打电 掉个个儿，这大晚上的就猛的一接受，有点吓人。
7: 但人家可能有他的寓意在，如果给你解释一下，你可能就不会那么想了。
8: 对，对。
7: 魏安说，我个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地名，比如说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武功县呢，武功县。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那个武功，
8: 武功就这村子里人都是高手。挺好。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那些让你觉得有意思的地名。其实这个地名呢，不仅仅是一些街道啊、村落、山河这些。有没有考虑过，如果在我们日常办公的这个环境里边，把一些地名改一改或者什么样？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9: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1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11: 真的很困呀。
9: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8: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公司整体的情况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7: 没有了，我为我能加入这样的公司感到荣幸。王总，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8: 加油，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那没什么事儿，你去劳动仲裁一下，你把你的这个手续抓紧办一办，争取下周就来上班吧。
7: 劳动仲裁？我跟上一家公司是和平分手，我为啥要仲裁人家呀？
8: 忘了跟你说了，在咱们公司各部门的办公室名称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劳动仲裁就是人力部门啊。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去人力那儿办一下入职的手续。
7: 人力部门为什么要叫劳动仲裁啊？
8: 因为平常在他们屋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儿就是劳动仲裁。不管是薪资问题还是离职时候的赔偿问题，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所以干脆就把办公室名称改成劳动仲裁了。
7: 那叫这名多不吉利啊。
8: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时刻绷紧这根弦儿，不要总是让人想跟公司打官司，也少给开封府找麻烦。
7: 开封啊，咱们如果有什么官司还得跑趟河南吗？
8: 不是，开封府就是法务部门，致敬的是包拯啊，希望他们能铁面无私，合同手续一切都要正规。
7: 这名起的是很巧妙啊。那咱后勤部门叫什么呀？
8: 后勤就叫萧何，因为当年萧何为刘邦筹集粮草军饷，稳住后方，这才能让刘邦打败项羽。希望咱们公司的后勤也能如此靠谱，所以就叫萧何。
7: 咱起名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
8: 来看这边，这边的这个大屋子，这是咱们的八角笼啊，也就是会议室
7: 啊。咱们平常开会的时候还要动手啊？
8: 那倒不至于，但是言语上的交锋比较激烈。叫八角笼是想表达，即便真的是打擂台，八角笼里也有八角笼里的规则，而且上了台打成一片，打完大家还是朋友，哪儿说哪儿了，不要带个人情绪。
7: 那我去的营销部门叫什么呀？
8: 营销部门叫正月初五啊，因为咱们民间都说正月初五迎财神。所以呢，就希望营销部门都能像财神一样，不断的给公司带来收益。
7: 不是起名这么随意的吗？
8: 行了，那你先去劳动仲裁一下，然后去找萧何领办公用品，回头在八角笼里再正式介绍自己，让大家有什么需要都在正月初五去找你。
7: 正常人都听不懂您在说什么吧？
8: 真的，我觉得办公室名可以改一改吗？有一些那个比较有创意的公司是不是已经改过了？
7: 不会吧，像这种就是你说什么营销部门呐、什么后勤部门呐，像这种的，我们明明这个名字就已经非常通俗易懂了，我们为什么要给它起一个又难记又无法统一的名字呢？
8: 好玩儿。那你说今天这些地名好记吗？有的都不认识都
7: 但是人家自古就是这么来的，我们是硬给人家硬起重新起一个，你如何去统一它呢？
8: 对对对，但是有一些部门可能自己玩公司自己玩会内部就改一下是吧？再看其他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是念什么念寿吗？他说石家庄晋州市营里镇原名叫做刘建归营，这是王莽追刘秀典故的由来。
7: 这种的有由来的，有底蕴在。
8: 对，还有米兔子说我们村子叫做刘进士村，因为之前出过一个姓刘的进士，所以就叫刘进士村。
7: 那再后来就再没出过了是吗？如果出了可能就改成下一个进士王进士村，
8: 那就得王状元了。不能再叫进士了，咱现在王河北省高考状元。 这么叫名行不行？
7: 哦，嗯，咱村一共出过几个呀？
8: 看这意思，就这一个，
7: 就这一个。
8: 也许当年是不是还出过，比如说什么？樊进士村，
7: 哎呦天哪！
8: 哎、王进士村，
7: 那我们村现在应该叫樊主持村。
8: 哟，樊主持村，失敬失敬啊！樊主持村，挺樊这个主持人的那樊主持村，
7: 这么起名，
8: 这么起名，
7: 说明这个村还是很重视这个教育的啊。
8: 你好会圆呐、啊，有点道理啊。深海寻鱼说。
7: 风、啊、对对对
8: 对，
7: 我今天还看到
8: 丰台有个村子叫做造假村，
7: 对，造假村，
8: 据说原来是造铠甲的
7: 啊、但是你这名他写是那么写的，写其实是铠甲的甲、但是他名字念出来说，哎，你在哪儿啊？
8: 我们村是造假村，
7: 我在造假村，我在造假路呢。
8: 听着，还你们这么嚣张吗？你们村子这叫这名都、还有刚才沙发里一个说这是在南京是吗？有一个图片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应该是个转弯的地方，
7: 街是吗？
8: 对，叫做螺丝转弯，啊，拍了一图片。
7: 其实应该看看它为什么叫螺丝转弯啊。
8: 就这些地名呢，都挺怎么说呢，挺有当地非常鲜明的特色的。
7: 刚才看到米兰那会儿发的说，房山有一地儿叫南上乐。但人家那南是南北的南、说男人们应该喜欢去那儿
8: 南
7: 上
8: 乐。LX 在视频直播间说，我们这儿有个集美路。
7: 这词儿是这么来的吗？集美。
8: 但说陕西还有一个叫做王上村，啊，这个我知道，我还查过，
7: 真的
8: 、就是我这名王上村。
7: 他们怎么着？
8: 他们怎么着？
7: 看走眼了？
8: 怎么叫看走眼了呢？你得罪了一个村子的人，我跟你说，你们樊主持村和我们王上村，这就是不共戴天了，就回头。
7: 这名为啥呀？
8: 这不知道，可能人有自己的讲究嘛。
7: 对，肯定有自己的故事。
8: 然后张弛有道说，还是西安的地名有故事，都很有历史。比如说洒金桥、说与西域商人交易黄金有关，是古丝绸之路贸易的见证地之一。这都有这个，主要是历史悠久啊，有文化底蕴。Light 说杭州有个地方叫做立马回头。还有后只说善后河、烧香河，不知道为啥起这个名。
7: 杭州吗？善后河。
8: 他没说是哪里。
7: 大家最好讲一下啊，因为有的地方咱确实没听过，那大的城市可能咱听过，这个什么巷子呀，什么河呀，
8: 对，
7: 咱们这确实太多了。
8: 我光北京的这些胡同名，
7: 对，光北京我今天都听了好多没听过的
8: 啊。
7: 张哥那个说了嘛，他说二位老师好，通州有个神仙村。
8: 哦，神仙村。
7: 对，他说据说古代出过神仙。
8: 嚯，
7: 什么神仙？
8: 维安说我也陕西的，我家这边还有一个叫做阿上村。阿上村。
7: 阿上村。
8: 嗯，
7: 这阿上怎么听着像南方的名字？阿上
8: 不知道。哎，那你说这个名字里带上的去这村子有没有什么这个
7: 有什么奖励呀？
8: 啊，
7: 真是
8: 奖励，反正不让那个叫樊科的就樊主持人村的人来。
7: 不共戴天，
8: 不共戴天，两个村子是世仇，回头弄这。
7: 还有，对，还有很多地方，他的村子的名字是有姓的
8: 啊、
7: 比如说这位小韩，他就说我爷爷老家叫韩家岗子，全村都姓韩，
8: 这个是最常见的。
7: 对，
8: 什么张家屯、李家村这种，就说这个村子里可能大部分人都姓这个姓，有的可能他还能跟一些其他寓意结合起来，比如说王子说我们村子叫做钱旺村。就是这个钱财的钱，钱很旺的这个村子，钱旺村。
7: 我还以为钱给忘了呢。
8: 你这钱给忘了？
7: 你说旺旺旺的旺是吗？
8: 对，你等会儿，你这个旺旺旺，你
7: 不是那个广告
8: 啊？对，广告的旺旺旺没问题。我以为三点水那个旺旺旺呢，这村子听着挺可爱的了，就让。
7: 行行，知道了，钱旺。
8: 但如果这个村子里人很多人姓钱呢、
7: 哦，
8: 对吧？也有可能，
7: 可能
8: 对，这大家这地名真的是啊，太多了。今天说到的小到村落，也村子里的某条路，或者村边的一条河，大到一个城市里的一些 相邻的街道、
7: 嗯、
8: 什么小区的名，今天这各种各样的
7: 各种，对、
8: 嗯、
7: 都有点不太知道啊。
8: 嗯，
7: 好，大家继续说着吧啊、
8: 嗯、
7: 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程序了。
8: 对，时间关系呢、
7: 嗯、
8: 你接着说了可能也来不及念了，这下一时段换话题了但这一时段呢咱们还有一个常规板块，
7: 嗯
8: 啊还没有进行，就是我们每天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0: 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3: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2: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3: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2: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3: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4: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4: 下班快乐，快来抢！
5: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6: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7: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8: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9: 你好，我之前的驾照被吊销了，我想重新申领一个，你这儿能办不？
7: 您之前是因为什么被吊销的呀？
9: 哎呀，过去了就都过去了，往事不要再提。
7: 主要是我得先知道您之前吊销的原因，才能看看能不能办理。
9: 那都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我现在都有点记不清了。
7: 您吊销的原因还能忘啊？您不要有所隐瞒啊，到底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了实话，我才能知道能不能给您办。
9: 我没有隐瞒，我是真的记不太清了，我就记得开着开着车，警察把我拦下来，然后来驾照就被吊销了。
7: 您要是没问题，这不可能吊销驾照啊，您再想想到底是因为什么。
9: 我真的记不太清了，那天晚上喝的太多了。
7: 啊，你是酒后开的车，那怪不得呢。
9: 我当时本来想跑，但是后边的乘客一听我喝酒了，和警察一块给我摁住了。
7: 还有乘客，您这还是营运车辆啊。
9: 请问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十年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对吗？
7: A 正确
9: ，B 错误，
7: 请选择。我们涉及到了营运车辆哈，
9: 对，
7: 营运机动车，
9: 然后还涉及到了一个年份的问题。像这种营运车辆，饮酒醉酒驾驶被吊销了，未满十年是不能够再申请的，对吗？
7: 对不对啊？
9: 对，
7: 对，
9: 主要就考虑对这个年份，您是不是了解？
7: 了解。
9: A 对 ，B 不对。
7: 对，我觉得在路上肯定有开网约车的朋友啊，等等营运车辆的
9: 出租车呀、
7: 啊，
9: 等等、
7: 啊对。对，就是这个，你应该是有多多少少有了解啊。
9: 嗯，
7: 来看一下前三位已经产生了。
9: 是。
7: 嗯，第一位，
9: 此间少年。
7: 对。
9: 第二位是醉是橙黄，就举历史，就这位朋友啊。然后第三位是 Marvis。
7: Marvis、嗯。
9: 啊，伟安今天答错了，
7: 对，第四名，而且答错了
9: 啊。
7: 嗯，
9: 但他补充了一条他的想法，一会儿再说您想法啊。
7: 对对对，
9: 对，视频直播间里的好像都答对了。
7: 嗯，
9: 第一位答对的 LX， 后边丁丁啊、Lina 呀、
7: 啊。视频直播间是不是就是容易让大家跟对型啊？
9: 嗯，容易是
7: 容易受到别人的干扰。
9: 我们来说这道题啊、
7: 嗯，
9: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正确。
7: A 正确，
9: 对
7: 对，
9: 这是一个常识题。
7: 嗯，
9: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会被吊销驾驶证，而且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7: 对，
9: 其实十年就基本上也就代表您就告别这个职业了，因为你这十年你总得干别的呀，对吧？你要说一直是靠出租车、网约车为生的，你十年不能再干这个。
7: 你三十岁再开，你喝了酒，你四十岁才能再去考驾照。
9: 对，
7: 对吧？
9: 对，所以还是挺严重的。
7: 对。但是你看像魏安这种，就是他虽然选错了，但是他是觉得对这种人有点觉得过分啊，就觉得应该终生就不能再考了，尤其是营运车辆的。
9: 对、你拉着这么多乘客呢，对吧？
7: 好，恭喜答对的朋友啊。
9: 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陶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

0: 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谈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比亚迪申报的多项轮胎相关发明专利。这些专利技术覆盖了可变电控轮胎骨架、四轮独立充放器、轮胎内壁光栅传感、双层防爆多气枪等多个方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研体系。在实际应用中，这套系统可以根据路面带来的轮胎状态变化，动态调整各个车轮的压力。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上一时段咱们聊的是有意思的地名，
3: 嗯，
4: 那这一时段咱们来聊一聊有意思的菜名怎么样？
3: 菜名，
4: 对，就是你可能吃到过像传统的，比如说宫保鸡丁啊，
3: 对，你这种别说了，夫妻肺片呀，
4: 对对对对，这太普通了。或者是您家里边自己做完了以后，可能咱们给它命名叫什么？
3: 对
4: 啊，
3: 因为这个点儿嘛，大家也饿了。
4: 嗯，
3: 我们说说菜名，尤其是反正我们家这几年是有这种习惯的，就是你刚才说的
4: 啊，
3: 就是春节除夕晚上，我们的这个菜列出来之后，
4: 嗯，
3: 我们家的几位他们会给它重新更名，
4: 嗯
3: 啊、嗯，就是冠以一个我们家族的这种特色
4: 啊，
3: 嗯，
4: 那我觉得很适合下面这一段啊，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呀。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柯总，上次您说的咱们食堂就餐率低的情况，我这里有一个想法，您看看行不行？
3: 啊，你说。
4: 大家现在不愿意去食堂吃饭，原因主要就是食堂的菜比较单一，来回就那几样，虽然味道还行，但是总吃大家还是容易腻，所以我想要不要从菜名那儿尝试一下。
3: 也行，但是蔡明老师咱请得过来吗？还有他做饭怎么样啊？
4: 我说的是菜的名字，不是蔡明老师。
3: 哦，你说菜的名字
4: 啊、
3: 嗯、但如果菜的样式不变，名字能怎么变呢？
4: 咱们就比如说拍黄瓜这道菜，咱们的甲方老板不就姓黄吗？他总是提出各种修改意见，让大家苦不堪言，所以咱们就把拍黄瓜改成拍黄总。
3: 这不太好吧，毕竟黄总是咱们的甲方，
4: 咱们又不是真的要拍黄总，但是如果大家感到工作压力大了，就去吃一个拍黄总，算是从情绪上出出气，也能缓解一下工作压力，这叫精神胜利法。
3: 好像也行。
4: 还有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我们就叫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3: 啊！我听着这里面是不是有个谐音梗啊、
4: 哎、是的、
3: 啊、
4: 西红柿是红的，鸡蛋是黄的，红加黄，洪荒之力啊！特别是大家感到有点累的时候，吃一个西红柿炒鸡蛋，等于告诉所有人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了，最近很忙很累，有什么事儿能别找我就别找我
3: 啊！这菜还有社交属性了。
4: 对呀、啊，还有酸辣土豆丝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叫它和好菜。
3: 这哪儿也不挨着哪儿啊。
4: 您听我说呀，酸辣可以理解为酸辣酸辣
3: 啊，又是个谐音梗。
4: 土可以是英文吐、
3: 嗯、啊，还有英文谐音梗。
4: 豆就是争斗，
3: 嗯，
4: 丝就是死，
3: 嗯，
4: 连起来就是、
3: 嗯、
4: 酸辣酸辣，咱们两个人争斗，最后是两败俱伤。所以当同事之间有了矛盾，互相给对方点一盘酸辣土豆丝，表示咱们不斗了，和好吧，所以叫和好菜。
3: 虽然解释得很牵强啊，但是寓意还挺好的。
4: 还有这个清炒西兰花，我们改成叫吃掉焦虑
3: 啊。那这是不是所有绿色菜我们都可以往焦虑上套？
4: 咱们有不同的绿啊、
3: 嗯、
4: 比如说清炒西兰花叫吃掉焦虑，炒芹菜叫股票不绿，呛炒鸡毛菜叫帽子不绿，最厉害的是果仁菠菜叫不被开除。
3: 不是，果仁菠菜为什么这么特殊啊？
4: 果仁菠菜是由花生豆和菠菜组成的，花生豆就是豆，菠菜的菠谐音就是不，菜是绿的，绿的英文是 green， 菠菜就是不 green， 连起来就是豆不 green 就不 green。
3: 这还有口音呢。
4: 还有主食大米饭，我们就叫反思饭。
3: 你大米反思什么呀？
4: 我们有句俗语，形容一个人没什么能力，就说这个人是吃干饭的。所以吃大米饭的时候，边吃边反思，自己到底是不是吃干饭呢？这就叫反思饭。
3: 那面条呢？
4: 面条叫努力就有收获。
3: 那这又是为什么呀？
4: 面条的英文是 noodle， 意思是努力都有收获，努力奋斗 noodle。 你觉得我这些提议怎么样？
3: 我觉得你要不 green 出去吧。
4: 这一时段咱们聊的互动话题是那些年咱们遇到的神奇的菜名。
3: 真的是你这我觉得啊，一般人真的想不到，一般人脑洞都没你这么开，这往这么想的着实是拐了好几个弯儿啊。
4: 就不 green 就不绿
3: 还 green。
4: 感谢 green 啊。咱们这时段说到这个奇怪的菜名，
3: 奇怪的菜名就是大家自己起过的，
4: 对，
3: 或者说这几年大家遇到过的、见到过的，对吧？
4: 对，
3: 是人家连英文都用上了，真的是。
4: 你像凡科，你家里边，比如说过年可能做完菜了，也会说给大家再起个新的，
3: 再重新起名字，是的。
4: 对，还有一些东西是家里的自己人的特殊叫法，
3: 对。
4: 比如说我家里边这个，如果要是吃排骨，
3: 嗯，
4: 因为排骨中间有一个棍儿嘛，所以我一般会管它叫棍儿排。
3: 那叫金牌嘛，那个，
4: 对，可能不同的叫法，所以比如说今天吃什么，今天做了棍儿排，就知道是做的是这样的排骨。这也算是一个二次创新的名字。
3: 我小时候给它叫棒棒肉。
4: 你看棒棒肉也是一个创新的名字。
3: 对，因为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然后就说棒棒肉
4: 棒棒肉
3: 啊，就一直这么说下来了。
4: 那你后来长大了面对那个手把肉，那你叫大棒棒肉是不是？那手把羊排那个和手把牛排怎么鸡腿怎么办？
3: 那小时候你好像也就吃过这个排骨这种这么吃。
4: 很难想象年仅4岁的凡科拿这个羊排大棒棒肉。
3: 对，就是一直这么流传下来，就小时候给他起的名字。
4: 对，所以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见过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菜名啊？或者是他这道菜真的就叫这个名，只是相对只在当地出名。
3: 哎，对，我们没吃过
4: 特色菜，
3: 你们地方的特色菜或者它的名字那可太多了。
4: 嗯，
3: 你比如我先说一个，我们山西的不烂子。
4: 你是说了个英文吗？
3: 它是不，就是不行的不
4: 啊，
3: 然后是烂。破烂的烂
4: 啊，
3: 子儿子的子，
4: 不烂子。
3: 哎，
4: 这是个什么吃的？
3: 主食，或者也可以做菜，都可以当菜也行，当主食也行。
4: 它是原材料是什么？
3: 原材料是土豆和面。
4: 土豆和面炒在一起
3: 啊？对，这个又蒸又炒。
4: 那为什么叫不烂子呢？
3: 你等我一会儿给你查查。
4: 你也不清楚。
3: 我也不太知道，反正就是这么叫的。
4: 是不是因为他们炒在一起，还土豆是土豆是什么？就是它不会很烂，是不是？
3: 它看起来挺烂的，
4: 挺烂，已经很烂乎了。还叫不烂子
3: 啊？当地就是尤其是用那个方言叫不烂子，不烂子，
4: 不烂子。
3: 哎，对，就类似这样的地方的美食
4: 啊。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第一个发明这食物的人，旁边人问他你吃什么的这么香，他嘴里塞特别满，没说清，我不告诉你。然后那边说什么叫不烂子。
3: 对，就是不知道反正怎么这么来的啊。所以就我就举个例子啊，其实大家的家乡应该都有这样的，
4: 对，
3: 一些美食
4: 特色的。
3: 嗯，
4: 或者你走出了家乡，你才发现原来只有你们那儿的人这么说。
3: 对，
4: 同样一个东西，学名是学名，我们家乡称呼又另外一个称法。
3: 对，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
4: 嗯，
3: 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
4: 大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
7: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那些年咱们遇到的神奇的菜名
6: 啊，就是入门级别的啊，比如说什么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老婆饼里没老婆，这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7: 但是蚂蚁上树里没蚂蚁，这不废话吗？难道给你做个撒孜然蚂蚁？
6: 但是你说还有什么啊？小时候我们第一次听说的狮子头，
7: 哎
6: 啊，你那时候觉得那动物园里的吗？你后来才知道，人家那狮子头大肉丸就像狮子头一样那么威武，那属于咱们料理当中的一个夸张式的比喻，就跟怒发冲冠一样，是一个修辞体系。
7: 我第一次知道狮子头还是神医喜来乐，
6: 好像还真是。
7: 德福弄一个狮子头，你说
6: 给对面那老板娘送过去了是吧？
7: 从对面弄过来是吧？我觉得我这什么这么香，
6: 这么
7: 好吃。进阶版的菜名就开始有一些意识流了，比如说佛跳墙，听着像是违法行为哈，但其实这个菜呢是福建名菜，原名叫做福寿全。
6: 对，但是真正让我怀疑我的理解能力的是有一个叫乌云托月，
7: 哦，
6: 听起来像气象预报，端上来是紫菜蛋花汤，
7: 黑紫菜就是乌云，白鸡蛋就是月亮，古人吃饭呢他附带这写生课，咬一口云喝一口月，这吃的就是个意境，补的是唐诗三百首。
6: 对，科普一下啊，说传统的菜名的命名有六大流派
7: 啊。
6: 首先写实派的，你比如说红烧排骨
7: 啊，写意派的，比如说青龙过江啊，但其实什么呢，就是清汤葱段。
6: 还有典故派的，比如东坡肉，
7: 有由来，
6: 有由来的，
7: 或者是吉祥派，就这道菜叫年年有余。
6: 还有声音派的，这属于地方特色很多啊。什么瓜搭面，
7: 有声
6: 扬扬面，
7: 对
6: 啊，这种
7: 神秘派的，比如说大救驾，你这听着你都不知道这是个吃的，但它其实是云南的一种点心。传说呢是救过皇帝
6: 哦，说人家这个是大救驾什么安徽寿县的一个点心，
7: 哦，
6: 说当时打仗的时候，然后就吃这个，吃个这个活过来，可能就是饿了吧，叫大救驾。
7: 还有一些菜名属于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那种巅峰对决，比如说翡翠白玉汤，这我之前也是听评书里聊到过，你听着就感觉应该是用什么玉碗儿去装，结果呢就是大白菜豆腐汤，金玉满堂，听着不错，但其实就是玉米炒青豆。
6: 最让人感动的就是那些朴素的名字，大家就是陕北有一个叫钱钱饭，
7: 钱钱饭
6: 啊，就是把黑豆压成铜钱状，寄托着吃饱穿暖的一个愿望。
7: 广东的及第粥就是盼孩子能够考状元，状元及第。现在应该出一个叫什么上岸粥，配料你可以是历年真题，什么导师推荐信这些。
6: 但是你看咱们琢磨这些菜名特别治愈，
7: 那
6: 我们的祖先就给起名字都起得这么的认真啊，把鸡蛋叫芙蓉，豆腐叫白玉，萝卜丝儿叫银丝。
7: 生活再难，也要在吃这件事上完成一种微小的倔强的诗化。确实有寓意啊。
6: 对，
7: 看看大家吧，咱们有没有什么那种比较有意思的菜名？听起来，这东西是吧？
6: 对，
7: 看
6: 看大家分享的啊，怎么了？
7: 这真是大家说的，完全也不知道，跟上一时段地名一样。
6: 说几个我知道的啊，
7: 你还知道？
6: 吃软糖的，这你肯定知道。他说东北的杀猪菜嘛。
7: 对，
6: 就是那个酸菜血肠炖五花肉，他说这个你看杀猪菜，不知道的觉得那是什么呀，但是其实这个杀猪菜好像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
7: 是魏亚坤这个我特别了解，说石家庄特色正宗安徽板面。
6: 不是这名字有什么奇怪的吗？也挺啊，
7: 很奇怪，你到了石家庄说当地特色美食是
6: 石特安
7: 安徽板面，说那不是安徽的吗？说不被石家庄已经演变成了另外一个了，现在还推出了自己的一个品牌，就叫好像石特安还是叫什么，就是石家庄板面特色板面。
6: 真的吗？
7: 对，
6: 天哪，
7: 过年回家的时候，我还想尝试呢，就没赶趟。
6: 你们小时候有石头庵吗？
7: 小的时候其实就有了，但
6: 就有板面。
7: 对，我那时候一直没有吃过。其实我是上了高中以后，我才真正意义上的才开始吃。
6: 哦，
7: 因为之前的时候家里总觉得太辣啦，什么这个，尤其有一些小脏摊上的，怕不卫生。其实无所谓的，是吧？谁能想到后来这么蓬勃发展？
6: 对呀。
7: 波说，葡萄鸡丁、风味茄子，其他地方都没有。
6: 葡萄鸡丁是真的有葡萄，还是说把鸡丁切得跟葡萄一样大？
7: 一样圆那种
6: 啊、对，风味茄子怎么没有？哪儿没有啊？
7: 嗯，
6: 这风味茄子哪哪都有，哪哪都能吃到，可能你味道不太一样而已。
7: 对，
6: 对吧？
7: 风味茄子这好像在很多饭店里都能看到这种，
6: 可能只是不同的做法吧。
7: 对。
6: 这位他说鲁菜，鲁菜有道名菜，说我们篮球队聚餐从来都不点，叫三不沾。
7: 这确实不吉利，对于打球的人来讲，没沾板、没沾筐、没蹭网，三不沾，这是投的是最臭的这种形容。
6: 来看看视频直播间里啊
7: ，LX 说我在南通吃过草鞋底，就是一个咸甜酥的烧饼样子的，像拖鞋底板，但是味道相当不错。
6: 那不是北京也有吗？牛舌饼是类似那样的吗？
7: 哎，有点像，
6: 是吧？
7: 但那边是不是叫草鞋底？
6: 就类似的，因为他形容这个，我想到的是牛舌饼。
7: 牛舌饼挺好吃的，
6: 咸甜口。
7: 两棵树的守望说，西葫芦在我们那儿叫北瓜，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说它是豫北的。
6: 还有的地方叫角瓜，是吧？是有这种说法吧？我们就叫西葫芦，我听过叫角瓜。
7: 我们这边会，也可能是我们家啊，会只简称叫西湖。
6: 西湖？
7: 对，就简称。
6: 去杭州了吗？
7: 所以小的时候第一次知道杭州西湖的时候，总觉得杭州的西葫芦这么出名吗？我们家就简称就是今天吃西葫，
6: 今天吃西葫。
7: 但其实因为我不吃西葫芦，所以我对这个一直很抵触。
6: 是你们家还是你们当地？
7: 也可能是我们家。
6: 就那一个字儿，最后那字儿，我就是不想说，我太懒了。
7: 从小吃字儿吞字儿，就西葫。炒西葫。
6: 这个程一粉说，我们北京农村有个食物叫懒龙，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你知道原来在咱们台对面，
7: 我知道，
6: 就南礼士路这儿。
7: 我
6: 刚上班的时候，每天早上一份懒龙，一碗小米粥
7: 啊，
6: 必搭配的就是现在很多北京很多地方都有那个懒龙，
7: 对，
6: 大懒龙。
7: 我当时也是，那时候来了以后，偶然间尝试了一下，也觉得味道很。

0: 好。
1: 对
0: 对，还有俊说儿子小的时候把烤鸭说成饼饼肉肉，
1: 饼饼肉肉，那好多种饼饼肉肉，肉夹馍也是饼饼肉肉，
0: 嗯，不一样，只有这个是。那你要这么说得区分了啊，烤鸭应该叫饼饼肉肉酱酱葱葱呱呱，那太细了。
1: 对，
0: 嗯，还有铺满桃啊，说

0: 有人 please 微笑说三河也有懒龙，就肉龙什么的，不同叫法。
1: 还有张志有道说西安的葫芦头泡馍、其实就是猪大肠泡饼。
0: 哦，对，
1: 是不是因为猪大肠的那个形状像葫芦头？
0: 对，有点像。还有德意十九社说陕西小吃搅团，真的是把块状的玉米面糊搅成一团，就简称叫搅团。
1: 好像见过。
0: 但是瑞的这个雪漫火焰山，这是个什么？
1: 雪漫火焰山不就是那个什么吗？西红柿上面撒白糖，是不是？
0: 那个。火山飞雪什么，这是不是也是这意思？
1: 火山飞雪应该也是吧，应该也是凉拌那个西红柿上面撒点白糖吧。
0: 听着像吃不起的样子。
1: 你起了这名你就可能你就吃不起了。
0: 这一端上来多少钱？88。
1: 安宁说个普罗大众的，我一直以为猪脚饭是猪蹄饭，直到去年才知道猪脚饭其实是猪肘饭。
0: 我吃的那个是猪肘吗？
1: 猪脚饭一般就是猪肘嘛。难道你吃啃猪蹄儿？你吃的猪脚饭里面那个肉，它是很
0: 肘子的肉，
1: 炖炖炖的那种嘛。是不是？
0: 你别说啊，你用了一种最直白的方式表达了一下，确实是这个。
1: 但是猪蹄儿的话，它是得啃，是骨头比较大的那种。
0: 是你这么说好像有点啊。水星兰闹了一个笑话，说我在南京第一次吃皮肚面，我吃完了偷偷问他们那个肚怎么没给加呀。以为是加的肚的皮肚面啊。
1: 你是牛肚还是猪肚啊？
0: 对，是不是少给我加了，忘给我放了。
1: 对，还有一个北方那个苜蓿肉
0: 啊，
1: 这个苜蓿其实说的是鸡蛋。
0: 对对对，这也是猛的一听有点不知道叫什么的。
1: 对，
0: 肖波说云吞，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怎么都没想到居然是馄饨。云吞和馄饨是不是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1: 这个我一直觉得云吞可能那个皮儿是不是更薄。不过馄饨也挺薄的。
0: 对呀、但现在有的人包那也是有点厚啊。
1: 那叫大馅饺。汤饺子。
0: 哎呀，这大姨挺实在，咋着擀皮儿真是。
1: 刚才有人说那西湖，他说不光是你们家，好像河北这边都会这么叫，
0: 是吗？
1: 你
0: 看，
1: 我们也叫西湖
0: 啊，就简称了一下。
1: 青岛说对的，我们叫角瓜。
0: 角瓜。风说地三鲜，啊，第一次听这名的时候，也觉得这道菜，陆地上的最鲜的三个玩意儿弄一块儿，像这得是什么滋味儿？端上来一看，土豆、茄子，
1: 最常见的三种啊。
0: 对，太普通了。然后还有很多在东北的朋友其实并不爱吃地三鲜。
1: 为什么？
0: 单纯的不爱吃，没有什么为什么。
1: 是小时候吃太多了是吗？
0: 就可能不服某一个，尤其是茄子，有的人他接受不了。我就是。
1: 哦。
0: 像西湖啊茄子啊，这两个都是我的比较难以接受的。
1: 哦，好好，西湖你别吃。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跟你说这个呢没别的意思，就回头你要请客吃饭的时候就不要这两个，就不要点了。
1: 我带你去西湖吃行吗？
0: 西湖醋鱼吗？哪个西湖？这一时段咱们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你遇到过的比较有意思的菜名。可以是真的那种当地的特色菜，也可以是自己家里边的一些独特叫法，独创的那种创新菜，或者是像刚才那种小朋友管烤鸭叫饼饼肉肉这种，都可以说一说。
1: 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打卡冲冲冲，下班变巨龙虎，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6: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5: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6: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科。
7: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聊的话题是您曾经遇到过的有意思的这个美食的名字。
6: 嗯，笑啥？
7: 我笑，我真的是确实孤陋寡闻。
6: 就又给自己挖坑了。
7: 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听说。
6: 对。
7: 但也有一次，也有一些这个留言的困惑，
6: 嗯，
7: 是我一样的困惑。
6: 嗯，
7: 你像这个严树枝说松鼠桂鱼，以前以为是里面真的有松鼠。
6: 哦，
7: 我也这么想过，
6: 真的，直到吃到过之后，
7: 对，
6: 嗯，
7: 我当时还想，我说这小松鼠也能吃吗？那个不合适吧？
6: 还有人说广东的叉烧为什么叫叉烧是吗？
7: 嗯，谁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叉烧？
6: 什么是叉烧啊？你吃着吃完你就不知道，不是就知道了吗？
7: 嗯，
6: 但是为什么叫它？
7: 嗯，
6: 对吧？
7: 得有说法。还有 Mr. 张。说这个酒吧的酒名算吗？以前喝过一杯叫伤心眼泪，55一杯，感觉就是有气儿的白开水。
6: 你那叫了那名你就得55一杯。
7: 你喝完你是不是挺伤心的？我上当了，我留下了悔恨的泪水，伤心眼泪55到手了啊。
6: 嗯，那酒吧里那55都算便宜的，没叫你85都不错了。
7: 酒的这个名也确实是挺
6: 那更那我们得更开一期话题说。
7: 对，
6: 嗯。
7: 什么什么，那种血腥玛丽啊，
6: 蓝色的什么眼泪，
7: 对，而且现在起名很多人自己创造了，已经不再是传统酒单上那些了。嗯，
6: 反正你就是名儿起的越那什么，你那酒可以叫的越可以越贵。
7: 总有那个好奇宝宝，这是个什么？来一杯尝尝，55喝完，什么玩意儿？慧慧说第一次听到红烧甩水。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菜上来才知道是鱼尾巴。
6: 哦，鱼尾巴甩水，
7: 红烧了这个甩水的这个部分，
6: 单上一盘鱼尾巴，咱吃过鱼头，我还没单吃过鱼上一盘鱼尾巴。
7: 嗯，你们吃什么呢？
6: 是一盘就一个鱼尾巴，还是好多鱼尾巴炒啊？怎么做啊？
7: 有区别吗？
6: 啊，
7: 好多个鱼尾巴，每个人缩一块吧，就是。但是不是后半段或者鱼尾应该也能有别的做法？让它变得能吃，不像咱
6: 那尾巴也能吃，嘎嘣嘎嘣咬着吃。
7: 对对对，是不是能这样？但它都红烧了，你怎么嘎嘣嘎嘣呢？还有很多北京的听友提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点子啊，
6: 嗯，
7: 就是那个胡塔子。
6: 胡塔子，对
7: 对，
6: 这个好像大家都会做
7: 啊，说用面粉、鸡蛋和西葫芦做的，做法简单，
6: 嗯，
7: 味道还不错。
6: 对，
7: 嗯，
6: 好像孩子们就是早上起来不知道吃啥，你就嘎嘎一弄，刮电饼铛里一摊就可以吃。
7: 蓝美士说贵阳小吃丝娃娃、恋爱豆腐果应该都听过吧。说还有记得我去上海的时候，亲戚给我买早餐叫裹脚布，我一看这不就煎饼果子吗？
6: 哦，就是另外一种叫法
7: 啊。
6: 嗯，瑞你说吃过他似蜜吗？
7: 他似蜜
6: 我还真吃过。
7: 这怎么说？
6: 就是北京的一种美食吧。
7: 嗯
6: 嗯，肉类的羊肉。
7: 嗯，
6: 看起来那个样子有点像那个京酱肉丝儿。
7: 哦，
6: 那种感觉，只是说颜色上面啊。
7: 嗯，
6: 就是它有里面有甜面酱啊，有白糖啊，
7: 嗯，
6: 这些东西稍微偏甜口一些。
7: 嗯，
6: 颜色也是那种红亮红亮的，
7: 就还不错味道。
6: 嗯。
7: 然后水青兰又分享了一个自己遇到的因为叫法不同导致的误会。
6: 嗯，
7: 说起馄饨那乐子大了，到了福建胡同里的一个当地夫妻店开的饭馆，一看图片就是馄饨，我就说吃馄饨，那个女老板就一扭头冲后厨喊扁肉一份，我马上纠正，我说不要扁肉，她就赶紧喊不要扁肉了，然后问我你吃啥，我说馄饨，她马上又喊还是扁肉，做吧，我就又纠正，后来她就一嘴的福州话，完了听不懂，然后扁肉上来了，我笑了，就是馄饨，叫扁肉吗？那边
6: 扁肉啊，
7: 扁肉
6: 真的会有扁食扁肉，
7: 嗯。娜娜说把西红柿青椒土豆一起炒叫红绿灯，这是东北的家常菜，
6: 就东北就叫红绿灯，
7: 红绿灯
6: 哦，
7: 嗯，我吃完红绿灯再等红绿灯，这听着还有苦嘞，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6: 嗯，我吃过
7: 啊，
6: 我们那儿也有，就它不光是说是用这个鱼钱和这个面粉上锅蒸，
7: 嗯，
6: 我们那儿会用各种各样的菜裹上面粉上锅蒸
7: 啊，
6: 嗯，然后你可以浇上那个蒜汁啊辣椒啊等等，就是作为一种主食吧。
7: 对，差不多。魏亚坤提到的苦嘞，青黄不接的时候，
6: 嗯，
7: 用鱼钱和面粉上锅，
6: 嗯，
7: 然后浇上醋蒜泥，就这么一拌就吃了。
6: 嗯
7: 嗯。还有姚小妖说北京的一个叫哪个还是怎么说，说胡塔子，说哪个好像是用鱼钱儿榆树钱儿做的，
6: 嗯，
7: 胡塔子就是鸡蛋西葫芦面摊的饼，
6: 对，
7: 嗯
6: 嗯。猛龙过江，
7: 猛龙过江这个是做的什么
6: 不知道啊，这位慧慧说的，嗯，猛龙过江知道吗？
7: 嗯
6: 嗯，
7: 不知道。
6: 还有人说北京的波鱼，
7: 波波鱼，
6: 波波鱼还是波鱼，
7: 他
6: 只是给我们
7: 标了
6: 个
7: 音
6: 吧，
7: 我们不认识波吗能这也不是啥生僻字儿啊，我以为北京波波鱼，我说这是什么
6: 波鱼
7: 我吃过波波星是什么，波波鱼是什么
6: 还有什么，这位是他人家自己起的，沧州说女儿一岁的时候吃了酒酿，女儿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酸饭，
7: 就有点酸酸的
6: 啊，
7: 嗯，
6: 孩子给他起波鱼是那个我们那儿也有，是一种面食吗？拿绿豆面做的，是那个吗？
7: 嗯，
6: 不知道北京的是不是啊？
7: 对，有森林之王也提到了波鱼，
6: 嗯，临沂的煎饼叫佳宁，
7: 哦，叫什么叫佳宁？
6: 佳宁，对，
7: 啊，
6: 就是家里的家，宁静的宁，
7: 啊，嗯，也是有平安的寓意在，对吧？
6: 关键是煎饼叫佳宁，
7: 那怎么了？煎饼叫佳宁，包子叫富贵，饺子叫平安，你这起名吧就，嗯，
6: 好吧，嗯。
7: 然后野狼说他四蜜都算那个驴打滚儿的，哎，
6: 是吗？
7: 他想表达什么呢？他四蜜和驴打滚，
6: 他四蜜算那驴打滚呢？他觉得这个名字上面，
7: 嗯，
6: 哦，就是驴打滚这个名字也很奇怪嘛。
7: Big J 说，我们有两个同事之前去长春出差，晚上在一个小饭店吃饭，想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服务员说没有，他们觉得很奇怪，就问服务员有没有西红柿，服务员说有，又问有没有鸡蛋，服务员也说有，同事们就奇怪，那为啥不能炒？接着服务员恍然大悟，哦，你们要的是木须柿子吧？
6: 木须柿哦，
7: 对，
6: 因为木须是
7: 木须，刚才说鸡蛋嘛，柿子也是可以西红柿，你们要的是木须柿子吧？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还有这样的区分？
6: 对，嗯，啊，人家说那个胡塌子，
7: 胡塌子，
6: 哎，胡塌子，
7: 胡塌子，
6: 不是胡塌子，是这么读吗？
7: 你怎么回事？我也是无脑跟啊！你开头我就上，
6: 爱吃姜这个，你看，
7: 啊，
6: 他说“户”是读四声，“他”是读一声，“户他子”
7: 子读轻声。
6: 你教我的这是哪儿方言啊？
7: 户
6: 他子，北京话是吗？“户他子”，
7: 他定位是北京的，好像挺权威的啊。
6: 户他子，
7: 嗯，户他子，
6: 就是那个听评老师。今天如果我们有什么读错的，
7: 我们也是边播边学的，也是啊，
6: 手下留情啊。
7: 这实在来不及准备，这谁能这么全呢？这我俩看着也不像两个老吃家，也是不太了解。
6: 对对对，
7: 张哥说提到两个菜，北京菜乾隆白菜芥末墩儿，
6: 这我们能读对，
7: 这没问题。
6: 对，
7: 那个芥末墩儿，有些朋友他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特别是可能不太能吃芥末的人，就对这个菜一听有芥末就更不愿意吃了。
6: 嗯，
7: 但我感觉芥末墩儿里的芥末和我们常规那芥末还不太一样，
6: 不太一样，它那不是黄芥末吗？
7: 对，
6: 是吧？
7: 感觉接受度上会更高一些。
6: 嗯，
7: 但也别吃太猛，太猛一样还是呛。 正常的小口吃
6: 还是挺好吃的。
7: 对，还
6: 咱们那天吃饭不还点了吗？
7: 对对对，而这个乾隆白菜也是差不多这样。
6: 嗯，对，
7: 嗯，蘸上配上那种咸甜的酱料，麻酱料，啊，在这个白菜一个。它到底算不算凉菜呢？
6: 算吧，肯定算啊。
7: 还有两棵树的守望说，我们老家那儿还有一个饭叫做糊涂面条。
6: 对，
7: 大概就是汤面条加小米或者玉米面，
6: 嗯，
7: 很香。
6: 嗯，
7: 还有这个菜蟒，差不多就是野菜版的肉龙。
6: 哦
7: 哦，菜蟒，你们不叫龙了，叫蟒了。
6: 更虎，
7: 对，
6: 里面放的是野菜，
7: 野菜，
6: 包括他说那个糊涂面条，我们那边也有，就冬天吃那个特别舒服，
7: 嗯，
6: 很暖和，吃下去胃也很舒服，里面有小米，很养胃。
7: 对，
6: 还有朋友说了一个，他说他们那边的叫法啊，
7: 嗯，
6: 刚才那个朋友说他们说河北正定那个，你看了看到了吗？
7: 啊，我看到
6: 他说把红薯叫山药，
7: 嗯，
6: 把山药叫白山药，把土豆叫山药蛋。
7: 山药蛋这个在我的家乡确实形容一个人
6: 啊
7: 能力，
6: 形容一个人，
7: 形容一个人能力不太行，然后说他有点笨，大概意思就是你这山药蛋就这种表达 啊。
6: 那你们那儿给土豆就不叫山药蛋是吧？不知道土豆还叫山药蛋，
7: 这很难界定啊，因为石家庄那边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构成，听起来都差不多，但它又会细分出来，比如说正定的口音、鹿泉的口音、什么藁城的口音等等等等，包括市区里的有一些地方的口音，也有很多家庭可能没有口音，
6: 嗯，
7: 啊，这都有可能。
6: 但是起码知道土豆叫山药豆、山药蛋，
7: 反正听说过这种说法也
6: 是。但
7: 是
6: 把红薯叫山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7: 嗯
6: 嗯，
7: 主要看它颜色什么的，都有都有都有。嗯，还有谁？这是主要今天太多了，
6: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也得谨慎点说。
7: 对对对，谁知道你这里边就
6: 有人说咱俩的工资都不够扣了，那我们就谨慎点说啊，你们挑点我们会的。
7: 对，
6: 嗯，
7: 先说爱吃酱，刚才纠正咱们那个
6: 发音，
7: 护塌子，
6: 护塌子。
7: 对，他说，就是在北京的，我奶奶就是这么叫的。
6: 嗯，
7: 可能奶奶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6: 嗯，
7: 所以呢一直这么叫法，就相对来说比较正宗，是不是？嗯，护塌
6: 对。刚才还有那个说那个扁食扁肉的那位朋友，
7: 嗯，
6: 来了一位福州的朋友啊，他说我们福州就是叫扁肉，拌面扁肉，情侣套餐
7: 啊。
6: 我们还有肉燕，
7: 肉燕
6: 啊，对对对，他说就是用那个肉打的皮，
7: 再包肉，
6: 包 肉，
7: 啊，
6: 肉燕，嗯。
7: 所以那个馄饨在福州就是叫扁肉
6: ，嗯，
7: 拌面扁肉，拌面就是里边又有面，又有这个馄饨，是这意思吗？
6: 对。
7: 哇，这真的是你外地人不了解的。我要馄饨，来份扁肉，确实以为你报错了。那个，嗯，
6: 对，这个确实是当地的。你看一个东西它的叫法啊，包括吃软糖的猫说的这个，就是老虎菜。
7: 老虎菜，
6: 老虎菜其实好像大家都会都知道，
7: 嗯，
6: 就虽然这名字也挺奇怪，但是大家都知道它大概是一种什么菜。
7: 对，
6: 嗯，
7: 后里说我们重庆菜有烧白和假沙肉，
6: 嗯，
7: 这些，
6: 嗯，好吃。
7: 说追光者说临沂土豆叫地蛋。是吧？加个儿化音，地蛋儿这种听起来更有这个更朗朗上口一些。嗯，好像还有很多人都提到了狮子头这个问题。
6: 对，
7: 听着挺吓人。
6: 嗯，他还是
7: 圆滚滚，
6: 圆滚滚。对，但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他也是通过看那个
7: 《神医喜来乐》
6: 喜来乐知道的，第一次知道了。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还真没吃过狮子头，后来才吃到过。小时候看那剧的时候，还真不知道。
7: 现在在我的家乡，所有的婚宴上面一定都会有这个
6: 狮子头。
7: 对，不叫狮子头了，叫四喜丸子。
6: 是一种寓意比较好，是吧？
7: 对，因为结婚嘛，婚宴喜宴上面，
6: 嗯，
7: 四喜丸子，
6: 团团圆圆，
7: 团团圆圆，
6: 嗯，
7: 喜上加喜这些，
6: 嗯，
7: 挺好的。嗯，还有静听海声，
6: 嗯，
7: 说饭店的服务员要会区分韭菜炒鸡蛋和韭菜摊鸡蛋，一不小心就上错。
6: 那确实是一般餐厅会能分清吗？韭菜炒鸡蛋和摊一个鸡蛋。
7: 你看他上一个发的是韭菜糊饼，就是他那个可能是摊好了以后把这个韭菜糊在上面，
6: 嗯，
7: 是平着的，
6: 一下
7: 像一个饼，
6: 嗯，
7: 而不是给它打乱打散了包在一起的那种。
6: 对，刚才人家说那地蛋啊，
7: 嗯，
6: 不加儿化音，
7: 不加儿化音，
6: 别地蛋，人是地蛋，
7: 地蛋，
6: 嗯
7: 嗯，
6: 临沂叫土豆叫地蛋，
7: 嗯。还有这位说，我也是河北的，红薯直接叫薯，土豆直接叫山药， 平时的那个山药叫山药棍儿。
6: 哦，
7: 嗯，
6: 这够简化的啊！你吃薯吗？
7: 你这个像是你吃薯吗呀？
6: 不是，那你说你吃薯吗？就是你吃红薯吗？
7: 啊，
6: 对，咱们今天晚上蒸点薯吧，是这意思啊？这么说，
7: 听着像你吃薯吗呀？那外间就说狮子头跟四喜丸子应该不一样吧？
6: 不一样啊，
7: 对，是有一些区别，但是现在大家就是把那个
6: 大小不一样，还是馅儿不一样，
7: 它味道什么的，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差别。
6: 嗯、
7: 像他也说的，他说狮子头应该是一个肉丸子，四喜丸子是四个。嗯是吧？
6: 一个大的，
7: 但是大家端上来一看，圆滚轮滚的这么一个肉球，就觉得、
6: 嗯、
7: 哎，这个就是狮子头。
6: 嗯，
7: 啊、这四季丸子好像很多人不会把它区分的那么的细致。
6: 对，
7: 嗯
6: 嗯，
7: 您是一个比较讲究的人，老吃家，
6: 得区分，
7: 得区分
6: 大个儿一个装在里面的那个，
7: 和
6: 它叫狮子头，
7: 四个在一块
6: 稍微小点，四个放一盘里，这叫四喜丸子，
7: 嗯，
6: 对吧？
7: 对，
6: 嗯。
7: 今天这个留言太多了，主要是吃到聊到吃的问题，有老乡互相纠正的，老乡互相聊的，啊，也有这个
6: 难为我们的，
7: 对，正常聊的，什么样都有的，嗯，
6: 这位啊，对，刚才那位还在说了江水鱼，你知道是啥吗？
7: 不知道，
6: 我也是看那个，好像是甘肃那边吃江水面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江水鱼其实也是江水汤里面放的，也是做的一种主食类的吧，它那个形状特别像小鱼，就跟那个波鱼一样，
7: 啊、
6: 形状也是一种面食。
7: 你就这种 A B C C 组合类型的吃食挺多的，
6: 嗯，
7: 还有这 A B C D D 的，比如说莜面靠姥姥，
6: 嗯，
7: 这是山
6: 西的，
7: 嗯，
6: 对，
7: 它主要里边是什么？
6: 也是一种主食类的吧，但是它是粗粮，油面嘛，它不是精面，它就是、
7: 嗯、
6: 这个不仅是在山西，在内蒙古，
7: 嗯，
6: 它当时吃油面没，上次我们去内蒙古出差的时候，也是吃到很多这种油面类的，然后我觉得吃着还是挺健康的，
7: 嗯、
6: 然后就是它蒸了，然后可以弄点卤汁儿啊或者卤啊浇着呀蘸着呀吃，
7: 嗯，
6: 既可以当主食又可以当菜，
7: 嗯。还有严树枝说开水白菜，以为就是开水煮菜煮这个白菜，后来才知道啊，这里边你总得放点佐料吧，你得
6: 就是不是开水煮白菜是吧？
7: 对对对，只是名字叫这个开水白菜。
6: 嗯，
7: 嗯，还有姚小妖说我觉得韭菜韭黄蒜苔蒜苗太容易弄乱了啊，还有这个烧二冬烧冬菇和冬笋，北京小吃蜜三刀蛤蟆土蜜这些，嗯，
6: 对，
7: 他前面说那个韭菜韭黄
6: 蒜
7: 苔蒜
6: 苗
7: 确实难分，
6: 嗯，
7: 单独的拿出来一个有的人知道，
6: 嗯，
7: 你让他们放一块儿哪个是哪个就懵了，
6: 你要让你去买，你说今天回来给我买点蒜苗再买点蒜苔啊，
7: 那我会无条件的信任菜市场卖菜的这位他给我啥就是啥，我就会过去假装自己很懂环视着，我说来把蒜苗，
6: 你说我这儿没有蒜苗
7: 啊？没有，没有，算了。我说来啊，来把来把那个这个九苗，
6: 九苗，
7: 啊、不是就九黄。
6: 各种组合里没见过九苗啊，韭菜苗吗？
7: 救命啊！救命啊！真是的，就他给我什么我就当做是什么。
6: 行行。
7: 嗯行，咱们这个留言确实不能都念到
6: 了，都完了。
7: 但是在视频直播间里的大家应该能看到，互相说的这些，
6: 嗯，
7: 感兴趣的也可以去查一查的。
4: 打卡通通通，下班别去了呼，下班了我想的可怕，你呢？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8: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yes!
8: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5: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8: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9: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8: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9: 尽在
8: 我
9: 们
8: 的
9: 小红
8: 书，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9: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10: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1: 连起来是
10: 好物分享
11: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1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5: 你忘了，
16: 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0: 下班快乐，好司机。
7: 滴滴滴滴滴滴滴，哎，怎么回事？会开车吗？你逆行了，知道吗？
6: 啊，抱歉，抱歉，抱歉。哎，啊，不对，我没逆行，是你逆行了，好吧？
7: 我逆什么行？我这一拐就进小区了，你往后退一下。
6: 我凭什么往后退啊？你应该从那边绕一下，而不是从这儿逆行过来。你往后退。
7: 通行有利原则不知道吗？现在明显我更有利，你往后退一点，我过去了，你再往前走呗。
6: 再有利也没有让逆行的呀，我不退。
7: 你就往后退5米，我车头能拐过来不就完了吗？这么点事儿你至于的吗？
6: 至于，我不能助长你这样的歪风邪气。
7: 那行啊，那咱俩谁也别走了，今天就都堵这儿吧。
6: 啊，这不用，我现在就报警，等警察来了处罚完你，咱俩就都能走了。
7: 请问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或者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行的，一次记3分，正确吗？
6: A 正确。
7: B 不正确，
6: 请选择。
7: 不按规定超车让行，或者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行的，一次记3分。A 正确 ，B 不正确。
6: 嗯，就是不是在高速和城市路啊？
7: 对，他们以外的。
6: 以外的不按规定超车让行的，记几分？
7: 对，
6: 记3分，对吗？
7: 对吗？是3分吗？看看啊，
6: 看看答对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7: 对，
6: 第一位是此间少年，
7: 又是他。
6: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特殊的工具？
7: 他可能就是想从 A 开始蒙，一下蒙中了。第二位 Carson， 第三位水哥，这道题就是 A 选项。
6: A 选项啊，
7: 正确。不能在没有超车条件的地方超车。不能占用其他的车辆车道去超车。会车的时候要按规定让行，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的，或者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行的，都是记3分。
6: 记3分。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了。
7: 对。
6: 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7: 是的。
6: 我们今儿聊名字啊。不论是菜名还是地名儿，你看每个名字它都是有故事的，虽然看似天马行空，但是都是生活馈赠给我们的小惊喜。
7: 无论如何，它都承载着这片土地的记忆，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当我们穿梭在不同的城市，看到那些或有趣或古怪的地名时，不妨停下脚步去探寻一下它背后的故事。
6: 你看那些菜名也是饮食文化的生动体现，而中国人对吃的讲究，那不仅在于味道，更在于名字的意境。
7: 我们常常行色匆匆，忽略了身边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但正是这些小细节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6: 所以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妨多留个心眼，了解一下他们背后的故事，也许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收获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
7: 是的，
6: 我们明天见，
7: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头部运动，把车停好，身体坐直，慢慢低头，下巴靠近胸前，好继续停留，慢慢抬头，就是这样，一二低头，二二还原，三二抬头，四二停留，好，向右转头，头部靠向右肩，慢慢还原，来向左转头，转到底，慢慢靠向左肩，一二三四，来二二三四，不要小看转头运动，缓解肩颈关节。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4: 红灯操。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系

0: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
9: 好不容易带孩子出趟门，还没走到门口就开始哭闹，不肯穿鞋，这也不想，那也不要，是不是那一刻只想原地放弃？这叫高期待落空，你把开心出游当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其实出门这件事不是为了去哪里，而是为了在一起。蹲下来问他，你今天想怎么走啊？是跳着走，还是像小兔子一样蹦？把出行变成游戏，而非服从。放下目的地，才能看见风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想跟您聊聊关于失眠的问题哈。
3: 嗯，
2: 因为我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深有体会，就明明自己身体很累了，躺在床上呢翻来覆去的，脑子格外清醒，睡不着觉啊。
3: 嗯嗯，
2: 即使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呢又频繁的醒过来，结果第二天呢醒来的时候就哎呀头晕脑胀，浑身乏力。
3: 嗯，
2: 那么这个失眠这个问题啊，现在已经不是说少数人的烦恼了啊、
3: 嗯、
2: 无论是上班族也好，是中老年人也好，甚至是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都被睡眠问题困扰着。
3: 嗯，的确、嗯、
2: 啊，有的人熬夜硬扛，有的人呢就完全依靠助眠的这些药物了，结果呢这效果都是不尽如人意啊。有人说现在生活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导致失眠这个人群是越来越多。
3: 嗯，
2: 失眠睡不好觉呢，它不单单是影响白天的生活工作状态，那长期的失眠它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也是极大的。
3: 嗯嗯，
2: 所以就希望楚老师呢能不能为我们好好的解读解读这个失眠的问题呢。
3: 嗯，可以啊。失眠这个话题啊，其实有必要我们好好聊一聊，是吧？因为这个失眠，尤其是对于健康，从健康危害的角度来讲啊，它的确是巨大的。因为很多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包括这个快速的演变、急剧的加重，都和这个失眠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还真得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问题来了，什么叫失眠呢？睡不着觉就是失眠吗？啊，怎么去定义这个失眠呢？
2: 嗯，
3: 这个在医学上啊实际上是有这个严格定义的。比方说啊，有的人可能是由于一些外界的很多因素，包括什么噪音呐、啊、是吧，包括一些事情啊，很多一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包括一些个人情感呐、啊、是吧，生活工作的一些事情啊等等吧，造成的一些波动和影响啊。你看有的人可能是这一段时间来，或者是偶尔有几天他始终是睡不着觉，睡不好觉，那这个不能叫失眠，这个是属于一些因素影响的，导致整个身体机能调节出现了问题。过了这段呢，他身体慢慢自己呢他就会调整好，就会恢复好，所以这种情况他不叫失眠啊。 能定义失眠的是什么呢？啊，有以下三种情况，大家自己可以参照看一下啊。第一种什么，就是入睡困难，就躺在床上啊，最起码得超过半个多小时，依然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嗯，
3: 就时长，正常来说卧床半小时之内都应该进入睡眠状态，但是他半小时可能时间更长，他始终是睡不着。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即使睡着了，他睡眠质量很差，睡眠比较浅，有点响动就容易惊醒了。
2: 嗯，
3: 而且醒过来以后就很难再次入睡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睡着以后不仅睡眠浅，而且呢醒的还特别早。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好不容易啊都到半夜了啊这才入睡，而且总是什么浅睡眠，睡得不实，结果早上可能三四点钟他很早很早的嘛他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比原来预期来说，就是个时间睡眠啊睡醒的时间他得提前个两三个小时。那么具备以上这些情况啊，而且呢得什么时候，就是每周至少得出现三次以上，这都是有频率要求的，就每周得至少是出现三次以上这种刚才说的这三点情况都具备的。也就是说还要什么连续观察，如果超过三个月了都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准确的把它定义为叫失眠了。为什么要定义这么严格啊？因为现代医学把这失眠也把它换入到什么叫慢性病的范畴，叫慢性的失眠障碍症，它属于独立的一种慢性疾病啊。
2: 哦，楚老师，这我还真就是头一次听说哈，原来这么常见的失眠它也属于是一个慢性疾病。
3: 哎，对呀，你看失眠之所以能把它定义为慢性疾病啊，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就长期的失眠慢慢的就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损伤着咱们身体所有的机能，更是很多一些基础病，很多一些老慢病，可以这么讲，源头诱因包括急剧的发展蔓延加重都跟它有关系。
2: 嗯
3: 啊，因为咱们这个人体整个机能的运转，它是一个不断的消耗与修复的一个循环过程。怎么比呢？就像我们这个用手机一样，手机你看只要是在开机的状态，它是不是就会消耗电量啊，是吧？我们在使用这手机它会消耗它的电量。
2: 对
3: 啊，这电量快要耗尽了怎么办？是不是得及时充电才能保证手机功能正常运转呢？
2: 嗯，对呀，
3: 啊，我们人体也是一样，你看我们每天白天劳作工作思考所有的一些行为，是不是五脏六腑得持续的运转呢？气血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消耗啊？
2: 嗯，
3: 从细胞角度来讲，是不是细胞在不断的要产生能量，不断的吸收营养，同时还要不断的代谢废物，一些氧化垃圾，得保证这个细胞的活力状态啊，维持这些脏腑功能器官的一个正常啊。只有在什么时候，在夜晚我们在深度的这种睡眠状态之下，咱们这个脏腑才怎么很好的会得以一个调整和得以一个很好的修复。
2: 嗯，
3: 免疫系统会完成细胞的这种修复和更新，全是在睡眠过程完成的。内分泌系统也需要什么重新的去校准，重新去平衡，都要在睡眠当中去完成。所以说好的睡眠是什么，可以这么讲，是咱们人体最好的天然的大补剂，比补什么都强，就相当于给咱们人体能够及时充电一样啊。所以你看古人呢对于睡眠的解释就更直接了，古人讲什么，说药补食补都不如觉补啊，
2: 哦，
3: 就睡觉，就任何一种养生方式都不如有个好的睡眠，
2: 这睡觉最好。
3: 哎，对呀，所以说反过来讲，你如果说长期失眠睡不好觉，那所带来的损伤它就是全身性的，长期的这种失眠状态，免疫细胞得不到很好的修复，身体是不是抵御病毒对抗一些炎症细菌这些感染的能力就直线下降了。
2: 嗯，
3: 身体的各种慢性炎症反反复复是不是就不好解决呀，你看抵抗力不好嘛，对吧，抵抗力下降最直接什么表现，你看睡眠不好的人他总是容易反复的感冒，这就是典型的，就是抵抗力持续下降。还有失眠引发什么，这种内分泌代谢的紊乱呐，交感神经持续处于这种紧张亢奋的状态， 这时候血压它就会导致居高不下，加重血管的负担，包括糖代谢调节失常，胰岛素敏感度下降，也就是无形当中就会增加这个糖尿病患病的风险，包括血糖血压怎么的指标不好控制。
2: 嗯，
3: 而且失眠也会导致血脂代谢也会受到干扰，脂质代谢排泄变得缓慢，血当中脂质就容易发生堆积，就加速什么血管血栓这些斑块动脉硬化骤样硬化的形成，那时候就增加脑梗冠心病所有这些什么心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呢。而且长期这种失眠的消化系统也会受损伤，胃肠道黏膜修复的黄金时间在什么时候？在夜晚的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内。如果在这个时间不达到深度睡眠，睡不好，哎，这个黏膜就不能很好的修复，就容易什么出现一些胃胀胃疼消化不良啊，包括慢性的一些炎症，对黏膜进一步造成破坏损伤，包括什么腹泻便秘交替等等，这些情况都会接踵而至，都会越来越重。
2: 嗯，
3: 包括对于大脑与神经的影响，长期的睡不好叫失眠，头昏脑胀，记忆力减退，反应迟缓，情绪调节失控啊，整个脑中枢神经都会受严重的影响，这人呢容易变得烦躁焦虑易怒低落啊，甚至有点小事就大动肝火，就这些精神方面的问题啊也是明显的升高了。所以说呢，一旦发生这种长期的失眠，就睡眠这种障碍，这是慢性病的一种独立形成，也会导致身体其他疾病多发，以及很多基础疾病蔓延加重，都是非常主要的诱因呐。
2: 嗯，邵老师，既然说这个失眠哈，它对人体的这个危害这么严重，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出现失眠呢？
3: 哎呀，那这个因素可就多了，
2: 太多了，
3: 是吧？像刚才节目开始讲，比方说思虑过重啊，啊，情绪的压抑、焦虑啊，啊，生活、工作、作息的颠倒啊，啊，外界的一些环境因素、嘈杂噪音呐、啊，等等吧。也就是这些外源性的这些诱发的因素，这类情况呢也容易导致失眠。但是我是不是节目开始也讲了，这种失眠它不属于这种独立性慢性病，它属于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这种情况下我们积极的什么调整我们的作息啊，我们的心态情志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啊，离开一些嘈杂的环境啊，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很好解决的。那如果说要抛开这些外界因素的干扰，就出现这种什么，这医学上已经定义为这种慢性独立性睡眠障碍的这种疾病了，那根源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得好好研究了。那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有。什么原因呢？就是随着咱们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咱们身体各组织器官是不是也在一个逐渐的进入衰老老化的一个阶段呢？
2: 对呀。
3: 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这个大脑的睡眠中枢当中有一种专门促进睡眠的神经细胞，也叫促睡神经细胞，就这种细胞是专门让我们什么有困意的，让我们促进睡眠的。这类细胞呢，它也会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老化，营养的缺乏，但有的人就什么，它就会快速的什么出现衰退减退，包括呢出现一些坏死的情况，活性大量下降了。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没有办法完全压制大脑还有一类神经细胞，叫什么呢？叫觉醒神经细胞。什么意思啊？就我们睡着了能快速入睡，有一种细胞叫什么呢？叫促睡眠神经细胞，它发挥作用。那我们正常自然醒来是谁给我们唤醒的？还有一种细胞什么叫觉醒神经细胞，是给我们叫醒的。因为咱们大脑这个睡眠中枢呢，它就这两大类细胞啊，是专门负责睡眠的，一个就是促进睡眠的，一个就是觉醒的，它俩怎么的得保持一个平衡状态。一定要平衡，就像什么，像天平一样。就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脑睡眠中枢当中这个促睡眠的神经细胞与觉醒的神经细胞，它都是在平衡而且这个相互制约的状态。假如如果说啊，这个促使睡眠的这些神经细胞它严重的发生老化衰退了， 那你说这个天平是不是就处于失衡的状态了？
2: 对呀、
3: 啊。哎，咱们这个脑睡眠中枢神经当中这些觉醒负责叫醒的这些神经细胞，它怎么的？它就多了，它就活跃了，它就会始终让大脑处于这种亢奋的状态。所以说，它就会出现什么？久久都无法入睡，而且始终达不到深度的理想睡眠，还是出现什么？就过早，很早就醒来了，早醒的现象，都是这个原因。
2: 嗯，那这么说，嗯，现在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长期出现的这个觉特别少啊，就是，早就醒了就睡不着啊。有人说这人老了他觉就是少，那说明这个不是正常的现象啊，这属于一个病理现象，对吗？
3: 哎，对喽，哎，就是人这一辈子啊，1/3的时间都是应该在睡眠当中度过的，是吧？你长期睡眠不好，这也是目前啊，不管是老年人也好，还是年轻人，都是加速加快走向衰老，导致身体机能大幅度下降，包括罹患各种疾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有一种现象，大家伙呢其实都不难发现，你就看。你看，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失眠、睡眠不好的这种状态，啊，你从这个直观感官上、表面上，你看这个人就特别显得苍老，特别显得这种衰败、尽显老态。一看这人就感觉什么，就无精打采、病病殃殃的啊。
2: 对。
3: 所以说，这个失眠问题必须得重视，必须得想办法去解决才行。这个问题是不容小视的。
2: 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看见不少人啊，他都是出现这个失眠问题，就是长期遭受失眠的折磨啊。大家其实也都在想方法，想办法去改善自己睡眠情况。你像有的人吃安眠药啊，我知道有些人吃那个褪黑素，确实是起到了改善失眠的这个情况啊。
3: 要客观来讲呢，这个，你像安眠、助眠类这些西药，你像比较典型的啊，常用的像这个艾司唑仑呐、阿普唑仑呐，
2: 对。
3: 啊，对吧？镇静助眠，同时还能抗焦虑。针对于失眠来讲，确实起效比较快，确实能帮助失眠患者快速的缓解这种彻夜难眠的痛苦，帮助他快速入睡。这就是西药特点，它肯定是快，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大家也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说这类药它来得快呀？而且发现没，对于这类的药物使用上要求还很严格。
2: 对，这个不
3: 啊，
2: 能自己买。
3: 对吧？你不能自己说你去个药店，你随便你找这个营业员，你就说哎，我买点安眠药，你随便就吃，这不行，必须得在专业的医生得诊断处方，凭处方，哎，一次就开出来一点儿，是严格要把控剂量的，
2: 这我还真知道，
3: 是
2: 一
3: 吧？
2: 次就给开7天，
3: 对
2: 最多
3: 吧？
2: 开7天。
3: 哎，他管控很严，为什么？因为这一类助眠药物，它在助眠的同时，它有其他的很多风险的一些因素，甚至都会致命的，
2: 确实是啊，
3: 对
2: 它
3: 呀，
2: 很危险。
3: 对吧？你看这个安眠类的这些安眠药，为什么它很危险呢？因为你看成分知道，它里面啥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这些化学成分它是强制压制大脑整体的神经活跃度的，就是抑制神经，它让你产生困意，并不是从根源上，哎，修复上。

0: 不是从细胞从促睡眠细胞去入手，它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呢？强制的抑制压制，只要药劲儿一过了，错过这个时机了，还是睡不着觉。
1: 嗯，
0: 对吧？就像啥，就像吃这个止疼片一个道理，就这一阵儿，
1: 对
0: 对吧？
1: 药劲儿一过，马上还
0: 就不行了。哎，它不是解决根源问题，
1: 嗯
0: 啊，所以它只是起到这种强制性的抑制，缓解当下面临的一些症状问题，短时间的作用。那怎么办呢？那这种药就得逼着你怎么办？你就得天天吃。
1: 嗯，对，到时候就得吃。
0: 哎，那长期下去就会出现耐药性。很多人说了，哎呀，没办法了，就得加大药量。刚开始是半片，后期一片，到后期睡不着就得吃两片。那随之而来的，这么吃下去，是不是就产生严重的依赖性了？
1: 对呀。
0: 啊，就大脑自身这个睡眠条件能力被强制压制以后，逐渐弱化。就像一个正常的人，他不瘸，你非让他架着拐走，走的慢慢时间长了，你发现他离拐还不会走道了。
1: 嗯，
0: 他就这样的，他被强制这种压制弱化以后，所以一旦停了药物，就会什么，他没有任何功能了，整个睡眠中枢神经他不会调节了，你会发现入睡会更加困难，哎，心慌烦躁，多梦易醒。除此之外，你看不少人吃完这些安眠助眠这些药以后，第二天什么感觉啊？宿醉感，就像喝醉了一样，
1: 嗯，
0: 头昏沉，浑身发软呐，反应也迟钝了，记忆力都越来越差了，而且还会加重焦虑和抑郁。你看很多焦虑和抑郁症，它最开始怎么一步步发展过来的，跟这都有关系。还有像慢阻肺的，有肺大泡的，啊，有纵隔肌气的，你这类人群要服用这些安眠类的药物，那更要注意了，因为什么？这类药物它有抑制呼吸中枢的危险，它会导致窒息的风险，那严重会要命的，所以说这类人群更得谨慎使用。而且安眠类这类药物的化学成分，它都是要经过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
1: 嗯，
0: 你长期服用给肝肾带来的诸多损伤和病变呢，就更严重了。啊，我这么说可能有人明白一点，也讲了说，那我现在我吃啥？我吃褪黑素，你刚才不也说了吗？
1: 嗯。对
0: 啊，说褪黑素它不属于化学合成的吗？是，褪黑素本身的确它不是化学合成，它就相当于什么呢？是模仿大脑当中这种松果体受体交叉上核，哎，分泌出的一种激素叫什么？叫褪黑素，也就相当于它也是一种合成的，就模仿人体自身分泌这种褪黑素，这是一种激素。它的作用很直接，就是什么？给身体传递睡眠信号，促使人体准备进入睡眠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平时吃这褪黑素，它的特点是啥？就是调节生物钟嘛，更适合啥样人？比方说倒时差的，
1: 嗯，
0: 啊，昼夜颠倒的，啊，入睡时间往后推迟，适合这样的人群。对于长久性失眠人群，它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和改善作用。褪黑素虽然它不是化学成分，但如果长期服用，对于人体产生负面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首先比方说会抑制咱们自身褪黑素的分泌功能，因为褪黑素咱们人体自身是会分泌褪黑素的，如果再加上这种外源性的褪黑素联合起来，咱们自身就会减少甚至抑制这种松果体来合成褪黑素的能力，也是一样，就会产生依赖，时间久了自身分泌褪黑素能力越来越弱，所以褪黑素你要一旦停的话，哎，自身分泌的褪黑素越来越少，没有这些量跟不上了，那你的生物钟还会更加紊乱了，你入睡更加困难，反而会更加严重了，失眠会更严重，这都是会形成对外部补充这种完全性的依赖。而且过度的服用褪黑素啊，会有这种日间残留的情况啊，有不少人吃完褪黑素以后，第二天白天出现啥头昏头胀、困倦乏力，也会反应变缓、注意力不集中，长期用还会干扰内分泌系统。哎，不少人出现什么头晕头疼、情绪低落、乳房胀痛，这女性可能还能出现整个月经周期完全发生紊乱。所以刚才讲到的，你不管是安眠类的西药还是说褪黑素，它都是属于叫暂时抑制的一种手段，不能作为长期使用的参考。因为要知道对于我们身体所有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它都是巨大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知晓的。所以严格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说吧，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对于失眠这个情况，哎，还都没有太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方法。
1: 嗯，但是说

0: 胡老师，我发现啊，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在这方面很不错呀。因为这几年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当中哈，其实是有很大一部分大家都存在有失眠问题的，有的是这个顽固性失眠，都十几二十年了，就一直都解决不了。但是服用虫草养元液以后，大部分人反馈最先改善的那就是失眠。哎，有的人只用几天功夫，晚上躺在床上就能感受到困意了，而且这个睡眠质量明显出现提高了啊！持续服用之后都反映说睡眠质量状态好，越来越好，做梦都少了。顽固性失眠的说一晚上呢，原来也就是保证个2到3小时的一个深度睡眠，那就不错不错的了啊！哎，就这样的都改善了。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摇青揉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固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6: China Traffic Radio，
5: 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那基本上整晚深度睡眠时间能达到6个小时以上。
2: 嗯
1: 那楚老师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2: 你要是就提这个说到这胃受康这个虫草原液啊，这个生物制剂对于改善失眠来说这个的确是很有优势啊，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啥？因为胃受康这个虫草制剂与其他的一些刚才讲的一些传统药和方法相比呢，因为它不是强制的抑制。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化学和激素成分，它是纯天然这种虫草的高活性物质，对于这个脑睡眠中枢，也就促睡眠的这些神经细胞，它是从基因层面能充分的进行保护调节，同时还能增强细胞活力和细胞裂变增殖的能力。因为胃受康这个虫草原液，我之前也讲过，它利用的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技术，结合膜基因重组技术，它是进行这种提纯了。它不但完整的保留了冬虫夏草里面的，你比方说高活性的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虫草腺苷呐、或者麦角甾醇呐、等等诸多的一些分子态过氧化物啊，包括45种人体细胞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等等吧，有整个的提纯过程是完全保留了这些物质成分原本完整的分子结构，都是完整的，而且确保这些物质成分都能实现100%高活性利用。那这些物质成分100%高活性作用于人体细胞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所以说高活性才决定高效能，速度快而且明显，就是你刚才讲的为什么说很快几天内睡眠就改善了，就是活性高嘛，所以服用在很短时间内对于失眠问题就能带来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效果，这个是很正常的。
1: 陈老师，那这个虫草养元液当中究竟是哪些物质成分它对失眠有重要的这些好处有好的作用呢？
2: 从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发现啊，这个主要就是提纯出这种高活性，比方说这个虫草环肽，以及核苷酸搭配这种多元的糖醇复合物，这些高活性物质发挥积极作用。比方说这个虫草环肽，它作用是啥呢？它能够那个清理睡眠中枢区域这种慢性神经炎症，能及时清理，能保护这些细胞不再受炎症持续的浸润和损伤啊。你像长期这种压力大的、焦虑的、熬夜的，它会让大脑当中的一些胶质细胞过度活跃，大量释放这种肿瘤这种坏死因子，包括白介素这类的促炎物质，持续的浸润刺激什么，就整个咱们这个脑腹外侧的视核前区，也就是整个的脑睡眠中枢神经区域，它一点点去消耗损伤这些促睡眠神经细胞来进行损害和破坏。那么这个虫草环肽这个物质呢，它能够通过基因融合和干预以后呢，它能够进入到这些胶质细胞的内部，与基因高度匹配以后呢，它能抑制胶质细胞过度活化，能下调过度激活的这些炎症信号的通路，能减少这个睡眠中枢区域啊这些炎症因子的堆积，也就是从源头上能切断这些炎症持续的侵害破坏我们这个促睡眠神经细胞，防止它进一步的发生破坏和损害。与此同时还能够清除细胞当中大量的一些活性氧的一些自由基，能减轻神经元这些细胞过度氧化的损伤，能缓解大脑这种时刻紧绷高度警觉这种状态。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你像这个核苷酸，这种高活性核苷酸呢，它搭配的这种多元糖醇这种复合物，它直接进入到已经功能衰弱衰减的这些促睡眠神经细胞，它从细胞里面与基因物质完全融合之后呢，它能干啥，能增强细胞的能量，能逆转这个促睡眠神经细胞长期处于这种应激和消耗的状态，能杜绝细胞当中这种线粒体超负荷工作，线粒体膜受损以及能量生成不足这些情况都能得到逆转。而且核苷酸物质呢，它能够结合线粒体膜上的这种受体，稳定线粒体的工作状态，迫使这种促睡眠的神经细胞进行一定的裂变和增殖啊，就比方说有的以前由于老化啊，或者一些炎症浸润导致什么这些细胞死亡了，让没有死掉的这些细胞，有功能的细胞，它能促进一定的裂变和增殖，实现这些细胞数量的增多呀，能提升整个整体的这种能量啊，也就是很好就能改善什么这些细胞能量耗竭啊，或者有一部分坏死这个困境就解决了，还能够提高脑内抑制性神经递质的一个释放水平， 它能适度的这种抑制这种就觉醒类的这种神经细胞啊，它有个基因团，防止它高度放电，帮助什么？就腹外侧睡前核、整个睡眠中枢神经区域这些促睡眠的细胞，最大化输出这种什么睡眠信号的能力。而且多元糖醇复合物呢，它能协同清理细胞当中堆积的这种氧化的这种代谢废物，能进一步缓解这种促睡眠神经细胞功能的衰退，这都发挥积极作用。所以说，依靠着这种虫草环肽以及核苷酸，包括搭配这种多元糖醇类的复合物，就这些100%高活性的物质，从失眠的根源。哎，也就促睡眠神经细胞入手，从基因角度进行保护干预，不再让它继续发生损伤，同时能促进细胞裂变和增殖，增强这些细胞的数量、能量和活性，促使啊，就脑睡眠中枢整个这个神经区域，哎，这些促睡眠的神经细胞与这些什么叫醒的这些神经细胞一直保持在一个相互稳定、平衡、相互克制的良好状态，这都可以实现的。所以说这个虫草制剂呢，它依靠着这些特有的高活性物质，它能实现从根本上来解决失眠的问题，像顽固性失眠的困扰的难题，这都可以。因为在前几年呢，这个我是比较清楚啊，他们在搞这个多期临床当中，针对于这些多种失眠情况，多期临床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了，也就是患者服用以后呢，对于长期入睡困难、夜醒频繁的、早醒的、浅睡多梦的、深度睡眠严重不足的、长期焦虑、抑郁等等引发一系列失眠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实现完全逆转和恢复的。这在到前几年临床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除了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到目前来讲可以这么说啊，肯定是没有能有比它更好的方法了。这也是生物医学、生物制剂，也是目前来说的确对于这方面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了。而且呢，针对于失眠，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还有另外一个凸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一些传统的一些方法和药物副作用方面，这虫草制剂没有，它的安全性那肯定是最高的了，因为它是从冬虫夏草当中利用尖端生物技术来进行提纯提取的物质成分，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哎，完全做到什么？与咱们脑中枢这种睡眠中枢促睡眠细胞这些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的匹配和兼容。被细胞完全吸收利用，所以说这里面它没有任何的化学呀和其他激素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100%冬虫夏草的提纯提取。也就是说，你即使说常年长期用，也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的负面伤害。这一点来讲，那也更是难能可贵的。
1: 您真是对生物医学太精通了啊！不单单是对其他生物制剂非常了解，而且对于曹公研发出来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是如此的了解哈。难怪呢，曹公对您的评价是极高啊！
2: 哎呀，实际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业内很熟悉的啦。因为我们都是搞生物医学的，学生物医学的啊，那就怎么办？你就要从各种疾病。是吧？我们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了解、去认识、去掌握，包括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的规律，更要对呢很多各种类型的生物制剂的一些优势、作用、成分、机理，你都要清楚掌握的，这都是基础的。而且更何况呢，曹公他们研发成功的胃受康的虫草制剂，那对于我们业内的同仁来说，可能了解就更多一点，因为这个虫草制剂从诸多方面，不管是从源头的疾病预防角度，还对于很多一些疑难病症和长期伴随的慢性病症，它所带来这种广泛性、持久性、稳定性和极强的这种效果来说，那其他生物制剂啊还是比拟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业内对于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我们从了解它到关注它，那肯定这个点要更高一些，它就这样啊。
1: 哎，这个虫草养元液好啊，的确是好啊，但是终究呢，它还是有缺憾，就数量太少了。
2: 对，
1: 哎，不能广泛的普惠全民大众，那只属于少数人能拥有，太可惜了。
2: 是呗，
1: 就像这一次大家都一直等着盼着说这一次啊提纯完毕啊能够有机会用上，可是结果呢，还不给我们芳华这边份额了。伟宁要是不给协调帮助啊，这2000盒的数量也没有了。 这两天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这件事儿了。这两天呢，我也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都说了。伟宁前天在电话里也都跟我说了，因为这几年呢，因为行业内都知道哈，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除了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20%啊，往年大家都知道，有一部分呢是走特供渠道啊，给特殊人群使用的，这是固定的。有一部分呢是需要呢拨付给定向的两家医学中心进行分配了，最后呢就再挤出来一点分给这个乐龄芳华，往年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呢政策有变啊，除了固定专供给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呢都要定向的就是拨付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了，其他任何的个人机构不允许分配了。所以说这个乐龄芳华呢就不符合分拨的一个标准，所以就没办法分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伟宁也和我说，这因为这里边呢涉及很多相关政策问题哈。毕竟的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性质很特殊，它不属于其他普通的商品产品。再一个呢，就是之所以相关的上级部门它能够有专门的文件批示，有具体要求指标分配的权利啊，能定制分配政策，是因为当年天宝小说投入所有的研发的成本费用没有收回来，那部分的资金成本上级相关部门都给予一次性补齐了。这就相当于天宝小说当年所有投入的成本费用都被上级部门给拨款承担了。所以说上级领导啊，他有绝对的使用分配的话语权。那么现在小叔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啊，决定不了分配的政策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就伟宁特别担心我这边也突然一下子都没有了，不给分配了啊。不光是我个人吧，还有这些年一直跟着我的这些家人，那都会很失落也很伤心。所以伟宁这几天呢做了很多工作啊，就是通过内部协调把专项的拨付给特殊渠道的就那一部分的虫草养元液特意给调拨出来，就拨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了，总共是2000盒的数量。伟宁说多一盒啊都搞不到了，就这2000盒，这还是他这几天多方的协调，把专供特殊渠道的这2000盒暂时不给他们分了啊，争取同意批准之后才拨给我们这边的。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了。这两天呢，我就让大家抓紧预约报名啊，由于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是重点优先考虑一直没有用过的新朋友。那没办法分配给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们了，也希望老朋友们多多理解吧。啊，这2000盒呢，我们也只能是在报名的所有的名单当中，重点的筛选出来一些身体情况差的、急需要用的这些患者优先来使用，也不能是照顾全面。因为前天、昨天哈，这2天时间，全国累计报名人数都超过4000人了。你看总共才2000盒，那就是一人一盒都不够分的。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指导中心那边告诉我说通知大家停止报名吧。人数太多了，没办法分了，筛选的都太多了，都不好筛选了。所以说真是没办法了哈。今天到节目时间就结束吧哈，节目结束我们就立刻停止报名了，因为人数真是太多了，真是不够分了。那么现在有刚听到节目的、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朋友，在节目播出期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节目结束我们就停止报名了。然后呢，我们指导中心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重点的筛选啊，肯定不可能人人有份儿。再一个呢，就是关于价格方面，我也和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约好了，下节目之后啊，就是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我就协商啊，关于如何给大家政策补贴的事儿。往年之前哈，凡是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家人们，其实都没有花多少钱。 大部分的费用都是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更何况这一次啊，一共就这2000盒，我们更是要最大力度的支持啊，绝对不能让大家在花销上面造成任何的压力。我们必须要保证，只要大家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这一

0: 点呢，我还是有能力，我也有信心哈。所以今天下节目呢，我就和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我们指导中心这两天呢，也在抓紧的从报名的名单当中筛选最急需、那最需要的这些家人们来进行一个系统的分配。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在在节目播出期间仍然是可以继续报名，报上名仍然是有机会的啊，只限今天最后的机会了啊。那么节目现在播出期间，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报名，节目结束了，报名就随即结束啊。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哎呀，你好啊！
0: 你好。
3: 我昨天吧已经报上名了。我想给我老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们用上啊？
0: 你想给老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已经报上名了，那现在呢您就安心等消息吧。因为这个报名的人数啊，这个截止目前已经远远超出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数量了，那就算是每个人用一盒都不够分啊，所以只能是等节目结束以后，我们指导中心呢统一进行筛选，选一些重症的呀、急症的呀、急需的呀，让这样的患者尽量的啊，让这部分人都能优先的先用上。
3: 芷儿啊，我也听说了，你说报名的好像超过4000人了，可是虫草养元液只有2000盒。哎呦，实在是太少了，我担心老伴用不上啊。你看我老伴吧，年纪大了，这些年身体一直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吧，就跟我过苦日子。后来日子慢慢好了，他又生病了，一天福都没享到。我真的是太着急了，只有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老伴的病啊才有希望啊。所以无论如何啊，一定要让我们用上吧。
0: 能听出来您和您老伴儿啊，这个感情特别好啊。您先别太着急了，您跟我说说老伴儿情况，如果说符合情况的话，我们肯定会优先考虑的。
3: 好的，好的，喜儿。我老伴儿吧，快80了，有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很多年了。眼底出血3次。
0: 哎呦。
3: 右眼网脱过1次。
0: 哎呀。
3: 现在的视力吧，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他还有慢阻肺、冠心病，每天啊喘气都费劲儿。一到伏天热的时候，或者是要下雨的时候，那么比较闷的天气啊，老伴就得吸氧。要不然都没有办法呼吸了，并且他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就靠硝酸甘油顶着，老伴年纪大了嘛，身体又不好，也没办法做手术，他还有慢性肠胃炎，就怎么说呢，老伴每天啊，他都感觉五脏六腑啊都难受，不是胀就是疼，身体非常的虚弱，你看就在家里走几步路啊，他都是呼哧呼哧喘粗气。晚上睡觉特别不能平躺，并且还经常咳嗽，每天都在熬日子，大把大把的吃药，也没有太大的起色，所以老伴儿现在只能指望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0: 哎呀，听您说老伴儿的这个身体情况确实很糟糕哈，年纪还很大了，而且又是一身的病。哎呀，这都不敢想象您是如何度日的。那您报名的时候啊，你老伴儿这个详细情况和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吧？
3: 我跟那个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喜儿啊，你真的太善解人意了，确实啊，老伴儿的病太多了，我也没办法一一描述，还有一些小毛病我根本都没说。我就怕占用大伙儿太多的时间。
0: 如果说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哈、都跟指导中

0: 中心老师说了，他们肯定都能记录下来。这两天呢，我们指导中心老师啊，已经陆续对报名的患者的名单开始进行筛选了啊。感觉你老伴儿应该能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嗯。
1: 哎呦，那就这太好了，那我这心里还有点底了。喜儿啊，就是还有价格方面，我也想拜托你再多帮忙。你看老伴儿吧，病了这么多年，家底儿啊都花空了。
0: 嗯，
1: 如果价格太贵的话，我们也用不起呀。所以就指望您啊，想请你帮忙啊。
0: 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价格问题您不用担心，因为这两天我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很多次了，因为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本来数量就不多啊，我一定是想尽办法，尽可能的都给大家补贴费用啊，只要您能用得起日常的小药。啊，咱们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这一点必须保证啊！这一会儿啊，节目结束以后呢，我就会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价格补贴的事儿啊，您别担心。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喜儿，你真的是大好人，太善良了。这些年为我们老人呐，真的付出太多了。我们总是给你添麻烦、提要求，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了。喜儿啊，最后还想再求你一个事儿，
0: 那您说，您说，嗯，
1: 就是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还没有完全就是提纯完毕，你能不能等完全提纯完毕以后啊？再和伟林博士争取争取，万一要是能再争取一些吧，我就想让老伴儿多用点儿，他的情况用量肯定多啊。
0: 确实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效果呢。嗯，它再好，它也得需要服用一定的时间和量才行啊。尤其像多年的老慢病，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好了。虽然伟宁说了，他说这个看到上级领导这个文件批示啊，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但是这不还是没到最后一刻吗？啊，等到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还会去找伟宁，我再去试试。啊，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也不甘心呐。啊，但是其实心里也都清楚，肯定是不可能了。嗯，但我肯定会去试的。嗯。
1: 好，谢谢你，真是太麻烦您了。求人的事儿啊，真的也不容易。你的好啊，我都记着了。
0: 嗯。没关系，您就等着这个消息吧。等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就会进行名单的筛选了。您就等着好消息，等电话吧，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你们。
0: 哎，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好好。
0: 嗯，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看看这个时间哈，我们这电话真是接听不进来了。嗯，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到节目结束的这一刻，我也要非常遗憾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报名就要正式的结束了哈。因为虽然是不想停止，但是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那么这两天也一再跟大家说，这2000盒还是伟宁好不容易帮我们多方协调争取来的。那即使说一人分一盒，这已经4000多人了，他都不够分。所以说，我们决定呢，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再给大家一段时间进行报名。但是到现在，此时此刻，我们不得不说，报名正式的结束了啊。那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尤其是已经报了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呢不要着急，因为人数比较多。我们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呢，已经开始进行名单的梳理了。那会在这个报名的所有的 人员当中呢进行一个筛选，尤其是年龄大的、病症多的、病情情况复杂、一体多病的、急需要用的这些人群，我们会优先的考虑。所以大家呢千万别着急，大家就在家里静候佳音，等着电话。

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价格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马上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去找向会长去落实这个事儿了。乐善基金善款当中能动用多少，我会尽最大力度给大家补贴啊。还是那句话，那只要是我们平时能吃得起这个小药，我们能吃得起饭的，我就让大家能够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大家在价格方面不要有任何的担心，不会给您造成任何的经济的压力和负担的。好的，也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收听和陪伴，那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空腹不能吃香蕉的说法流传很广，理由通常是香蕉含镁高，怕吃多了对心脏不好。但是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的数据，每100克香蕉只有43毫克镁，而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一般是100到150克左右。这样算下来，吃一根香蕉距离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330毫克还差得远呢。而且人体对镁的吸收会自动调节，体内的镁够了，肠道吸收率就会下降，排泄也会增加，单靠一根香蕉把血镁吃上去基本不太可能。不过确实有三类人不适合空腹吃香蕉，一是肠胃敏感容易反酸的人，空腹吃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烧心胀气；二是需要控糖的朋友，熟透的香蕉升糖快，最好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搭配一点蛋白质吃；第三就是肾脏功能不全，排钾能力差的朋友，香蕉钾含量高，这种情况一定要谨遵医嘱。您平常喜欢吃香蕉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得，再扯。

0: 环地。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翅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what you got. Good to know. 越夜越动听，音乐的越野哦。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验证就装车应用，这些问题不容忽视，不可回避。同时强调，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工信部还将加大生产产品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竞争秩序。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同时呢，在我们每周五晚间的22:00-24:00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来到节目之中。于律晚上好，请您和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韩磊老师好。
0: 太好了，今天呢于律来到节目之中，我们看看打卡签到的朋友们哈。黑化肥说呢，在我们的6号群里边签到打卡了，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孟先生说呢，来了来了，和于律一起来学习法律知识了。祥子哥哥说呢，晚上好，在3号群里边打卡签到了，和各位友人们说一声大家辛苦了，一起来听节目了。老杨大哥专业卡友在我们的7号群里面成功签到打卡，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签到打卡之中。舒雨妹妹说向韩老帅说一声棒棒的，也感谢今晚于律在节目里边为我们答疑解惑。好了，再一次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啊，小邹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4号群了，欢迎此刻刚刚入群的朋友们。小六六说了，于律于律我知道，就是那个自带小音箱的于律。
3: 好，谢谢。
0: 说话有特点啊，声音有特质。好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进行之中呢，还是按照相应朋友们的求助先后顺序呢，于律为大家呢依次来回应。那朋友们如果说呢也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24:00呢，我们可以在线和律师呢来进行交流。当然我们也有小小的预约，也就是说呢，在周五之前各位朋友呢和我成功对接，我会把相应的问题整理好发给我们的专业律师。与我添加微信的方法是这样的，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好友设置啊。这样的话我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同时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看一下我们今天求助的张先生啊。张先生说，于律您好，我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我遭遇呢被他人冒用身份，在公司呢擅自挂职产生的纠纷，我呢想向您咨询一下这个法律的帮助。事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本人啊完全不知情，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有任何的签字和授权，某公司擅自将我登记为他们公司的相关任职人员，我也从来没有在该公司有实际工作，也没有领取过任何的工资和报酬，也没有签订过任何的劳动合同和任职的文件。那结果我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就和这个对方呢沟通了，这个公司的这边和我对接的人呢不予配合撤销登记，目前工商登记显示我这任职的信息，同时呢关键是个税系统上也存在这个该公司的相关记录，给我带来很大的法律风险。现在呢我的证据有工商登记的截图、个税的记录，以及呢无薪资的流水证明，还有呢就是和这个公司

0: 那边对接的沟通记录相关证据。所以我想向律师呢求助这么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对方公司拒不配合去除我的挂职和工商任职登记情况之下，我是先走行政投诉的途径呢，还是直接就提起民事诉讼呢？哪种方式维权效率更高？我想利利索索赶紧解决了。第二就是说呢，如果说这家公司后续出现债务问题了，哎，涉及到诉讼的事儿了，或者其他的违法问题了，我根本就没有参与它的经营，在这个前提下，会不会因此承担这个公司产生相应的法律责任？我该如何提前规避这种风险啊？是关于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安全，是吧？那这样呢，我们也请于律呢给予您相应的一些建议啊，结合您的这个问题，咱们依次来说。咱们先说他第一个关心的这个事儿吧，就怎么着效率高维权，好吧，于律啊。
1: 那么关于第一个问题啊，我给这位听友朋友介绍，
0: 张先生，
1: 哎，张先生介绍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呢，就是行政途径，这也是可以优先选择、优先先去走一走、试一下的。
0: 嗯，
1: 那么这个行政途径呢，就是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这个撤销冒名登记。那么依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以及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冒名登记的指导意见，那么登记机关有职责处理冒用身份虚假备案或者说任职登记，那么不需要这个具体的这家公司来配合，既可以启动调查程序。
0: 嗯，这就是说不用跟他配合，
1: 是
0: 吧？
1: 是的，
0: 也不指他配合，咱就说直接就能够启动调查。
1: 是的，
0: 是吧？那提交的材料方面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
1: 好，
0: 嗯，
1: 那么如果想走这个途径的话，那么需要张先生来提交的这个材料，一般情况下有这些，就是第一呢是撤销冒名登记的申请表，然后张先生本人的身份证明、工商档案的截图、个税的记录、无薪资流水的这种证明，沟通记录，如果条件允许或者之前为这个事儿已经报过警的话，那么报警的回执、报警的登记，
0: 嗯，
1: 还有就是登记档案签名，如果不是张先生，确实不是张先生本人书写的笔记的话，也可以申请这个笔记的核验或者笔记鉴定。
0: 哎，这是几个？我看这个绝大多数他这儿是已经准备好了的，是吧？
1: 啊，是的。
0: 但是那个登记申请表，那个撤销冒名登记申请表，这个是需要去这个总局网站上去找一下的。
1: 哎，网站上找，或者说去当地的这个市监局，
0: 嗯，
1: 他这个服务台也应该有。
0: 哎，就是去咱们就叫线下的服务的门点儿，
1: 是的，是的，
0: 啊，
1: 这是。对，这是这个市监局应该提供的这种制式的这种文本。
0: 嗯，哎，这个申请表咱们就讲去了以后说明情况，找工作人员要下来。
1: 哎，现去填也可以，
0: 按照人家的要求一样填好，是吧？
1: 对，
0: 这个也不难。后边那几个证据挺关键的啊。
1: 是的。
0: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签名非本人，这个登记是涉及到第三方了吧？这个得是吧？
1: 啊，对，这个如果要是申请鉴定的话，是专门有鉴定机构的。
0: 嗯，就关于这个笔记问题的，
1: 哎，
0: 是吧？
1: 对，对，
0: 哎，涉及到这个，如果您涉及到的话，咱们就单独启动就行。
1: 对，因为这块可能市监局也会问张先生说，那这个当时这签名是不是你签的呀？
0: 嗯，
1: 对吧？是不是你本人签字？
0: 对。
1: 那么如果确实不是的话，张先生也会回答不是。那么怎么来证明不是啊？就有可能会涉及到鉴定。
0: 嗯，这个。第一个途径它有什么优缺点吗？
1: 好，
0: 您帮他分析一下。
1: 好，这个相对来说，这个途径的优点呢，就是成本比较低，然后周期呢相对比较可控，周期也比较短，而且不需要预交一些费用。那么相对来说不足的之处呢，就是如果这家公司存在的大额的债务，或者说涉及到刑事民事案件，那么市监局监管作为监管机关，出于保护债权人或者公共利益的这个目的，有可能会做出不予撤销的决定。
0: 哦，这就是说，万一这公司，咱们就说最俗的话，它沾着事儿的，
1: 哎，是的，
0: 或者有纠纷
1: 的，是的，
0: 现在说呢，那我们就处于冻结状态了，
1: 哎，是的，
0: 不是说你想脱离关系就脱离关系，
1: 哎，是的，
0: 查清楚，你看你跟你到底有没有事儿，是吧？
1: 哎，是的，
0: 咱们刚才提的第一种是直接向的市场监管局啊，申请撤销这冒名登记。那第二个就是说，他想到这个。诉讼这个问题，
1: 哎，
0: 啊，
1: 那么确实第二个途径呢就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这个途径。这个民事诉讼呢在民诉法当中，在最高

0: 院关于民事案由规定当中，其实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案由，就是涤除登记诉讼。
1: 嗯，这几个字儿可能大家已经懵了，就涤是洗涤的涤，
0: 对
1: 吧？就洗干净，
0: 哎，
1: 然后除是除去的除，对吧？就是把这个记录给我洗干净、除去了，
0: 哎，是
1: 吧？是
0: 的，
1: 这个意思。
0: 韩老师解释的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非常到位，非常好。
1: 因为朋友们，这个咱们听广播嘛，有的时候一听这俩字儿可能懵住了，是
0: 是
1: 吧？
0: 的，
1: 对，涤
0: 涤除
1: 除
0: 登
1: 记，
0: 记，
1: 哎，这个词儿，但是没有疙瘩了。我们请于律接着给您解释啊。
0: 好。那么这个案由刚才说了，就是请求人民法院作出涤除工商登记这样的纠纷啊案由。那么提出的相对的诉请，就是判令公司限期到市监局涤除这个不实的任职备案，那么同时可主张侵权造成的损失，比如说鉴定费呀、交通费、误工费等等。
1: 嗯，那这个咱们讲，真的发起了民事诉讼以后，这个能不能说很高效的来解决？
0: 好，
1: 这算不算这个有优点的地方呢？
0: 好，那当然，这个第二个途径呢，它也有相对的优点和不足之处。那么相对的优点呢，就是不受行政机关对公共利益的考量的约束。啊，刚才上一个途径就是行政机关市监局那个，我说了，它有可能受公共利益的这种考察的这种约束，但是诉讼呢，它是不受这个公共利益考察约束的。那么证据充分的时候，法院可以直接判决涤除登记。那么拿到生效判决之后，即便是这个公司拒不配合，那么张先生也可以拿着这个生效判决，单方要求市场监管局来办理变更或者撤销登记。
1: 这就是说，这个法律的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大的，是
0: 哎，
1: 吧？这个判决书意味着，这你市场监管局你就可以给我执行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公司不配合也可以，
1: 这有
0: 这
1: 什么
0: 是，
1: 不足的地方吗？
0: 哎，
1: 这个，
0: 那么有优点，有优势，也当然就会有相对来说不足之处。不足之处呢，就是相对需要去民事立案，需要开庭，那么周期呢，相对来说较长一些。那么需要预交诉讼费啊，还有包括如果涉及到笔迹鉴定，还是要承担这个鉴定费用。
1: 明白，这是额外的一些支出，这是要必要支出了，是
0: 对，
1: 刚性的啊。
0: 是的。
1: 那张先生关心的第二事儿就是刚才您提的那个问题，就是万一涉及到这个公共利益，或者说涉及债务了，是
0: 好，
1: 吧？那个他怎么来规避风险啊？您指导一下。
0: 好。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呢，如果张先生他只是被冒名登记为董事或者监事或者公司高管，并非是股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如果本身的债务欠了债务，那么应当由公司财产来承担偿还义务。张先生是不直接承担公司对外债务的，但是不代表完全没有程序风险。
1: 哦，
0: 啊，
1: 这
0: 这
1: 是
0: 个
1: 这
0: 程
1: 样。
0: 序风险指的就是如果公司涉及到涉诉案件，那么法院的文书会向登记的这个董监高，咱们简称为董监高高管来送达。那么张先生也可能会收到法院的传票啊、通知啊，那么需要积极的向法院提交证据啊，来抗辩自己系被冒名登记的，未参与实际经营，没有实际任职这样的合意。
1: 这个其实于律讲的这个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您可能会吃挂了，对吧？
0: 哎，是的，
1: 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您到最后可能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责任，但是这个过程您得参与，
0: 哎，是
1: 其
0: 的，
1: 中还得跟人说明情况，我确实是被挂名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个刚才您提到了一个，他要涉及到这种程序风险，但是他像张先生这个情实是不知情，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哎，
1: 只是挂着名，是吧？
0: 好，那么确实，如果挂名了这种董监高公司的高管，他有一个特殊责任风险的问题，就是即使完全是不知情的，那么只要张先生在工商登记还挂着张先生的名字，那么在民事上，如果公司出现了违法违规，债权人有可能起诉主张董监高这样的公司高管未尽到勤勉义务，要求赔偿公司损失。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就需要举证自己没有任职的合意，自己也从来未参与过任何公司会议，没有签字，没有领取报酬，完全未参与经营，才可以 免责。
1: 嗯，
0: 那么举证义务在张先生这边，登记公示会产生伤势的外观主义推定原则。
1: 哦，
0: 那么不能仅凭口头说不知情就自动的免责。
1: 这里边还有一个举证义务的问题。
0: 哎，
1: 是
0: 的，是
1: 吧？这不是说你这个我一说不知道，这就是不没关系了，是吧？这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成本的。
0: 对，这是在民事上的风险。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董建高这种公司的高管在程序上的风险。那么公司如果被涉及到案件被强制执行，甚至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时，那么登记的高管有可能被法院传唤，限制出境，那么税务异常啊，那么在个税系统的这个任职记录也会影响张先生的这种每年的个税的清缴汇算。
1: 哦，这叫是涉及到个人收入和个税交纳问题了。
0: 对，
1: 有刑事风险吗？
0: 哎，
1: 嗯，
0: 对，这个韩老师提示的也很好。
1: 嗯，
0: 那么确实最终也会有一些刑事风险。那么如果公司涉嫌比如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诈骗类的这样的公司单位犯罪，那么侦查机关会先找到工商登记显示的任职人员问话，那么张先生就需要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自己是被冒用登记然后没有参与犯罪，才能够排除这种嫌疑。
1: 嗯，张先生这个算是及时的查到了他被冒名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您现在呢积极的来进行这个介入，同时跟对方主动的沟通来涤除这个被挂名的现实情况，对于您的这个个人安全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的，
1: 您在处理的过程之中有任何的进展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您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啊，咱们已然添加微信了，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也愿意为您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呢今天求助的李女士，他说呢，于律您好，我呢是现年49岁，在职期间呢发生了工伤事故，已经完成了工伤认定了，但是这个劳动能力伤残鉴定呢还没有出具结果，距离我5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呢就剩下1个月左右了，我担心退休前拿不到这个工伤鉴定结论影响后续赔偿，我现在呢还没有办理退休，也不想和单位呢解除劳动关系，我想咨询两个关键问题，就是如果我50岁退休的时候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没下来，后续还能不能正常主张这个3个一次性工伤待遇，而那关键是我到了退休年龄以后我直接丧失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我认为有哪些操作能保住这部分赔偿，是吧？第二就是说部分地区呢对于零退休人员的这个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存在按比例折算的规定，像我就上1个月这差一角的事儿了，这个退休年龄是以什么时间点来确定我的这个补助金的比例，是工伤发生的时间鉴定出的结果还是解除劳动的关系的这个时间，所以请律师呢给予相应的帮忙啊，那个，给我解答解答，另外呢有一些实操的建议呢您可以说一说啊，这样我们就他这个关心这个事儿咱们给他线性的梳理一下吧，于理。
0: 好
1: 吧，嗯，
0: 那么首先呢给这位听友一个提示，就是这位听友问的这个问题啊，他确实涉及到劳动法律实务及特别是工伤这个保险待遇的政策问题，那么各地实施细则存在着有不小的差异。
1: 嗯，
0: 建议结合这位听众所在省本省的这个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线下再去详细的咨询劳动法的专业律师。
1: 没错
0: 啊，咱们只是给他提一个方向，
1: 思考性的这个咱们说关键点，
0: 对
1: 吧？有些关键点是比较普适的通用的。
0: 好，
1: 嗯，
0: 这里边涉及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这个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下边咱们就称这两项一次性。
1: 嗯，
0: 那么领取它是有两个必备条件的，这两个必备条件是缺一不可。第一是劳动能力鉴定做出是5至10级伤残这样的结论。
1: 嗯，这是比较刚性的啊。
0: 是的，
1: 嗯。
0: 第二是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
1: 嗯，
0: 那么如果到50周岁女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法定终止，哪怕鉴定结论之后才做出来，那么绝大多数省份直接是不予支持这两项一次性补助金的，只是可以拿到 不受

0: 后年龄影响的，就是这个第三个是伤残补助金。那么当然，其他的像医疗费呀、停工留薪期的这个工资啊、鉴定费这样的待遇是不变的。
1: 嗯，这些都是该拿拿，对吧？
0: 是的，
1: 咱们讲这人该补补，该领领啊。
0: 是的。
1: 嗯，那刚才他提到的，就是按时间节点这个按哪个算呢？
0: 好，那么这位听众提到的就是。

0: 计算的问题，折算的这个年龄这个节点，它是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时间，不是工伤发生的时间，也不是鉴定结论出具的时间，而是这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时间。那么工伤发生时间，它只影响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计算基数，鉴定出结果的时间只是确认伤残等级，不决定这个年龄折算的比例。那么解除劳动关系当日据法定退休年龄的剩余时间，是计算就业补助金递减比例的唯一的法定时间点。
1: 嗯，这块这个信息量有点大，咱们
0: 举个例子，
1: 对，
0: 对，
1: 让他好理解。好吧，
0: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49岁零11个月，那么距离50岁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还有一个月，那么在50岁生日之前完成解除劳动关系，按规定距离这个退休不足一年，按全额的 10% 计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那么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大部分省份是不做年龄递减的，按全额计发。
1: 这里边是有一个全额计发，有这么一个要求。
0: 对，就是一次性这个医疗补助金一般是全额计发的，但是这个一次性这个
1: 伤残
0: 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
1: 对
0: 啊，就业补助金它是要按比例递减的。
1: 那么也讲理，因为是马上都退休了嘛，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啊，不足一年，那么他可能按全额的10%计发。
1: 这里边是有一些这个细节，所以说我们说李女士呢，您还是要盯紧一下这个关键时间节点
0: 的，是
1: 的，是吧？
0: 是的，
1: 尤其是这个咱们涉及到这个两个一次性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刚才于律呢给您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也同时呢把这个时间和关键的节点呢也为您标记清楚了。这样呢，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妥善的解决这个事情。当然呢，咱们身体上呢有相应的问题，也是积极的治疗，
0: 是
1: 吧？后续这些相应的费用啊，包括我们这个需要申请的一些费用啊，咱们按照政策把它都落实好就可以了。
0: 该拿的别少。
1: 对，有相应的问题，如果您希望得到律师继续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系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呢，请各位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之后，各个群里面可以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随时在线为您服务，也欢迎大家呢与我点对点的单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青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5: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息层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法庭如水，去除不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正在直播之中，大家呢可以随时来与我联系，加入到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之后找到广播员韩磊，发起一键添加，自动通过成为好友。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人问好的是韩磊，同时的话呢，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求助的听友杜同学，他说：于律您好，我是一名大学生，学校组织的是社会实践，需要频繁长时间外出，但是呢，我有严重的过敏性疾病，需要长期服药，医生也不建议长时间在户外暴露，一旦外出呢，容易诱发我的过敏发作，存在健康风险。我已经向班主任申请请假了，而且呢也给他提供了病历、就诊记录相关的证明材料，但是呢老师的态度呢是不予批准我这个。

0: 请假。沟通的时候呢，态度非常恶劣，要求我必须参加外出的实践活动，别找理由。我担心呢，我要强行参加会造成身体损害，又害怕我要拒绝呢，老师倒是给我记一个缺课啊，扣我这个社会实践的学分，影响我毕业。所以呢，我想请教律师两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有这个医院的病历，而且有严重过敏，不适宜长期户外活动的这个医院的证明，学校能不能依然强制我必须参加这一次的线下社会实践？我有没有权利申请免于外出，或者是改用写报告其他的方式来完成学分？第二就是说，如果我提交了相应的完整的医疗证明了，学校依然不允许豁免，还要求我必须参加，要不参加扣学分，影响毕业，我有哪些途径能够维护权利？需要保留哪些关键证据啊？还是请专业律师呢给予我这个操作方面的一些建议啊？感谢律师的指导。这里边其实涉及到的是这个在学校期间是吧？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学安排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的这样一个矛盾和纠纷是吧？那我们从这个法律上讲，这个管理规定上有没有说这个可以去突破的或者工作的抓手的余力？
1: 好，那么关于小杜同学问的这个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给他解答吧。第一呢，就是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那么学校是无权强制学生必须要参加会明确诱发学生严重过敏、存在人身健康风险的长时间户外的社会实践活动，但是也不等于不参加就直接自动的给学生记这个相应的学分。那么可以书面申请不参加本次外出社会实践，改用例如调研报告啊，撰写调研报告，文献查阅这个文献研究、校内的实践等这种替代方式完成相应的学分。
0: 你这有方法的是吧？就是说咱们从这个正规管理规定上讲，叫普通高等学校学
1: 生管
0: 理
1: 规定
0: 是吧？这是咱们就讲的，这是从这个法律法条上、
1: 是的，
0: 这是援引的这个适用。
1: 对，这是教育部的一个部门规章。
0: 那现在他如果说要是想把这事儿理顺清楚了以后，有什么步骤吧？
1: 好，
0: 咱们给他梳理一下。
1: 那么小杜同学问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啊，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维权的问题，一个是证据问题。那么首先说这个维权的问题，维权有这么三类途径。第一呢，就是校内正式的提出书面的申诉，那么如果学院教务处驳回了这个小杜同学原来交的这个申请，那么拿到了这个驳回的这个回复之后，那么也是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小杜同学可以向学校这个申诉处理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交书面的申诉意见。
0: 有专门的这个对接是吧、
1: 这个诉求的要点呢，就是本人他有医院的这个诊断证明，客观上确实不宜长时间的户外的暴露参加户外的活动，请求批准替代性的实践方案。那么如果不予准许，请书面写明这个法律的依据或者校规校纪的依据。
0: 这要求是书面要求是吧？你要说不让我去或者不允许批准，你得书面上给我说清楚。
1: 说明这个
0: 拿到这个书面的依据有什么意义呢？
1: 拿到这个书面的这个依据，如果说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话，那么第二个维权途径呢，小杜同学也可以向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来投诉。那么可以拨打12391这个教育服务热线，向学校所在地的这个当地的省教育厅、高等教育这个高教处来邮寄书面的投诉材料。那么投诉的核心就是，也是本人向学校提交了这个完整的医疗证明，身体客观确实存在不适宜户外实践的这么一个身体情况。
0: 真实情况是吧？
1: 那么学校如果拒绝设置替代的这个考核方案，必须以这个未参加实践来扣学分影响毕业，那么确实侵害了受教育权与健康权，那么请求这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来督促学校 依规处理。
0: 嗯，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诉求这个事情的一个核心啊，这个操作的方法。
1: 哎，对，
0: 那有没有说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
1: 好，那么第三个途径呢，就是如果前面两个都不太有效的话，那么第三个就是司法救济的途径了。
0: 嗯，
1: 那么如果学校正式出具了，比如说不予准时毕业，或者说不颁发这个毕业证这样的书面的决定，那么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学校的该处理决定。
0: 嗯，这个就是最后手段了，是吧？证据方面的话，有哪些是比较刚性的？您帮他来梳理一下， 好吧？
1: 那么，不管是向教育主管行政部门来投诉，还是最后，用这个司法救济诉讼提起诉讼的这样的这个手段，那么都涉及到证据问题。
0: 嗯，
1: 那么证据问题呢，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就是关于医疗的证据，比如说就诊的病历、就诊记录、医院的缴费的票据、诊断证明书，尤其是这个诊断证明书上务必让医生写明患者患有严重的这个过敏性疾病，不建议长时间户外的暴露，那么户外环境极易诱发过敏的这种急性发作。
0: 嗯，就危险性和他这个咱们就讲不能去户外的必要性，这就说清楚。
1: 对相关的这个一定是要在诊断证明书上要写清的。
0: 嗯，
1: 第二类就是书面申请的文件，那么免予外出社会实践并申请替代考核的申请书，这是他一开始要交给学校的申请书。
0: 嗯，而且是书面的。
1: 哎，书面的申请书。
0: 嗯，
1: 第三类就是提交一些凭证，比如说 EMS 邮寄的底单，邮件的发送记录，学校系统的提交截图，就是他得证明这个申请怎么给学校提交过。
0: 嗯，这跟学校是正式的交接了。
1: 哎，
0: 是
1: 的，是
0: 这么个情况。
1: 哎，第四部分的证据就是全部的沟通记录啊，跟学校的往来的这种沟通记录。第五部分是学校的制度文件，比如说学校的学生手册、社会实践管理办法、人才培养方案，找出社会实践学分的要求、特殊情况处理的相关的条款。
0: 嗯，
1: 最后第六类就是学校的答复材料。
0: 哎，这是我们讲所有的这些证据，是吧？
1: 是的。
0: 小朱同学的话呢，就是需要呢根据我们专业律师给予您的这个指导呢，您按照这个刚才的清单呢，要一一的归类啊，详细的这个操作，这样的话维护好个人的权利啊。
1: 对他提出了这么两个问题，总结起来就是这三个方面。
0: 嗯嗯，这个我觉得于律给您说的还是比较全面的了，所以咱们就想争取啊，在这个校内的这个申诉里边把它
1: 就把它
0: 解
1: 决
0: 了，是吧？没必要让它上浮再升级，是吧？而且呢，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是多少有点误会的问题，跟老师、跟这个学校的负责同志把这说清楚，
1: 好好沟通。
0: 对
1: 啊，
0: 这个，
1: 我相信学校的老师也不会说学生确实有这类的这个过敏性疾病，就非得要求他怎么怎么着。
0: 对啊。好了，我们按照求助顺序呢，看一下呢，这个卡友武先生相应的一个求助。武先生说呢，这个律师您好，我的情况呢是我的银行卡被认定为是涉案账户了，至今被冻结了5年时间了，我也不清楚这办案单位这个案件办理的进度，结果我这个账户一直处于冻结状态。我和您说呢，我没有参与相关的违法犯罪，只是我这个账户流入过一些涉案的资金，我就想单纯的这个等待时间到期以后能不能自动的解冻啊，所以我想向您咨询两个核心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我这个账户呢已经冻结满5年了，这个冻结断卡这是个5年的管制，是不是到期以后自动就能办理解冻？如果说这个案子还没有办结呢，就算5年了，是不是还是自动在这儿给我封着，我不能自动解封，我是不能只是被动的等待嘛，是吧？那有没有别的招能够主动一下？第二就是我本人没有参与犯罪，但是我这个账户呢确实收到过一些款项是涉案了，想要申请解冻我应该走什么程序？另外呢，哪些材料向哪个部门来提交？现在呢这脑袋里边一点线索都没有，办案机关长时间的也不给我处理，我有什么方法来就是产生这个救济途径，推动这个事情解决，是吧？恳请律师呢给予我专业的一些指导啊，感谢。 啊，这个属于到就是账户被冻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
1: 是的。
0: 一般什么情况账户会被冻的？一律

0: 其实这位听友啊，向咱们求助咨询，他的叙述呢比较简单。确实他既提到了这个司法冻结，又提到了这个断卡惩戒。
1: 嗯，
0: 这两个问题其实搅和在一起了。
1: 哦，
0: 首先我先把这两个问题区分一下，
1: 还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这是完全是两类问题。
1: 嗯，
0: 第一类咱们区分为公安刑事司法冻结，这个司法冻结它主要冻结的是账户内的资金冻结。
1: 嗯，这个核心是资金冻结，
0: 对
1: 是吧？
0: 对的，是账户内的钱资金的冻结。
1: 嗯，就是说白了就是钱不让动了，
0: 哎，
1: 对
0: 吧？对
1: 啊，这是第一种。
0: 对，
1: 啊，
0: 这依据的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这也是公安部的一个部门规章。
1: 嗯，
0: 那么单次冻结一般是6个月，重大复杂的案件可批准再延长6个月，就是1年。
1: 嗯，
0: 那么续冻是没有总的年限上限的。只要在期限届满之前完成审批，完成续冻，就可以持续的冻结多年，不会自动解封。因为这个刑事案件可能没有办理完，它就不会自动解封。
1: 说白了就是案子人没案结呢，是吧？这儿一直得是配合查着，
0: 对
1: 吧？那有没有自动解除的情况
0: 啊？那么只有一种情形是所谓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自动解除。
1: 嗯，
0: 那么就是到期前办案机关、公安机关没有办理续冻的手续，那么冻结的效力才自动的消灭。但现实当中，案件长期在侦办过程当中未办结，会反复的续冻。
1: 哦，
0: 除非人公安机关忘了。
1: 明白，明白，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咱们叫做操作上没给续上，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刚才您说这两个不一样，这是司法冻结，
0: 这是司法冻结。
1: 那断卡是怎么回事呢？
0: 那么断卡惩戒，所谓的这个5年管控，这个属于人民银行总行联合惩戒，它不是对资金的冻结，它冻的是卡，
1: 嗯，
0: 或者说冻的是某一个个人办卡的行为。
1: 哦，
0: 啊，那么按照旧版，人民银行印发2019/85号文件的规定，惩戒是5年，不会自动解除。
1: 嗯，
0: 那么期满需要本人主动向作出惩戒的公安机关来申请这个审核解除，审核通过之后，银行才能恢复业务的权限。那么按照2024年12月1号实行的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那么该办法实施之后做出的惩戒期限届满，自动是可以移出这个惩戒名单。但历史旧惩戒，那就是咱们听众设计这个，他肯定是5年之前了，
1: 嗯，对
0: 吧？有5年，或者说肯定是2024年12月1号之后，之前的事儿，
1: 之前的，
0: 对，
1: 嗯，
0: 那么历史的这种旧惩戒，仍要适用刚才我说的这个2019/85号文件的旧规则，它是不会自动解除的。
1: 明白。
0: 那么，这个听友要自己去跟公安机关申请，
1: 嗯
0: 啊，然后公安机关联合人民银行再把它移出这个惩戒名单，
1: 嗯。
0: 那么需要这两种情况做一个重点区分的，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种情况，司法冻结是冻结账户里边的钱，断卡惩戒是限制某个人去办银行卡转账的权限，那么二者是互不替代，那么可能一个解除，另外一个还在生效。
1: 明白了，一个就是说把你的钱给封住了，一个是限制你办卡了，是吧？
0: 是的，
1: 一个是对钱，一个是对人的操作行为，是吧？
0: 是的，
1: 办卡的操作行为和转账权限，是吧？
0: 对，简单来说，如果是断卡惩戒，它是有5年这么一个期限，它可以去申请解除。
1: 哦，嗯，
0: 但是如果是这个公安机关司法冻结，那得看那个刑事案件的办理情况。
1: 嗯，那现在他如果说想是那个申请，有没有途径？
0: 好，
1: 嗯，
0: 那么这位听友当然也可以向作出冻结决定的办案的公安机关提交书面的解冻申请，相应要提交的证据材料，那么核心就是申请文书。这申请文书就是申请解除冻结申请书，那么要写明他本人的身份、卡号、冻结的时间，本人没有参与任何的违法犯罪活动，那么

0: 案的款项只是被动的流入，本人是不知情的，请求核查账户，对与本案无关的部分予以解除冻结。
1: 嗯，这里边是要去写这个解除冻结申请书了，是吧？
0: 哎，是的，得去申请
1: 啊。那如果说这真的说那一直没有回复，有没有什么救济途径能够主动的去接洽接洽的？
0: 好
1: 吧。
0: 那么如果啊存在这个办案机关，办案的公安机关长期不予答复、拖延不处理啊，确实也有一些救济途径。第一呢，就是向该公安机关内部的督察、法制部门书面投诉。那么书面可以邮寄投诉的信件或者反映情况。那么冻结已长达五年，本人提交的这个自证清白的这个证据吧，就是刚才咱们前面说的这些证据，那么如果已经在提交了的情况下，办案机关长期不核查不答复，那么可以请求依法对账户作出处理。那么同时也可以拨打公安机关的12389，这是公安机关设立的举报投诉的热线，那么也可以提交他相应的诉求。第二呢，就是如果向公安机关内部这种督察法制投诉还不行，第二也可以向同级的人民检察院申请法律监督，因为人民检察院它本身就是法律的监督执行部门。
1: 嗯，
0: 那么依据刑事诉讼法，利害关系人对于应当解除冻结而不解除的，可以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提交法律监督申请书，通过12309检察院的网上热线或者线下提交都可以。那么申请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要求公安机关书面说明长期冻结的理由，或者督促依法处理。
1: 哎，这个是我们这个解决问题和提出他相应的这个申诉的一个途径，是吧？
0: 哎，是。
1: 我们也是希望的这个武先生要积极稳妥的来推进这个事情的解决。如果说呢，您在事情的进展之中有什么样的大事小情，希望得到专业律师进一步的指导，您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我们经常说法平如水，去除不公。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加入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在入群之后，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来做手指操。来，伸出双手，右手握拳，伸出大拇指，就是这样。左手来握大拇指，用力向外拉直，1、2、3、4，好，2、2、3、4，来，3、2、3、4，4、2、3、4，左手握右大拇指，由内向外转圈，1、2、3、4，来，2、2、3、4，由外向内转圈，3、2、3、4，4、2、3、4，就是这样。换手重复动作，手指运动健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做做操，消除疲劳，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3: 红灯操。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北京时间的23:10，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今晚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专业律师答疑解惑，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回应各位友人的求助。我们来看一下案例，今天的听友王女士的求助，她说：“律师您好，我的朋友呢准备向。”

0: 银行办理贷款，银行要求他带上一名交纳公积金的朋友一同到场，但是呢我就是这名有公积金的朋友啊，因为他邀请的那个人就是我，因为让我去是吧，但是我不清楚我到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对吧，人家朋友张嘴了，我有点不好意思推人家这个邀请，驳人的面子，但是我心里边没底儿，是万一啊去了给他做了这个相应的担保或者连带了，稀里糊涂的承担什么责任是吧，这将来有什么法律后果，想的是为朋友帮个忙，结果呢惹一身麻烦，所以想咨询一下律师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银行他要求贷款人申请人必须带一个有公积金的这种的朋友到场，他什么用途是吧，是让我做担保呀，还是说共同借款呢，还是什么证明联系啊，我自己上网搜了搜好几种情况，另外不同的这种身份带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请律师呢给我简要的给我介绍一下。
1: 好，
0: 还有就是如果我是仅仅到陪同现场签了个字啊，没有实际用这笔贷款，万一我这个朋友后续没钱还无力还款了，我会不会要求跟着他一块儿啊掺和到这还款里边去，到时候我应该有哪些签字内容是千万不能签的，最起码让我不背这个债务是吧，将来有什么事找他别找我是吧，所以呢我希望律师呢给我一些建议、啊、这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他说的那好几种人，
1: 嗯
0: 啊他都有什么区别是吧，
1: 好，
0: 咱们请于律呢给您解释解释好不
1: 好。
0: 嗯
1: 那么这个放款银行让这位听友去，这位听友是一个有公积金缴存记录的这么一个人到现场，那么银行看中的可能是有这个公积金代表他叫工作稳定，收入有这个资质，
0: 嗯，
1: 哎，那么分四种身份吧，这个四种身份确实法律后果各不相同，
0: 哎，各有各的侧重是吧？
1: 各有各的侧重、
0: 嗯。
1: 那么第一个身份就是共同借款人，第二个是担保人，
0: 嗯，
1: 第三个是证明人，第四个是紧急联系人。
0: 哦，这还真是挺有区别的。
1: 这四种身份都有可能啊。因为他现在没去呢，他也不知道呢。
0: 嗯，人家只是说让有公积金身份的朋友来，是吧？
1: 对
0: 啊。
1: 那么来了之后，这四种身份他都有可能涉及到，
0: 哦、
1: 涉及到某一种。
0: 明白了、
1: 啊。那么咱们简单分析分析这四种身份。
0: 嗯、
1: 第一种身份就是如果做共同借款人，这种场景就是签署借款合同，签字的位置在借款人处，那么朋友是贷款人，朋友贷款。那么这位听友作为共同借款人、
0: 哦、共同借款人、
1: 哎、
0: 是吧，听这个就离这借款好近
1: 是那这个责任就相对来说比较大了，
0: 嗯，
1: 这个责任就是咱们这位听友属于主债务人之一，
0: 嗯，
1: 共同借款人嘛他就属于主债务人之一，哪怕是一分钱都没有使用也要对全部的本金利息或者以后甚至产生罚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银行可以直接起诉咱们这位听友，执行这位听友的存款房产，那么这笔贷款完整负债记录直接上你的这个征信记录，逾期这位听友征信也直接可能受到影响，
0: 嗯，
1: 会严重影响自己以后的房贷公积金贷款的审批。
0: 哎呦，一听这个，那就跟他自己去借这钱是没什么区别了。
1: 对，就
0: 是
1: 共同借款人。
0: 嗯，那像这个就是万万不能签的，是吧？
1: 那就看他自己选择。
0: 对吧，就我反正让我签，我肯定不当这个、啊。
1: 是，
0: 那个要如果当担保人呢？
1: 好、
0: 嗯，
1: 第二种身份就有可能是担保人，这里边这个担保还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就是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0: 嗯、
1: 这个风险是第二高的。
0: 哦。
1: 那么这种场景就是签署保证合同或者担保条款，那么身份就是为保证人的身份，连带责任保证，那么绝大多数银行都要采取这个连带责任保证。
0: 嗯，
1: 那么如果你这个朋友真正的借款人贷款人到期不还钱，银行可以跳过这个贷款人直接起诉要求这位听友全额代偿全部的本息以及违约金，
0: 嗯，
1: 征信会显示对外担保，一旦发生逾期代偿，那么这位听友的征信也会留下这个

0: 代偿的这种记录，
1: 就算给记下来了，是吧？
0: 那么名下的资产可能也被保全执行。那么代偿之后，这位听友当然也可以向他那朋友去追偿，但是银行先找你来代偿。
1: 明白了，就是咱们这个钱，你先把这窟窿补上，然后你补完窟窿以后，再去找你的朋友来再填你自己这个窟窿，是
0: 的。
1: 哎呀，这个也
0: 这个风险也挺大，
1: 是是吧？你要让
0: 担保人嘛，
1: 我也不会签这个的。那要说见证和证明人，这个还行吧？
0: 好，那么第三类型呢，就是证明人或者说见证人，这个几乎没有债务风险，
1: 嗯，
0: 仅是证明某些事实，比如说证明你这个做贷款的这个朋友的工作情况，
1: 嗯，他连着上班呢，
0: 哎
1: 哎，一直在那个单位呢，
0: 哎对，
1: 嗯，
0: 文件上。那么相应的标注也是见证人或者证明人的身份，没有任何的还款或者担保义务，仅是对这个如果贷款人故意的这个弄虚作假承担这个过错责任，那么不承担这个贷款的清偿的债务责任。
1: 嗯，
0: 如果简单来说，这位听友帮着他那个贷款朋友去说假话，故意的去证明一些假的事实，
1: 嗯，
0: 那他要承担这个过错责任。
1: 明白。
0: 如果没有这种情况，他就是正常的证明和见证，
1: 嗯，
0: 那一般情况下没有债务风险。
1: 咱们就讲，这是见证人和证明人，他的核心点就是实话实说，是吧？
0: 哎，是的，实话实说。
1: 啊，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来证明这个真实情况，
0: 是
1: 吧？是
0: 的，
1: 这是对于咱们来说是最安全的操作啊。
0: 哎，对。那么第四种就是贷款的紧急联系人。这个如果是紧急联系人的话，几乎就是没有债务责任，那么当然他也不需要签字，仅是给银行留一个联系电话，用于借款人如果失联无法通知的时候，那么通知这个紧急联系人。那么即便是贷款人违约没有完成还款义务，那么咱们作为紧急联系人也不会上征信，也不会催收，
1: 嗯
0: 啊，更不会起诉让咱们这位听友来还钱。
1: 哦，这紧急联系人就是怕万一失联，是吧？
0: 哎，万一那个贷款人失联，
1: 贷款人失联，最起码我还能有另外一个电话能找一下，是吧？你看你知道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呀？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其实是这么个作用，是吧？
0: 是的。
1: 那他要说这个从法律风险上讲的话，咱们帮他梳理一下吧。
0: 好。那么如果这位听友要签了的是共同借款人或者担保人的文件，那么无论是否用实际使用了这笔贷款，只要是这个贷款人他这朋友还不上钱，银行都有权要求这位听友代为偿还全部的债务。
1: 嗯，
0: 那么私下朋友跟你如果说钱跟你没关系，然后全部都是我来还，那么只能是约束你们两个人之间，
1: 嗯，
0: 内部的约定，不能对抗银行。
1: 他给我写一个那个字条也不行，是吧？
0: 对，那么只是你们内部的分担，内部的追偿，但是还是对抗不了银行。
1: 嗯，这就是银行不认你们之间说的是什么样的协议和合议，是吧？啊，
0: 银行只认你是不是签了共同借款人或者担保人的文件，
1: 看你的身份，是吧？
0: 哎，
1: 就是说你们俩拿文件拿什么协议拿字条都不顶用，那边口头录音什么都不好使，是吧？
0: 所以也最后提示这位听友吧，就是不要相信口头的解释，
1: 嗯，
0: 签字之前一定是要逐字逐句的来阅读全部的合同文本，看不懂的可以当场拨打银行官方的客服电话来核实这个文件的作用。
1: 嗯，
0: 不要听现场的业务员或者他这个需要贷款的朋友的口头的解释。
1: 哎，这个咱们经常说助人为乐，助人为乐，但是帮人也有边界。
0: 哎，是的，
1: 不能说把自己身家性命
0: 绑进去，
1: 一块儿的绑定进去了，是吧？那如果说呢，仅仅说是作为紧急联系人，这个我觉得问题倒不大，
0: 哎，
1: 是吧？
0: 哎，
1: 啊，但是 是您得确定他确实是当紧急联系人，
0: 哎，是的。
1: 因为有时候咱们讲，啊，人心隔肚皮，
0: 是的。
1: 万一那边有个什么搞个小花活，咱没注意，
0: 是
1: 吧？
0: 是的，
1: 误签了，是吧？
0: 对，所以说不能听，
1: 嗯，
0: 不能靠听，要看现场要签的文件。
1: 没错啊，这个我们在相应的一些这个和朋友往来之间的时候事儿呢，咱们不是说把所有人都想成是坏人，
0: 是的，
1: 但是有一点呢，咱们。

0: 防人之心不可无。
1: 对，
0: 是
1: 的。
0: 哎，这个我们也希望王女士呢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既不伤友情是吧，同时呢也不把自己陷入险境。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从专业的这个疑虑的角度上呢给您足够的这个提醒和提示了，我们也希望您妥善解决啊。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卡友凯先生的求助，说疑虑您好，我这边呢是我们这边这个老板啊，通过租赁公司采取融资租赁的方式购置车辆，老板本人对外的已经存在债务了，我现在就想了解呢，这种模式之下存在什么法律风险，以及是否应当签订的三方协议来规避相应的纠纷。所以我想向您咨询这个法律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老板本身外边欠着债的，有债务，这个车呢又通过租赁公司融资租赁的方式购买，租赁期间内车辆所有权是属于租赁公司的，老板这儿享有的是使用权，如果后续老板没有力偿还了这个个人会对外的债务，这个车辆会不会被其他的债权人给查封执行抵了债了，要是我们这老板一旦资金链断裂付不起资金了，产生哪些法律后果，还有就是这个如果老板和实用使用方租赁公司三方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正式的三方协议，签三方的时候哪些条款写进去，如果公司不同意啊，签这个三方，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留存证据，降低我方的风险？恳请律师呢给予相应的这些指导啊。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些，运行公司在，想添置设备的时候，可能确实存在像我们求助的朋友这个凯先生他提到这个现实问题啊。
1: 对
0: 啊，就是咱们就是民间叫罗圈债嘛，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家要想添点东西，那又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对，
0: 咱们说说里边这个厘清的法律的风险吧。
1: 好
0: 吧，
1: 啊，这位听友提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商务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啊，
0: 公司经营上，
1: 哎，
0: 车队
1: 确实在
0: 公司经营，
1: 哎，经营上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嗯
1: 啊。那么，如果老板存在这个资金链断裂，付不起租金，连锁的这个法律后果，这个相对来说是民法典第752条相应规定的。那么作为这个租赁公司，它有二选一的这么两个途径可以选择吧。第一个就是租金加速到期，那么要求老板一次性付清全部剩余的租金违约金，不收回车辆，那么租赁公司可以起诉这个老板，保全老板名下的财产，车辆继续由你方来使用，但是老板被起诉，财产被冻结。
0: 嗯，这简单说就是不要车但要钱，
1: 哎，
0: 是吧？
1: 是的，
0: 哎，这就是奔着这个钱去了，
1: 哎，
0: 是吧？嗯，
1: 第二个选择就是也可以选择解除，这个租赁公司也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这个租赁物就是这些车辆。
0: 嗯，
1: 那么租赁公司行使所有权，那么强制取回车辆，不管你方是不是实际的使用人，租赁公司有权直接把车收回，因为这是融资租赁的。
0: 明白，这叫做奔着收车走，是吧？
1: 哎，
0: 钱咱们就不聊了，我车我直接弄走，
1: 对
0: 吧？
1: 是的，
0: 这是人租赁公司二选一的这个两种方案。
1: 对，
0: 一个是就是把钱我得捋走，第二就是车你们就别用了，
1: 哎，
0: 是吧？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刚才凯先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三方协议签的时候，他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1: 好
0: 吧，
1: 这个听友也提到了这个三方协议，确实，咱们也建议他去签这个三方协议。这个三方协议，这个所谓的三方就是出租人，这个租赁方，
0: 嗯，
1: 加上这个承租方，加上实际使用方，这不是三方嘛？
0: 哎，
1: 三方协议，
0: 嗯，
1: 只有这个三方书面协议才能把这位听友实际使用，然后各方是知情的，所谓的这车辆取回或者查封情形之下的处理规则，把这几个梳理清楚，直接约束租赁公司。
0: 嗯，
1: 如果只存在老板与租赁公司两方的合同，那么租赁公司完全不受这位听友和老板之间的内部约定的约束，租赁公司可以直接收车，那么这位听友这方就没有向租赁公司来抗辩的合同依据。如果有了这个三方协议，咱们这位听友作为实际使用方，才有跟这个租赁公司挂上钩， 抗辩的这种依据的可能。
0: 嗯，那咱们看讲的是这个，按照凯先生的诉求呢，是实现这个三方协议的这个签署。要万一人家租赁公司说我不给你签这个呢，我就对老板，你跟你聊不着，这种情况有吗？
1: 好，那么当然，租赁公司也没有法定的义务必须和这个听友这方，就是实际使用方签咱们说的这个三方协议。
0: 嗯，
1: 那么对方如果拒绝签署的时候，

0: 不能完全排除租赁公司收车或者法院查封的这种外部风险。
1: 嗯，这个其实就是讲我们对这个风险点有足够的预判，
0: 是的，
1: 和将来的这种承受的准备，是吧？
0: 所以咱们预判了，才说最好是去签三方协议。
1: 对，
0: 那么如果签不了这三方协议，那当然存在着这种外部风险。
1: 我们知道这个凯先生这种情况呢，其实还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存在一定的这种啊情况，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当我们说又实际上是作为这个车辆的使用方，中间又有一个老板这样的一个承租人，
0: 是
1: 确实就涉及到了这个和这个租赁方、承租方和我们实际使用的这些具体的卡友们，大家对切身利益的这个互相的这个绑定，是吧？
0: 其实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就算比较复杂的了。
1: 对啊。我们所说呢，大家在这种啊相对复杂的情况之下呢，咱们更要保持头脑的冷静。
0: 是的，
1: 有一些必要的这些三方的协议签订了，咱们还要积极的给它推动一下，
0: 是
1: 吧？是
0: 的，
1: 毕竟呢，把这事儿我们办成了以后呢，将来万一有大事小情的话呢，咱们在里面不至于太过被动。
0: 对，
1: 要不然人家说把车收走就收走，要不然给你把钱卡捋走就捋走，
0: 是
1: 吧？
0: 嗯，
1: 咱们一点这个说的啥话，就是抵挡的这个回旋都没有啊。
0: 对，
1: 我们也是希望呢，像这个凯先生这样有类似的这种啊问题的朋友呢，大家都可以来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也愿意为大家呢提供更多的支持和相应的回应解答。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正在直播之中，大家呢可以随时来与我联系，加入到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之后找到广播员韩磊，发起一键添加，自动通过成为好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为大家专业服务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啊。于律辛苦了，很多友友在我们的群里边还继续向于律问好，一并收到啊，同时表示感谢。今天我们求助的张先生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于律好，我想咨询，我们家门口有棵大树，2026年五月中旬的时候呢，结果被人给下药毒死了。现在那个下药的人承认就是他干的，但是他辩解称的这个药呢是下在他自己家地里的，那个药窜过去的，他不承认故意害死我们家的树。这棵树属于我们家的合法财产，现在整棵枯死，损失非常明显。对方明明是下药把我们家的树给弄死了，可是就找这个理由说那个药是放在自家地里窜过来的，不认账啊。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报警进行处理？警察会不会管？第二个就是他承认下药了，为什么说地下的药放在他们家地里面了？从法律上讲，这种说辞能不能成立？算不算他故意毁坏我的财物？第三个就是我报警需要哪些证据？后续能不能要求他赔偿我的树木损失啊？事实很清楚，是吧？但是唯一的一个核心让张先生纠结的就是对方的这个辩词抗辩，说药是放在自家地里了，
1: 嗯，
0: 哎，没想到流过去了。是吧？咱们挨个给他说说，先说报警问题吧。
1: 好，那么第一呢，肯定是可以报警，因为这个树呢是属于张先生家的，这个树属于他的私人的合法财产。那么被人下药毒死了，这个树属于故意损坏公司财产。那么对方已经承认是他下的药，那么这也属于明确有了这个侵权或者违法的这个线索。
0: 嗯。报警是没问题的，
1: 哎，报警是没问题的。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啊、也规定了故意损害公司财物的可以处以拘留加上罚款啊。如果树木的价值超过5000元以上，可能还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罪啊，够了刑事立案的标准。
0: 那现在就是对方那个抗辩说他那药是下在自家地里了
1: 啊，
0: 是吧？
1: 那么
0: 流过去的，
1: 哎，即便是在他自家的地里下药，那么也不能危害他人的合法财产。他下药的位置、药量、药物的类型是不是存在明显的会扩散渗到张先生家的这个树根这个位置，那么他如果这个下药这人如果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会毒死张先生家的这个树仍然下药，那么也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么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就是他下药然后土壤含毒，这个张先生树家的树枯死了，
0: 嗯
1: 啊，那么如果有了这样的因果关系，那当然这个下药的人也有责任。
0: 对，这个其实不用听他这个抗辩，他这抗辩是立不住脚的。
1: 是的、
0: 啊、而且我们真的要对簿公堂的话呢，他这个因果关系是很容易进行推断成立的。
1: 对，
0: 证据方面的话呢，您帮他梳理一下。
1: 哎，那么报警要必须的一些证据，那么一个就是权属的证据，那么证明树是张先生家的树啊，比如说这个土地啊、宅基地的证明、房产证这个分地承包的这个记录，那么树的照片啊，生长这个多年生长多少年啊，树在什么样的位置，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对方承认下药的证据啊，比如说聊天记录，或者说有这个录音能证明是他亲口承认是我下的药，
0: 嗯
1: 啊，下药的证据。再有就是证人证言，有人听到下药的那人承认下药了，或者看到他在树的附近下药，
0: 嗯，这些就属于证据证明他下的药。
1: 哎，他下的药。
0: 现场如果说那个树枯死的话，那些证据怎么来固定？
1: 哎，那比如说就是多角度的一些照片或者视频啊，这个能拍着这个整个的树枯死了啊，这个叶片也焦枯了，然后根部土壤也有异常，
0: 嗯
1: 啊，
0: 这些都属于是这样的。
1: 哎，下药的这个位置就是保留这个可疑的这个药皮啊，这个粉药是粉末啊还是液体啊，这种残留、
0: 嗯、
1: 啊，
0: 我们 们其实还知道有些关于，比如说像是这个死树的死亡原因和这个评估价值，是吧？
1: 哎，对，
0: 这里边涉及到的一些专业机构了，是吧？
1: 哎，这个可以找专业机构去鉴定，这些可以后补，后续来补充。
0: 前面咱们先把这个关键给它锁定了，是谁干的，是干的什么事儿，是吧？
1: 对，
0: 后续的话呢，具体造成的损失我们后续再说。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对于这个事情的话，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而且这个维权的整体来说呢，难度不大，对吧？就从我们司法实践角度上讲，只不过这个事儿呢，听起来确实很让人气愤，
1: 是吧？
0: 是，真的很气愤。
1: 是。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张先生的求助讯息。张先生说：“我这是交通事故的一个咨询，律师好，我想向您咨询一下一个这么个情况。事发呢是晚上8点左右，我母亲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由南向北直行通行。”车辆行驶到一个丁字路口的时候，有一辆同向行驶的货车向右拐弯，转弯过程中不慎将我母亲撞倒，造成母亲身受重伤，现在呢在重症监护室 ICU 接受治疗。事故现场呢，我和涉事的货车司机碰面了，对方呢说我这车辆有盲区，他想推脱责任，但是我怀疑这个说法呢是不是有某些啊保险机构给他授意了，目的是要减少自己承担的事故比例。后续呢，保险公司也跟我致电了，提出来呢要探望伤者，但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额外说明是，当前我独立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平时呢要靠母亲照顾生活，因为家里呢老人是突发脑出血丧失劳动能力，就是老父亲嘛，日常起居呢也是由母亲照顾的。这一次的意外呢导致家庭的日常料理陷入困境，我想的是请教律师，结合我们家的实际情况，要合理的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有几个核心问题。第一个，事故责任的判定，丁字路口和直行机动车，包括它呢属于右转机动车，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碰撞。如果划分责任的话呢，是划分主要责任，还是说机动车方全责？这里边涉及到就是机动车的责任，因为涉及到他多大责，要赔多少钱，是吧？第二个就是处理的途径上呢，后续的事宜是优先跟对方协商呢，还是直接诉讼？这个哪个更合适，更有利？司机的说辞合理不合理？对方主张我们大型车辆的视觉盲区引发事故，他这样说能不能减轻自身的责任？最后呢，就是结合伤者重伤住院的情况，赔偿的项目应该有哪些？有哪些是，主张赔偿范围是合理的？该如何界定啊？咱们这依次来说吧，是吧？这个前面是责任，后面是涉及到的是维权，最后还有一个赔偿的问题啊。
1: 好，这位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呢，我分这几个方面给他来回答回答。
0: 好的，
1: 那说说，第一呢，就是在丁字路口，货车右转，撞上了这个直行的非机动车。那么如果这个直行的非机动车完全是在非机动车道内正常直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货车是极大概率的就是全责，至少也是主责，这是责任划分，
0: 这是责任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第二呢，这个所谓的大货车的这个视觉盲区，这个不能作为免责或者减责的理由，那么法律上也不认可这样那么一个借口。那么尤其是货车在右转弯的过程当中，观察的义务反而应该更高。
0: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机动车，
1: 哎，倒车那个，
0: 对，它有注意义务，
1: 哎，
0: 比较高。
1: 那么货车，哎，货车这个尤其在右转弯的时候，这个注意义务实际上反而要更高的。第三就是保险公司来探视。那么主要呢，实际就是一般就是，摸底这个伤情啊，再有就是固定证据。那么这位听友的应对呢，就是，跟保险公司见面呢，确实可以全程录音，因为这都是在公共场合啊，全程可以录音，而且可以少说话，更不随意的签字，不承认任何自己非机动车这方有什么过错，就可以了。
0: 对，这个保险公司让他看，其实也是原则上可以让他看。
1: 哎，是的，
0: 咱们就是说白了，就是少跟他交流就行。
1: 哎，是的，
0: 以免让他抓住一些
1: 少说话
0: 不利的信息，
1: 不随意签字。哎，
0: 核心就是别随意签字。
1: 对，
0: 对吧？
1: 第四呢，就是这听友母亲呢重伤在 ICU， 赔偿的项目确实这里边比较多，一个是医疗费，包括在 ICU 的费用。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后边如果定残了之后， 还可以有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啊。那么他也说了家里的这个实际困难，
0: 嗯，
1: 那么尤其他家里的这个实际困难呢，可以重点体现在后续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上和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上。
0: 哎，这个其实就是他提到了家庭现状的话呢，这个是后续的这两项赔偿。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加以主张的话呢，如果在诉讼阶段的话，会得到相应的支持。
1: 是的，
0: 是吧？
1: 那么处理的这个途径呢，先拿责任事故认定书，然后呢开始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提起诉讼。
0: 嗯，
1: 那么目前在现阶段，咱们也善意的提醒这个听友吧，在现阶段，尤其这个伤者还在 ICU 救治的过程当中，那么咱们先全力的救人，保留所有的票据啊，包括医疗费的票据啊， ICU 费用的票据，护工费的票据啊，包括外购，如果有一些外购要自费药的这种票据啊，救护车等等交通费的这种票据啊，
0: 对，尤其是有一些咱们讲救命的药，它没有在那个报销名录上，
1: 哎，
0: 由是我们自己纯自费来负担的，
1: 哎，
0: 对吧？这个尤其要给它记清楚，
1: 哎
0: 啊。
1: 再有就是催促交警部门那边尽快的出这个责任事故认定书，啊，再有就是不要私下的和解，或者也不要随意的签字，
0: 嗯。这个核心问题余律刚才反复提醒了一个，就是私下和解和私下签字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尤其是像现在呢，这个咱们讲求助的友这边，是人伤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而且用一句比较难受的话讲，叫生死未卜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去私了。因为后续有些什么情况的进展，咱们不知道。
1: 是的，
0: 要走一步看一步，到最后的时候。很多事情相对稳定了，咱们才能评估出我们真正的这个损伤的这个范围是什么样
1: 的，对，
0: 程度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啊。好了，在我们相应的张先生的求助过程之中的话，如果您希望得到专业律师更多的帮助和指导的话呢，也可以随时与我取得联络，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您可以直接添加我，像我们现在呢已然是微信好友了，所以后续有什么样的情况和进展可以随时咱们点对点的聊。再看一下司机吴先生的求助，说余律好，我想咨询一个交通事故赔偿的一个问题，我本人呢从事的是网约车的营运工作，日前我驾车行驶的时候被后方的网约车同行给追尾了，事故判定对方全责，就是后车全责，但是我这车辆的进车间维修了一共三天，这段时间呢作为网约车营运车辆无法接单运营，直接产生了营运的误工损失。事发之后我找过对方后方那个全责方，说对方口头答应说赔付误工费，可是呢真找他要的时候呢他又反悔了，拒不支出，所以想请教律师，这种情况我该合法维权怎么办，该如何主张索要误工费，后续协商和取证以及走法律途径的时候我们就有哪些关键的步骤需要去处理，请余律给予指导啊，给予指导。那咱们一样一样说吧，
1: 好，
0: 先说这个关于他这个合法维权的事儿。
1: 好
0: 啊，
1: 关于他这个合法维权的法律依据，那么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那么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明确规定了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所以这个完全是支持停运损失的。
0: 这是从法律角度上讲的话呢，是得到支持。
1: 对，简单
0: 要没问题。
1: 哎，简单来说，合法的网约车当然要双证齐全，这双证就是车也得有车的证，人也得有人的证。那么如果合法网约车在双证齐全的情况下，确实就属于了经营性车辆。那么对方如果全责，侵权人是对方，维修了三天不能接单，不能正常的运营，那么合理的停运损失 是必须要赔偿的。
0: 这个里边讲到的是我们的停运损失属于合法主张，这是没问题，
1: 哎，
0: 而且对方是必须要进行
1: 赔偿
0: 这个费用
1: 的。那么
0: 现在这个后边这个一步一步怎么走，关键步骤是吧？
1: 哎，这位听友还提到了一些说他需要哪些整理的一些证据，证据
0: 协商啊，取证啊，
1: 哎，
0: 走这个法律途径啊，
1: 对
0: 吧？
1: 这个所谓走这个法律途径，那么先开始就是协商啊，如果协商当然能协商的通当然更好，如果协商不通那就得去法院起诉。那么如果到法院起诉的话，就涉及到这个证据的整理。证据呢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呢就是身份与经营资质的这个证据。那么首先这车主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那么网约车辆的运输证，这就是车的那个证，驾驶人员从业资格证，就是人的这个证啊，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要得到这个停运损失得到法院支持的一个必备的证据之一。
0: 对，就是我是合法的正规的运营的
1: 哎
0: 网约车，
1: 对。第二类呢就是事故与责任的这个证据。那么第一呢就是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那么要认定对方比如说是全责。再有就是现场的照片能反映出追尾的位置，对方的车牌，还有咱们这位听友网约车的这个标识，与对方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的录音，那么对方承认是全责，口头还答应了赔偿这个停运损失，那么把他答应赔现在反悔这样录下来，或者说有文字截图下来，
0: 证明他食言是吧？
1: 哎，食言，
0: 哎，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1: 对，
0: 这个是这个的核心问题。
1: 哎，第三类呢，就是停运天数的证明。咱们这位听友说停运了三天，那么停运的这三天就是维修厂的进厂单、出厂单，进厂日期加上出厂日期，维修的结算单，交支付维修费之后的发票。这样呢可以证明进厂日期、出厂日期中间维修了比如说三天。还有就是可以用平台的这个后台来做一个证据的一个补强。那么事故发生之后的这三天他没有接单的记录，这也可以佐证他确实没法营运。哎，这是一个证据的一个补强。
0: 这个就是相当于证明我这几天确实影响了我的收入，
1: 对，
0: 是吧？
1: 第四类证据呢，就是收入损失的一个证明。那么事故发生之前近三个月，在他在这个网约车平台的这个流水，这个可以证明他每天网约车的这个收入情况。那么银行到账的这个流水，就是对应的就是平台的这个车费的提现嘛，
0: 就是我实际的收入是多少，
1: 哎，
0: 对吧？
1: 这样就可以计算出他日均的净收入，那么用这个近三个月的这个总收入除以90天，就是日均的一个净收入，
0: 就是每一天我实实在在到手能挣多少钱，
1: 对，
0: 是吧？纯收入每一天是多少钱？
1: 咱们最后法院如果判决支持这个停运损失的话，一般支持的也是净收入。这个所谓的净收入就是要扣掉这个相应的油费啊，包括现在电车充电的电费，油车加油的油费，再有扣掉比如说平台的这个费用，
0: 就是它的抽成，
1: 啊，
0: 佣金，
1: 哎，
0: 是吧？
1: 哎，佣金抽成，这样呢之后减完了之后就是一个每天的净收入。法院一般支持的也是这个净收入，
0: 就是这样的。对于我们很多这个车友来说，就是卡友来说，包括职业司机来说，大家在主张我们这个营运收入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到手实实在在的这个钱，
1: 是
0: 吧？把所有那些成本都要刨掉的。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个也就是一个变相的误工损失嘛，也可以理解为这个。
0: 对
1: 啊，那么整理了这些证据之后，如果还是仍然协商不成，或者说对方出尔反尔，今天说赔，明天又说不赔的这种情况，
0: 玩赖，
1: 哎，玩赖。那么这种情况，那么就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就可以了。
0: 余律呢，为我们的吴先生说的非常的细致。那当然，中间呢还有一些呢需要整理的证据的这些具体的工作呢，您还是要多方来收集一下的，是吧？ 既然说这个对方啊，有一个是全责，再一个加上了他自己呢又自觉理亏，
1: 是
0: 吧？是主动说我愿意付您这个误工费赔付、
1: 嗯、
0: 虽然说现在种种原因没有兑现，但是我们这个对于权利的主张上来说呢，不用有丝毫的犹豫。
1: 是的，这个法律依据还是非常充分的，
0: 哎，这个事实也比较清楚，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对方呢，其实明显这个咱们就讲了，不管他是在明面上是还是说在这个内心里边，他都已然输阵了，是吧？
1: 是的，
0: 自己知道自己立不住脚啊。
1: 是的，
0: 吴先生有相应的这个进展，包括求助的话呢，也可以和我随时联络，我在节目内外的话，愿意继续为您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支持，同时也感谢我们各位卡友和听友对于节目的这份支持和信任。也当然更感谢我们各位专业律师，像于鸿飞于律师这样的白天的兢兢业业工作，晚上呢还要来我们的节目之中为大家直播服务啊！再次感
1: 谢
0: 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中，也请于律呢和我们的听友们道一声晚安，说声再见。
1: 好
0: 吧，
1: 各位听友晚安，咱们再见。
0: 好了，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本期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

0: 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回书说到，鲍超在1864年的6月进入江西剿匪，当时沈葆桢是将信将疑，给了他1个月的时间。没成想，这位鲍超将军答应过后，第二天就发兵率部与康王血战。有记载称，是日阴风惨和，杀声腾天，炮火之声，嚎呼叫喊之声，震惊数十里外。鲍超督军强攻，贼遂溃败，其精锐殆尽，是积尸如山，血流入河，3日犹至。就这场战争啊，打得太激烈了，血流如河呀，3个月那河水都是红的。不出1个月，江西全省肃清，10月乡试是如期举行。可见这个鲍超真是说做就做呀。据说曾国藩有一次纵论自己旗下的这些湘军名将，曾经说，我军最能战者乃一鲍二李而已。一鲍指的就是鲍超，二李是李继斌和李梦群。这是给您讲了一下鲍超的背景，再和您说一下刘铭传。和鲍超比，刘铭传真的算后起之秀，但他的传奇经历一点不比鲍超差。尽管刘铭传刚入淮军时，鲍超人家已经是浙江提督，穿上黄马褂了，但出道有先后之分，可贵贱却无早晚之别。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刘铭传的风头已经有压倒鲍超的势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刘铭传的简历。其实啊，和淮军其他老干部没什么不同，刘铭传也来自泸州，参加过淮军的创建。不过刘铭传出身低微，没什么家族背景，这兄弟啊真是靠个人奋斗，赤手空拳，独自一个人玩命拼杀出来的。按现在的讲，那真是自主创业呀。刘铭传兄弟6个，他排行老6。小的时候因为出天花，脸上留下了麻点儿。因此呢，前文书给您介绍过，刘铭传也有一个绰号叫六麻子，也有人管他叫刘麻子。这个绰号听上去太难听了，哎，但人家刘铭传并不忌讳。民间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呢，这刘铭传的夫人姓陈，陈氏在作画，刘铭传在一边看得高兴，就提笔助兴，在上面画了一些梅花，而且呢随手写下了一首小诗。诗是这么写的：圈圈点点又叉叉， 顷刻开成一束花。若问此花何人画，大千山下刘六麻。有一点点自讽，当然了，这是民间传说。俗话说得好，人如其名。刘六麻子不仅长相粗犷，个性也非常的生猛火爆。我们前文书和您说过，刘铭传年轻的时候犯过私盐，18岁就杀过人。他的父亲因病早逝，孤儿寡母，家里面生活特别艰辛。想当年1854年太平军攻克泸州，各地的地主是纷纷驻寨自保，办起团练。当时有一个土豪啊，也拉了个队伍，为了筹款呢，就四处摊派。有一天，这个土豪就来刘铭传他们家索款。他母亲穷啊，拿不出来，便遭到了百般凌辱。哎呦，这刘铭传的几个哥哥是忍气吞声啊，敢怒不敢言，家里面没背景啊。不久，刘铭传回来了，母亲哭着就告诉他了事情的经过。刘铭传听罢，大怒而起：“大丈夫当自立，安能受此辱哉？”说完了，徒手就追上那土豪了。这土豪一看刘铭传追过来，根本没放在眼里，说：“臭小子，老子呀，把刀给你，你敢杀我，你就是好汉。”说完了，嘿，就把刀扔给刘铭传了。在他看来，乳臭未干的刘铭传哪敢杀人呢？但出乎意料的是，刘铭传接过刀，几乎连眼都没眨，便手起刀落，把土豪砍下马来。手下人见状，一哄而散。刘铭传此时跳上土豪的马，是一手提刀，一手提头，拍马冲入村中，是昂然大呼：“此人欺辱乡里，吾以杀之，愿保乡里者随我来。”就在刘铭传的号召下，是从者云集呀、啊、很快数百人围聚而至，这些人共同推举刘铭传作为自己的首领。转眼间，刘铭传自己就成了当地的团练首领，拉起了一支武装。按现在的话说，也算占山为王了。刘铭传拉起队伍倒是真的，但手下得要吃要喝，还得要刀要枪啊，这钱从哪来呀？刘铭传家里面穷啊，所以四处索要。为了搞钱筹饷，刘铭传是到处伸手，不给可以，来硬的呀。名义上是保护乡里，实则与土匪没什么两样。据说啊，这个刘铭传连自己娘舅家都没放过。但是刘铭传勒索的对象主要是富人，他不对穷户。这么一来，当地的富户便不免怀恨在心。其中有一个姓郭的大户人家，因为经常被刘铭传索要团费呀、啊、所以这个姓郭的就密谋要除掉刘铭传。话说一天清早，郭姓兄弟带了一伙人埋伏在一处山口，这个地方是刘六麻子每日必经之地。这帮人架起了土炮，做好了准备。嘿呦，不一会儿看见刘铭传带着队伍过来了。好小子，这一瞄准的就放了一炮，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是硝烟弥漫。这郭姓兄弟弹冠相庆啊，嘿嘿嘿，这六麻子必死无疑。谁知硝烟散去后，六麻子居然从烟尘中站了起来。哎呦，这刘铭传拍拍身上的尘土，灰头土脸的朝他们走过来。这郭氏兄弟吓坏了，浑身发抖啊，跪地求饶啊。您猜怎么着？刘铭传走到郭氏兄弟面前，并未发怒，只是问了一句：“钱粮呢？”“要多少给多少，绝不拖延。”从这件事过后，郭氏兄弟再也不敢造次了， 他们不敢闹了，其他的富户也老实起来，乖乖的表示臣服。就此，这刘铭传有了钱，有了粮，山头越拉越大，他的武装也很快成为西乡著名的三大团练之一。前文书和您介绍过，1862年刘铭传加入淮军，这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早在大前山时，刘铭传就立下誓言，生不绝，死不仕，非男人也。加入淮军后，刘铭传的誓言是逐一实现，生前进爵一等男，死后的谥号是壮素。由此可见，刘铭传是个胸怀大志之人，但这个人也有他的缺点，性情耿直，桀骜不驯。从一些历史记载看，刘铭传的长相是短小精悍，面色刚毅，声若洪钟，与人相处这个人从不迁就，稍有不和便拂袖而去，每逢争执更是面红耳赤，毫不相让，即便在高官权贵面前，刘麻子也是不失本色，我行我素。按道理来说，李鸿章是他的老上司，那对刘铭传恩重如山，但是刘铭传从不巴结，遇到不如意的事儿，一言不合照样顶撞。话说呀，有一次李鸿章作寿，大伙是纷纷送上重礼呀，唯恐落在他人之后，只有这个刘六麻子，您猜怎么着，按照合肥的乡俗，送上两斤寿面，两条方片糕，而且还写了首诗。诗是这么写的，
4: 十人个个好喝泡，鸡鱼肉蛋整蛋挑，唯有醒三秦太伯，二斤挂面两条糕。
3: 那李鸿章不生气吗？不但没生气，反而深爱其才，对刘铭传是多方呵护和提携。据说曾国藩第一次见到刘铭传啊，就给这个人有过很高的评价。那是淮军刚刚建军的时候，曾国藩要接近大家，于是啊，众将早早的就来到安庆大帐来恭候。可是左等右等，过了大半晌，曾国藩始终没露面。在场的人，包括李鸿章在内，都静候于客厅，是默默等待。这是官场的规矩，大官不来，你就等着呗。可是刘六麻子耐不住性子，这心里的火气直往上窜，终于按耐不住就跳起来了。
4: 这要见就见，不见便罢，再不来老子走了。
3: 其实此时曾国藩不是没到，曾国藩在屏后是偷偷观察。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说，这脸上有麻子者，帅才也。曾国藩真没走眼。后来刘铭传果然成了淮军的一员猛将，他勇武剽悍，充满血性，所部之明军更是淮军之劲旅。剿捻开始以后，明军成为淮军十一大军系之一，有上万之众，洋枪达到了四五千支。另外刘铭传还有大小开花炸炮数十门，战斗力是极为强大。这时的刘铭传真可以说无人在他眼里，连鲍超都不算回事。这也逗了，刘铭传看不起鲍超啊，鲍超也不把刘铭传当回事。在鲍超眼里，刘铭传是晚辈啊，能跟自己相提并论吗？所以这二人互不服气，是暗争兄长。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 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1867年2月，东捻军在连战连捷之后是士气大振，决定分头抢渡汉水，西进川陕。但在渡河时受到了官军阻挡，迫不得已集结于旧口一带。李鸿章觉得机会来了，他再次调集各路大军实施包围，并令淮军主力刘铭传部由北而南，湘军主力鲍超部由西而东，是两面夹击。面对官军的咄咄逼人之势，赖文光和任化邦决定退守引龙河一带，而且做好了与清军决战的准备。话说1867年2月18日，刘铭传率部驰抵下阳港，探明捻军大队正在引龙河驻防，于是就写信给鲍超，约好了次日辰时，也就是上午7到9点钟，两军同时发起攻击。2月19日，刘铭传部先抵引龙河，此时刚刚是卯时，也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离约定攻击的时间还有2个钟头。但这位刘铭传为了抢夺头功，没等鲍超到达旋即市，下令攻击。于是刘铭传大部队是丢下了辎重，大举渡河。河对岸的捻军一看，哎呦，这刘铭传来势凶猛啊，稍加抵抗便向后撤退。这刘铭传是挥师追击，一口气追了4-5里路。这时发现后路有大队的捻军，哟，刘铭传闻报，担心后路有失，马上调集马部队五营回援。按道理也没错，可如此一来正中捻军下怀，佯装撤退的捻军开始掉头反扑。您听着熟吧？没错，这就是捻军惯用的战术，先退后打。这刘铭传部是前后受敌，为了抵挡捻军的反扑，刘铭传把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是奋力迎战。但捻军在鲁王任化邦的带领下集中兵力，首先把左路的刘胜藻部给击溃了。这一下可麻烦了，明军是阵脚大乱呢，左部击溃了，中路和右路随之也溃退了，所以中军被团团围困。这场战争打的是相当激烈，唐殿奎、李希曾、田吕安、吴威章等部将先后阵亡，刘铭传是衣冠尽失，狼狈不堪。天无绝人之路啊，谁来了？鲍超啊。打了2个多钟点了，幸好这时鲍超按照约定的时间从背后发起了攻击，这捻军猝不及防，难以抵挡，被迫撤离战场。所以刘铭传是有幸逃过一劫，引龙河之战也转败为胜。按道理 真该感谢一下人鲍超啊。哎，可这刘麻子不一样，他不但没感谢，相反因为输在了鲍超的手下感到丢脸。更让他难堪的是啊，这仗打完以后，鲍超派人送礼来了，送的是什么呢？刘铭传，那不是衣冠尽失吗？对，鲍超啊，把刘铭传丢失的衣冠给他送来了。嘿，你小子用意何在呀？不言自明啊。刘铭传是大受刺激，于是不顾事实，那开始抨击鲍超了。他上报说，淮军为什么打败了？原因在鲍超，因为鲍超没有按时发动进攻，所以导致淮军是孤军作战，损失惨重。嘿呦，鲍超一听大怒，明明是你刘铭传提前进攻，你反倒血口喷人，倒打一耙不成？鲍超也上报说，刘铭传为抢头功违反约定，事后颠倒黑白，意在嫁祸他人。这两个人相互诋毁，都向各自领导告状。这时候领导的态度相当重要。事实虽然很明白，然而作为前敌统帅的李鸿章，不知是偏听偏信还是有意袒护，竟然认为责任不在刘铭传，在鲍超。我们可以看一下李鸿章给朝廷的报告。该提督啊，说的是刘铭传，血性忠勇，平素好战轻敌，引龙河之役接战过猛，又引鲍超欺会偶误，致有此失，幸停军援应奋勇，再接再厉，乘机大捷，转败为功。这不明摆着袒护刘铭传吗？尽管在上奏中他批评了刘铭传，说他平素好战轻敌，但在关键之处，究竟是谁延误了战机呢？这李鸿章的屁股坐到了刘铭传一边啊，明确说了，鲍超欺会偶误，致有此失。哎，不过对于鲍超的功劳他也写了，是乘机大捷，转败为功。这么上奏别有深意啊。大家都知道李鸿章护犊子那是有名的，司空见惯，但曾国荃是湘军领导，按理来说曾国荃你得说句公道话吧，可是曾国荃也没说。作为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报告说，引龙河之战，刘铭传遇到的是人化帮，而鲍超接仗的是赖文光，人强赖弱，

全说了，说刘铭传遇到的是强敌，败得情有可原。鲍超呢，碰上的是弱旅，胜也在情理之中。哎，这就奇怪了。湘军将领曾国荃为什么不帮自己的部下鲍超呢？您再琢磨一下。事出有因。一，鲍超非湘军嫡系。二来，当时的曾国荃因为屡战失利，身陷弹劾，自然不想得罪李鸿章。于是，这位可怜的鲍超先生就成了牺牲品。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

0: 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说到，引龙河之战虽然是转败为胜，但是损失不小。鲍超和刘铭传是纷纷上表相互弹劾。不久，朝廷下旨是严责鲍超，这一下可把鲍超气坏了，那火爆脾气马上闹情绪啊，上奏伤病复发，请求开缺调理。其实曾国藩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鲍超撂挑子，一是上面赏罚不明，二是弟弟的报告与事实不符啊，三是少荃，也就是李鸿章爽约。尽管曾国藩旁观者清，但是这位老师也没伸出援手，原因是这鲍超撂挑子有要挟之意啊，任何一个当主帅的这都不能允许。所以曾国藩在信中说，对于诸将有挟而交者，绝不能低首恳求，而要以硬自决对之。什么是硬自决呢？曾国藩曾经有过解释，他说，诸子常言，悔字如春，万物孕续出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以及；吝字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枯凋。而且他又言，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是真字配冬。他认为这真字就是硬自决也。说了这一堆，估计您理解不了。简单的来说，硬自决就是冬藏之法。凡是遇到难处，你得咬牙挺住，就像挨过冬天是一样的。那么冬天一过，迎来的将是万物复苏春之生机。所以说啊，这二人弹劾之事，由于没有人主持公道，这鲍超忧愤成疾，心灰意懒，不久就提出了，算了吧，我这亭子军呢，32营，就地遣散得了。话说有一回湖北来人了，老乡嘛，曾国藩向他问起，说鲍超的病情如何呀？而且曾国藩在他的自己日记中也有所记载。原文是这样的，格什哈自湖北归，这格什哈谁呀？就是那卫兵啊，询问鲍春亭之病，久不能言，面色如炭，各伤皆发，头上一伤流黄水，沉重已极，唯尚能吃米汤少许，耳聋，二者未有生机耳。由此可见， 当时鲍超的病情已经是相当严重了，唯一也就能喝点米汤了，所以上面即便是不同意开缺也办不到了。不过对于鲍超的停军，李鸿章并不同意完全遣散，而是要挑其精壮加以改编。您是不是又觉得耳熟啊？没错，这个办法一如当年对待老外的常胜军，我保留住你的精华为己所用。李鸿章的想法不久就得以实现了。就在这一年的7月29日，鲍超的停军在裁撤了老弱病残之后，其精壮被挑选后带往济宁，整体编入淮军，完全达到了李鸿章的目的。关于这次停军的改编，这里还有两个小插曲跟您说一下。鲍超请辞以后，停军将士希望自己能归属曾国荃领导。这件事儿曾国藩肯定是知道的，毕竟是湘军旧部。他在同治六年4月22号的日记中就写道：停军以至得安，军心远归地处。后来曾国藩又提出来调用直隶提督娄庆云前来接统，找个接班的，但都没能实现，最后没辙了，停军归并淮军。一年多以后，这是后话了，当捻军被镇压后，曾国藩进京是觐见皇太后皇上，在养心殿上，慈禧太后还关心地问起鲍超和停军。鲍超病好了不？他现在何处啊？臣听说病好些，在四川夔州府住。那鲍超的旧部撤了不？全撤了，本存8000-9000人，今年4月撤了5000。9月间，臣调直隶时，恐怕姿势，又将此4000人全行撤了。皇上，如要用鲍超，尚可再招得的。皇太后和曾国藩的对话，也就是十几句话，但是提到鲍超的有以上两处，可见当时鲍超名气之大。但如此名将，可惜呀，最终还是在湘淮两系的明争暗斗中落寂而去。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再来说这一年的战事，旧口之围，李鸿章是一败再败。引龙河之战后不久，东捻军又在淇水歼灭了湘军彭玉局部。至此，李鸿章上任以来实施的第一次围剿计划彻底破灭了。1867年春，东捻军从湖北突围进入了河南南阳一带， 当时捻军面临着几个选择：一，北上陕西；二，是西下四川。可是由于陕西没有粮食，而四川路途遥远，所以赖文光和任化邦等人磋商之后，决定哪儿都不去，东上山东，进入富庶的胶莱一带。后来呀，很多的战略专家认为这个决定存在很大的失误，因为他给了李鸿章利用运河和胶莱河防线围剿捻军的机会。前文书曾经跟您讲过，李鸿章没督师前对曾国藩当时提出的河防那简直是不屑一顾啊。您还记得吗？李鸿章曾经说过，叫闻者皆笑其迂，而且讥讽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遇知音。但是在接二连三吃了败仗之后，李鸿章才真正领会到了曾国藩，也就是自己恩师的良苦用心。对待捻军，光从陆路围剿显然不够，而利用河防限制它流动，真不失为有效之策呀。直到此时，李鸿章才认识到，哎，还是老师的手段高明啊。这个方法听上去笨，但笨办法自有笨办法的道理呀。最简单的常常是最有用的。于是李鸿章决定仿效曾氏的筑墙之法来对待捻军。换句话说，当年他提出的万里长墙真是终于知音。但知音者非古之秦始皇，乃今之李鸿章也。从1867年6月，李鸿章在认真研究和部署之后，决定实施到手运河之策。所谓到手运河，就是把原来的东岸设防转为西岸设防。为了保险起见，李鸿章设下了两道防线，一道是胶莱河防线，其战略目标是困敌于胶莱海域加以歼灭。第二道防线是运河防线，这道防线的战略目标是，万一捻军突破了胶莱防线，则可以利用这道运河防线继续围歼。计划已经推出了，为了确保实行，李鸿章是亲自巡阅运河，沿途查勘，并且督修长墙。据说七月初间，运西的长墙一律完整。紧接着，李鸿章调集了数万重兵，其中包括淮军的全部主力，以及山东、河南、直隶等地的当地部队，是层层设防，铁壁合围。尽管如此，李鸿章仍然不安心。他担心什么呢？原来这个胶莱河啊，自新河南至塔埠口260里，其中淤浅处很多，而且秋后这个河床容易干涸，捻军很容易从这里突破。于是李鸿章向朝廷报告了自己的担心，并决定亲自带队前往督防。1867年的9月23日，李鸿章持抵宜州，并与山东巡抚丁宝桢进行了会晤。此时呢，东捻军正在山东的莒州一带活动，由于淮军游击之师的追剿，捻军大部开始向胶莱防线的北端移动。因此在这次会晤中，李鸿章就提醒丁宝桢说，贼有回窜之意。丁宝桢说，已令王承谦、王正奇等军扼扎莒宜要隘之十字路，本府将自带杨飞雄十营驻扎宜州，堵其回窜。李鸿章又说，可据我所知，山东军在胶莱墙垒未坚， 永粮未放，恐之误事啊。丁宝桢不以为然，说已有安排了，放心吧。李鸿章又说，据潘鼎新报告，鼎军二营接防潍河西岸十余里，但旗下至海口上有六七十里地无人防守，贵府应派山东军驻防。哎，对于这一条，丁宝桢表示同意。谈好了，李鸿章立刻带着刘秉章、沈洪富等马部队进驻台儿庄，是就地指挥。让李鸿章万万没想到的，就在他到达台儿庄十来天后，就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东捻军就在胶莱防线的北端突破鲁军防线，渡过潍河。天哪，这李鸿章几个月的精心筹划转瞬间化为了泡影，他是又气又恼。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很显然，我千叮咛万嘱咐，结果这问题还就出在丁宝桢身上。尽管李鸿章一再提醒他加强胶莱北端的防线，他也的确派出了14营防军前往驻守，但这一切不过是虚应故事。首先说丁宝桢派的这14营兵力显然不够，其次当捻军突围时，这鲁军根本没做什么抵抗，倒是捻军大队突破了防线以后，哎，这鲁军来劲儿了，大张旗鼓地进行追赶，唯恐这个捻军跑得不快啊，这不添乱吗？鲁军的所作所为不是偶然，这表明丁宝桢有自己的小算盘。作为地方官，他不希望自己的辖区成为战场，所以阳奉阴违，明堵实不堵，用意就一个，这就是驱捻出鲁。哎，别在我的地盘上打，出了山东就行。这就是导致鲁军防线被突破的根本原因所在。都心知肚明，李鸿章是大为恼火，他指责丁宝桢慢视轻敌，玩忽职守。可这个丁宝桢也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以牙还牙，攻击李鸿章，这是你调度不力，纵贼误敌，而且还把责任推到了淮军身上，认为潘鼎新部行动迟缓，救援不力，而李鸿章则是徇私违旧，倒置是非，完全属于推卸责任。您会说了，这丁宝桢多大的谱啊，不听李鸿章的吗？这点您得听好了，虽然李鸿章是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但是李鸿章管不了丁宝桢，丁宝桢作为一省的大员，也根本不买李鸿章的账。说到底还是个体制问题，或者说这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李鸿章早在都师开始就曾经提出过要统一事权，明确地方权限，就怕掣肘。可是他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曾国藩当年都师的时候，就是因为地方掣肘是一事无成。现在对不起了，老师吃完也该李鸿章你自己吃苦头了。咱们得说说这个丁宝桢。丁宝桢在清代官场也是名臣之一。咸丰三年的进士，历任编修知府、巡抚，后来官至四川总督。关于丁宝桢的那些事儿，有几件值得一提。对，您说这人挺耳熟的，这就是杀安德海。当然了，这是后几年的事儿，但是从这件事儿中可以见到丁宝桢的为人作风之一般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安德海是谁呀？那是慈禧太后身边的贴身太监。有一次他奉慈禧之命南下采办，一路上是作威作福，怨声载道。尽管如此，这慈禧老佛爷面前的大红人，谁也不敢动他呀。就连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当安德海到达山东泰安时，丁宝桢却出其不意杀了安德海。理由很简单，太监出行有违祖制，采取的方法那更绝，先斩后奏，是异常果断，杀了再说，而且暴尸三日以解民愤。哎呦，这几年后发生的这件事儿也是震动了朝野。民间有传说说慈禧闻讯大怒，开始要杀丁宝桢，后来又改了主意，不但没杀丁宝桢，反而提拔了他。原因呢，外界一直有传闻说慈禧和小安子不清不白，这安德海被杀后不是暴尸三日吗？人们亲眼看到这太监安德海呀，却系无根之人，这就是谣言不攻自破。为什么呢？对呀，他的的确确是个真太监。这一下啊，反倒为慈禧洗清了污名。当然了，这些都是民间传闻，但从这件事不难看出丁宝桢的个性。慈禧身边的红人他都敢动，你说他怕谁呀？再来讲一件丁宝桢的事儿。怎么强硬法呢？也是一件历史上的大事，杨乃武与小白菜。据杨乃武的女儿回忆说，杨乃武一案经刑部复审后是即将平反，可是丁宝桢恰好入京，为袒护地方官，他大闹刑部，居然指着刑部尚书桑春荣的鼻子说他老迈糊涂。而且丁宝桢还责问验骨的司官，凭什么人死三年了还能确保验尸无误？这个丁宝桢是气势汹汹大声咆哮，刑部的大小司员都没人敢和他争辩。好在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最终还是翻过来了，但是丁宝桢这个人为人强势，咄咄逼人，认准的事儿便一意孤行，甚至到了不通情理的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回说到，这山东剿匪丁宝桢真是配合不力，但这个人根本就不买李鸿章的账。丁宝桢不仅强势，而且特别精明。我们曾经说过，李鸿章为了加强胶莱防线，曾经提出将山东地方军纳入李鸿章的统一领导。丁宝桢马上举手表示不反对，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山东境内的淮军统一纳入他的指挥，这样才更有利。天哪，智商没问题吧？对，我不反对啊，统一指挥可以，不是逆李鸿章指挥啊，到了山东地界你得由我丁宝桢指挥吧。哎，丁宝桢就是这么一个刚硬无比又聪颖过人，谁想占他便宜几乎没可能的这么一个官儿。李鸿章碰上丁宝桢，这真算遇上硬茬了。两个人是针尖对麦芒啊，你来我往，可朝廷不耐烦了。别吵了，别吵了，你们俩都别吵了。李鸿章有问题，对你丁宝桢你也有问题，半斤八两。所以下令李鸿章交部易处，而丁宝桢呢，摘去顶戴，革职留任。得，各打50大板。其实这也是当时清廷惯用的手法。但恰恰是这一顿板子把李鸿章打醒了。对呀，闹什么闹啊，闹来闹去对谁都没有好处，眼下要紧的是尽快消灭捻军建功立业，否则我的老师曾国藩就是我李鸿章的前车之鉴呢。想明白了，这人呢就不再认死理了。李鸿章开始主动讲和，挺好，首先进行自我批评。李鸿章认为大敌当前，应该一致对外。也巧了，这丁宝桢呢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冷静以后也以和解的姿态做出了回应，所以双方就此达成了共识，一致决定加固运防，共同对敌。您说这不电影情节发展的挺好吗？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就在此时，朝中有人对运防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玩意儿曾国藩过去搞过，哎，你李鸿章现在又搞，都又没搞出什么名堂，这叫劳而无功，搞什么搞啊？李鸿章一听就急了。如果说几个月前他自己还是运防的嘲弄者和否定者的话，那么现在我李鸿章已经是运防的捍卫者。在他看来，灭捻者非运防不可，除非另有他法。至于运防眼下是没奏效，问题不在运防， 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李鸿章是上书陈述理由，请求不罢运房，认为现在需要的是耐心，千万不能朝令夕改，否则这是前功尽弃，军心为之动摇啊。这份李鸿章的请求最终得到了朝廷的采纳，然而对于东捻军来说，这实在是个不幸的决定。从九月至十一月下旬，短短两个多月，淮军在加强运防的前提下施展了猛烈攻势，以刘铭传为首的四支精锐的游击之师，以奇制奇，以快制快，接连获得了胜利。尽管东捻军突破了胶莱防线，但是被困于狭长的运河防线之内。我们上文书跟您讲过，这有第二道关口，他没办法摆脱淮军凶猛的追击，所以在连续不断的打击下，东捻军是损失惨重。九月间，李鸿章移师济宁做进一步部署，此后不久，东捻军在山东境内频遭重创，被迫向江苏北部游走。刘铭传部紧追不舍，是一路跟进。据报，十一月十七日，在日照的追击战中，明军曾击中仁化帮的右耳，尽管伤势并不严重，但李鸿章仍然很重视，并专门向朝廷报告了此事。打了仁化帮的一个右耳朵，这么厉害呀？介绍一下这位仁化帮吧。仁化帮，小名仁柱，安徽蒙城人，是小捻的出身，特别小就跟随叔父是舞枪弄棒加入捻军。仁化帮的哥哥、弟弟，包括妻子在内，是清一色的捻军。这个仁化帮啊，作战勇猛。前文跟您介绍过，高楼寨他打死了曾格林信，罗家集重伤郭松林，杨家河更是击毙张树山，引龙河大败刘铭传。这些战斗都是仁化帮亲自指挥的，所以在捻军内部，仁化帮的名气远远超过了赖文光。李鸿章把仁化帮看作死敌，认为他是亳州积年巨捻最为凶悍之首逆。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山东日照，仁化帮被淮军的枪弹所伤，没有伤及要害。负伤以后，他率部迅速退到了苏北赣榆。可是刘铭传不让啊，跟在后面是紧咬不放。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仁化帮决定利用淮军远道疲乏实施伏击。哎，他经常打这手，熟悉啊。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一点左右，刘铭传军和单庆马队来到了苏北的赣榆城下。他们找到了当地老百姓，打听捻军去哪儿了。哦，向青口一带退去了。 所以刘铭传继续下令追击，兵贵神速啊。但此时突然天降大雾，四野昏暗，数步之外是不见人影。明军行进之中，突闻喧嚣四起，只见大队捻军是黑压压从四面围扑而来，一时间是杀声震天，地动山摇。刘铭传部啊，开始还还击，和这个单庆分头迎敌，洋枪队是连环释放，火光冲天，捻军正面的冲击虽然被挡住了，但是很快发现又有大队的捻军从身后面包抄过来了。人化帮最拿手的是什么？伏击，而且在运动中伏击敌军，不管是高楼寨、引龙河，他是频频得手，这一回又是如法炮制。然而就在双方激烈拼杀之际，这捻军突然不战而退了，队中有人惊呼：“啊，鲁王中弹啦！鲁王中弹啦！”随着喊声，只见一伙人护着一具尸体是向后狂奔而去。借此机会，刘铭传部乘机追杀，是捻军大败。捻军败退是因为人化帮在战斗中不幸身亡，当然了，这是事后据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杀死人化帮的是谁呢？淮军吗？不是，捻军内部出现了叛徒，这个叛徒名叫潘贵生，是人化帮手下内五营的头目，在安丘之战后被刘铭传所收买。那没有点好处谁当叛徒啊，是吧？这是一句经典的小品的话。刘铭传许他三品花翎，赏银20000两，这在当时应该说官不小，钱也不少，跟着他们当土匪有什么前途啊？于是这个叫潘贵生的带着他的部下，乘着激战之计，实施了暗杀计划。马队少官邓长安受命从背后开枪，这位捻军名将任化邦是中弹身亡。李鸿章后来在报告中说，任逆被枪子洞穿腰肋，当时毙命。可惜任化邦这一员大将死在了叛徒之手，而他的战死是捻军的重大损失。我们曾经介绍过，在东捻军中，任化邦和赖文光可谓是最佳搭档，一个善战，一个善谋。李鸿章曾经评价过，任驻马步贼为最善战，赖文光为最善谋，两逆狼狈相倚，故结不解。说他们俩是狼狈为奸，一个善谋，一个善战。可任化邦战死了，赖文光是顿失臂膀，此后捻军是一蹶不振，连遭败绩。这一年12月间，淮军主力在山东寿光给予了起义军致命的打击，这一仗东捻军几乎被打光，残部仅剩数百骑，跟随着赖文光冲破六塘河，沿着运河南下逃奔，最后在扬州瓦窑铺一带被围，赖文光被俘。这一年是1868年，时间1月5日的深夜。赖文光被俘，谁抓的？淮军吴玉兰部。这个吴玉兰是合肥东乡六家畔人，他的兄长吴玉芬原先是谁呀？程学启的部下。根据吴的报告说，他带队沿运河东岸追杀，在瓦窑铺附近遇贼，当时雨夜昏黑， 捻军数百骑是拼死抵抗。到了午经时分，他们纵火烧房，开始突围，而吴玉兰率军堵截。火光之中，吴玉兰建议首领执黄旗指挥，于是吴军是连放数枪，该首领的坐骑中弹，摔倒在地，当场生擒。后来经过询问和指认，原来此人就是尊王赖文光。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赖文光被俘后，在扬州被处决，两位首领都死了，至此东捻军全军覆灭。李鸿章是甚为得意，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东南五省全境肃清，所有捻逆全骨扑灭。但是这一次李鸿章高兴得太早了，就在东南捷报频传之时，西捻军张宗禹部却在陕西越过了黄河，进入山西，并且将剑锋指向基辅。这西捻军的动向啊，立刻引起了朝廷不安。不久，张宗禹率部进敌了保定，哎呦，这京城为之震动啊！朝廷紧急调度啊，历令官军是各部回救根本。保定，有点历史常识的朋友都知道，离北京现在要坐高铁的话，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李鸿章在济宁接到了谕旨，1867年秋，移驻山东济宁。几个月后，东捻军被镇压，而新年将至，淮军诸将先后来此是集结度岁，进行休整，准备过年了。可是1868年的正月，新春大年还没过完，朝廷北上救援的谕旨就到达了。李鸿章哪敢怠慢呢，立刻召集众将传达圣旨，并手谕各部做好开拔准备。可是没想到的是，淮军诸将的反应空前抵触。怎么用这个词儿啊？不干了呀。人家说了，这些年我们南征北战，四处奔杀，疲惫不堪，好不容易把东捻消灭了，说什么得让我们喘口气儿吧，就是牲口那也得歇个脚吃个草料啊。然后淮军各个众将是各寻理由撂挑子了。哎呀，带头闹事的是谁呀？您猜着了，又是那位刘铭传。刘铭传首先提出请假三个月，理由很简单，身体有病。接着郭松龄、潘鼎新紧随其后，提出了休假的请求，那我这还有年假没休呢。而刘秉章、李肇庆也不甘落后，纷纷要求谢勇。哎呦，这个更干脆，什么意思？我退伍了啊，离开部队，卸甲归田。 李鸿章又气又急呀，荆棘危殆，刻不容缓，而抗旨不遵，罪名更大。不错，这些年淮军东征西战的确兵疲马乏，伤亡严重，急需休整和补充，是实情。可是淮军诸将的不满情绪如此之大，却另有原因，李鸿章比谁都清楚。东年剿灭，淮军诸将个个是居功自傲，野心膨胀，许多人跃跃欲试，心中有了更高的期望。然而朝廷功大赏轻，所以各位将领是牢骚满腹，抱怨之声四起。其中怨气最大的就是挑头闹事的刘铭传，因为平定东年，刘铭传是居功至伟，可到最后行功论赏的时候，刘铭传是一个三等轻车都尉。哎呦，连曾国藩都替刘铭传抱打不平了。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曾经写道，刘铭传创倒手运河之谋，使此古坚除境尽，又苦追苦战，至三年之久，实为非常之功。而三等轻车都尉仅与应忠诚同赏劳役，相去万倍，此间公义多为暴屈，知取必不能无欲欲。阁下忍辱耐烦，肃清中原，孙不以劳服于赏为义，亦必对行三而谦然。为什么呀？这个三等轻车都尉啊，这跟他应该得的相去万倍，但也无可奈何，所以用了一个词儿叫谦然，而且希望李鸿章劝说刘铭传，你得忍耐呀。善成天眷，善居成功，而且信的最后一再叫至主，至主，肯定这个奖赏太差劲了，但做大事者你得会忍让。显然啊，李鸿章的劝说没有起到作用。曾国藩希望刘铭传善成天眷，善居成功，可根本他没有曾国藩那样的雅量和境界。这个人之前我们给您介绍过，刘铭传向来我行我素，根本不肯委屈自己。东年灭了，他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功劳完全可以跻身地方之长，弄一个地方大员，封疆之力干干。哎呦，这朝廷的奖赏不赏则好，这跟泼盆冷水有什么区别呀？用现在的话讲，那心里面啊，哇凉哇凉的。喝酒的时候，刘铭传就大发牢骚，说老子代表

李鸿章就提醒邢三呐，说话要注意分寸，不能口无遮拦。嘿，不劝则已，这一劝呢，刘铭传更火了，嘴里骂骂咧咧的，朝廷不赏也就罢了，为什么你李鸿章李大人也不为我们争功？

0: 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回说到，刘铭传怪罪李鸿章未为他们争功，但刘铭传真是错怪了李鸿章。作为淮军统帅，何尝不想为部下争功啊？更何况李鸿章是出了名字护犊子。可是，要保举地方之长或者是封疆大吏的高官，在清朝并非易事。尽管李鸿章做过努力，但是当时他的地位和影响尚嫌不足，所以提议也未被朝廷采纳。那淮军里面没有封疆大吏了吗？有，淮军诸将中最早出任地方高官的有两个，一位叫刘秉章，一位叫张树声。但是这两个人和其他人有不同之处，因为这两个人是有功名在身，刘秉章是进士，而张树声是廪生。1865年，刘秉章先是升任江苏按察使，接着又出任山西布政使。差不多与此同时，那位张树声先后官居徐海道按察使衔，时授直隶按察使。这些官名不给大家解释了，说说清代的这个官制。清代历来是重文轻武，干部提拔要重视功名的，这也不是清朝的传统，因为从明朝以来一直沿袭下来的。刘秉章和张树声要是论战功，肯定不如刘铭传，可是他们有功名啊，按照提拔条件来讲，显然要超过刘铭传。当然光有功名还不够，清代的干部提拔需经督抚保举，这可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您可听清楚了，保举者的地位和影响在清朝是至关重要。李鸿章出任江都后，一直力推部下出任地方官，就是因为李鸿章影响力不够，或者是时机不好，没能实现。最早啊，李鸿章曾经向曾国藩推荐过潘鼎新和刘秉章。当时河南巡抚吴昌寿不合作，惹恼了曾国藩，所以曾国藩就有心把这个吴昌寿给他推倒了。他写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说这谁可出任御府啊，而且还提了你那手下不有个刘铭传吗，他这么能打仗能当河南巡抚吗？哎，李鸿章还没同意，他说明君上丹，醒三气力上举不起，就是说还不到时候。此后不久，李鸿章就向曾国藩建议说，彼意以为如图御事，潘鼎新、刘秉章可堪造就。李鸿章这么做不是厚此薄彼压制刘铭传，而是考虑到现实的可能性，因为潘鼎新和刘秉章 毕竟是文徒出身，出任地方大员比较容易通过。而刘铭传呢，武将出身，没有功名，这相对来说也就是硬杠杠上差一点。按现在的话说，在组织干部提拔方面有硬伤啊，即使保举也未必能获得批准。所以综合考虑，他才舍弃了刘铭传而推举潘鼎新和刘秉章。但这个谋划后来中途搁置了，此后又加上战事不顺，曾国藩也就离任而去。但李鸿章并没放弃啊，到了剿捻前线不久，他就开始大造舆论，声称如果要迅速灭捻，地方大员必须知兵啊，你地方官必须要懂得用兵，因为捻军危害四省，需要四省合力剿灭，如果地方大员不懂兵法，定会贻误战机。他这么说一方面是事实，但是的确也为部下出任地方之长来制造一个舆论环境，那时候就开始打宣传了。潘鼎新带兵进驻山东以后，李鸿章就有意扶持他，他对潘鼎新说，你的任务不光是带兵打仗，而且要做好开府山东的准备。哟，听到这话，这潘鼎新乐不可支啊，这天上快掉馅饼了。可是，哎，就怕可是，不久朝廷突然任命丁宝桢出任山东巡抚，所以李鸿章的计划再次夭折了。你那地下组织部不灵，所以这一次东捻剿灭，怀勇诸将功莫大焉，一个个满怀希望，都把眼睛盯上了地方大员的交椅。谁成想，空欢喜一场，不免心灰意冷，情绪消沉，甚至有人产生了离开李鸿章，另立门户的想法。嘿呦，这朝廷还让我们追剿西捻呢，自然老大不乐意了，憋在心里的怨气也就爆发出来。连李鸿章的命令都执行不下去了，这可是淮军组建以来从没遇到过的情况。朝廷催促发兵急如星火，从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二，谕旨一道接着一道，接连下了八道，而且口气一道比一道严厉。李鸿章一筹莫展，焦灼万分。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在正月初四这天，他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呢，和那个语气，李鸿章真是万般无奈。一方面他难以说服部将，另一方面他又没法向朝廷交代。按照他原先的做法，拖延时日可以慢慢做工作，可朝廷等不及了，眼看李鸿章久不复奏，是龙颜震怒。正月初十、正月十二两道谕旨已经是杀气逼人，这两道谕旨严责李鸿章应援不力，吃黄马褂，把双眼花翎，并要严查刘铭传、单庆、温德、乐克西等诸将之责任。 这消息传出，无疑是火上浇油啊。这回淮军诸将炸了营了。凌晨时分，众将纷纷来到李鸿章大帐外，是叽叽喳喳，一片哗然。你不来救援啊，黄马褂给你扒了，而且双眼花翎摘了，还得追究你们的责任。这李鸿章从屋内走出，只听得部将郭松林大喊：
4: 怕什么怕，干脆会兵北上，打到北京去。
3: 这一提不要紧，哎呦，这周边的一应打倒，
4: 打便打，怕他做事，打到北京去。
3: 天哪，这不是犯上作乱，无异于造反吗？众人情绪骚动，济宁的局面已经有失控的迹象，后果难以预料。李鸿章内心也是十分惶恐，应该说这面临着他发迹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摆在面前的是一道十分棘手的难题，如果处置不当，他的功劳和前程将毁于一旦。就在这个紧要关口，有两个人站出来帮了李鸿章的忙。这两个人，一个是刘秉章，另一位则是潘鼎新。从这二位的简历，我们给您介绍过，祖籍都是庐江，而且是世居三河。不仅如此，刘潘二人还是表兄弟，自幼一起长大，一起读书，是同窗数年，私交甚密。潘鼎新的父亲叫潘璞，当地的名士。潘刘二人从小受业于潘璞。话说1845年，那一年刘秉章20岁，潘鼎新18。在这一年，俩人私下约定，不辞而别，结伴进京。据说这事儿啊，是由潘鼎新动议的。当时刘秉章是出世不利，名落孙山，而潘鼎新呢，新科秀才，是胸怀大志，不甘心蜷缩于三河小镇，于是就动了京师之游的念头。可是年轻啊，他也害怕家里反对，不敢说出来。而刘秉章得知之后却很支持他，而且刘秉章啊还典当了衣物，帮着来筹措盘缠。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了，就在潘鼎新要动身前，哎，刘秉章也动心了，要走咱哥俩一块走呗。哎，这潘鼎新自然求之不得，就这样二人是结伴而行，悄悄上路。走了两天，潘刘两家大人才知道消息，大为惊讶，急忙追赶，而且很快就追上了这哥俩。这潘璞很不高兴啊，毕竟刘秉章年龄大呀，这事儿啊肯定是刘秉章撺掇的，所以很没好气的说：小事之文，不深思大利，否则即使到了北京，哼，难有作为。这潘璞真是错怪了刘秉章，始作俑者是你自己儿子潘鼎新呢。尽管两家长辈很不高兴，极力的劝阻，但是年轻人态度坚决，是非去不可。两家大人没辙了，妥协吧。可是这安徽三河距离京师是千里迢迢，途中要经过皖北、山东和直隶，路上要走好几个月，而且很艰辛。考虑到这一点，家里啊就替这哥俩雇了一辆小推车，一路上两个人要么步行，要么乘车。当时啊给他们推车有一个脚夫，这个脚夫姓叶，也是三河人。这伙计干活是尽职尽力，每到一处住下以后，第二天一早天刚刚亮，他便首先起床，然后啊就在屋外喊：二位少爷，天已蒙蒙亮了，该起床了。一路上啊天天如此， 久而久之呢，这哥俩反而给这个叶先生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叶蒙蒙亮。至于这姓叶的本名叫什么，没人知道了。后来刘潘二人发迹，这个叫叶蒙蒙亮的甚是得意呀，因为逢人他就吹呀，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呀，我那一车呀推出了两个府台。据刘氏后人说，刘秉章升任四川总督后，不忘旧情，把这位叶蒙蒙亮也带去了。可是这个叶蒙蒙亮啊，仗着自己当年推车有功，有点得意忘形了，结果在当地是胡作非为，搞得影响不好。有一天刘秉章就把他打发回去了。这叶蒙蒙亮啊，一肚子牢骚，在返乡的路上是嘀嘀咕咕，甚为不满。可是没想到啊，没想到啊，哎呀，真的没想到啊，到了老家发现这刘秉章啊给自己盖了房置了地，这才转怒为喜，心满意足。应该说刘秉章还是很对得起部下的。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再说潘刘二人当年到达北京是道光二十五年的冬天，进京以后他们就住在泸州会馆，拜同乡人李文安为师。李文安我们早先介绍过，恰巧就是李鸿章的父亲。他是道光十四年的举人，道光十八年的进士，时任刑部郎中。由于李文安的关系，潘鼎新和刘秉章二人得以周游于一些京官之间，其中孙兰简和吕鹤田两位侍郎对这俩年轻人颇为欣赏。有一天呢，孙兰简侍郎指着刘秉章说，这孩子学得这么好，在泸州居然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可见泸州秀才不好考啊。这李鸿章笑了，这不算什么，吾乡参加县府考者常在三千人之数，英才首屈，岂止他一人呢？按照现在的比例来说，这三千里面挑一个，哎呦，这也是够难的。两年后，1847年，旧历丁未年，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会试中，李鸿章高中进士。李文安便对潘刘二人说，我是新贵，以后就让他来教你们吧。于是潘刘二人转而师从李鸿章，所以也就有了潘刘二人兼师李家父子的说法。1849年，这是潘鼎新和刘秉章进京读书的第四年。这一年他们冒顺天大星级参加北围乡试。乡试就是考举人呢、那什么叫冒级呀、其实就和今天的高考移民有点类似。清朝考试和当今一样，各地也有名额限制， 北方的考生水平比较低，相比来说比南方容易录取，所以有些南方考生就冒挤北方考生，这样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据《易辞录》记载，道光末年，南方人冒顶北籍者甚多，考上以后还要讥讽北人无学。某人冒充北籍高中后公然放言，说什么北方人哪能考到我这般水平，他们只有靠我们冒籍者来为他们增光添彩了。这话北方人听了很生气，相约以后再也不为南方人出节担保。这一年的秋天，北魏乡试揭榜，潘鼎新再次榜上有名，而刘秉章又一次名落孙山。虽然潘鼎新运气不错，在秀才和举人考试中都走在了前面，但是两年后刘秉章是时来运转，后来者居上。他先是在1851年的乡试中如愿以偿考取了举人，此后又在1860年高中进士。相比之下，一直春风得意的潘鼎新却在举人这个位置上是止步不前喽。其实啊，潘鼎新早在1850年，也就是10年前就有机会获得进士。那一年呢，他参加庚戌会试，文已入选，但是瓷器勃发，引起了怀疑。考官一看，这文字不像出自北方人之手笔呀，说不定这个考生又是个南方冒籍者，于是不予录取。人家考官眼睛真尖呐。潘鼎新年轻气盛，从此奋不应试，我写的这么好你不要我，我不考了。可是1860年，也就是10年后，当刘秉章高中进士的消息传来后，潘鼎新才后悔了。但这时为时已晚，1860年当时是深陷战乱，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1861年太平军攻占了三河，回到家乡的潘鼎新和父亲妻子一起逃往了合肥老丈人家。潘鼎新的丈人也就是潘璞的亲家是个势力小人，官职不大，是青阳司巡检。那么清代行政区划分比较庞杂，除了县厅一级的机构外啊，在一些距离县较远的地方会设立巡检司。巡检司官很小，从9品，但是职权相当于一个小知县。潘璞的亲家就是这么一个比7品芝麻官还小的小官。哎，但您别看他官不大，官架子不小。潘鼎新中举前，其父潘璞前去求婚。哎呦，这位老丈人是阴阳怪气，一口回绝，理由是吾女不惯为炊啊，为炊烧饭呗，我女儿不是烧饭之人。那意思，你家中没有仆人伺候，还想娶我闺女啊，休想。谁知没过多久，人家潘鼎新中举了。哎呀，这位老丈人换了一副嘴脸，主动过来求亲了。这下潘璞心中非常生气，于是说，求亲也行，先取200斤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说到，这个潘鼎新的老丈人是一个势利的小官，没中举人之前压根儿就不愿意把闺女许给他。哎，这中举消息传来，马上换了一副嘴脸，是主动求亲。但潘鼎新的父亲不愿意了，求亲可以，先拿200斤来。哎，这回你得先给我钱。这位巡检啊，也就是他的老丈人，无奈是如数奉上。其实此时啊，潘鼎新还在北京呢。当他中举之后，就有人找到了李鸿章，打听这个潘鼎新婚配否啊。李鸿章说未闻，不知道啊。来人便请李鸿章从中说媒，据说来提亲的女方家是一个京中的高官，条件要比那个巡检好得多，不过因为他的父亲潘璞已经收了那200斤，不能自食其言，只好作罢。为此啊，潘鼎新郁闷了好一阵子。战乱发生以后，潘家逃往合肥，意在投亲，但没想到的是，这亲家呀，收留了女儿女婿，却把潘璞拒之门外。人家潘璞乃乡里名士，自然不肯低声下气，这一赌气打道回府。可是在回去的路上不幸遇害身亡。史料称潘璞是被太平军杀害的。当时这位潘璞坐在独轮车上，车的一边载着行李，一边坐着人，到达三河镇时遇到太平军搜检，让他下车，于是双方就有些口语的争吵。太平军喝道，我看你是青妖。潘璞是怒答呀，是青妖又如何。本来潘璞就是一句气话，他还真不是，可是太平军不分青红皂白，把潘璞拖到了一边，一刀扑这脑袋就砍下来了，而且太平军还弃尸于道旁。这噩耗传来，潘鼎新是痛不欲生，随后率领着乡团还有自己的亲戚朋友，把父亲的尸骨夺了回来，并发誓为父报仇。从此潘鼎新便在三河一带拉起了队伍，办起团练，并和庐江的吴长庆等往来呼应。换句话说，这个潘鼎新和太平军是有杀父不共戴天之仇。也就是在这一年，刘秉章考中了进士，也返回家乡。他路过安庆时，淮军的组建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李鸿章便让刘秉章回乡去说服潘鼎新和吴长庆，让他们来参加淮军。不久啊，潘鼎新和吴长庆 还真的就在刘秉章的说服下，先后带队奔赴安庆，加入淮军。潘鼎新建立了鼎子营，为最初淮军十三营之一，并于同治元年开赴上海。此后不久，李鸿章又正式打报告，经过朝廷批准，把刘秉章也调到上海，受命其组建梁子营，吴长庆部亦归其节制。应该说，刘秉章在淮军里是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他进士出身，以翰林从戎，这一点和李鸿章是一样的，在淮军诸将中独一无二。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身份，他在淮军里一方面显得鹤立鸡群，可另一方面也显得有些孤立，和淮军诸将是气味难投，格格不入。不过也正是因为他的进士出身，李鸿章对刘秉章是始终高看一眼，格外关照。当年淮军驻扎苏州时，负责粮草的鲁白杨面对各军要饷，哎呀，觉得是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他向李鸿章反映，诉说苦衷啊。李鸿章对他说，粮台再难应付，唯李观察、刘学士不可得罪。李观察是谁呀？李鸿章之弟李贺章，刘学士就是刘秉章。可见李鸿章对刘秉章之器重。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但是刘秉章因为自己出身功名和李鸿章相似啊，颇为自负，还经常提点意见，这也让李鸿章感到有点不快。李鸿章督师剿捻后，刘秉章向他提出要借银扩军，意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从而为晋升封疆大吏做铺垫。但是从实际情况考虑，李鸿章没批准，所以刘秉章就闹情绪了，屡屡提出要卸甲归田。李鸿章因此甚为不满，他对左右说，
4: 哼，仲良老发叉子，一事不准便生事，不知弃局如是偏激。
3: 那什么是发岔子呀？仲良就是刘秉章的字，发岔子是泸州的土话，意思是惹事儿、闹情绪。换句话说，你真不知半斤八两，懂不懂事儿啊？其实李鸿章对刘秉章有看法，早在太平军被镇压后已初见端倪。当时曾国藩已退为晋，决定裁撤湘军，只留下了老湘营。但曾国藩知道刘秉章在淮军呢和大伙不合拍，就有意把他招至门下，让他统带自己的老湘营。因为曾国藩欣赏刘秉章是由来已久，早在1861年，他在安庆第一次见到刘秉章就十分期许啊。当时曾国藩是这么形容刘秉章的， 气象峥嵘，志意沉着，美才也。此后，曾国藩也多次向刘秉章流露了招致之意，说有一次他写了一封信，让人带给李鸿章，明确提出要调刘秉章。带信的人就是江南水师提督黄一生。接到这封信，李鸿章颇有些不高兴，尤其是对刘秉章。在他看来，曾国藩有罗织之心也就罢了，但问题你刘秉章也有投奔之意呀，这你就不厚道了。我对你这么厚爱，你却要离我而去，岂不辜负了我一片苦心呢？按现在的话来说，我对你是用心良苦啊。你倒好，脚踩两只船，不快归不快，当着众人面啊，他还不好公开拒绝。于是李鸿章对刘秉章就说，哎呀，也好，你去吧，跟着老头子呀，你才能出人头地。这话听上去有点酸溜溜的意思。之后他设宴招待带信前来的黄一生。当时呢，李鸿章住在苏州的拙政园，时值初春，园内的山茶花盛开，一片春意非常漂亮。李鸿章借题发挥，你看这花开得如此艳丽，哪怕菩提今日折一枝，明日摘一朵，但都无损大局啊。这话什么意思呀？满园春色，少一朵两朵花不碍事儿。哎，仔细听话音啊，就是说我淮军人才多，要走走吧，走个一个半个的我也不在乎。说者有心，听者有意。黄一生一听，这是弦外之音呐。第二天，黄一生整理行装，立刻离开。刘秉章没明白，说一生为何这么着急要走啊？黄一生说了，不是，哥们儿啊，昨天的话你没听出来吗？他不同意你去呀，还说什么呀，我任务完不成，我颠了呗。尽管这一回刘秉章调动未成，但是剿捻开始后，曾国藩还是以军务需要为由，奏请朝廷批准，把刘秉章要走了。不久，这个刘秉章便连续得到了升迁。之前我们说过，先是江苏按察使，随后是山西布政使，直到李鸿章取代了曾国藩督师后，刘秉章才又重归其辖下。但这之后不久，刘秉章就提出了借银两扩军的要求，未获批准，所以刘秉章是萌生去意，多次要求卸甲归田。李鸿章当然不能同意啊，说你走可以，把这个东捻平定了以后你再走。东捻后来平定了，刘秉章再次提出，不行，我还得走。李鸿章说，不行，我还是不同意。为什么呢？古人闻征兆而欣喜，哪有老师在而学生退隐之理？对呀，老师还在呢，你学生走什么走啊？另外，这个候补藩司没有减缺者，如今你是学士任方面大员，上下属望之身，怎么可以无动于衷，淡然处之呢？刘秉章也说了，不就是一个藩司吗？我在乎吗？我还怕这个藩司丢了不成？李鸿章听了这句话，知道人是留不住了，于是批准了刘秉章的请求。可此时，淮军诸将是聚讼不休，纷纷求退，就连李鸿章自己的亲弟弟李昭庆也跟着起哄。李昭庆早在曾国藩督师时被调入军中，当时是重点培养对象。李鸿章接统指挥后，对他的重视程度丝毫未减。李昭庆先后扩编到十九营，号五义军。善庆还有温德勒克西马队8000多人都归李昭庆指挥。 别看李鸿章这么着意栽培，哎呦，但这位弟弟李昭庆却不争气。武义军是转战数省，除了跟在捻军屁股后面东追西捻、疲于奔命外，几无建树。等到东捻平定，论功行赏，这个李昭庆只落了个记名盐运使。所以啊，通过这事儿，他对哥哥李鸿章也大为不满。说实话，这个时候最难的是谁？李鸿章。当时军中需保荐者动辄上万，可批下来的极少，武职又不被重视，而文职中藩镊两司候补者从不获检，何况李昭庆是自己的亲弟弟，他更得避嫌呢。但这弟弟还是不懂事，心中不快，央求着算了，我也卸甲离营了。哎呦，到此时济宁真是乱套了，李鸿章身陷困境，无计可施。上文书讲了，正月初十，朝廷是严旨下令拔掉李鸿章双眼花翎，剥下黄马褂，这在当时那是相当严厉的处分了。更可怕的是，朝中反对派也在罗织罪名，欲置李鸿章于死地。消息传来，李鸿章惊骇不安。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人家刘秉章首先站出来了。虽然他对李鸿章有意见，但毕竟是个识大体的人，加上内外有别，紧要关头还是得维护老师。严旨到达之后，刘秉章来找李鸿章。此时刘秉章已经离职了，但是人离职了还没离开大营。他对李鸿章说，眼下公保一定很为难吧？李鸿章点头称是。唉，眼下要改变只有靠秦宣了。秦宣是谁呀？潘鼎新。潘鼎新字秦宣。哦，何以见得？诸将闹着要走，但秦宣毕竟是读书人，可记大义。李鸿章好主意，第二天就把潘鼎新给叫来了。听了刘秉章的话，这次谈话是开门见山。李鸿章指着桌子上的诏书问，见到诏书了吗？大人见到了。朝廷如此严处，你不为我担心吗？君之于臣犹如父亲对儿子，高兴了给你，不高兴了夺去，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李鸿章听了这话，心里明白了，他大笑起来呀、啊！他对着在隔壁的幕僚赵子方说，子方，你听听秦宣的话，真是风流醉过儿。接着又对潘鼎新说，既如此，你还等待什么？还不速速起兵？难道你要见我
4: 被置于死地吗？
3: 潘鼎新的回答非常干脆。老师放心，秦轩知道该怎么做。回去之后，潘鼎新二话不说，立刻整队北上。这潘鼎新一动，其余各部的将领谁都坐不住了。果然如刘秉章所料，这一盘死棋，立刻就给盘活了。过了几天，各路淮军是络绎进发，李鸿章也率领指挥部开拔向北。话说这天啊，路遇飞驰而来的义弟，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送信儿的，身上插着羽毛是迎风飘动啊，有羽毛是不一样的。李鸿章看见就喊：“羽书送哪里？”这位玉帝答道：“送李公宝。”哟，李鸿章暗自一惊啊，李公宝不就是自己吗？苏州客父李鸿章赏家太子少保衔，所以军队里面都尊称李鸿章叫李公宝。李鸿章说：“吾便是。”于是送信的就把这个手谕递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心里面此刻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呐、以为朝廷是不是动怒了，派人前来抓人。拆开一看，才知道原来潘鼎新部已由东阿渡过了黄河，离京城不远。朝廷闻讯转怒为喜，是御旨加冕。这李鸿章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据《一词录》记载，刘秉章那天找过李鸿章后，马上又去找了潘鼎新。刘秉章对潘鼎新是这么说的：“吾辈以道义相交，轻重缓急不可不分。”意思是说，尽管对朝廷不满，对李鸿章有意见，但是大局不能不顾。这个大局当然是指淮军的整体利益，这是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咱不能眼睁睁看着李鸿章身陷危境而不管不顾吧。济宁的转折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件事后，李鸿章颇感欣慰，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诸将虽也，上之尊亲。”还是懂得轻重的。虽然我的这些部下可能知识水平不高，都是文盲。也就是从正月十六开始，淮军陆续开拔，一场危机也就顺利化解。可是细心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就在淮军诸将皆放下成见投袂而起之时，好像有个名字咱们没听着。对，淮军第一名将刘铭传，刘铭传却一意孤行，以病为由返回了故里。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刘铭传就这么绝情，一点面子都不给李鸿章吗？

0: 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 上回书讲到，淮军诸将放下了成见，投袂而起，跟随李鸿章是奉旨援京。但是这里面缺了一员猛将，刘铭传。这个刘铭传是一意孤行，以病为由返回了故里。这是为什么呢？这么绝情啊，一点面子都不给李鸿章啊。其实不然，尽管有过济宁风波，这位刘铭传大帅是满腹牢骚，带头请退，但是在李鸿章看来，无非是酒后牢骚之谈。因为李鸿章对刘铭传有个评价，此人对名利意尚超脱，但素性轻率，闹点情绪也是常情。那么您就会问了，那为什么这一回大伙儿都支持李鸿章，你刘铭传为什么要执意告退呢？难道他真病了？其实也不然。关于刘铭传的病，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刘铭传3年转战，劳苦尤甚，肌瘦寒湿，疮结遍体，不能成旗。臣因该提督素自得力，暑期始终奋勉，轻得偷安，而目击其狼狈情形，策立之余，实深噤悯。如果这段文字属实，那么刘铭传的病的确不轻。可是他还乡的真正原因似乎不在这里。因为李鸿章私下里给曾国藩写过一封信，透露了玄机。醒三，因陈国瑞为67王所以爱，恐为重伤，浩然归里。2-3月后当徐婉入营，或令由汴北向，自为一路耳。师与通问，岂怂恿之？从这段话中，终于明白了，刘铭传回乡实际上是李鸿章的安排，目的是担心当时朝中的6王7王加害刘铭传。6王恭亲王，7王醇亲王。我们前文书曾经跟您介绍过，刘铭传在长沟啊和陈国瑞曾经火并，结下了仇怨，而此时陈国瑞投靠了2王。李鸿章就担心如果刘铭传北上，恐为重伤，所以让他回乡暂避一时，日后再做安排。果不其然，几个月后刘铭传又重新应召回到军中，并且接受重任，这是后话不提。接下来我们得说说西捻军了。东捻军是全军覆没，而西捻军最高的统帅叫张宗禹。有关这个人的背景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也是安徽蒙城人，外号小阎王，生卒年龄不详，大概生于清嘉庆道光年间。还有成分是地主，家里有1000亩良田。 如果从所谓的阶级论出发，这位张宗宇不应该走上反抗的道路。但是性格即命运，这个张宗宇啊，从小就不安分，单从那个外号小阎王就能看出这一点。其实他的父亲是一个恪守礼教之人，平常对张宗宇管教甚严，可是结果适得其反。这小子自幼不爱读书，厌恶科举，年稍长便与捻仲交往，年纪大点儿就跟捻军有联络了。不久因为一件小事，他是离家出走，投奔一位族叔张乐行，并跟随其转战南北。这个张乐行是捻军早期著名的领袖，在他战死以后，张宗宇继续坚持战斗。这还得说到1864年，那一年金陵陷落，张宗宇率部与赖文光人化帮会合，组建了新捻军。在曹州之役中，他和人化帮等一起重创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并且击杀了僧格林沁。在同治5年秋，出于战略需要，张宗宇与赖文光人化帮是兵分两路。前文书也介绍过，赖人走东北号东捻军，而张宗宇及右卧王张宗觉等西走入陕，称为西捻军。这个西捻军大概有5万多人，由西北入陕，一路是所向披靡呀。那年的11月，居然打到了西安城下。陕西巡抚叫刘荣，哎呦，他的部队接连大败呀，朝廷急调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率部驰援。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西安毕竟是座大城，由于久攻不下，1867年3月，张宗宇率部进入了渭北，和回民起义军是联合作战，而且采取流动作战方式，飘忽不定，来往闪击。哎呦，搞得湘军大帅左宗棠也是焦头烂额，疲于奔命，也是一无所获。左宗棠乃湘军名帅，他才华出众，果断干练，但恃才傲物，目空一切，这也是出了名的。我们都知道，这位左宗棠自比诸葛亮，而且以老亮自号。但这个所谓的诸葛亮遇上捻军可真没脾气，抓也抓不住，打又打不着，徒患无奈，只能忧愤不已。所以李鸿章还曾经讥讽他，说张宗宇，张宗宇是谁呀？其实就是李鸿章对张宗宇的蔑称啊，说这个人呢，总是很愚笨的。张宗宇，人柱，人柱是谁呀？人柱就是人化帮的本名。说张宗宇人柱虽是天下无赖子，但老亮绝非敌手。别看这哥俩无赖，你这个老亮啊，还真打不过人家。话说1867年12月， 张宗禹转战陕北，连续攻占了安塞、千川、绥德等州县。就在这时，传来了东捻军的告急文书。这时啊，仁化帮在赣榆已经遇难，局势是岌岌可危。为了援助东捻军，张宗禹本打算直接发兵苏鲁，但一考虑，那儿官军是重兵云集，不易得手啊。算了，我也来个围魏救赵吧，我干脆直接奔京城吧，这样清军不就能回防吗？于是东捻之围既解呀。所以同治六年底，西捻军由陕西渡过黄河，由晋南进入豫北，再由豫北转向直隶，并且在河北南渡过滹沱河。次年的正月，速度好快呀，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是进抵定州，威逼荆棘，这都打到皇城根了，所以清廷为之震动，急调各地秦王之兵十万之众集结于直隶，实施围堵。当各地的清军蜂拥而至的时候，这时张宗禹才得知东捻军已经全军覆没，他的救援行动失去了意义。所以张宗禹召集众将商议，别看打得快到京城了，但这直隶是险境，不宜久留，必须速回陕北和回军会合，以免被青妖围困，重蹈东路军的覆辙。按道理来说，这个想法是非常准确的。决议已定，西捻军开始迅速回撤。他们计划从河南再退回山西，再由山西退往陕西。您听着又耳熟，对，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然而由于清军围追堵截，西捻军的撤退并不顺利，只能被迫游走于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的平原，和清军周旋，再次寻找机会退回陕西。此刻我们再来说济宁风波平息后的淮军，大队不是北上了吗？这可对西捻军雪上加霜啊。本来兵力悬殊，所以西捻军的情形就更加危急。别看人数占优，但清军一开始啊没什么明显优势，反而是一片混乱。什么原因呢？一是多头指挥体系混乱。您想啊，当时朝廷都急了呀，北上宿卫之兵有湘、鲁、豫、直、皖、吉各军，由恭亲王奕欣出面来节制。于是啊，在直隶东战场几百里内，竟然出现了三个钦差大臣、一个总督、三个巡抚、两个侍郎，外加一个将军。而且在这么多的大员之上，还有一位总指挥，谁呀？恭亲王啊。俗话说得好，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倒好，一下子来了一堆和尚，这结果可想而知啊。所以李鸿章对此大为不满，他说这样下去将一事无成，其免于九节度使之愧者几息。除了多头指挥，更让李鸿章头痛的是碰上了个老冤家左宗棠。为什么呢？这个人历来就跟他作对，李鸿章提出圈制以守待变，左宗棠偏就不同意，我就立主强力追剿。这两个人谁都不服谁，是争执不休。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 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左宗棠为人一贯强势，不甘人下。前文和您介绍过，早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做师爷的时候，这位左大人就特别霸道。大家都知道，师爷不是正式官员，但由于骆秉章的器重，左宗棠是大权独揽，甚至比巡抚还巡抚。整个湖南官场提到左继高，没有不害怕的。据说有一天，永州镇总兵樊谢前来汇报工作，骆秉章说：“你去找左宗棠吧。”哎呦，这个樊谢来到左宗棠那儿啊，由于没请安，把这位左师爷给惹恼了。左宗棠真有官派呀，
2: 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为何不请安？
1: 樊谢也说了，
2: 朝廷体制哪有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的？武官地位虽轻，我好歹也是朝廷二品官员。
1: 言外之意，我是二品，你左宗棠牛什么呀？你品级都没有，摆什么谱啊？嘿呦，人说的也没错呀。可左宗棠立时大怒，起身就踹了樊谢一脚，嘴里还骂：你个王八蛋，给我滚蛋！我天哪，搞得这位樊谢是狼狈不堪。这事儿发生不久，有人就上书把左宗棠告了，朝廷令湖广总督官文查处。其实这个叫官文的人早就想治左宗棠了，当然了，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就是一个钓鱼埋下的一个坑，樊谢的事儿就是官文暗中指使的。哎，所以呢，这个官文说：“好办呢，我来严办。”幸亏有朋友，胡林翼、曾国藩出面说情，再加上南书房行走潘祖荫也上书力保。这个上书中是这么写的：“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话流传一时，也使得左宗棠是名声大振。后来此案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位左大人不但没受到查处，反而得到了提升。再往后，他的故事大家就熟悉了，他入了曾国藩幕府，从此青云直上。左宗棠入曾幕，其实和李鸿章是一样的，都受到曾国藩的器重，官分上下，情如兄弟。早些年在湘军，左宗棠的驻地和曾国藩大营相距数十里，每次来曾国藩总要设宴招待，而且还戏称大烹以养圣贤。为什么呢？待给您说一下。这位左宗棠先生啊，特别能吃，而且善谈，每次来不把自己当外人，这一入座呀是杯盘狼藉呀，真像咱们常说的大口吃肉，是大碗喝酒，而且据说是动手撕扯，大吃大嚼，旁若无人。听上去挺像梁山好汉的，有点。这左宗棠是有名的杠子头，为什么？不但爱吃，他还爱抬杠，一抬杠必须争上风。这有的时候较真啊，怒目而视，真跟打架一样。这个左宗棠在湘军的时候与曾国荃和李鸿章是经常抬杠， 您想啊，曾国荃和李鸿章也不是好惹的主啊，相互之间是言语冲撞，难免伤及和气。所以早在曾牧时，李鸿章和左宗棠之间就不是特别融洽。除了一个是湘军，一个是淮军之外，左宗棠行事张扬，为人刻薄，这也不为李鸿章所喜。但真正二人不和，还要追溯到1864年。晚清中兴名将，号称曾胡左李，无论年资还是其他，左宗棠似乎都在李鸿章之上。您可以听听这个排名，曾胡左李。但是到了1864年不一样了，淮军是后来居上，李鸿章的地位已经有超越左宗棠之势，这就让左大人心里很不舒服了。您还记得吗？前文讲过，金陵会公，朝廷屡召李鸿章往援，但是李鸿章碍于曾家兄弟的关系，一边是按兵不动，一边南下图浙，也就是打浙江。这一来啊，就等于把手伸到了左宗棠的地盘，左宗棠能容吗？他就告李鸿章，说李鸿章是越境掠攻，因为那是我的地盘。李鸿章也不承认呢，这哥俩就打起嘴仗来了，你来我往，得怨恨的种子就这样埋下了。刘秉章曾经说过一句话，李文忠与左文香皆当世之英，两强相遇，各不相下，久之遂生意见。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这俩人谁都不能少，因为都是当世之英才。所以啊，两强相争，肯定互相之间有意见。有一段史实是这么记载的，说有一天一个人请客，这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来了。席间呢，李鸿章说了一句话，非翰林不入相，左公伟业盖世，封侯封公我不敢忘，唯有大学士一位恐怕要让我一筹。因为按照清朝的制度啊，大学士必须由翰林提拔，李鸿章翰林出身，左宗棠呢最高也就到个举人。李鸿章知道左宗棠不服自己，所以就说了，你不牛吗？你封侯封公我都不跟你比，这大学士啊，嘿嘿，恐怕你想当也当不上，明着就在挖苦左宗棠。还有一段记载是这么说的，说洪阳之乱后，李鸿章和左宗棠是闲谈论功，李鸿章说，你别尽自夸张了，死后谥号不能得一文字。文是哪个文呢？文化的文。谥号是什么？死后封号。按定例，非进士翰林出身不得是文字。这话同样还是在刺激左宗棠。听到这样的挖苦，左宗棠半晌无语。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前文书我们介绍过，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两个人一直挺较劲，不太对付。而且左宗棠最在意的也是他一生最大的缺憾，就是没能考中进士。怎么回事呢？其实20岁啊，这个左宗棠就中举了，偏偏此后接连3次会试，也就是考进士，都铩羽而归，也就心灰意冷。曾经他写过一首诗，叫做《蚕已过眠应作茧》。一听这个诗句，流露出无法排解的郁闷之情。所以呀，左宗棠先生自己没考中，打那以后一见到进士他就不舒服。按现在来说呀，这恐怕有点那个叫恐惧症，没错。甚至直到后来他做了陕甘总督，也是中举人而轻进士。一旦有进士翰林来见他，这位左大人呐，连点好脸色都不给，而且言辞中还多有揶揄。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是骂人不揭短。李鸿章上文书我们讲到，哎呦，那说左宗棠什么话呀？说你别尽自己夸张了，死后谥号不能得一文字。对呀，他没得过进士啊，所以这个谥号不能有文字。李鸿章这话一下子就戳到了左大人的痛处啊。不过话也说回来，左宗棠死后他的谥号还真就有一个文字，谥号是文香。您说了，没得进士怎么会加了个文字啊？咱中国古代不也有一个词吗？破格。当然了，这也是后文书的事儿了。尽管李鸿章的话后来没有应验，但当时李鸿章的这一句让左大人是大受刺激。左宗棠是个心高气傲之人，刚明果断，勇于担事儿，这是他的优点。但这个人性格极要强，为人处事啊一味的霸蛮，很难和人相处，这也是左宗棠的缺点。前文书和您讲过，西捻军进逼直隶后，李鸿章曾经受到朝廷的严责，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李鸿章认为这个呀说不定是左宗棠给我惹的事儿。他在陕西剿贼不利，结果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不过李鸿章是谁呀？鉴于丁宝桢的教训，他决定忍让，算了，跟这个人呢我求和吧。于是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就写道：鸿章此行迫于大义，吃苦受气是分内事，你在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绝不失敬。 不久，李鸿章进驻了山东德州，主动和左宗棠寻求和解。而且朝廷也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呀。而且朝廷派谁呢？恭亲王去协调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关系。也巧了，那个时候啊，左宗棠追剿不力，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打法了。话说那年的四月间，张卫上游陡发山洪，运河水位猛涨，西捻军三面遭水，是行动困难，被迫徘徊于直鲁边境。左宗棠看到这战机有利呀，于是接受李鸿章圈制之策。6月14日，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德州的桑园会晤，哎，这也就是后来很多史学家提及的很著名的桑园会议。这二位巨头的携手，按今天的话来讲，那叫强强联合呀，直接带来了直东战场的重要转折。所以他们联手了，西捻军的厄运也从此开始了。这年的四月到六月间，湘淮军利用运河、黄河和大海的长强攻势，对西捻军实施了全面围剿。而且六月间还有一个人回来了，谁呀？您还记得吗？对，奉李鸿章授意，当时销驾的谁呀？淮军名将刘铭传归队了。公开的手续按照程序走完了。刘铭传这样的高级军官离队归队，那必须有严格的制度，而且按现在的话来说，必须报经中央批准。所以曾国藩为这件事儿上了个专奏，得旨后派员是持赴合肥催促。当时正值剿捻的关键时刻，太需要像刘铭传这样的得力将领了。因此曾国藩在专奏中特别恳请朝廷对刘要多加奖勉。他说，朝廷的表扬意义不同，则天与一字之宝，胜于臣等，含毒万万矣。意思很简单，皇上你夸一个字儿，比我们说一万句话都强。所以刘铭传接旨后，五月启程，一个月就到达了山东前线。可见皇帝的话那是相当有用啊。李鸿章在德州大营接见了刘铭传，令他持赴前敌，会合各军，是全力剿匪。实话实说，刘铭传的到来真的是湘淮军事如虎添翼。但是对于兵力远远逊于湘淮军的西捻军来说，那可真惨了，这叫雪上加霜啊。所以起义军遭受了沉痛打击，伤亡惨重。7月14日，在商河之战中，西捻军的首领张宗禹中弹负伤。李鸿章当时的奏折：商河之战，逆首张宗禹自带黑旗队冲阵，被我军枪伤落马，枪子自背后穿小腹而出，贼数十骑扛之而逃，群贼立即分溃。在这篇报告里啊，李鸿章还写道，他亲自审讯了张宗禹的亲兵，有一个叫牦牛儿，哎，证实了小阎王张宗禹的确是负受枪伤甚重。因此李鸿章的结论是，张宗禹受伤情形甚为确实，系子穿小腹，似亦万物生理。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小腹受了非常严重的枪伤，再想活命几乎不太可能了。哎呦，这话说早了，因为李鸿章的话音尚未落音，这张宗禹啊，过了几天在济阳的燕家渡和龙王庙一带又出现了。这一下可让李鸿章大扫颜面了。 你都跟朝廷汇报了，说这张宗宇活不了几天了，人家活蹦乱跳的又出来了。所以李鸿章下令继续追击，张宗宇部啊也就被围了。试图摆脱呢，淮军诸将再次追击，而且形成了合围。这场战斗从四号一直打到了13号，将近10天的时间。这其中的细节我不说，总而言之，西捻军陷入了刘铭传、潘鼎新、郭松龄等几路大军的重围之中。虽然如此，西捻军抗击是相当顽强，直到数千将士是伤亡殆尽。最后这位张宗宇啊就带了几十个人骑着马突出重围，在高粱地里不知所终。这一战西捻军是全军覆没。我们可以看一下惨到什么程度。张宗宇之兄张宗道，他的弟弟张宗先，他的侄子张正江全部阵亡，连他自己的儿子张奎儿也没能幸免，被官军抓获。只有张宗宇是去向不明，而且众说纷纭。官方宣称啊，这个张宗宇啊投水而亡。您怎么知道的？因为李鸿章的报告是这么写的。李鸿章在报告里说，民间分传张宗宇投水淹毙，后来抓获了张的亲随王双子，李鸿章与袁宝恒等亲自提讯。这个王范公认他跟随张宗宇9年，战败当日张宗宇带8人逃至了涂害河边，自知难逃一死，遂令随从7人各自逃命，自己则下马脱衣投水而亡。所以啊，李鸿章经过了审讯，在报告中就做出了张宗宇投水自尽的认定。这份报告写于8月25号，也就是战争结束后的10来天。等到9月6号，李鸿章再次上报，而且确认张宗宇之死毫无误疑。但是对于这种说法啊，有人表示质疑了。谁呢？跟他较劲的左宗棠呗。他就一直不相信张宗宇会投水自杀，认为啊这是李鸿章弄虚作假，贪功求赏。所以左宗棠上书言，张逆未死，必服后患。那你弹劾人家李鸿章，你也得有把柄啊。左宗棠真行，也是多方搜剔呀，派兵四处找寻证据。哎呦，这一下可把李鸿章给惹恼了，你这不拆我台吗？所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二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李鸿章觉得你左宗棠的所作所为明显的羡慕妒忌恨呢。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李鸿章是愤愤不平地指责左宗棠，称他是阿瞒本色，迂此毕露。反正两个人呢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尽管存在争议，但张宗宇的下落始终不明。最后朝廷没有依据，也就只能接受了李鸿章的说法，而且清史稿等史书也是这样记载的。那么您会问了，张宗宇到底死没死啊？学界的看法也不一样，至今没有定论。不过在今天的河北沧州孔家庄却有一座张宗宇的墓碑。据说啊，这个张宗宇跳河后没死，而是逃到了孔家庄，隐姓埋名活了下来，直到20年后病死在孔家庄。临死前，这位张宗宇才道出了自己真实的身份。他对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知道我是谁吗？这村里人当然是摇头不知啊。我就是张宗宇。哎呦，村人大惊啊，想不到这位要死的人就是朝廷作为要犯追捕的赫赫有名的西捻军统帅。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我死了以后，总得给我找个名分吧。后来民国版的《沧县志》也有这样的记述：张求败后，逃至益至东北之孔家庄，变姓名为童子师，后20余年病死，即葬于其庄。也就是说，他逃到了孔家庄，当时隐姓埋名，叫什么呀？叫童子师。20多年后才病死，葬于孔家庄。临死前告诉了村民说：“我其实是张宗宇。”这100多年后啊，您还真别说，有人去孔家庄做过专访，而且还发表过《捻军领袖张宗宇下落考察记》的文章，当时登在了《齐鲁晚报》上。这篇文章中记述了张宗宇逃到孔家庄后的生活情形，而且还配发了他墓碑的照片。这个照片上的墓碑呀，是孤零零的竖在荒草丛中，显示出几分凄冷。所以很多看过墓地的人是心生感慨呀，轰轰烈烈终归平静，尘埃落定，日月依旧。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张宗宇传略记说，张宗宇那儿子有一个给抓了吗？他还有一个儿子，这一只到今天还生活在皖北故里。当然众说纷纭，我们也无从考证。总之西捻军覆灭后，轰轰烈烈的捻军运动被彻底镇压下去。也就是在大战后不久，朝廷的嘉奖下达，那么这一次奖励又会是如何呢？李鸿章加太子太保衔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这在当时那是相当高的荣誉啊。可是李鸿章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在此之前有传闻说传曾国藩啊要调直隶，而江都的位置极有可能李鸿章来接任。可是这回朝廷奖赏是让自己出任湖广总督，看来这两江的位置没有自己的戏了。果然不到10天，朝廷又发布了两项重要的人事变动。一项是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另一项由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这一来李鸿章可就更加郁闷了。这得给您介绍一下，在晚清的十大总督中最为显要的有两个：一直隶总督，二两江总督。因为直隶是江臣之首，而江都财富之区，曾国藩由两江调任直隶，就他的威望和资历来说，这在情理之中。可是这个马新贻调任两江，这可就让李鸿章有些不服气了。那您会说马新贻是谁呢？马新贻，山东菏泽人，世代为官，27岁中进士，曾历任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等职，调任两江时已经官居闽浙总督，也是总督啊。从他的经历看，出任两江不过是平级调动，尽管位置更为重要，那也没什么特别奇怪之处啊。然而一般认为曾国藩离任后 江都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李鸿章，而不是马新贻。这个马新贻和李鸿章虽然是同年进士，但是1863年马新贻出任安徽布政使的时候，人家李鸿章已经是江苏巡抚了。1865年马新贻担任浙江巡抚时，李鸿章已是代理两江总督了。所以从资历上来看，这个马新贻远远不如李鸿章，就战功来说就更无法和李鸿章相比了。可朝廷偏偏把江都这么一个重要位置给了马新贻。这得说说1861年来曾国藩就任江都以后，江都的位子就一直由曾国藩、李鸿章两个人是轮换来做。前文书曾经跟您讲过，而且两江一直被视为是湘军、淮军的地盘，不容外人染指啊。1865年朝廷曾一度任命吴棠署理两江总督，这个任命刚刚下达就遭到了曾李二人的联合抵制。吴棠是安徽盱眙人，举人出身，早年在安徽办团练，和李鸿章很熟，加上又都是老乡，所以吴棠跟李鸿章私交是很好的。1861年这个吴棠的好运就开始了，迅速走红啊，那官职是不断的蹿升。据说这一切和谁有关系啊？慈禧老佛爷。这还得跟一个故事挂个钩。话说当年慈禧的父亲在湖南任副将，死在了任上。慈禧姐妹是扶柩还乡，一贫如洗，几无资费。而船过清江浦时，这个吴棠啊刚好任县令。恰巧吴棠的一位朋友也是副将，死后棺木也路过清江浦。那么吴棠出于就义呀，派人送去了桑仪300两。您说这300两送给谁了？这下您没听错，吴棠是想送给自己的认识的那位副将，谁知道啊，送钱的人给送错了，送到慈禧姐妹的手里了。哎呦，这钱送错了，吴棠大为恼火呀，本来想派人把这钱追回来。后来呀，他的一位师爷劝他说，船上之女满洲闺秀，将来作为秀女选入宫中也未可知，哎，不如将错就错，结下善缘吧。吴棠认为有道理，反正钱也不多。可是慈禧姐妹不知就里呀，大为感动。姊妹俩约定好，将来咱姐俩一旦富贵，必须要报答这位好心的县令。

0: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年。

0: 40年之久，40年瓮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 上文书说到，这个吴唐啊，跟慈禧太后关系不一般。为什么呢？因为曾经有过一点旧交情，尽管是一点误会，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叫歪打正着。咱还得说说这位慈禧太后，自打北京政变后，那是垂帘听政，执掌朝政。给自己父亲送葬的时候，家中一分钱没有，人家吴唐给了我们姊妹两个300两银呐。尽管这是个误会，但慈禧太后不知道啊，所以掌权以后是信守诺言回报吴唐。怎么回报呢？先提拔吴唐为江宁布政使兼蜀漕运总督。这个任命当时一发表啊，李鸿章很高兴。您说吴唐当官他高兴什么呀？嗨，吴唐是自己的老朋友，他出任曹帅，那好多事儿这以后就好办了呀。可是后来吴唐出任江都，却触犯了湘军淮军的利益。其实慈禧当时任命吴唐也是一石二鸟，一，我报答你吴唐，二，也想趁此机会削弱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权势，以防内轻外重。可是对于这个任命，曾李二人当然不能接受。朋友归朋友，李鸿章这脸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他和曾国藩是一唱一和。这哥俩说了，吴唐啊，不善军事，用兵之道实非所长，不宜担任该职。尽管慈禧太后是别有深意，吴唐胜券颇隆，但人家曾李二人是不惜顶撞啊，不行，无论如何这江都也不能给吴唐。当时正值战事，朝廷也不得不收回成命。如今捻军全军被我剿灭，李鸿章那是居功至伟啊，连曾国藩都得逊色几分。如果任我李鸿章是江都一职，那是顺理成章，可朝廷偏偏怎么就没安排呢？哦，李鸿章明白了，朝廷啊在猜忌自己了。剿捻时期我的淮军进一步扩展已经达到了11军系，鼎盛的时候兵力甚至达到了200多营。捻军消灭以后，朝廷又赏加李鸿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随着权势日隆，猜忌和各种的诋毁也是随之而来。上文书跟您讲过，那个左宗棠就不干了吗？尤为不服，是公然诋毁李鸿章，甚至说了张宗宇未死，浮游隐患。除了左宗棠啊，有一些大臣也上书附和的，要求是撤裁淮军，而且提出的撤裁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话说这年的8月，李鸿章应召进京觐见，两宫垂训，明确说出了淮军要撤出直隶，并进行裁军，除了保留部分军力平定回乱之外，全部撤裁。哎呦，这也太狠了呀！但你也别惊讶，历朝历代都是如此。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是走狗烹啊！这是集权时代的普遍规律。可现如今，这样的命运 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就如同当年曾国藩撤裁湘军一样，让李鸿章倍感凄凉，但是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在给马新仪的信中，他是这么写的：帝为创练淮军，平定中原之贼，受到中外指责，苏浙百姓的怨恨，好在一切都已结束了，撤军归农，事无素质，此后贬州垂钓。什么意思呀？裁军呢，回家种田是我一向的志愿，从此以后啊，我就回家钓鱼去了，再也不再过问军事了。当然，李鸿章信是这么写的，表达的是一种姿态，他的内心却极不情愿。1869年2月，李鸿章前往湖广赴任，按照朝廷的旨意，他是先赴金陵和曾国藩商讨裁军之事。这一次的撤裁计划，第一步裁50营，第二步是对保留的部分进行切割，这些兵分别调往苏鄂直鲁四省，归由各省督抚节制。而李鸿章自己带往湖北的只有郭松龄部、周盛传部以及亲军19营。如果按照这项计划，淮军的总营数将减到75营，人数从8万裁至3万人。这对于淮军来说是一次不小的削弱。李鸿章不干，淮军将领的情绪也大受影响。一听到这个消息，刘铭传、潘鼎新等等纷纷提出辞职不干了。哎呀，这可让李鸿章是焦虑不安呐。可是朝廷的态度非常坚决，不容丝毫质疑。话说第二年1月15号，这个曾国藩不是进京吗？觐见了皇上、皇太后，还特地询问了裁军的计划。皇太后是这么问的：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
2: 办完了。
1: 勇都撤完了？
2: 都撤完了。
1: 遣撤几多勇？
2: 撤的2万人，留的上3万。
1: 那何处人多？
2: 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
1: 撤的可安静？
2: 安静。
1: 对话就这么简单，时间不长，但是曾国藩在日记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记录。从这个君臣之间不多的问答中，有关裁军的内容几乎占了80%以上，可见当时的慈禧和朝廷对此事的重视。从1868年7月到1870年6月，小2年的时间里，从表面上看，李鸿章是风风光光啊，其实他并不舒心，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坐得也不安稳，一会儿啊被调到四川查办吴唐备餐案，一会儿又被派往贵州督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一会儿又受命紧急入陕应对回民起义。这李鸿章啊，对安排是非常不满，那么拿我当游击队呀，尤其是入陕。您说为什么尤其是啊？因为这次入陕呢，又要和他的老冤家左宗棠搞到一起，那李鸿章更不情愿了。用他的原话来说，一想起来就味如嚼蜡。可是就在李鸿章不甚得意之时，一北一南，也就是天津和南京，先后发生了2件大事。应该说这2件大事具有偶然性，而且并无关联。可是 对于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来说，却又带来了一个机会。因为正是这两件大事，改变了朝廷的人事安排，也改变了淮军和李鸿章的命运。咱们经常会说，历史的进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意外。哎，这些意外啊，不仅使枯燥的历史变得富有戏剧性，而且也常常导致历史的发展脚步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就跟现在看电影一样，这个剧情啊，有的时候突发的太巧了。那您会说了，到底巧的是哪两件事啊？一件是天津教案，另一件则是马新贻遇刺。先来说说天津教案。天津教案的起因和一个叫武兰珍的人有关。您说了，这武兰珍是谁呀？你也不用记这个人啊，反正我们也就知道这个人呢是一个拐骗犯。官方的文件把他和一些罪犯统称为无赖游民。那么根据有关文档记载，这个姓武的人呢是个人贩子，在街头用迷药拐骗了一个孩童。当时呢，他用一个烧饼把一个小孩子骗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当孩子在吃烧饼的时候呢，他用迷药捂住了这个孩子的口鼻，孩子就晕过去了。就在他试图把孩子抱走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武兰珍。这个武兰珍见势不妙，是拔腿就跑。哪跑得了啊？闻讯赶来的市民是紧追不舍，把他抓获，扭送官府。用迷药进行犯罪，在清朝极为普遍。因为在清代的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据说啊，这个迷药的成分主要是鸭不卢、草乌末和曼陀罗。作案的手段有这么几种。一种啊，是把药放在烟草中，让人吸入致迷；二呢，是掺入茶饭中，让人吃了以后丧失知觉；第三种就是直接捂住被害人的口鼻，造成昏迷。而这一种是最为简便迅捷，所以很多的案犯对付妇女和儿童中经常使用这第三种手段。同治年间，民间报官丢失孩子的事是屡有发生，而天津的情况尤为严重。就在这个武兰珍案发前，当时的天津知府叫张光藻，刚刚查办了两个拐匪，一个叫张栓，另一个叫郭拐。紧接着这武兰珍的案子也就发生了。可按道理来说，不就是一个拐骗案吗？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呢。问题就出现在对武兰珍的审讯中。武兰珍爆出了一条令人震惊的背景。这个迷药的来源是一个叫王三的人给的。而王三是谁呢？他是一个法国天主堂的教民。在审讯中，武兰珍是这么回答的：
3: 药从何来？
1: 王三儿给。
3: 王三何人？
1: 法国教堂的人。
3: 是教民吗？
1: 是。
3: 王三何方人士？
1: 宁锦人。
3: 你是初犯还是重犯？
1: 先前迷过一个人。
3: 那人呢？
1: 送给王三儿，给了我五块。这是当时的记录。因为这场审讯是公开进行的，堂下围满了百姓。这武兰珍的回答让现场是一片哗然呐。哎呦啊，这教民怎么能干这种拐人的事儿呢？所以人们的情绪立刻激愤起来，纷纷要求惩办这幕后主使王三。 负责审讯的是天津知县刘杰。他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看事态严重，赶紧向上级报告。于是此案也就惊动了天津知府张光藻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等人。咱们都知道，外事无小事。那您会说了，跟三口通商大臣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三口通商大臣呢，简称三口大臣。由于和南洋五口通商大臣相对，所以又称为北洋三口通商大臣。那对，您说对了，这也是后来北洋大臣的前身。那是哪三口呢？牛庄、登州和天津这三个开放口岸。而三口大臣则驻扎在天津，他的主要职责负责通商事务和对外交涉。而三口大臣设于1861年，崇厚为首任大臣，据说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将近10年，应该说是很有经验的。在听了汇报以后，崇厚认为，此案如果确实是王三主使，应予承办，以平民愤。不过事涉教会，应妥善慎重。可是啊，这个时候天津城内已经是谣传四起，民情汹汹，因为人们对教会的仇视由来已久。这种仇视啊，早在明代教会进入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因为西方的教会和中国传统礼教向来是格格不入，再加上两次鸦片战争伴随着列强的武装侵略，大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于是这种仇视和抵制也就变得更加激烈和更有广泛性。谁反对呢？中国的士绅阶层是反对教会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声望对教会进行猛烈声讨，而且在百姓中的影响很大。一些反教会的小册子也是广为流传，其中呢，关于教会的种种不伦和丑恶的传言更是让老百姓无法容忍。什么传言呢？这些小册子中是这么写的，包括挖眼剖心、借密室忏悔之机奸污妇女、集体裸浴、鸡奸乱伦等等等等。啊，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叫做《辟邪纪实》，哎，我们都知道有个辟邪剑谱，哎，这小册子叫《辟邪纪实》。至于这个内容，我就不细说了。总之是跟鸡奸乱伦等有关。里面有一句话说：“令人难于相信的是，我们中国也有人信奉他们的宗教，他们不是比禽兽还不如吗？”诸如此类的宣传呢，是绘声绘色，你不信都不行。除了在思想文化上的抵制，在实际生活中，教会和平民的矛盾也很大。一些教民是狐假虎威，为非作歹，每次发生冲突，哎呦，这一判决呀，总是教民取胜，因为这些教民可以依仗教会的势力，所以官府是不敢得罪，这也就助长了教民的气焰，使广大百姓充满了怨恨。其实这种状况不光天津有，全国但凡有教会的地方，在清末大体如此，是一种普遍状况。在天津教案发生前，在青浦、南昌、扬州等地都先后发生过教案，这些啊，都和反抗教会的情绪有关。问题就在于，这种情绪的蔓延那是相当严重，就像是一个火药桶，蓄积到了一定的程度，哪怕出现一丁点火星，砰，随时就会引发爆炸。而天津的情况更为突出，因为北京条约后，天津作为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一时间是万国衣冠自西来， 洋商云集，教堂林立。与此同

同时各种矛盾也在这里相互碰撞交汇，平等与不平等，侵略与反侵略，欺压与反欺压，这些啊就像一颗颗种子一样，在这块土地上是播种发芽。一方面孕育了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培植着仇外的情绪。在1870年前后，反对西方教会的情绪在这种背景下空前高涨。其实为了缓解人们的敌对情绪，教会也曾经企图做出个改善。从李玛窦开始，传教士为了收买人心，采取行医送药等各种手段。教会呢，还办起了育婴堂和慈善机构，收养弃婴，是博施济众。当时在天津有一个法国教会育婴堂，特别有名。这个育婴堂啊，大量收养女婴。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社会从来都是重男轻女的，女婴易于收养。另外啊，这些女孩子长大以后可以嫁给那些由于穷困而娶不起媳妇的百姓，这不就宣扬了上帝的恩德吗？这不就使那些心存感激的百姓心悦诚服地加入教会了吗？对呀，娶不起媳妇没事，你加入教会，我给你找媳妇啊。本来是好事，但教会的这些举措很快就被一些不法之徒钻了空子。这些人为了领到赏钱，您说怎么会有赏钱呢？因为教会有规定，对于那些送来女婴的人是有奖励的。哎呦，有赏钱，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不法之徒采用坑蒙拐骗的手法，把一些非法所获的女婴送到育婴堂。那个时候也没有身份登记，教会也不加甄别，是来者不拒，你送来我就收，这就使得拐骗孩童的恶行有了市场，而且是愈演愈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习惯性屏蔽扰乱我思绪的声音，当我遇见你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啊，在有请楚老师之前啊，我想把目前这两天广大的听众家人们最着急最关心的事情啊，也就是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情况和大家通报一下啊。由于这一次啊政策有变啊，曹伟宁曹工提纯的这一批次相关部门决定啊，都要分拨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使用，那不再为个人呢和其他机构来进行分配了。这个消息啊，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家人来说，那无疑是最不好的消息了。尤其是这几年哈、啊，一直跟随喜儿我想要尽快尽早获得身体健康的这些家人们，对于虫草养元液那更是无比的期待呀。因为每一次提纯的量都不多，80%的份额呢，还必须要供应到国外市场。啊，那咱们国内呢就只剩下20%的份额了。从这里面呢还要拿出一部分专供特供的渠道哈、啊、给一些特殊人群使用之外，剩下的啊原来一直都被两家医学中心指定分配了。那么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呢，每一次都是通过伟宁和天宝小叔极力的协调帮助，才能有幸的被分配到一部分。但是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啊，每一次我们这边能分到的量啊都不多，所以这几年下来啊加到一起也没有帮助到太多的人。大部分的家人呢一直都是在无尽的期盼等待当中，你别说常年服用量来服用了，哪怕是一盒甚至是一支都没用过，那真是连这个养元液是什么味儿都没尝过。一想到这些家人，喜儿呢真是感觉无比的愧疚啊，对我无尽的期待，对未来重获健康的憧憬啊，都寄托到我这儿了。可是我没能力没办法让这些一直苦苦等待的家人们都能用上。原本想着这一次伟宁提纯完毕呢，我一定是尽全力哈、啊、给大家多多的争取。可是结果啊让我们所有人都完全的意外了，就没有我们这边分配的份额了。要是没有伟宁冲动啊协调帮助，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划拨给我们这边了，那伟宁说他能做的也就是这样了。这么做也是完全为了照顾我的感受哈、体恤我们这边病患的需求和心情才做的。因为以后虫草养元液的具体的分配权利啊 被相关部门已经完全的掌控了，因此他呢还有我的天猫小叔都没有调动分拨的这个权利了。具体原因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也都和大家说了。所以这一次伟宁的虫草养源业不管提纯出来多少的量，那都没有我们这边的份额了。都要划分给几家指定的医学中心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得到的就是伟宁他把专供特供渠道这两千盒给调拨出来了，分给我们芳华这边没办法要是没有伟宁的协调，那没有他的帮助，只有这两千盒我们也是一盒都得不到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曹伟宁曹公他的鼎力的帮助。那至于这总共两千盒的数量，其实在分配上我也是犯难了。你说给谁不给谁呀？有病的人他想要实现健康是很需要的，没病的人想要通过它保持长久健康不生病，人人都有需求但是没办法满足人人所有因此前两天呢，我和楚老师商量，还是决定把这来之不易的两千盒都分拨给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们吧。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呀就不给分配了，毕竟呢都已经体验到了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好处。有的人现在呢就已经基本呢恢复健康的状态了，那咱们就不要考虑再接着长期服用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没办法。因此呢这两千盒在前两天呢就让咱们一直没有用上没有用过的这些家人朋友们提前预约报名。结果一直到昨天节目的结束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共计报名人数是超过了5000多人呢。那可以想象我们节目在央广媒体播出之后影响力收听率真是达到了空前的这个状态了面向全国同步播出，自然可以想象得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盛况。那么问题来了，总共就2000盒虫草养源液，报名登记的那可是有5000多人呢，怎么分呢？一人一盒都不够。那么这几天呢，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们真是那忙的是不可开交，一边呢给大家登记报名，详细了解身体健康的状况，还要进行逐个的系统的评估，具体的哪些人更符合条件更需要。结果呢，在所有报名的名单筛选的过程当中，那发现了这个年龄呢普遍是超过了65岁以上。很大一部分患者家人都80几岁了，还有90多的，年龄呢都普遍的偏大。不仅是年龄大这个身体病症也多，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指标一直控制不好的血栓斑块堵塞，长期伴随合并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病变的，脑中风各种后遗症的，风湿类风湿、颈椎腰间盘、肝胆胃肠、老胃病、老肠炎、老肺病、咳嗽、哮喘、气管炎、肾病综合症等等等等。真是太多太多病症了。那么这些病都是广泛性存在的，大部分的老年人都是一体多病，那也都是长期伴随始终不好的，而且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到后来干脆就没办法准确的评估了，因为太多的人都符合使用的条件了。那我说那就这样吧，那所有报名当中的这个人数已经是超过5000人了，那肯定是做不到人人有份儿了因为一共就只有2000盒的数量那么就在所有的名单当中重点的咱们筛选出来1000人吧。那这1000个人呢，每个人分配2盒，1000个名额，每人2盒，正好这2000盒就分配完毕了。那我让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们再努努力 啊，在所有的名单当中啊，针对不同病症人群、年龄段啊，还有就是这个病症严重复杂、急需的程度，综合的来划分一下，集中的筛选出来1000人啊，每人分配2盒。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了，说你全国报名这么多家人，只筛选出来1000人使用，那就意味着报上名的那有4000多人没机会了呀。那让我们报名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之前就说了啊，之所以让大家开放报名，就是希望呢给大家一个广泛性的创造条件，因为我们最终一定要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要进行筛选的。如果说你连报名都没报上，那不在名单当中，那就意味着你连筛选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那肯定干脆是用不上的，那就没有任何机会了。你这就像我们买彩票一样啊，你不代表说你购买了彩票就一定会中奖啊，但是只要买了，那咱们就有中奖的希望和机会，对吧？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用意啊。那么肯定还会有人说，那既然是决定筛选出1000人来使用虫草养元液，可是每个人只能分配到2盒，那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要知道，凡是被选中的，那一定都是身患多种疾病，而且是长期久治不好、身体状况很差的人。那么就这2盒，那也不够啊。是，那其实我知道不够哈。那如果都要保证足够用量的话，你别说1000个人了，那就是100人也保证不了啊。那报名了那么多人，最后呢只有几10个人用上，那我们的家人们肯定是更有意见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尽量让更多一些的家人啊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好处变化。虽然说每个人只能是分到2盒，数量不多哈，但是这2盒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好的变化和好转。这2盒按照正常剂量也能喝上一段时间啊，能给大家在身体病痛方面呢得到一定的缓解减轻，这难道不好吗？我们很多家人患者呀，常年吃这个用那个，哪一个也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呀。有多少人用一些其他的方法，不仅没有好的改善和变化，反而还越来越重，这也是大有人在吧。因此大家通过这2盒养元液的服用，那可以自己对比一下和之前用其他方法的有哪些明显的区别不同，能给自己身体带来哪些明显的好转进步。这相当于啊，是做一个体验嘛。啊，毕竟这些患者家人真是连虫草养元液的滋味都没尝过，那更别说体验效果了。所以我就让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在所有的名单当中啊，挑选出1000个感受效果体验的名额，尽量的啊，让能用上感受效果的这个人群要多一点，每人分配2大盒，也能用上一段时间。让更多一些一直没有用过的朋友呢，都能体验到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变化。那至于说后续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争取到，那我肯定依然是尽量的我去想办法啊。虽然说政策调整这个难度会很大，但是我绝对不会轻易就放弃了为大家重获健康这么好的方法。虽然我知道未来的争取那肯定会是难上加难嘛，但是我更知道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的内心迫切和对我无限的期望啊。所以说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那还是没有用过的新患者，那我都会竭尽全力的为大家去想办法。眼下呢就这2000盒啊，咱们就只能这么决定了啊！咱们集中的筛选出1000个名额，每人2大盒， 只能是限购两大盒，虽然是量少啊，不能解决全身所有问题，但是起码能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变化好转呐、啊，让你能在收获全面健康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也是大好事儿啊。不管任何方法，能让自己的病痛有很好的减轻逆转，有大幅的改善，难道不好吗？说完这个具体的分配政策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宣布关于价格补贴的事儿了。啊，昨天我是跟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非常认真的，我们聊了一下这个问题。之前往年我们这边能够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啊，在价格上都要进行最大力度的补贴扶持，光是在这方面的补贴，我们基金会每年要拿出大几百万啊进行补贴，让每一个用上的患者家人在资金和花销上不会产生任何的负担压力。我们说到呢也都做到了。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一些老朋友是知道的，在指定的医学中心当中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一支十毫升的价格呢，都是会在120多块钱左右啊，这可是咱们国内定向分拨的那两家医学中心啊给患者使用的价格，而且这个价格还在上涨。为啥楚老师说出口国外的价格这两年更贵了？那原因呢？那就是这两年呢，纳曲地区的虫草的收购价格也在大幅上涨，因为冬虫夏草的产量啊每年都是在下降的，因为需求量越来越大啊，采挖呢也是逐渐的严重，所以这个产量是逐年下降了，没办法啊。而且这个冬虫夏草它还不能人工培育，完全都是全天然自然野生形成的。那么如今呢，医学对它的研究也是越来越广泛，所以这个冬虫夏草的需求量啊更大，价格自然也是逐年的上涨。要知道，伟宁他们每年能收购到的鲜虫草那更是有限的，那不是说所有纳曲地区的虫草啊都供应给伟宁进行提纯的，因为还有其他的渠道啊都是要进行流通的，是不允许被垄断的。伟宁呢，他还要收购的必须是鲜虫草啊，才能进行活体的提纯，所以鲜草的价格呢更是要贵出很多。关于这些事情呢，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啊他是很清楚的，所以在每年涉及到虫草养元液啊给大家价格补贴帮助的时候，那都是很大的资金压力的。但是即使说这个压力再大啊，虫草的这个价格再贵再上涨啊，我们也要保证最大力度的支持帮助。价格上我们不帮助，那很多患者家人肯定是用不起的。所以昨天我就把我内心的想法啊都跟向会长说了。我说不管如何啊，这一回总共就是2000盒的数量。啊，我只能是筛选出来1000个使用名额，每人呢只能是限购两大盒。我说数量既然这么少，那价格上啊那力度就得大一点，因为我也承诺我们大家了，我说只要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肯定啊基金会得多拿出来一部分的资金作为专项的补贴，每人就2盒，那本来数量就很少，价格上不给大力度的补贴帮助，那我感觉更对不起大家了啊。所以昨天呢，向会长结合这总共2000盒的数量，也是经过了细致的核算，最终决定啊，凡是能够幸运的得到这2盒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价格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的价格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 绝对是大家伙没有听错哈，总共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分配给1000个名额，凡是幸运得到名额的患者，每人2大盒的用量，在价格上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仅需10元钱。那也就是每人得到2大盒的用量，价格补贴以后，患者每一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这个补贴力度呢，那反正是我很满意哈。我相信每一个很幸运得到的家人们也一定会很满意。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1至10毫升的虫草原液哈，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价格肯定是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了。那咱们说现在咱就说驱动片儿吧，这一片还得多少钱呢，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之所以一支养元液患者只需要花10块钱，那是因为大头的费用啊都被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要知道一支10毫升的虫草养元液，它需要的是一整根野生拉取的冬虫夏草。你别说是经过高科技技术提纯提取了，那就是单独购买一整根的虫草的价格，那还要10来块钱呢，是吧？要不然出口国外的价格怎么可能一支都200多块钱呢？这2年国内的医学中心分到以后啊，给患者服用一支的价格都120多了。所以大家愿意跟随我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不单单能有更大的机会用上虫草养元液，而且在价格上更是节省了太多的花销了啊！经济状况再拮据也没有任何的压力。所以这一次哈，既然就2000盒的数量分给1000个患者使用，每人2大盒，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呢，患者每一支虫草原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剩下的都由乐善基金完全承担了。那么现在所有报上名的听众患者啊，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询问自己是否是在名额之内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也会对筛选出来的患者的名单逐个的电话通知。凡是得到这2盒分配名额的，那乐善基金会全面补贴之后，每一支的价格只需要承担10元钱就可以了。现在大家伙儿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在这1000个名单当中的，那么可以自己打电话询问一下啊，在名单当中，那么就能得到这份幸运了。不在的，那咱们只能说就很遗憾了，希望多多理解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安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刚才我也把这一次总共是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的情况、价格补贴的政策和大家都做细致的通报了。那么现在大家呢都可以自己打电话询问自己名额的情况，查询一下自己是不是在名单当中了。
3: 我刚才也是在后台啊，我一直在听着呢。从我内心来说啊，我挺意外。意外在哪儿呢？我说真没想到啊，就是这个虫草制剂从价格方面，哎呀，能有这么大一个力度的一个补贴政策。这是我真没有想到的。因为你之前你还讲，你说只要能用上的，你说只要能吃起饭就能用得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因为我知道这个生物制剂的价格，对吧？只要是生物制剂，它的价格都很贵。你别说这个还是冬虫夏草提纯的，所以你之前说你能吃起饭就能用起这个，我倒合计，那你得拿出多大的补贴力度啊？所以我在后台刚才听到你一说这个价格，补贴完之后，患者自己花10块钱就能用上一支啊，每一支都合到10块钱左右了。这个是让我这个很意外的，对吧？就在当今这个社会的来说，对吧？你10块钱，咱说你就挂点滴， 咱别说用什么好东西，就葡萄糖吧，你就打点葡萄糖，是吧？你就一瓶葡萄糖还得多少钱呢？换句话说，咱就用瓶生理盐水还得多少钱呢？所以说这价格说心里话，真是让我太意外了。也能说明一点，说难怪，哎呀，这么多的这个听众啊，哎呀，对你能够这个这么执着，是吧？一直跟随啊，包括对你这种的喜欢和这种尊重。包括你的这些事迹现在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哎呀，通过这个事儿我是完全知道原因了啊，你们这一点做的是的确是太了不起了。我在内包括任何的机构，是吧，我感觉我们都应该去学习，都要力争去争取做一些事情，这样一来老百姓患者未来对于病症方面，对吧，经济花销方面是不是减轻太大了，哎，这点做的太好了。
2: 这呀还真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啊，我自己啊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支撑我的啊在老年事业在全国发展，在我的背后可以说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
3: 嗯
2: 啊，大家都是一直默默的捐款啊捐物啊投入这个资金支持我喜儿做好这份老年福利事业，
3: 嗯，
2: 所以说我背后的那些人呢是更值得尊重和学习的，真是不图名利默默的奉献付出，那这才是真正的大爱和至善呢。
3: 嗯，是的确，
2: 哎，我作为发起人带头人，那肯定更要对得起大家的捐助，把至善和大爱都要奉献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3: 吧。嗯，做得很好，真的很好。
2: 所以说这一次呢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太少了啊，
3: 对对，
2: 就只有2000盒，那报名了这么多人，那我们也只能是最大限度的筛选出1000人，而且每人只能是得到2大盒，
3: 嗯，
2: 没办法，真是太少了，
3: 对呀，
2: 啊，
3: 嗯，
2: 那就先用着吧，那总比一盒都没有都用不到强吧，
3: 嗯，那肯定是，对
2: 啊，能为健康助力，能让身体大改善，能减轻很多痛苦，还没花几个钱，那这就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
3: 哎，就得这么去想，的确是这样，这就很不错了，嗯嗯，
2: 那楚老师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是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我看这个电话都满线状态了，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吧，
3: 嗯，好好好，那咱们抓紧吧，嗯，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
4: 你好，你好。您说那个虫草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一支，这个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啊。虽然说这两年呢，这个虫草的价格还在上涨啊，出口的养元液的价格已经很高了，但是这一次。那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凡是能用上的患者，我们都会进行全面最大力度的补贴。补贴完之后呢，
4: 哦，
2: 每一支啊，患者我们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够了。
4: 哎呀，我说什么？

0: 般出口国外的价格一直都得接近200块钱，而且呢，还在不断的上涨。我做梦，我说都没有想到，我们竟然能用10块钱一直来服用。哎，我都觉得真是感谢你们乐善基金啊，这个补贴。喜儿，哎，那我们能不能用上虫草养颜液？这背后啊，你已经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了。另外呢，还有价格上给我们这么大的补贴，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制剂，呀，我都觉得您真是太善良，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了都。
1: 您不用这么客气啊。数量这一次既然说这么少，那就要在价格上呢，我们要大力度的补贴帮助哈。那我不是说过吗？只要是大家能吃得起饭，就要保证大家用得起虫草养颜液。那说到必须得做到啊。
0: 是啊，要不说喜儿您可真是做到了，要不怎么说感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哎，是不是每个人最多只能订购两盒呀？
1: 对，因为呢，一共只有2000盒数量啊，可是这个报名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仔细核对了一下
0: 是。
1: 登记的这个信息啊，发现报名里面很多重症患者，而且是得病多年的，合并症啊、继发病症都很多。那还有一些人，这个病症已经很严重、很紧急了，所以说，即使我们怎么再筛选啊，这个还是有太多的人，他都需要用上虫草养元液。那没有办法全都满足啊，最终我们只能是硬性的就筛选出1000人，平均每个人的限购2盒。数量虽然是少，但是按照正常剂量呢，进行服用呢，也能用一段时间。起码呢，能够让这1000个人体验感受一下虫草制剂给带来的好处变化呀，啊，能收获到健康方面助一把力，这也很好嘛。
0: 是这样的，行儿。虽然说两盒数量很少，但是用上就比那个不用强。而且呢，你看我的情况吧，特别严重，我是老糖人了，成天你说吃着降糖药降的糖，血糖吧还是时好时坏。而且现在已经合并了好多的并发症，我确诊冠心病都6年多了。还合并了肾小球、肾炎，平时心慌啊、心悸啊、胸口憋闷，这都是常有的事儿。腰也感觉发酸不说，整天的就是说乏力。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3年前突发的情况。哎呀，我记得那天啊，就早上我一醒就特别难受，哎，没过多久就开始恶心啊、呕吐，肚子也疼。整个人都虚脱了，连睁眼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而且什么，当时头晕胸闷，就觉得气儿都不够用了。后来我的意识，哎，就开始模模糊糊，模模糊糊，就怎么去的医院那时候都不知道了都。
1: 哦，那到底什么问题这么严重啊？
0: 后来我才是知道的，医生就说我是酮症酸中毒了，说要是再晚一点送医院都有生命的危险。
1: 哎呦。
0: 从那以后。你看我这血糖就波动啊，特别频繁，真的很不好控制了。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啊，这血糖都会升高。过去你看我吃2种降糖药，现在呢还得打上胰岛素才行。而且什么，还有之前你说很多那些症状吧，也都开始加重了。而且从上个月开始，呀，我就发现就经常开始头疼，眼睛看东西一阵一阵的发花。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添毛病了，我现在心里真的非常害怕，但是最担心的就是什么，还是像上次那种酮症酸中毒，呀，我说那可是要命的事儿。朱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我如果要用上那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危险的情况是吧？
2: 你真是应该有必要用一用啊，因为
0: 哦。
2: 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当中提纯出这高活性虫草像多糖类物质，它不光对血糖、对三高，包括脂肪肝都很好。哎，它整个激活整个蛋白激酶的一个代谢的通道，而且对于糖尿病胰岛细胞来实现什么改善胰岛细胞。

0: 胰岛素这种抵抗啊，让血糖能够持续达到一个平稳状态啊，体内血当中多余这些糖啊，没办法被细胞利用，慢慢的它会啥呢？它就会逐渐分解为大量的为脂肪提供一些动能和基础的能量了，提供过多的脂肪形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大量的酮体，这酮体堆积过多，叫酮症酸发生中毒。所以服用这个胃舒康的虫草原液呢，这种高活性多糖类物质，平稳调控血糖波动，减少这个血糖剧烈的这种波动的情况。与此同时呢，多余的糖能快速得到分解，从源头上减少这种脂肪异常的形成，杜绝大量酮体的产生。而且虫草腺苷呢，还能改善全身的微循环，啊，还能够对于胰岛的诸多细胞来进行什么充分的营养和充分的修复，啊，哎，所以说对血糖的调控啊，还是说整个对于你整个机体的代谢能力，包括体内有酮体的形成，都能够正常的参与代谢与排出，避免酮体在体内过多的形成和蓄积。而且这虫草酸的物质呢，对于像糖尿病带来一些心脑血管方面，哎呀，这个帮助都很好了。哎，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心脑肾的功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活化血液和血管细胞，降低血清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的含量，包括提高人体有利的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这都能知道，而且还能够抗心肌、心律舒张，防止心脑血栓的形成。同时呢，也能参与血糖双向调节、稳糖的作用，这都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哎，对于糖尿病，从血糖的稳控到各种合并症啊，所带来的核心独到的优势，这是传统降糖药和其他的胰岛素肯定是比拟不了的。
1: 是啊，要不说真是太好了。那应该要那样的话，我说什么我都想着先用上两盒，用上总比不用强。那等到那个虫草养颜液全部提纯完毕以后哈，那就拜托您啊，再给那个美宁争取争取。万一要是还能多分给防化中心一些，那我还不是有机会能继续多用一些，用一用啊。
2: 我肯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哈。哎
1: 谢
2: 呀，但
1: 谢。
2: 是怎么说呢？基本上没有希望啊，因为伟宁说上级部门啊，他有相关文件批示的，这个是谁都改变不了的。就等完全提升完毕吧，我再想想办法再看。
1: 好了，那就拜托您了
2: 好
1: 啊。
2: 的，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
2: 哎，好，再见。
1: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那么提醒大家，这一批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呢，我们会在所有的这个名单当中筛选出1000个名额啊，每个人是限购2大盒。那么在乐善基金会完全的大力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患者自己花10元钱啊，只需要10块钱。所以说具体情况呢，大家来拨打电话详细的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您好，
2: 你好，
4: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也是虫草养元液的受益者。我跟你说说我用虫草养元液的改善心得吧。
2: 好，您说。
4: 说起来我得肾结石大概有8年时间了。最开始啊，只是偶尔腰部酸胀，我呢也没太在意，以为是累着了。可是后来腰部酸胀越来越严重了，怎么休息都没有改善。我呢去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有了肾结石，开始是吃药治疗，后来呀感觉没什么效果，腰部从酸胀变成了疼痛，是拧着劲儿的疼啊，而且呢还恶心，小便次数也特别多，尿尿呢还有灼烧感。去复查的时候吧，结果显示结石变大变多了，我就做了冲击波碎石手术。 当时呢打碎了结石，排出后轻松了一段时间，
2: 嗯，
4: 但不到一年就又复发了，之后结石卡到尿路里了，又做了输尿管镜取石手术，其尿路的结石呢算是彻底清理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结石就是反复的长，再后来呢还出现了肾结石，两边的腰啊感觉往下坠着疼啊，而且排尿很困难，小便里呢有时候都带血丝儿啊，整个人精神很差，浑身乏力啊。
0: 嗯，长期结石啊就容易引发这种感染，尤其是堵塞尿路、
4: 嗯、
0: 尿液排出不畅啊，时间长就容易形成这种肾部的炎症，发生这种积液积水、
4: 嗯、
0: 啊，这肾功能损伤是很大的、嗯、后期可能都会发展到积脓了，诱发全身感染、
4: 嗯、
0: 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
4: 哎，对对，楚老师，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过。
0: 嗯，
4: 当时吧我一听可把我吓坏了，其实做的碎石排出去了，但是这个肾积水一直反复发生，消药呢吃了很多也不好，幸亏后来吧我还挺幸运的，在去年那一次分配用上了虫草养元液，
0: 嗯，
4: 用上没多长时间，哎，我的腰的坠胀啊疼痛感呢、啊、基本消失了，
0: 嗯，
4: 干点活呢也不明显疼了，越用啊越好，一直到现在半夜再也没有突发犯病腰疼了，睡眠质量明显提高了，排尿困难，尿里带血的这个情况啊也没有了。
0: 嗯，
4: 最近呢我还配合着练习呼吸吐纳六字诀的催字音，
0: 嗯，
4: 锻炼肾脏功能啊的我吧、
0: 嗯、
4: 重点练习。
0: 好，
4: 现在呢乏力腿软的情况都没有了，觉得腰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不上个月我去医院复查，医生说肾积水已经消退了，
0: 嗯，
4: 也没有新发的炎症感染，医生说恢复的特别好，没啥事儿了，我知道是喝了这个虫草原液的功劳啊，可是现在手里的虫草原液马上就喝完了，我想继续一直喝，刚才呀、啊、听你说每人限购两盒，虽然数量少点儿，但是虫草养元液太难争取到啊，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我也想再订上两盒，您看行不行？
2: 嗯，这个呀我得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一次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是伟宁能够争取到的最多的数量了，真是多一盒都没有了。由于诸多原因的这个限制哈，伟宁说今年的虫草养元液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即使等到提升完毕以后也不会再分给乐龄芳华这边了啊，就只有这2000盒的数量、
4: 哦、
2: 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说这一次啊只是针对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新患者来分配哈、啊、所以说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4: 哎，喜儿啊，您说今年即使虫草养元液提存完毕也没有乐龄芳华的份儿了，
2: 嗯，
4: 那我更想争取了，而且这次你还会给大力的补贴，一支养元液才仅仅10块钱，这可是虫草的生物制剂呀、啊，成本就很贵了，再加上技术、人工复杂的发酵提纯，都需要花钱呐、啊，价格就得更高了。可是你帮忙补贴以后，一支才10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我更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如果实在不行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不用你补贴，正常多少钱我就花正常的价格买，能不能让我多入上两盒啊？
2: 哎呀，这个真不是价格的事儿啊，听到您服用虫草养元液之后有这么大的改善变化、啊、把毛病啊都调理的差不多了、
4: 嗯、
2: 检查结果也都挺好的，那你就咱就不用想着继续长期用了啊，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
4: 嗯、
2: 新患者没用过的那都一直着急等着呢，所以说这一次啊就这2000盒，那这还是伟宁费很大劲儿很大的努力呀、啊、才协调过来的，所以说只能是紧着没用过的新朋友重点考虑了，希望您能理解啊。
4: 那好吧，喜儿啊，你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看来确实是非常为难了。
2: 是。
4: 那我呢也不能贪得无厌，那我就不抢名额了，把机会啊留给更需要的新患者吧。无论如何呀，也要感谢喜儿当时给我机会，让我用上了虫草养元液，我才能把身体调理得这么好。您的恩情我永远不能忘。
2: 哎呀，您千万不用这么客气啊，我能做到的我一定是尽全力，那这也是我当年立下的志愿啊。能够看到帮助大家摆脱病痛的痛苦，还花不了太多的钱，我感觉我做的就很有意义。希望您以后啊越来越好啊，幸福安康。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4: 哎，好的，谢谢你了。
2: 哎，好，再见。
4: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啊，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一次啊，这个伟宁帮我们争取到这2000盒呢，是给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这个新患者的啊。我们会在所有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筛选出来1000个人，每个人呢，可以使用2大盒啊，限量2大盒。那么在乐善基金会的补贴之后呢，一支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
2: 你好。
5: 我前天啊给老伴把这个名报上了，刚刚啊得到这个通知啊，你说我老伴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说筛选的名单里面有我们的份儿。哎呀，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感谢你的努力付出啊，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我现在都激动的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2: 那真是太好了啊，你已经得到通知了，确定可以给老伴儿用上虫草养元液了，那确实是非常幸运啊。但是我得跟您说明一下，即使是有了名额，那么每个人只能是限购2盒啊，因为这一次伟宁是通过多方面的协调沟通才争取到这2000盒的数量，报名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急症的重症的患者也很多，最终呢我们就筛选出1000个名额，所以说每个人只能是限购2盒才够分啊。
5: 哦，是的，喜儿，但是这个2盒呀实在是太少了，我老伴这个毛病重，2盒呀肯定是不够用啊。
2: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因为虫草养元液数量就摆在这儿呢，一共就2000盒啊，多一盒都没有了，急需要用虫草养元液的人又特别多，所以说只能是每个人少分一些，这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体验到生物制剂的一个优势好处啊。虽然说这2盒不够，但是用了总比不用强嘛，啊，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这就是好的，对吧？
5: 对呀，您说的没错，这个事情啊确实也挺难办的。您要考虑到方面太多了，这已经是最好的决定了。能够得到名额啊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是的，我不能太贪心了。那是不是你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我们一直只需要花10块钱呀？
2: 对，这一次呢这个虫草养元液数量少啊，乐善基金会啊就要拿出最大的力度补贴，以后每一支呢只需要10块钱就够了。那我说过，这一次一定是尽全力给大家补贴，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
5: 好的好的，您太善良了，说话算话，10块钱一支的价格实在确实很便宜呢。真的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我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出口国外的价格每支都接近200块钱呢。本来我想我们能100块钱啊一直用上的话就已经很难得了，因为冬虫夏草本来就很贵，又经过高科技的提纯啊，我是说什么都没有想到能10块钱一直用上，都不知道怎么回报您的恩情呢。
2: 哎，我是愿意这么去做的啊，不求大家的回报，我能有今天呢也是离不开无数的善良的人的支持和帮助的。当初呢成立乐灵芳华的初衷啊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 那这就是我非常愿意做的事情，而且补贴的善款呢，也不都是我自己的啊，还有是来自无数的爱心人士的这个捐助，它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钱啊，在我背后支持我付出的这些人呢，他们是最值得我们感激和感谢的。
5: 对，您说的没错，感谢所有善良的人，好人啊就应该得到好报，希望所有的好心人啊能都能够啊健康幸福。
2: 嗯，那一定会的。那说了这么多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伴儿是什么问题呀，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5: 我老伴儿吧，之前是肝硬化，平时啊就是吃不下去饭，经常恶心，脸和手啊还有这个身上都是蜡黄的，经常很差，胳膊腿啊也是发软，走路呀穿衣服啊都没有力气，小便这个颜色也是特别深，就像那种浓茶一样，而且半年前吧，他肚子就胀得特别大，摸着吧还特别硬，这个腿和这个脚呀都肿了，不能平躺，总是上不来气嘛，人瘦的吧就特别厉害，四肢吧都该瘪了，就那个肚子异常的大，医生说老伴是该腹水了，他现在脑子反应都有点迟钝了，人啊特别虚弱。我每天都挺担心的。
2: 哎呀，就听您说症状确实是很严重啊，但是指导老师已经通知你有名额了，能用上虫草养元液了，那这就是很好的事情啊。虽然说这两盒数量很少吧，但是虫草生物制剂它效果快呀，两盒它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你老伴儿的病情啊，让他有进一步好的改善，那这就是很好的助力呀。
5: 哎呀，确实是这样，没花几个钱能有这么大的帮助，简直太好了。这样吧，那我不占用您时间了，再次感谢您还有伟宁博士了。
2: 嗯，好的好的，那您就在家好好等电话啊，已经通知你有名额了，到时候你就等着收到好好用就可以了，好吧？
5: 好，谢谢。
2: 好，再见。
5: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6: 哦，你好你好，哎呦你好你好，哎呦能和你通话呀太高兴了。我很早之前呢就想找机会感谢你，但是一直联系不上你。哎呦，今天好不容易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高兴啊。因为我父亲他是虫草养元液的受益者。哎呦，我真的是，你看都说一个人生病全家人跟着糟心，我是特别有体会的。就是我父亲嘛，用上了虫草养元液以后，哎呦，改善恢复的效果特别明显。我真的觉得喜儿你是我们家全家的大恩人，真的非常感谢您。
2: 能跟您通上电话呀，那我也是非常高兴啊。您父亲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6: 我父亲他是2017年刚开始是查出了心脏房颤。就说那段时间嘛，有段时间他就总是心慌，然后呢身体就是总觉得很累嘛，睡眠也不好。然后一活动吧，一着急呢，就会容易胸闷啊，憋气啊，偶尔会头晕。吃药呢，一直在吃医院开的药维持着嘛。但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他在前两年，2023年，就是突发了脑梗。我父亲。而且当时医生说我父亲的那个脑梗吧，就跟那个房颤有关系，就是怀疑是多年房颤引发的心源性脑梗。那次脑梗过后吧，我父亲他这个右侧肢体彻底就是偏瘫了嘛。像胳膊呀完全抬不起来，那个手指也是僵硬的，就是蜷缩在一块，就是想握什么东西想拿，包括刷个牙什么根本动不了，一点劲都没有。就整个就是右边那个腿也抬不起来，就是他不会打弯，那拄拐也不能用啊，只能坐个轮椅嘛。而且平常跟我们说话呀交流也说不清楚。 我们只是说，特别是我妈，只能勉勉强强的，懂个别的字，比如说饿了呀、困啦、喝水的，说个简单的字，像吃饭呐、吞咽都费劲。每次喂她吃个饭，我妈喂她吃个饭都得搞个半个小时，稍微吃不好就容易呛到，咳嗽不止，然后容易流口水。哎呦，最愁人的是啊，我自从我父亲得那个病之后吧，整个人性格变了，特别作，反正不能看到别人闲的，不管是我妈呀还是我们这个几个孩子在他身边，只要在他旁边坐一会儿，他就哇哩哇叫的，就说一会儿要我们干这个，一会儿要干那个，完了我们关键听不懂啊，听不明白啊，我就感觉就像个啊叫的，就是反正整个晚上经常不睡觉闹腾。说实话，我们这姊妹几个还有我妈也被他搞得快病起来了。
2: 确实是我接触很多哈，像这个脑中风的患者是有类似情况的，尤其是这个中风以后啊，是情绪特别差，性格也变了。
6: 对对对，
2: 那有爱哭的，有摔东西的，那还有打人的呢。确实照顾这样的患者太不容易了。
6: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现在怎么样了呢？
6: 哎呦，现在那情况好太跟之前比好太多了。
2: 嗯，
6: 哎呦喜儿，我现在父亲的情绪稳定了嘛，
2: 啊，
6: 也没那么作了，不会闹人了，而且呢特别是他现在说话说得清楚了，那大部分我们都听得懂。
2: 嗯，真好。
6: 特别吃饭吧也不容易呛，不容易咳了。
2: 嗯，
6: 特别是那个右腿啊能够打弯了，就说扶他，如果扶着点东西，我家里不是专门给他订了一个那个墙边那个支架，他扶着点东西自己可以慢慢走动了一下，特别是右边那个手指啊也能够舒展开了，就说能够抓一点比较轻巧的东西，特别是睡眠好得很，现在晚上我们也基本上不会被他闹了，也能够睡个安稳觉。
2: 哎，这多好啊。
6: 对啊，以前再说我父亲就是那种以前那种强烈的心慌感现在没有了。哎呦，我这是真的是跟过去比天壤之别，让我们真真切切体会到了那个生物制剂的好处。哎呦，我觉得这个韦宁博士啊还有他的团队啊那专家真的太了不起了，既然能够研究出这么好的产品，哎呦，我真的特别期望能够有机会啊当面的好好感谢他。
2: 是这个韦宁啊带领团队是花了9年的时间哈、啊、才研究出来的虫草的生物制剂。这其中的艰辛呢、啊、那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哈、啊、但是不管是韦宁还是任何一个医学工作者，大家的这个心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啊能通过自己所学的啊造福老百姓，每一个受益者都是对他们努力付出最好的见证和回报啊。
6: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喜儿。我听说啊，说这次乐林芳华只争取到了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但是那个报名的人特别多，说听说你筛选过后呢，只能分配到1000个人在使用，而且说每个人只能限购2盒，说是得到名额能用上的患者，只是按照1支10块钱的价格来用，是吗？
2: 是
6: 的，真
2: 的
6: 吗？
2: 因为今年能争取到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实在是太少了。啊，真是觉得太对不起大家了哈、啊！这1000个名额呢，每个人就只能是限购2盒啊，远远不够整体的量。但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数量太少了。那我想着能用上总比没有强吧，是吧？能改善很多也是件好事儿嘛。这也算是让一直苦苦等待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得到一些安慰吧。但是呢，这1000个名额啊，它只针对新患者啊，已经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老患者呀，就不在名单里了。
6: 哦，这个是我知道，喜儿。
2: 嗯，
6: 说实话，我也很理解。嗯，怎么说呢？我现在按照我父亲的恢复程度，我也不会跟新患者争。
2: 嗯，
6: 我就是想吧，求喜儿啊，您别放弃。听说现在这个虫草养元液啊，还没有全部提纯完毕，就说能不能，我想在想啊，能不能等到提纯完毕以后，您再和韦宁博士多争取一些，再想想办法嘛。万一就是说还能够有富余的多出来一些呢，那我呢到时候我再给我父亲多订一点，我让他继续一直用着，这样是不是、
2: 嗯嗯、确实您这个想法啊是很好的哈、啊、我很理解。 但是现实，哎呀，怎么说呢，就有点奢望了吧。因为伟宁把情况和我说的已经是很清楚了，真不是说他或者是我，我们就能改变政策的。提出完毕以后啊，都要指定的分配定向的几家医学中心使用了，真是想再争取啊，太难了。但是我的原则啊，我肯定是不会放弃的。那这么好的东西不能轻易的就没有了，那我肯定会想办法啊。但是结果怎么说呢，有可能是不会成功啊，但我不能放弃，这点您放心。
6: 好好好，那辛苦您了，你也尽力吧，好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好吧。
2: 尽全力的。
6: 那我等你好消息。
2: 哎，好，那您就等我好消息，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6: 好，行，再见。
2: 哎，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7: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啊，在有请楚老师之前啊，我想把目前这两天广大的听众家人们最着急最关心的事情啊，也就是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情况和大家通报一下啊。由于这一次啊政策有变啊，曹伟宁曹工提纯的这一批次相关部门决定啊，都要分拨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使用，那不再为个人呢和其他机构来进行分配了。这个消息啊，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家人来说，那无疑是最不好的消息了。尤其是这几年啊，一直跟随喜儿我想要尽快尽早获得身体健康的这些家人们，对于虫草养元液那更是无比的期待呀。因为每一次提纯的量都不多，80%的份额呢，还必须要供应到国外市场。啊，那咱们国内呢就只剩下20%的份额了，从这里面呢还要拿出一部分专供特供的渠道哈，给一些特殊人群使用之外，剩下的啊原来一直都被两家医学中心指定分配了。那么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呢，每一次都是通过伟宁和天宝小叔极力的协调帮助，才能有幸的被分配到一部分。但是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啊，每一次我们这边能分到的量啊都不多，所以这几年下来啊，加到一起也没有帮助到太多的人。大部分的家人呢一直都是在无尽的期盼等待当中，你别说常年服用量来服用了，哪怕是一盒甚至是一支都没用过，那真是连这个养元液是什么味儿都没尝过。一想到这些家人，喜儿呢真是感觉无比的愧疚啊。对我无尽的期待，对未来重获健康的憧憬啊，都寄托到我这儿了。可是我没能力没办法让这些一直苦苦等待的家人们都能用上。原本想着这一次伟宁提纯完毕呢，我一定是尽全力哈，给大家多多的争取。可是结果啊，让我们所有人都完全的意外了，就没有我们这边分配的份额了。要是没有伟宁冲动啊协调帮助，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划拨给我们这边了，那伟宁说他能做的也就是这样了。这么做也是完全为了照顾我的感受哈，体恤我们这边病患的需求和心情才做的。因为以后虫草养元液的具体的分配权利啊， 被相关部门已经完全的掌控了，因此他呢还有我的天宝小叔都没有调动分拨的这个权利了。具体原因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也都和大家说了。所以这一次啊，伟宁的虫草养元液不管提纯出来多少的量，那都没有我们这边的份额了啊，都要划分给几家指定的医学中心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得到的就是伟宁啊，他把专供特供渠道这两千盒给调拨出来了，分给我们芳华这边哈。没办法啊，要是没有伟宁的协调，那没有他的帮助，只有这两千盒我们也是一盒都得不到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啊曹伟宁曹工他的鼎力的帮助。那至于这总共两千盒的数量，其实在分配上我也是犯难了。你说给谁不给谁呀？有病的人他想要实现健康是很需要的。没病的人想要通过他保持长久健康不生病，人人都有需求啊，但是没办法满足人人所有啊。因此前两天呢，我和楚老师商量，还是决定把这来之不易的两千盒啊都分拨给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们吧。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呀就不给分配了，毕竟呢都已经体验到了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好处。有的人现在呢就已经基本呢恢复健康的状态了，那咱们就不要考虑啊再接着长期服用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啊，没办法。因此呢这两千盒在前两天呢就让咱们一直没有用上没有用过的这些家人朋友们提前预约报名。结果一直到昨天节目的结束啊，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共计报名人数是超过了5000多人呢。那可以想象啊，我们节目在央广媒体播出之后影响力哈，收听率啊真是达到了空前的这个状态了哈，面向全国同步播出，自然可以想象得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盛况。那么问题来了，总共就2000盒虫草养元液，报名登记的那可是有5000多人呢，怎么分呢？一人一盒都不够。那么这几天呢，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们真是啊，那忙的是不可开交，一边呢给大家登记报名，详细了解身体健康的状况，还要进行逐个的系统的评估，具体的哪些人更符合条件更需要。结果呢，在所有报名的名单筛选的过程当中，那发现了啊，这个年龄呢普遍是超过了65岁以上。很大一部分患者家人都80几岁了，还有90多的，年龄呢都普遍的偏大。不仅是年龄大啊，这个身体病症也多，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指标一直控制不好的啊、血栓斑块堵塞长期伴随合并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病变的、脑中风各种后遗症的、风湿类风湿、颈椎腰间盘、肝胆胃肠、老胃病、老肠炎、老肺病、咳嗽、哮喘、气管炎、肾病综合症啊，等等等等，真是太多太多病症了。那么这些病啊都是广泛性存在的，大部分的老年人都是一体多病，那也都是长期伴随始终不好的，而且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到后来呀干脆就没办法准确的评估了，因为太多的人都符合使用的条件了。那我说那就这样吧，那所有报名当中的这个人数啊已经是超过5000人了，那肯定是做不到人人有份儿了啊，因为一共就只有2000盒的数量啊。那么就在所有的名单当中重点的啊咱们筛选出来1000人吧。那这1000个人呢每个人分配2盒，1000个名额每人2盒，正好啊这2000盒就分配完毕了。那我让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们再努努力 啊，在所有的名单当中啊，针对不同病症人群、年龄段啊，还有就是这个病症严重复杂、急需的程度，综合的来划分一下，集中的筛选出来1000人啊，每人分配2盒。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了，说你全国报名这么多家人，只筛选出来1000人使用，那就意味着报上名的那有4000多人没机会了呀。那让我们报名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之前就说了啊，之所以让大家开放报名，就是希望呢给大家一个广泛性的创造条件，因为我们最终一定要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要进行筛选的。如果说你连报名都没报上，那不在名单当中，那就意味着你连筛选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那肯定干脆是用不上的，那就没有任何机会了。你这就像我们买彩票一样啊，你不代表说你购买了彩票就一定会中奖啊，但是只要买了，那咱们就有中奖的希望和机会，对吧？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用意啊。那么肯定还会有人说，那既然是决定筛选出1000人来使用虫草养元液，可是每个人只能分配到2盒，那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要知道，凡是被选中的，那一定都是身患多种疾病，而且是长期久治不好、身体状况很差的人。那么就这2盒，那也不够啊。是，那其实我知道不够哈。那如果都要保证足够用量的话，你别说1000个人了，那就是100人也保证不了啊。那报名了那么多人，最后呢只有几10个人用上，那我们的家人们肯定是更有意见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尽量让更多一些的家人啊，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好处变化。虽然说每个人只能是分到2盒，数量不多哈，但是这2盒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好的变化和好转。这2盒按照正常剂量也能喝上一段时间啊，能给大家在身体病痛方面呢得到一定的缓解减轻，这难道不好吗？我们很多家人患者呀，常年吃这个用那个，哪一个也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呀。有多少人用一些其他的方法，不仅没有好的改善和变化，反而还越来越重，这也是大有人在吧。因此大家通过这2盒养元液的服用，那可以自己对比一下和之前用其他方法的有哪些明显的区别不同，能给自己身体带来哪些明显的好转进步。这相当于啊，是做一个体验嘛。啊，毕竟这些患者家人真是连虫草养元液的滋味都没尝过，那更别说体验效果了。所以我就让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在所有的名单当中啊，挑选出1000个感受效果体验的名额，尽量的啊，让能用上感受效果的这个人群要多一点，每人分配2大盒，也能用上一段时间，让更多一些一直没有用过的朋友呢，都能体验到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变化。那至于说后续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争取到，那我肯定依然是尽量的我去想办法啊。虽然说政策调整这个难度会很大，但是我绝对不会轻易就放弃了为大家重获健康这么好的方法。虽然我知道未来的争取那肯定会是难上加难嘛，但是我更知道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的内心迫切和对我无限的期望啊。所以说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那还是没有用过的新患者，那我都会竭尽全力的为大家去想办法。眼下呢就这2000盒啊，咱们就只能这么决定了啊！咱们集中的筛选出1000个名额，每人2大盒， 只能是限购两大盒，虽然是量少啊，不能解决全身所有问题，但是起码能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变化好转呐、让你能在收获全面健康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也是大好事儿啊。不管任何方法，能让自己的病痛有很好的减轻逆转，有大幅的改善，难道不好吗？说完这个具体的分配政策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宣布关于价格补贴的事儿了。啊，昨天我是跟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非常认真的，我们聊了一下这个问题。之前往年我们这边能够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啊，在价格上都要进行最大力度的补贴扶持，光是在这方面的补贴，我们基金会每年要拿出大几百万啊进行补贴，让每一个用上的患者家人在资金和花销上不会产生任何的负担压力。我们说到呢也都做到了。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一些老朋友是知道的，在指定的医学中心当中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一支十毫升的价格呢，都是会在120多块钱左右啊，这可是咱们国内定向分拨的那两家医学中心啊给患者使用的价格，而且这个价格还在上涨。为啥楚老师说出口国外的价格这两年更贵了？那原因呢？那就是这两年呢，纳曲地区的虫草的收购价格也在大幅上涨，因为冬虫夏草的产量啊每年都是在下降的，因为需求量越来越大啊，采挖呢也是逐渐的严重，所以这个产量是逐年下降了，没办法啊。而且这个冬虫夏草它还不能人工培育，完全都是全天然自然野生形成的。那么如今呢，医学对它的研究也是越来越广泛，所以这个冬虫夏草的需求量啊更大，价格自然也是逐年的上涨。要知道伟宁他们每年能收购到的鲜虫草那更是有限的，那不是说所有纳曲地区的虫草啊都供应给伟宁进行提纯的，因为还有其他的渠道啊都是要进行流通的，是不允许被垄断的。伟宁呢他还要收购的必须是鲜虫草啊才能进行活体的提纯，所以鲜草的价格呢更是要贵出很多。关于这些事情呢，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啊他是很清楚的，所以在每年涉及到虫草养元液啊给大家价格补贴帮助的时候，那都是很大的资金压力的。但是即使说这个压力再大啊，虫草的这个价格再贵再上涨啊，我们也要保证最大力度的支持帮助。价格上我们不帮助，那很多患者家人肯定是用不起的。所以昨天我就把我内心的想法啊都跟向会长说了。我说不管如何啊，这一回总共就是2000盒的数量。

0: 我只能是，筛选出来1000个使用名额，每人呢只能是限购2大盒。我说数量既然这么少，那价格上啊，那力度就得大一点，因为我也承诺我们大家了，我说只要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肯定啊，基金会得多拿出来一部分的资金作为专项的补贴。每人就2盒，那本来数量就很少，价格上不给大力度的补贴帮助，那我感觉更对不起大家了啊。所以昨天呢，向会长结合这总共2000盒的数量，也是经过了细致的核算，最终决定啊，凡是能够幸运的得到这2盒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价格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的价格，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那绝对是大家伙没有听错哈，总共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分配给1000个名额，凡是幸运得到名额的患者，每人2大盒的用量，在价格上。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仅需10元钱，那也就是每人得到2大盒的用量。价格补贴以后，患者每一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这个补贴力度呢，那反正是我很满意哈。我相信每一个很幸运得到的家人们也一定会很满意。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1至10毫升的虫草原液哈，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价格肯定是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了。那咱们说现在，咱就说驱痛片儿吧，这一片还得多少钱呢，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之所以一支养元液患者只需要花10块钱，那是因为大头的费用啊都被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要知道，一支10毫升的虫草养元液，它需要的是一整根儿野生拿取的冬虫夏草。你别说是经过高科技技术提纯提取了，那就是单独购买一整根的虫草的价格，那还要10来块钱呢，是吧？要不然出口国外的价格怎么可能一支都200多块钱呢？这2年国内的医学中心分到以后啊，给患者服用一支的价格都120多了。所以大家愿意跟随我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不单单能有更大的机会用上虫草养元液，而且在价格上更是节省了太多的花销了。啊，经济状况再拮据也没有任何的压力。所以这一次哈，既然就2000盒的数量分给1000个患者使用，每人2大盒，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呢，患者每一支虫草原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剩下的都由乐善基金完全承担了。那么现在所有报上名的听众患者啊，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询问自己是否是在名额之内。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也会对筛选出来的患者的名单逐个的电话通知。凡是得到这2盒分配名额的，那乐善基金会全面补贴之后，每一支的价格只需要承担10元钱就可以了。现在大家伙儿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在这1000个名单当中的，那么可以自己打电话询问一下啊，在名单当中，那么就能得到这份幸运了。不在的。那咱们只能说就很遗憾了，希望多多理解吧。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王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刚才我也把这一次总共是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的情况、价格补贴的政策和大家都做细致的通报了。 那么现在大家呢都可以自己打电话询问自己名额的情况，查询一下自己是不是在名单当中了。
1: 嗯，我刚才也是在后台啊，我一直在听着呢啊。
0: 嗯
1: 嗯，从我内心来说啊，我挺意外，意外在哪儿呢？我说真没想到啊，就是这个虫草制剂从价格方面，哎呀，能有这么大一个力度的一个补贴政策。
0: 嗯，
1: 这是我真没有想到的。因为你之前你还讲，你说只要能用上的，你说只要能吃起饭就能用得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因为我知道这个生物制剂的价格，对吧，只要是生物制剂它的价格都很贵。
0: 嗯
1: 啊，你别说这个还是冬虫夏草提纯的。所以你之前说你能吃起饭就能用起这个，我在合计那你得拿出多大的补贴力度啊。所以我在后台刚才听到你一说这个价格，补贴完之后患者自己花10块钱就能用上一支啊，每一支都合到10块钱左右了。
0: 嗯，
1: 这个是让我这个很意外的，对吧？就在当今这个社会的来说，对吧？你10块钱，咱说你就挂点滴，咱别说用什么好东西，就葡萄糖吧，你就打点葡萄糖，是吧？你就一瓶葡萄糖还得多少钱呢？换句话说，咱就用瓶生理盐水还得多少钱呢？所以说这价格，说心里话，真是让我太意外了。也能说明一点，说难怪，哎呀，这么多的这个听众啊，哎呀，对你能够这个这么执着，是吧？一直跟随啊，包括对你这种的喜欢和这种尊重，包括你的这些事迹现在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哎呀，通过这个事儿，我是完全知道原因了啊。你们这一点做的是的确是太了不起了，我在内，包括任何的机构，是吧？我感觉我们都应该去学习，都要力争去争取做一些事情。这样一来，老百姓患者未来对于病症方面，对吧，经济花销方面是不是减轻太大了？哎，这点做得太好了。
0: 这呀，还真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啊。我自己啊，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支撑我的啊，在老年事业在全国发展，在我的背后可以说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
1: 嗯
0: 啊，大家都是一直默默的捐款呐、啊、捐物啊，投入这个资金支持我喜儿做好这份老年福利事业。
1: 嗯，
0: 所以说我背后的那些人呢，是更值得尊重和学习的，真是不图名利，默默的奉献付出，那这才是真正的大爱和至善呢。
1: 嗯，是的确。
0: 哎，我作为发起人、带头人，那肯定更要对得起大家的捐助，把至善和大爱都要奉献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吧。
1: 嗯，做得很好，真的很好。
0: 嗯，所以说这一次呢，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太少了啊。
1: 对对，
0: 就只有2000盒，那报名了这么多人，那我们也只能是最大限度的筛选出1000人，而且每人只能是得到2大盒。
1: 嗯。
0: 没办法，真是太少了。
1: 对呀
0: 啊，
1: 嗯，
0: 那就先用着吧，那总比一盒都没有都用不到强吧。
1: 嗯，那肯定是。对
0: 啊，能为健康助力，能让身体大改善，能减轻很多痛苦，还没花几个钱，那这就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
1: 哎，就得这么去想，的确是这样，这就很不错了。嗯嗯，
0: 那楚老师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是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我看这个电话都满线状态了，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吧。
1: 嗯，好好好，那咱们抓紧吧。嗯，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您说那个虫草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一支，这个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啊。虽然说这两年呢，这个虫草的价格还在上涨啊，出口的养元液的价格已经很高了，但是这一次。那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凡是能用上的患者，我们都会进行全面最大力度的补贴。补贴完之后呢，每一支啊，患者我们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够了。
3: 哎呀，我说什么都没有想到会补贴这么多。
0: 嗯，
3: 虫草养元液 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而且一整根虫草只能就是说提纯出一支养元液。那你看出口国外的价格一支都得接近200块钱，而且呢还在不断的上涨。我做梦我说都没有想到，我们既然能用10块钱一支来服用，哎，我都觉得真是感谢你们乐善基金啊，这个补贴。喜儿，哎，那我们能不能用上虫草养元液？这背后啊，你已经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了。另外呢。

0: 既然说这么少，那就要在价格上呢，我们要大力度的补贴帮助哈。那我不是说过吗？只要是大家能吃得起饭，就要保证大家用得起虫草养元液。那说到必须得做到啊。
1: 是啊，要不说喜儿您可真是做到了，要不怎么说感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哎，是不是每个人最多只能订购两盒呀？
1: 对，因为呢，一共只有2000盒数量啊，可是这个报名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仔细核对了一下
0: 是。
1: 登记的这个信息啊，发现报名里面很多重症患者，而且是得病多年的，合并症啊、继发病症都很多。那还有一些人，这个病症已经很严重、很紧急了，所以说，即使我们怎么再筛选啊，这个还是有太多的人，他都需要用上虫草养元液。那没有办法，全都满足啊。最终我们只能是硬性的就筛选出1000人，平均每个人呢限购2盒。数量虽然是少，但是按照正常剂量呢，进行服用呢，也能用一段时间。起码呢，能够让这1000个人体验感受一下虫草制剂给带来的好处变化呀，啊，能收获到健康方面助一把力，这也很好嘛。
0: 是这样的，行儿。虽然说两盒数量很少，但是用上就比那个不用强。而且
1: 对。
0: 呢，你看我的情况吧，特别严重。我是老糖人了，成天你说吃着降糖药降的糖，血糖吧还是时好时坏。而且现在已经合并了好多的并发症，我确诊冠心病都6年多了。还合并了肾小球、肾炎，平时心慌啊、心悸啊、胸口憋闷，这都是常有的事儿。腰也感觉发酸不说，整天的就是说乏力。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3年前突发的情况。哎呀，我记得那天啊，就早上我一醒就特别难受，哎，没过多久就开始恶心、呕吐，肚子也疼。整个人都虚脱了，连睁眼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而且什么，当时头晕胸闷，就觉得气儿都不够用了。后来我的意识，哎，就开始模模糊糊，就怎么去的医院那时候都不知道了都。
1: 哦，那到底什么问题这么严重啊？
0: 后来我才是知道的，医生就说我是酮症酸中毒了。说要是再晚一点送医院，都有生命的危险。
1: 哎
0: 从
1: 呦。
0: 那以后，你看我这血糖就波动啊，特别频繁，真的很不好控制了。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啊，这血糖都会升高。过去你看我吃2种降糖药，现在呢还得打上胰岛素才行。而且什么，还有之前你说很多那些症状吧，也都开始加重了。而且从上个月开始，呀，我就发现就经常开始头疼，眼睛看东西一阵一阵的发花。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添毛病了，我现在心里真的非常害怕，但是最担心的就是什么，还是像上次那种酮症酸中毒，呀，我说那可是要命的事儿。朱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我如果要用上那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危险的情况是吧？
2: 你真是应该有必要用一用啊，因为
0: 哦。
2: 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当中提纯出这高活性虫草像多糖类物质，它不光对血糖、对三高，包括脂肪肝都很好。哎，它整个激活整个蛋白激酶的一个代谢的通道，而且对于糖尿病胰岛细胞来实现什么改善胰岛细胞胰岛素这种抵抗啊，让血糖能够持续达到一个平稳状态。啊，体内血当中多余这些糖，啊，没办法被细胞利用，慢慢的它会啥呢？它就会逐渐分解为大量的为脂肪提供一些动能和基础的能量了，提供过多的脂肪形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大量的酮体，这酮体堆积过多，叫酮症酸发生中毒。所以服用这个胃受康的虫草养元液呢，这种高活性多糖类物质。平稳调控血糖波动，减少这个血糖剧烈的这种波动的情况。与此同时呢，多余的糖能快速得到分解，从源头上减少这种脂肪异常的形成。

0: 成，杜绝大量酮
1: 哦。
0: 体的产生。而且虫草腺苷呢，还能改善全身的微循环，啊，还能够对于胰岛的诸多细胞来进行什么充分的营养和充分的修复，啊，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对血糖的调控啊，还是说整个对于你整个机体的代谢能力，包括体内有酮体的形成，都能够正常的参与代谢与排出，避免酮体在体内过多的形成和蓄积。而且这虫草酸的物质呢，对于像糖尿病带来一些心脑血管方面，哎呀，这个帮助都很好了。哎，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心脑肾的功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活化血液和血管细胞，降低血清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的含量，包括提高人体有利的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这都能知道，而且还能够抗心肌心律失常，防止心脑血栓的形成。同时呢，也能参与血糖双向调节、稳糖的作用，这都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哎，对于糖尿病，从血糖的稳控到各种合并症啊，所带来的核心独到的优势，这是传统降糖药和其他的胰岛素肯定是比拟不了的。
1: 是啊，要不说真是太好了。那应该要那样的话，我说什么我都想着先用上两盒，用上总比不用强。那等到那个虫草养颜液全部提纯完毕以后哈，那就拜托您啊，再跟那个美宁争取争取。万一要是还能多分给方化中心一些，那我还不是有机会能继续多用一些，用一用啊。
2: 我肯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哈。哎
1: 谢
2: 呀，但
1: 谢。
2: 是怎么说呢？基本上没有希望啊，因为伟宁说上级部门啊，他有相关文件批示的，这个是谁都改变不了的。就等完全提成完毕吧，我再想想办法再看。
1: 好了，那就拜托您了
2: 好
1: 啊。
2: 的，那么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
2: 哎，好，再见。
1: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那么提醒大家，这一批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呢，我们会在所有的这个名单当中筛选出1000个名额啊，每个人是限购2大盒。那么在乐善基金会完全的大力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患者自己花10元钱啊，只需要10块钱。所以说具体情况呢，大家来拨打电话详细的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您好，
2: 你好，
4: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也是虫草养元液的受益者。我跟你说说我用虫草养元液的改善心得吧。
2: 好，您说。
4: 说起来我得肾结石大概有8年时间了。最开始啊，只是偶尔腰部酸胀，我呢也没太在意，以为是累着了。可是后来腰部酸胀越来越严重了，怎么休息都没有改善。我呢去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有了肾结石，开始是吃药治疗，后来呀感觉没什么效果，腰部从酸胀变成了疼痛，是拧着劲儿的疼啊，而且呢还恶心，小便次数也特别多，尿尿呢还有灼烧感。去复查的时候吧，结果显示结石变大变多了，我就做了冲击波碎石手术。当时呢，打碎了结石，排出后轻松了一段时间，但不到1年就又复发了。之后结石卡到尿路里了，又做了输尿管镜取石手术，其尿路的结石呢，算是彻底清理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就是反复的长，再后来呢，还出现了肾结水，两边的腰啊，感觉往下坠着疼啊，而且排尿很困难，小便里呢有时候都带血丝儿啊，整个人精神很差， 浑身乏力啊。
0: 嗯，长期节食啊，就容易引发这种感染，尤其是堵塞尿路，尿液排出不畅啊，时间长就容易形成这种肾部的炎症，发生这种积液积水啊，这肾功能损伤是很大的，后期可能都会发展到积脓了，诱发全身感染，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
4: 哎，对对，邱老师，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过。
0: 嗯，
4: 当时吧，我一听可把我吓坏了，其实做的碎石排出去了，但是这个肾积水一直反复发生，消炎药呢吃了很多也不好，幸亏后来吧我还挺幸运的，在去年那一次分配用上了虫草养元液，
0: 嗯，
4: 用上没多长时间，哎，我的腰的坠胀啊疼痛感呢、啊、基本消失了，
0: 嗯，
4: 干点活呢也不明显疼了，越用啊越好，一直到现在半夜再也没有突发犯病腰疼了，睡眠质量明显提高了，排尿困难，尿里带血的这个情况啊也没有了，
0: 嗯，
4: 最近呢、啊、我还配合着练习呼吸吐纳六字诀的催字音，
0: 嗯，
4: 锻炼肾脏功能啊的我吧、
0: 嗯、
4: 重点练习，
0: 好，
4: 现在呢乏力腿软的情况都没有了，觉得腰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不上个月我去医院复查，医生说肾积水已经消退了，
0: 嗯，
4: 也没有新发的炎症感染，医生说恢复的特别好，没啥事儿了。我知道是喝了这个虫草原液的功劳啊，可是现在手里的虫草原液马上就喝完了，我想继续一直喝。刚才呀、啊，听你说每人限购两盒，虽然数量少点儿，但是虫草养元液太难争取到啊。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我也想再订上两盒，您看行不行？
2: 嗯，这个呀，我得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一次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是伟宁能够争取到的最多的数量了，真是多一盒都没有了。由于诸多原因的这个限制哈，伟宁说今年的虫草养元液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即使等到提升完毕以后也不会再分给乐龄芳华这边了啊，就只有这2000盒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说这一次啊只是针对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新患者来分配哈、啊、所以说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4: 哎，雪儿啊，您说今年即使虫草养元液提存完毕也没有乐龄芳华的份儿了，
2: 嗯，
4: 那我更想争取了，而且这次你还会给大力的补贴，一支养元液才仅仅10块钱，这可是虫草的生物制剂呀、啊，成本就很贵了，再加上技术、人工复杂的发酵提存，都需要花钱呐、啊，价格就得更高了。可是你帮忙补贴以后，一支才10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我更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如果实在不行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不用你补贴，正常多少钱我就花正常的价格买，能不能让我多入上两盒啊？
2: 哎呀，这个真不是价格的事儿啊，听到您服用虫草养元液之后有这么大的改善变化、
4: 啊、
2: 把毛病啊都调理的差不多了、嗯、检查结果也都挺好的，那你就咱就不用想着继续长期用了啊，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嗯、新患者没用过的那都一直着急等着呢，所以说这一次啊就这2000盒、嗯，那这还是伟宁费很大劲儿很大的努力呀、啊、才协调过来的，所以说只能是紧着没用过的新朋友重点考虑了，希望您能理解啊。
4: 那好吧，喜儿啊，你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看来确实是非常为难了。
2: 是，
4: 那我呢也不能贪得无厌，那我就不抢名额了，把机会啊留给更需要的新患者吧。无论如何呀，也要感谢喜儿当时给我机会，让我用上了虫草养元液，我才能把身体调理得这么好。您的恩情， 我永远不能忘。
2: 哎呀，您千万不用这么客气啊，我能做到的我一定是尽全力，那这也是我当年立下的志愿啊。能够看到帮助大家摆脱病痛的痛苦，还花不了太多的钱，我感觉我做的就很有意义。希望您以后啊越来越好啊，幸福安康。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4: 哎，好的，谢谢您了。
2: 哎，好，再见。
4: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啊，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一次啊，这个伟宁帮我们争取到这2000盒呢，是给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这个新患者的啊。我们会在所有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筛选出来1000个人，每个人呢，可以使用2大盒啊，限量2大盒。那么在乐善基金会的补贴之后呢，一支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
2: 你好。
5: 我前天啊给老伴把这个名报上了，刚刚啊得到这个通知啊，你说我老伴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说筛选的名单里面有我们的份儿。哎呀，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感谢你的努力付出啊，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我现在都激动的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2: 那真是太好了啊，你已经得到通知了，确定可以给老伴儿用上虫草养元液了，那确实是非常幸运啊。但是我得跟您说明一下，即使是有了名额，那么每个人只能是限购2盒啊，因为这一次伟宁是通过多方面的协调沟通才争取到这2000盒的数量，报名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急症的重症的患者也很多，最终呢我们就筛选出1000个名额，所以说每个人只能是限购2盒才够分啊。
5: 哦，是的，行啊，但是这个2盒呀实在是太少了，我老伴这个毛病重，2盒呀肯定是不够用啊。
2: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因为虫草养元液数量就摆在这儿呢，一共就2000盒啊，多一盒都没有了，急需要用虫草养元液的人又特别多，所以说只能是每个人少分一些，这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体验到生物制剂的一个优势好处啊。虽然说这2盒不够，但是用了总比不用强嘛，啊，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这就是好的，对吧？
5: 对呀，您说的没错，这个事情啊确实也挺难办的。您要考虑的方面太多了，这已经是最好的决定了，能够得到名额啊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是的，我不能太贪心了。那是不是你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我们一直只需要花10块钱呀？
2: 对，这一次呢这个虫草养元液数量少啊，乐善基金会啊就要拿出最大的力度补贴，以后每一支呢只需要10块钱就够了。那我说过，这一次一定是尽全力给大家补贴，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
5: 好的好的，您太善良了，说话算话，10块钱一支的价格实在确实很便宜呢。真的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我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出口国外的价格每支都接近200块钱呢。本来我想我们能100块钱啊，一直用上的话就已经很难得了，因为冬虫夏草本来就很贵，又经过高科技的提虫啊，我是说什么都没有想到能10块钱一直用上，都不知道怎么回报您的恩情呢。
2: 哎，我是愿意这么去做的啊，不求大家的回报，我能有今天呢也是离不开无数的善良的人的支持和帮助的。当初呢成立乐灵芳华的初衷啊，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那这就是我非常愿意做的事情，而且补贴的善款呢也不都是我自己的啊。还有是来自啊无数的爱心人士的这个捐助，它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钱啊，在我背后支持我付出的这些人呢，他们是最值得我们感激和感谢的。
5: 对，您说的没错，感谢所有善良的人，好人啊就应该得到好报，希望所有的好心人啊能 都能够啊健康幸福。
2: 嗯，那一定会的。那说了这么多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伴儿是什么问题呀？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5: 我老伴儿吧，之前是肝硬化，平时啊就是吃不下去饭，经常恶心，脸和手呀、啊、还有这个身上都是蜡黄的，嗯，经常很差，胳膊腿呀、啊、也是发软，走路呀、穿衣服呀、都没有力气。小便这个颜色也是特别深，就像那种浓茶一样，而且半年前吧，他肚子就胀得特别大，摸着吧还特别硬，这个腿和这个脚呀、都肿了，不能平躺，总是上不来气嘛，人瘦的、就特别厉害，四肢吧都该瘪了，就那个肚子异常的大，医生说、老伴是该腹水了，他现在脑子反应都有点迟钝了，人啊特别虚弱。我每天都挺担心的。
2: 哎呀，就听您说症状确实是很严重啊，但是指导老师已经通知你有名额了，能用上虫草养元液了，那这就是很好的事情啊。虽然说这两盒数量很少吧，但是虫草生物制剂它效果快呀，两盒它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你老伴儿的病情啊，让他有进一步好的改善，那这就是很好的助力呀。
5: 哎呀，确实是这样，没花几个钱能有这么大的帮助，简直太好了。嗯，这样吧，那我不占用您时间了，再次感谢您还有伟宁博士了。
2: 嗯，好的好的，那您就在家好好等电话啊，已经通知你有名额了，到时候你就等着收到好好用就可以了，好吧？
5: 好，谢谢。
2: 嗯，好，再见。
5: 嗯，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6: 哦，你好你好，哎呦你好你好，哎呦能和你通话呀，太高兴了。
2: 嗯，
6: 我很早之前呢就想找机会感谢你，但是一直联系不上你。
2: 嗯，
6: 哎呦，今天好不容易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2: 嗯，
6: 因为我父亲他是虫草养元液的受益者。
2: 嗯，
6: 哎呦，我真的是，你看都说一个人生病全家人跟着糟心，我是特别有体会的，就是我父亲嘛用上了虫草养元液以后，哎呦，改善恢复的效果特别明显。我真的觉得喜儿你是我们家全家的大恩人，真的非常感谢您。
2: 能跟您通上电话呀，那我也是非常高兴啊。您父亲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6: 我父亲他是2017年刚开始是查出了心脏房颤。
2: 嗯，
6: 就说那段时间嘛，有段时间他就总是心慌，然后呢身体就是总觉得很累嘛，睡眠也不好，然后一活动吧，一着急呢，就会容易胸闷啊、憋气啊，偶尔会头晕。吃药呢，一直在吃医院开的药维持着嘛。
2: 嗯。
6: 但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他在前两年，2023年，就是突发了脑梗。我父亲。
2: 哦。
6: 而且当时医生说我父亲的那个脑梗吧，就跟那个房颤有关系，就是怀疑是多年房颤引发的心源性脑梗。那次脑梗过后吧，我父亲他这个右侧肢体彻底就是偏瘫了嘛，
2: 嗯，
6: 像胳膊呀完全抬不起来，那个手指也是僵硬的，就是蜷缩在一块，就是想握什么东西想拿，包括刷个牙什么根本动不了，一点劲都没有，就整个就是右边那个腿也抬不起来，就说他不会打弯，那拄拐也不能用啊，只能坐个轮椅嘛，而且平常跟我们说话呀交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是说，特别是我妈，只能勉勉强强的，懂个别的字，比如说饿了呀、困啦、喝水的，说个简单的字，像吃饭呐、吞咽都费劲。每次喂她吃个饭，我妈喂她吃个饭都得搞个半个小时，稍微吃不好就容易呛到、咳嗽不止，然后容易流口水。哎呦，最愁人的是啊，我自从我父亲得那个病之后吧，整个人性格变了。特别作，反正不能看到别人闲着，不管是我妈呀还是我们这个几个孩子在他身边，只要 在他旁边坐一会儿，他就哇哩哇叫的，就说一会儿要我们干这个，一会儿要干那个，完了我们关键听不懂啊，听不明白啊，就感觉就像个嗷嗷叫的，就是反正整个晚上经常不睡觉闹腾。说实话，我们这姊妹几个还有我妈也被他搞得快病起来了。
2: 确实是我接触很多哈，像这个脑中风的患者是有类似情况的，尤其是这个中风以后啊，是情绪特别差，性格也变了。
6: 对对对，
2: 那有爱哭的，有摔东西的，那还有打人的呢。确实照顾这样的患者太不容易了。
6: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
2: 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现在怎么样了呢？
6: 哎呦，我现在那情况好太跟之前比好太多了。
2: 嗯，
6: 哎呦喜儿，我现在父亲的情绪稳定了嘛，
2: 啊，
6: 也没那么作了，不会闹人了，而且呢特别是他现在说话说得清楚了，那大部分我们都听得懂。
2: 嗯，真好。
6: 特别吃饭吧也不容易呛，不容易咳了。
2: 嗯，
6: 特别是那个右腿啊能够打弯了，就说扶他，如果扶着点东西，我家里不是专门给他订了一个那个墙边那个支架，他扶着点东西自己可以慢慢走动了一下，特别是右边那个手指啊也能够舒展开了，就说能够抓一点比较轻巧的东西，特别是睡眠好得很，现在晚上我们也基本上不会被他闹了，也能够睡个安稳觉。
2: 哎，这多好啊。
6: 对啊，以前再说我父亲就是那种以前那种强烈的心慌感现在没有了。哎呦，我这次真的是跟过去比天壤之别，让我们真真切切体会到了那个生物制剂的好处。哎呦，我觉得这个韦宁博士啊还有他的团队啊那专家真的太了不起了，既然能够研究出这么好的产品，哎呦我真的特别期望能够有机会啊当面的好好感谢他。
2: 是这个韦宁啊带领团队是花了9年的时间哈，啊，才研究出来的虫草的生物制剂。这其中的艰辛呢，那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哈，啊。但是不管是韦宁还是任何一个医学工作者，大家的这个心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啊能通过自己所学的啊造福老百姓，每一个受益者都是对他们努力付出最好的见证和回报啊。
6: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喜儿。我听说啊，说这次乐林芳华只争取到了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但是那个报名的人特别多，说听说你筛选过后呢，只能分配到1000个人在使用，而且说每个人只能限购2盒，说是得到名额能用上的患者，只是按照1支10块钱的价格来用，是吗？
2: 是
6: 的，真
2: 的
6: 吗？
2: 因为今年能争取到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实在是太少了。啊，真是觉得太对不起大家了哈，啊！这1000个名额呢，每个人就只能是限购2盒啊，远远不够整体的量。但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数量太少了。那我想着能用上总比没有强吧，是吧？能改善很多也是件好事儿嘛。这也算是让一直苦苦等待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得到一些安慰吧。但是呢，这1000个名额啊，它只针对新患者啊，已经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老患者呀，就不在名单里了。
6: 哦，这个是我知道，喜儿。
2: 嗯，
6: 说实话，我也很理解。嗯，怎么说呢？我现在按照我父亲的恢复程度，我也不会跟新患者争。
2: 嗯，
6: 我就是想吧，求喜儿啊，您别放弃。听说现在这个虫草养元液啊，还没有全部提纯完毕，就说能不能，我想在想啊，能不能等到提纯完毕以后，您再和韦宁博士多争取一些，再想想办法嘛。万一就是说还能够有富余的多出来一些呢，那我呢，到时候我再给我父亲多订一点，我让他继续一直用着，这样是不是啊？
2: 嗯嗯，确实，您这个想法啊是很好的哈，啊，我很理解。但是现实，哎呀，怎么说呢，就有点奢望了吧。因为韦宁把情况和我说的已经是很清楚了，真不是说他或者是我，我们就能改变政策的。提出完毕以后啊，都要指定的分配定向的几家医学中心使用了，真是想再争取啊太难了。但是我的原则啊，我肯定是不会放弃的。那这么好的东西不能轻易的就没有了，那我肯定会想办法啊。
6: 嗯嗯嗯。
2: 但是结果怎么说呢？有可能是不会成功啊，但我不能放弃。 这点您放心。
6: 嗯嗯
2: 嗯，
6: 好好好，那辛苦您了，你也尽力吧，好吧？
2: 嗯，
6: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好吧？
2: 我肯定是尽全力的，嗯。
6: 嗯，那我等你好消息。
2: 哎，好，那您就等我好消息。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6: 嗯嗯，好，行，再见。
2: 哎哎，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7: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5: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5: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经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那王老师，我们上次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这儿收到了好多朋友的问题，我们整理了一下，有几个问题呢相对来讲被问到的频率非常高。
1: 好，
0: 我先念一下吧。
1: 好吧，
0: 咱们先看看大家都问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平常啊就是爱生气而且压力大，说有没有又简单又容易坚持的疏肝啊散结的小方法，这是有条件的哦。简单容易坚持。第二个，查出乳腺结节，这个问题答案问的确实多，说在吃的方面到底日常能不能吃像豆制品啊、蜂蜜啊、牛奶啊这样的东西，是不是需要忌口啊？这个是关于吃的。第三个问题，乳腺结节可不可以去做按摩呀、热敷啊、疏通等等，像美容院呢经常会有胸部的一些疏通项目，这个靠不靠谱，做完了之后到底能不能好，还是说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是关于按摩。第四个问题呢，是关于大家的一种认识，说这乳腺结节到底能不能完全消除，会不会癌变，我们日常到底从什么地方或者是哪些环节能看出来它是不是在变坏呢？
1: 好，
0: 这几个问题
1: 特别好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0: 要简单还得容易坚持的疏肝散结的小方法，对于爱生气压力大的人有是吧？
1: 开心散一号二号就可以。
0: 对对，
1: 而且呢，开心散一号和开心散二号呢，分别针对不同的这个情况和它的症状表现。我们说开心散呢，是我的一个叫法啊，这个是属于避人不才，我是这样给它起个名字。起名字
0: 并不是很传神，
1: 也并不是为了别的啊，说哎，这个是必须得是王文龙创制的或怎么，这个不重要，就是因为它让人很开心
0: 啊，
1: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们讲说能够让人开心呢，一般来讲的话是两类方剂，一种是补剂，像甘麦大枣汤，另一种呢是开心散，它是疏通之剂。你要不就是虚完了之后，妇人脏燥，这个如有神明状，总是哈气连天，而且总是莫名其妙的，我想哭。这种情况的，这个
0: 在林妹妹症状，
1: 更年期的林妹妹啊，就是这个更年期期间的比较多一些。那么像这种闷闷不乐的呢，它很容易出现啊乳腺的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哇，这个因为它总是觉得不开心了，
0: 这可能跟那个激素的调节的有关系哈。
1: 对，是的。那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跑到医院里面去打那个雌激素然后呢，有一些美容机构也是打那个雌激素，不知道他们这算不算是非法行医啊？
0: 我听说
1: 他们会给弄一些这些，
0: 对对对，
1: 还有雌激素的东西吧。
0: 对，
1: 然后呢是让他。例假推迟，我都已经57了，因为吃了雌激素，现在我的例假还好着呢，但这个是属于异常，
0: 不见得是好事。
1: 对，因为女士呢，47、49岁就应该绝经了。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就是，哎，我感觉好像这个身上不那么的难受啊，总感觉好像精气神特别的足这是相关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好像是容光焕发，但是。它却打乱了我们整体的一个生命的节律我们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就应该说什么阶段的事儿
0: 不能人为干预
1: 对，所以这个我们更建议大家在更年期期间，如果是发现自己乳腺不是特别好，而且总是流眼泪的，我们就应该用甘麦大枣汤来进行调养尤其是我们经常说这个甘麦大枣汤呢，被称之为癌症专治第一方嘛因为你只要是得了癌症，他都会非常的恐慌都会想的很多想到孩子怎么办，想到自己这一辈子都不值想到这个钱怎么分配
0: 是
1: 这些东西就会
0: 太多了
1: 就会很悲伤然后等等那些情况， 这种时候呢，你无论治还是不治，还没下手治呢，无论中医还是西医，还没下手治呢，这人已经自己把自己吓个腿软了。
0: 是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控制他的情绪啊，这就是倪师所说，如果想让一个人开心的话，只要用对了经方，你想不开心
0: 都难
1: 啊，你就必须得开心起来。所以一直在那哭啊哭啊哭，来喝碗干饭烫烫汤。嘿嘿嘿，就没事儿了
0: 啊！这个吃了那个，就是咱们武侠片里边有放了一些药之后，
1: 含笑半步癫，
0: 含笑半步癫。对，
1: 那么这个含笑
0: 让你笑你就得笑。
1: 对，这个甘麦大枣汤就是属于我们中药当中的含笑半步癫啊，就是这个吃完了之后，哎，心情很好，它就不畏惧疾病，不是说癌症就治好了，而是最起码你可以勇敢的去调整好心态的，去面对，正确的去面对疾病。
0: 对，
1: 很多的疾病它是把人吓死的，
0: 冷静下来。
1: 对对对，那这是第一类的。那么第二类的呢，就是就刚才我说的那个甘麦大枣汤呢，它比如说，尤其是针对于乳腺癌，针对于乳腺癌和甲状腺癌，是吧？甘麦大枣汤是必须要用的，因为你不用的话，你会发现就不说你自己吓不吓自己，它首先整个人就开始沉沦了啊，所以必须得先用甘麦大枣汤，让它能够稳住。我说这是癌变的时候啊，剩下的你该怎么去活血化瘀、软坚散结，包括你用一些就是中医也好西医的开刀，说符合这个手术条件及时的去给他开刀等等那些情况，这也是我们并不反对的。
0: 对啊，该治治啊，
1: 对，该治治。可是首先第一个治的根基是什么？是自己能拿得住劲，
0: 对，
1: 那么就是谁扶你，就是你自己走路腿上再怎么没劲儿，爬个楼梯什么的，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人喝醉了，完全腿上不使劲儿的话，一个人去扶这个人可是很难的，
0: 抱不动。
1: 哎，你无论中医也好，西医也好，谁都别吹，说我就靠纯粹的医疗手段，我就是靠给你开刀，我就是给你用一些软坚散结的东西，我就能给你治好，不保不齐，因为有些人呢，他胆子就是比较壮，
0: 对，
1: 完了之后呢，他就是不怕。哎呀，无所谓，活就活，死就死，交给你了，干！我来说这个，有这种人，但是这种人是很少数，大部分都是像我这样的，是不是？哎，就是，哎，我这么年轻，
0: 大家还是比较幸运的，
1: 怎么怎么着哈，是不是？这种
0: 是
1: 先吃甘麦大枣汤了啊，
0: 鼓劲儿，
1: 这个，给大家去表示一下感谢啊，因为上一次的时候我说我最近有点甘麦大枣汤症，我老想哭。
0: 对，
1: 我叨叨这么一句之后哈，就收到了这个福小麦，就是我以为是亮哥给我寄的啊，就是我过来问他，我说谢谢啊，你还惦记着我。亮哥说没有啊，我没给你寄啊。是不是哪个粉丝听出来之后，然后呢有你的这个住处或怎么样的，就给你直接寄了。哦，我还真没看寄件人啊，是不是直接就拆了，就啊，实在是抱歉了哈，实在是抱歉。就是，但是能够感受到这是对我的爱呀，就是人家惦记着关心我啊。
0: 对。
1: 那么这个是，所以甘麦大枣汤不是说光是女人能吃哈，男人一天到晚的老唉声叹气的，老打哈欠的，老感觉好像是有点那个抑郁，有点这个不怎么忒痛快那种的。
0: 对。
1: 哎，像这种，尤其是他在家里边是付出比较多的，啊，然后呢，大活小活里里外外全都要管的，像这种人他突然感觉好像有点奇怪，总想流眼泪，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给他考虑使用甘麦大枣汤来进行这个补养一下，这是补虚。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开心散的一号二号，这种呢它是属于疏导，因为我们辅导孩子作业也好，包括这个像您是没这个感觉，您
0: 开始感觉到了
1: 是吧，这个像以前保罗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是给他辅导作业的时候，这个我就会稍微有一点着急。
0: 谁辅导谁着急。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气得我乳腺疼，尤其是他的英语他简直一个词儿都学不会这简直太不随我了。我当初的时候语文有语感，英语也有语感，
0: 文科类的，
1: 我啪啪啪啪念得特别快，以至于我们的英语，我是英语课代表嘛，然后呢，我们这个英语老师说，来，那个文龙，你念这一段，整个的把这个课文念一遍。我哒哒哒，有意识的念得特别的快，来表明我的水平啊。念完了之后，大家都震惊了。我们的英语老师，
0: 中国好舌头。
1: 我们的英语老师那个胖乎乎的啊，他扇着那个课本说，感觉有点像是俄语啊。
0: 怎么还带着嘟噜的音的吗？
1: 这念得太快了，
0: 嘟噜嘟噜的就来了啊。
1: 然后就是这，你看我这这么好的语言基础，儿子没遗传得了啊，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笨啊？但是他现在英语
0: 那当然啊，
1: 纯美式发音啊，挺好的。
0: 小男孩据说是要到初中、高中会有一个爆发期，
1: 哎，对他小学那会儿的时候，就是确实是有点感觉好像不开窍，
0: 对啊。
1: 但是这个发育就是比较晚了，身体也好，头脑也好啊，包括情商，
0: 这不叫晚，王老师，这叫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律
1: 啊，对对对，
0: 人的节奏就是这时候。
1: 对对对，哎呀，谢谢你，让我这个心里边舒坦了啊。
0: 是，咱们共勉。
1: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是你每一天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憋屈事儿，领导也觉得好像一天到晚的啊。是不是就像那个我们斌哥啊，我都能够感受到，
0: 压力大。
1: 他不是压力大，他肯定有很多憋屈事儿，就是不说别人嘛，就说我，反正我有的时候闲着没事儿，我给人打电话，赶上周六周日，我给人打电话说的谈的是工作上的一些事儿，我想他都需要吃开心草了。
0: 以后上班之前一人一口先灌上，
1: 有单位真有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就看看他是可以在一号还是二号了。
0: 是
1: 一号呢，他是适合啊手脚比较偏于冰凉啊。哎呀，我一生气气的我手脚都冰凉了，这个一团预热之气在胸中转不开，手脚是冰凉的。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感觉是手脚温度倒不明显，但是感觉呢口舌生疮，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烦躁的厉害，完了之后呢翻来覆去，这个影响睡眠。那么这也是开心散二号啊。这个一号是什么呢？是柴胡、枳实、白芍、炙甘草，这个各等量就行了。那么这个在此基础上加上木香和陈皮，这就是一号。
0: 打粉。
1: 对对，这个木香呢跟前面这个也是等量。那陈皮的话呢，其实叫我说啊，现在你都不用用陈皮了，直接换成橘皮就行了，也是个等量。也就是说呢，柴胡、枳实、白芍、炙甘草，再加上木香、橘皮，就是大红皮哈，直接全部的都按等量啊，就给它打。比如说这一共是六味，
0: 对，
1: 各50克、300克，药房就给值当的给我们开回机子，打成粉了，
0: 对，
1: 对不是？要不然
0: 弄成一小罐儿，每天弄一点点。
1: 对对对，要不然天天煮汤喝也挺烦啊，你就直接给它打成粉，打成那么一小罐儿之后，每天早上吃上一勺，晚上吃上一勺，每天开开心心上班去。回到家来之后，媳妇儿不懂事儿，没关系，先吃上一勺。
0: 谈判之前先来一勺是吧？冷静一下。
1: 对啊，这个，假如说是开心散二号的话呢，那是用丹皮和栀子啊。丹皮呢，去除血中之脓，它是防止出现这个身体出现炎性体质，还动不动就走嗓子，动不动就上火，动不动怎么样？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就是属于这种体质啊，我就很容易上火。
0: 就我们有的时候说那叫什么上热下寒，老发炎老走这一节。
1: 要上热下寒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方子，比如附子里这个附子泻心汤啊，或者是温中汤啊，不是温经汤
0: 啊，
1: 等等那些情况。
0: 该泻的泻。该温的温，
1: 对对对，寒热搓冬附子还有猪泻心汤，好吧，这个，但是这儿呢，我说的那个上火呀，它就是炎性体质，它不一定上热下寒，有可能是哈，但是也有可能就是纯上火，
0: 就奔哪儿去？
1: 对你像我这个一旦上火之后，脚并不凉啊，我上火之后呢，就容易走这块儿，嘴上容易起疗泡，然后呢，鼻子这块容易那个出问题。口鼻这块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容易上火、长疗泡啊。像这种情况，实际上如果是反反复复总是出现的话，这代表血中有脓啊。那么我们给它用丹皮啊、栀子，所以栀子呢可以入心，入完心之后清心火，丹皮入血清血中之伏热，所以说呢它全部都是针对于血液来的，那么这个
0: 抗炎，
1: 对，实际上就是属于炎性体质。
0: 对，现在很流行，不是抗炎这个概念。
1: 对，抗炎抗糖。
0: 对啊，
1: 抗糖呢指的是那个叫
0: 少吃糖类。
1: 碳水脸哈。
0: 对，
1: 碳水就是您是没有碳水脸啊？
0: 也有，
1: 我有，
0: 我也有
1: 碳水脸，
0: 使劲控制。
1: 但是呢，我就喜欢干口碳水，我
0: 谁不是呢，王老师啊？碳水的快乐谁懂？
1: 没错，这个爱咋咋地吧，是不是？自己痛快了算。
0: 是。
1: 对。
3: 您这是属于成全自己，恶心别人，让自己痛快了，让别人看我这张脸哭去吧。啊，
0: 对，不，没有没有哭，大家都很开心，就看咱们过的日子过得好。
1: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这个乳腺结节它的小方法。如果说是想着去进行便于坚持的话，开心散一号和二号，你自己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鉴别的去使用。嗯，然后呢，这个最好是拿那个大白兔的那个糖纸，
0: 糯米纸是吧？
1: 糯米纸啊，多包两层，甭心疼，那个也便宜。
0: 对对，
1: 基本上就是你自己从外边去买啊，
0: 对，
1: 某宝某东上都有，就专门找那个糯米纸就可以了。
0: 是。
1: 然后呢，一买200张、500张什么之类的，一次用上2张、3张。嗯。我有时候我用一张就是会过嘛，结果粘上了，所以干脆后来我也就是我自己也好，包括给别人也好。嗯啊，甭心疼，用3张没问题，
0: 是多包一点。
1: 啊、这个这样的话，包着吃还不苦。
0: 对
1: 啊，甘麦大枣汤呢，那就更不苦了。甘麦大枣汤
0: 有枣哈，
1: 对，大枣、炙甘草，好、吧？再加上小麦，
0: 是没有苦味，都是甜甜的。
1: 哎，喝起来之后呢，心情愉快。嗯啊。口感也非常的 OK，
0: 对，
1: 所以你要防着家里小孩偷喝。
0: 那个小孩子喝了，
1: 小孩子喝了之后也行，
0: 也可以，
1: 小孩子现在有很多抑郁症，
0: 是学习压力也大呢。
1: 小孩子很少能够晚上10点正常的上床睡觉的，
0: 压力太大。
1: 小孩觉多呀、啊，
0: 实际上他应该多睡哈、
1: 啊。小孩其实是白天睡、晚上睡，他觉很多、老年人慢慢觉少了，这个是正常的生理。但是呢，因为现在我国的这个教育机制啊，我经常是有意见哈、就是这个教育体制，包括他的这个老师的整体素质等等来讲的话呢，它就导致小孩的压力非常的大啊、很少能够正常睡觉、正常的作息。
0: 我记得王儿，我小的时候那时候上课，每天中午回来我会睡一觉，结果我听说现在的小朋友，他们中午在学校吃饭，然后就留半个小时，大家活动活动，然后马上下午的课就要开始了。
1: 对，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那时候要是中午不睡的话，我下午头两节课都是懵的。
1: 是啊，
0: 所以我就说这样，一个是孩子好累，再一个，这个不知道吸收的效果好吗？
1: 小孩子呢也有很多抑郁症的，
0: 是吧？
1: 厌学的，
0: 这样觉都不够睡，我觉得学习还是挺不开心的。
1: 像这种应该喝甘麦大枣汤。
0: 甘麦大枣，
1: 因为它无处发泄，而且学习其实比工作还累。我们工作觉得已经很累了。实际上你看看那个小孩那个学习，他那个每天，对对对，他们其实比大人要辛苦。
0: 昨天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在短视频上，就是向他的妈妈真诚发问，就是那个小朋友说话条理特别清楚，一看还是就是有思考的那种小孩。他说，妈妈，我觉得哈、其实英语不是每一个人学了之后一辈子都用得到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学点中医呢？因为每一个人要如何调养自己的身体，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用得到。我说，哎呦，这个小孩子思维方式很特别，
1: 没错、
0: 而且他说的还蛮有道理的。
1: 对对对，这个是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理念。
0: 人的问题啊！
1: 哎呦，这孩子要是跟我们俩这个，
0: 你俩对
1: 眼眼能对眼儿、啊，
0: 能对眼儿，
1: 就是这个我找这样的学生都找不着、
0: 啊。你看看，
1: 就是小孩从小的时候有这个概念，这个
0: 他就是一个
1: 有智慧的人呢，多有智慧的人，
0: 的
1: 因为他很清楚，人是一个耗材，
0: 是的，
1: 耗损件
0: 儿，是的，
1: 是吧？你的眼睛也好，或者什么样，你消耗太多了之后。包括年龄使用年头多了之后，它一定会出问题。就像汽车开的年头多了，你甭管是什么，你日系、美系还是这个华系、就是甭管你是什么车，你是不是都容易出问题，都需要去做保养，都需要去有时候换零件等等这些东西，它是需要去进行调整的、修理的。
0: 是的，
1: 人这部机器你用上几十年，它早晚会出问题。而且你不光是修理自己这部机器，爷爷奶奶呢，对吧？爸爸妈妈呢？
0: 实际上是，
1: 以后自己的孩子呢？
0: 对，
1: 这是必须要掌握的技能。
0: 身体的这种调养的知识，不管是于自己还是于别人，你确实是时时刻刻马上都能用得到的。
1: 那个，我看到咱们刚才说，是那个说把英语建议说改选修，千万别啊！因为现在我们要融入世界，
0: 对，
1: 我们跟世界
0: 是另一种思路
1: 去接轨啊，就是我们以后跟人聊天各方面那样啊，这样的话才是有一个合理的。观察的这个自己的方法，让人们就我们好，我们最大，我们天朝上国，你别弄了那样，
0: 还是要理智，
1: 就是还是要看到别人的这个发达，看到别人的优秀，我向别人学习啊。就是虽然我是个土郎中，但是我并不排斥西医，就是因为我发现人西医有好多时候做的其实是很到位的，只不过是毕竟我还是有我自己的站位，我是个中医，我有的时候难免会有所偏向，
0: 是
1: 我常常自己提醒自己，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会偏向中医。可是我们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中医西医各有所长的。
0: 对啊，学英语是眼睛放眼世界，我觉得，但是学点中医实际上是一种，就像您老说的，培养一种文化自信，就是从孩子开始也未尝不可。
1: 对，
0: 可以带着孩子学学。
1: 对对对，第一道题呢，其实我们就
0: 回答
1: 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那么咱们大家有朋友说，我喝完甘麦当脑汤之后我会拉肚子。你就证明你太适合喝了。如果你喝一样东西，它不是寒凉的，你说大枣它会让你拉肚子吗？还是拂小麦，这拂小麦它就是面粉呐、说实在的，给你碾成粉，它不就是
0: 粮食？
1: 粮食，炙甘草它是偏温性的。
0: 对。
1: 但这种东西，如果你喝进去之后你拉肚子了，或者是理中汤，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温性的药哈，什么干姜啊、人参的等等，都是温燥药。然后呢，这个喝进去之后，这个人疯狂的拉肚子，太好了，就是证明他重病了啊、就是重是打中了。你太适合喝这个甘麦当了，千万别停。继续喝，喝到不拉为止。而且呢，这种拉肚子就是明显反应跟中毒它有明显的区别，
0: 就是那种就是导致我拉肚子跟排出了寒气的那感觉不一样，是不是
1: 不一样？它首先第一个呢是越拉越爽，别人拉肚子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嘛，拉拉拉去都直不起腰的，这个是越拉眼睛越亮，越拉声音越大，他感觉好像自己还特舒服，胃口还变强，那么虽然是拉了，体重也减轻了一下子，减轻了3公斤呢。
0: 是，哎呦我的天
1: 哪，真的，
0: 这是存了多少火呀？
1: 一上午，一个上午连续拉上3到4次，完事之后，
0: 终于舒服了。
1: 拉完事之后，好舒服，好轻松啊，睡觉都踏实了。这个是第一种啊，它就是拉的它很舒服。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明显反应啊，它都是来势凶猛的。但是虎头蛇尾，就是。哎，你看他拉得很凶哈，完了之后昨天还没事呢，今天喝着这个药，这个昨天喝着药，今天开始拉，哗哗哗拉，连续拉上去，越拉越没事，越拉越小，越拉越不拉了，逐渐大便恢复正常了。这个是虎头蛇尾，它是来势凶，但是逐渐走低。那个中毒是不一样的，中毒是你吃的时间越长，一开始你不知道，没感觉，吃了半年之后感觉身上有点怪怪的，开始掉头发了，
0: 开始不舒服，
1: 再吃上这个3个月半年之后，逐渐连腿毛都掉了，再吃上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秃了，完了之后再吃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直不起腰来了，它是越来越加重的，那叫中毒。如果是一上来挺凶，哎，逐渐吃了2礼拜之后没事了，甚至1个礼拜就没事了，甚至有人2天就没事了，那这说明它是明显反应。所以它的曲线不同啊，一个是虎头而蛇尾，另一个是渐进和这个渐
0: 达到高
1: 愈演越烈啊，就是越来越严重，那个叫中毒啊，所以它不太一样的曲线。
0: 应该自己能体会得到，你是排完了之后是觉得哎好通畅，还是排完了之后好虚弱？
1: 对，
0: 不一样哈。
1: 对对对对，好，
0: 感受感受。
1: 那这个是第一道问题。
0: 第一个问题，
1: 好，
0: 这个爱生气压力大的人，简单又容易坚持的疏肝散结小方法哈。两个不同的思路，通过您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和判断，看看是开心散1号还是2号，还是可以用上甘麦大枣汤。
1: 是。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刘鹏老师好。
1: 王老师好。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第二个问题跟吃有关了，查出了乳腺结节，你像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包括豆制品，包括什么奶制品，包括还有蜂蜜，像蜂王浆啊这一类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跟雌激素有关啊？
0: 对，
1: 所以通常想是不是要忌口？
0: 忌口，忌口，
1: 要忌口，
0: 对，要忌口，蜂王浆尤其是蜂王浆咱们这儿就有，但是呢，这个无论是乳腺结节的，还是这个子宫肌瘤的，卵巢囊肿的，只要跟性腺相关的，你说这个跟性，什么叫性腺相关呢？那乳腺。子宫是吧？卵巢这一类的包括男士的前列腺像这种的，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先别吃蜂王浆，别吃蜂王浆，你就是其他的说，我肺里边，你肺跟你的性腺有什么关系？
1: 那没关系
0: 啊，对，我肝这个就没关系了啊，就是这个肾脏是吧？子宫、卵巢等等这些是最为明显，包括乳腺都不要去吃这个蜂王浆乳腺结节来讲的话，我们一般也确实不推荐吃牛奶，因为牛奶呢，它多少都会有一点雌激素，这个
1: 牛的这个嘛，所以
0: 对，一个是牛的这个，另一个是什么呢？是这个为了增加奶农的，它为了增加牛奶的产量，会让它吃一点点饲料里边会有一点点添加，
1: 是的，
0: 添加的或多或少而已。那么作为这些厂子，他们实际上自己也很少有自己的这个奶源，都是收来的，
1: 都是收的，
0: 就甭管谁叫什么牌子，
1: 对，
0: 他其实到最后只是给自己贴个牌儿，他都是从奶农那儿收嘛，好吧，就是这个，所以奶农那块呢，他的一些，他就指这个货作为他的主要收入来源的话，那我们就能理解，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去那个喝这个牛奶。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像豆制品或者是像蜂蜜等等那些情况，多多少少的都还是有一点。我的建议最好是在乳腺结节没有完全恢复之前呢最好是要控制一下要有忌口就是你偶尔说我吃个一次两次的无所谓，
1: 是
0: 我吃了三天五天也不至于有什么太大影响，我就喝了三天奶能怎么着就是，但是我们只是说你适当的也有约束，就是你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质是有乳腺结节的，所以咱们别过量，
1: 偶尔别爱吃哈。
0: 对，
1: 你说我这没事儿，天天的当水喝，
0: 对，
1: 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多了。
0: 是，没错。那么这个是给我们大家的建议，
1: 要忌口哈，
0: 要忌口。那么同时呢，我顺嘴说一下大家没有问到的，不仅仅要忌口，而且最好是什么呢？吃一些绿色的食物，绿叶的食物蔬菜，因为绿叶的。它可以入肝，清热入肝，而且呢，它有疏通之性。我们在上一节课呢讲说，葱是能疏通的。那么这个蒲公英是能疏通的。实际上，所有的绿叶蔬菜吃完了之后啊，哪怕就是大白菜，便宜吧哈，就大白菜就行啊。或者南方呢，南方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便宜哈，就是只要是当地当时产的那个菜啊，
1: 顺时应季，
0: 对，那个是对我们的肝脏都是非常好的，它有疏通之性，植物的舒畅调达之性，我们用起来之后呢，对于乳腺结节都是非常有帮助，所以说呢，咱们自己这个惦记着别吃含激素类的食物，多吃一些青绿色的这种，最好是有机的这种蔬菜，自己家种，就是包一群儿这个蔬菜啊，我经常说。这个蔬菜是很出数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农村人是太清楚了，就是你要想自己吃，就承包，就我们家就两亩半地，这一家子他得除了什么之外，就是其实肯定是吃不完的，就这点地就绝对一家子，你还得拿出去卖钱呢，还得换馒头什么都用纸了它了，就是甚至我们家院子里边就一个小旗子，差不多两个八仙桌这么大吧，两个这么大，比这个两个半吧， 懂吧？就这么大点
1: 儿，旗子
0: 啊，一个小旗子，这个我们也不叫那个真正的旗子，就是我们自己这样，就是两个半八仙桌这么大，就种那个叶生菜。整个一夏天呢，我们是早起吃，中午吃，晚上吃，割完这边一茬，也就两三个，割下来之后就
1: 吃很少，
0: 对，就一篮子，你蘸酱吃，我们那个时候养生就是蘸甜面酱吃这个叶生菜这种，一家子吃。就是整个一夏天，天天顿顿吃，吃不完呢。
1: 是的，
0: 这就是地为我们出产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大的。那个地出产太丰盛了啊！这个叶子菜各方面你多吃一些啊，自己最好是院子，要是有院子的话，
1: 小花园对。哎，但现在有那个就是阳台种植，就是一个小花盆一个小花盆的。我之前种了一点那个豆苗，就种着玩的，就是当个盆景种种，结果也是长荒了，
0: 长太多了是吧？
1: 一开始不发的时候还不懂呢，两三天的时候就长了一点点嘛。我说哎，这够什么东西的？就种了两个小盘子，结果慢慢的开始就跟长荒了一样，上顿吃下一顿吃都给我们吃懵了。
0: 对，
1: 实在是吃够了。
0: 豆芽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你看它可出数了。
1: 是，
0: 这个我大姨夫他退休了之后，反正就是弄了好几拖拉机的那个土。然后呢，运到他楼上去。他们家是复式的，他直接在他那个楼顶、楼顶上稍微弄一点，完了之后外边反正给围起来，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影响别人。
1: 屋顶花园，
0: 对，屋顶花园自己弄，反正他是屋顶菜园子。他现在弄的菜一天到晚给各家分，有人说哎呀，行了，不用太客气。他是这个反正受不了，也烂了。
1: 我妈那小花园也是，
0: 这都不需要，非得是拥有大地或者有几车土就够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讲说自然界是很神奇的。
1: 对，我妈说蒲公英啊、紫苏啊这种也啊，还有那个艾，还有薄荷，说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是也不怎么施肥，就下点雨浇点水就疯长。
0: 对，是的，是的，别破坏，
1: 对，
0: 不干扰，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就是郁郁葱葱、欣欣向荣，
1: 是自然的馈赠嘛，
0: 对，跟我们的经济形势是一样的，
1: 是稳稳的发展哈。
0: 对对对，
1: 行，这个是关于忌口的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女性会经常去，比如美容院经常会有这种项目，什么按摩啊、推拿呀、什么通乳啊、什么胸部保养等等，就是说像按摩呀、热敷啊、疏通这种是不是靠谱，会不会做的越严重了？
0: 不会，正常来讲的话呢，是有这种项目，这种项目还的确是对女性的乳腺结节呢有帮助的。只不过是看收费了。就是在我看来的话哈，他们说我们这里边有什么手法，我们循行了什么什么经络，你拉倒吧，上一边。实际上
1: 还是不行。
0: 就是女士她老公给她天天的给她这个，你就是疏通一下就行了。你就选用专业的各种养护的 SPA 那种。那当然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如果是咱普通老百姓，你说我不是富婆，我老公也是一个普通工薪阶层，我们不想去瞎花钱哈，那你就让老公给你弄一弄就行。就是这个坚持就可以，自己弄也可以啊，就是热敷一下，然后呢经常去这个给他推一推啊，这是可以的啊，对身体有好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第四个问题，乳腺结节到底能不能，这可能是两个问题得拆开说，一个是它到底能不能完全消除，不管它的话会不会癌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日常我们怎么判断它是要变坏了。分两边讲哈。
0: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它怎么判断变坏了啊。它如果是持续性的缓慢的开始增长，这个都不用太担心。可是骤然之间速度加快，它的增长裂变的速度开始加快，而且这个你去最好是做一下那个检查，能够判断里边开始已经形成血瘤啊，就是
1: 自己供给自己了。
0: 对对对，自己产生供血系统了。那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是不规则的，疼痛感啊突然加剧的，像这种一般它要恶化，不一定是癌变啊，但是它要奔着那个意思去了，
1: 它要起势。
0: 对对，你说起势，我就想起来那个，
1: 不是那个起势，
0: 不是，我说我想起来那个贾玲和陈赫演的小品你一起势，我就知道你这口痰吐的比我要猛。这个 这个对
1: 起范儿，
0: 对他要起势了啊。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0: 这种情况之下呢，抓紧时间给它跟进行调养
1: 是，
0: 啊。如果是这个符合手术条件的话呢，实际上可以，我不拦着，非得是别做手术或怎么样的，不需要啊，可以做手术啊。就是我在前年的夏天，前年的夏天有一位阿姨，她呢身上多处结节，这个结节呢没有恶化，这个，但是呢，已经非常顽固了。我也判断，如果是用中药的话呢，这个是很得用很长时间，而且不见得他那个体质，他很大年龄了嘛，又失眠，又是反正就一堆，就是这个，他儿子就包括他家老头一块儿来的，说王老师，这个我妈就特别信任你，我不知道，就是他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绝对不做手术。一旦做手术，
1: 他
0: 那就不能很抗拒，就是这种情况，我想这个从你这儿直接得到一个答案，是真的很反对做手术吗？我说没有啊，该做啊，这个话我公开讲哈，你要是如果说是认为做手术人家符合你这个手术指标各方面来讲的话，古代时候华佗不也做手术吗？
1: 是，
0: 啊，刮骨
1: 麻
0: 疗
1: 沸
0: 伤
1: 散就是为了这个来
0: 啊，
1: 的
0: 包
1: 嘛，
0: 括做手术的那还甚至还脑瘤都可以做手术了，是不是？这个做手术呢，我们不要去排斥它，你该做。我们排斥是排斥的过度医疗，但是假如说他确实是该做手术，我们是支持的。你做完手术之后没关系啊，中西医结合，
1: 调养，
0: 他拿到病灶，然后呢，我们给你快速的给你调养回来，有机的结合都是为你服务的嘛，对吧？为人民服务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的。那当时我跟那阿姨去明确说，我说阿姨，你是听谁的这个建议说就非得不做手术啊？这个，他说他听的谁的，就是啊，就是不能够吃寒凉的东西，就是不能够吃水果，不能够喝牛奶，然后也不能做手术等等
1: 那我
0: 这些
1: 就
0: 东
1: 知
0: 西，
1: 道是谁
0: 就是
1: 说
0: 他说
1: 的
0: 这么一大堆。我说是这样哈，水果呢，应季的水果，当地产的应季的，这是很好的
1: 顺时
0: 啊。
1: 顺
0: 这个
1: 季。
0: 你别整那个大棚的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就是包括做手术，包括喝牛奶，你在。什么实际上是没问题的，不要有这个排斥啊。所以说呢，这个乳腺结节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啊，体质还能够允许的情况之下，其实做一点手术是可以的。你要是非得就是年龄比较大了，没有
1: 保
0: 办
1: 守
0: 法做
1: 治
0: 手
1: 疗，
0: 术了啊，需要保守治疗的话，我待会儿就会去讲，他怎么样去进行保守的，用哪些方式方法可以对我们既保证体质啊，同时又可以有效的去给他进行这个疏通开，好吧，让他。自我吸收掉啊，或者是萎缩掉啊，都是有办法的。
1: 但是结节是可以完全消除的，是吗？
0: 结节呢，首先第一个，完全消除不是我们的目标。它只要不为祸，我们
1: 别
0: 就
1: 霍霍再
0: 允许它存在。
1: 是，
0: 就是这个有很多人身上都是有结节的啊，甚至是结节体质的啊。但是我们用桂枝茯苓丸也好，用一些化铁丸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可以让它变小，甚至变没。可是我常常就是说，你差不多十去其八，十去其九，剩下的东西呢，就是你愿意，就是可以减小剂量，或者是减缓那个频次，逐渐的，甚至不用也没事儿。它反正又危害不到你，
1: 对，
0: 是
1: 共
0: 吧？
1: 存，
0: 就整得跟宋小宝打那个帅哥似的，被人一下掐住脖子，人1.8米的个儿，他这个怎么
1: 挠着，
0: 就差一寸的啊，就差一寸就差一寸，反正打不着人就
1: 我
0: 行
1: 也
0: 了，
1: 挠不
0: 是
1: 着
0: 不是？
1: 你，
0: 哎，对。他虽然有结节，但是并不危害啊，这个很多人其实的结节啊，就像你医师所说的，人都已经到了100岁老人长寿村，死掉了之后，人说解剖一下，看看他身体里面啊，怎么就那么好？是不是有长寿基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结果查出来里边好像一串结节，各种肿瘤，但是他不是因为肿瘤死掉的，他是因为太老了啊，都100多岁了，可是可见什么呢？就是结节啊。包括一些良性的一些肿块啊，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好像是如洪水猛兽一般
1: 是的，
0: 啊。这个很多人，古代人也一样，那现在也是一样。所以古代为什么说有那个奸姬啊，有痈，有等等那些东
1: 软
0: 西，
1: 件散结，
0: 软件散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啊，这个其实古代就有。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1: 是。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讲这个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实际上，上一次，在直播结束的前面，王老师所讲到的。要分很多型，是吧？上次我们其实只讲了一小部分，今天您看后面的这个时间，可能
0: 继续
1: 也得快点讲哈。
0: 没关系，没关系。 啊，能讲得完啊。妇人产后病当中呢，曾经讲到过一种情形，
1: 嗯，
0: 啊，它跟我们的这个乳腺这块不通，甚至可能会造成结 节啊、
1: 哦，
0: 是有关联的，叫做妇人乳中虚，虚热，虚、
1: 哦、
0: 心烦不眠，而且呢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有一些消化系统。
1: 哺乳期还是说整个产后的多少时间之后都这样？
0: 这个哺乳期的时候最常见，
1: 哦、
0: 但是产后甚至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烦躁，
1: 嗯、
0: 然后呢胃口不佳啊、
1: 嗯、
0: 等等那些情况、
1: 嗯，
0: 我们也叫哺乳期的胃炎、
1: 哦、
0: 啊，哺乳期的这个胃神经官能症、
1: 嗯、
0: 啊、
1: 哦，
0: 像这种情况呢，
1: 这种。
0: 你虽然它的名字叫胃神经官能症、
1: 嗯、
0: 但是它毕竟跟这个哺乳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时候会觉得这种症状比较明显，喂奶的时候非常的明显，就非常的烦、
1: 嗯、
0: 啊，这个不哺乳的时候呢就相对
1: 好
0: 一些，好
1: 一点
0: 啊、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用竹皮大丸
1: 啊、
0: 嗯、那竹皮大丸呢在里边第一个就用到的是竹皮啊，古代叫竹皮，现在我们管叫竹茹，
1: 竹茹丝丝、
0: 哎、对对对丝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1: 叫竹皮的时候是没有刨成丝吗？
0: 没有，也是弄成丝的
1: 哦，就是这个名字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生石膏粉，
1: 嗯
0: 啊，这都是各用十克就行，用的量都不大，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桂枝和甘草、嗯、这个桂枝只用五克，而甘草炙甘草啊、
1: 嗯、
0: 用到35克，
1: 嗯，
0: 用到7两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在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给它填充、
1: 嗯、
0: 啊，因为甘草有补虚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这个栀子豉汤如果出现栀子豉汤症，其人少气者加甘草，
1: 嗯，
0: 好吧，就是这个人少气，什么意思呢？有点虚嘛，
1: 嗯，
0: 好吧，
1: 嗯，
0: 那所以这个我们平时说最便宜的补品就是生甘草了，
1: 嗯，
0: 家家药店都有，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你去到什么地方，我说的是甘草啊，不是甘草片，
1: 嗯嗯 嗯, 嗯，
0: 那个就是甜根儿，那个天然长出来的那个甘草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来补虚，又可以入心。所以它能够在桂枝的带动之下形成另一个版本的桂枝甘草汤，只不过是1:7。
1: 嗯
0: 嗯，桂枝少少的用，然后再加上甘草多多的用，这样的话呢，可以给它补筋养液补虚，再加上一点点去烦热的白薇。
1: 啊、哦，白薇。
0: 对对，我们之前讲到过。
1: 是。
0: 好，那么这里边我们为什么它叫竹皮大丸呢？大是因为它做成了鸡蛋黄大小。
1: 嗯嗯。
0: 啊，它们一般都是梧桐子大。
1: 它量要大一些吗？
0: 它不是量要大，
1: 哦、
0: 是那个体积要大一点。
1: 哦。
0: 啊，一次就吃一个就行了，免得你给它吃一把，它看着又烦。
1: 哦、
0: 这意思。
1: 痛快一点是吧？
0: 对对。
1: 这还有点心理战。
0: 不来个痛快的啊，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
0: 啊，是吧？那个，我们看这里边、
1: 嗯、
0: 这个第一个是要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啊。竹皮也就是竹茹，竹茹起到什么作用呢？结节贯通之势，它有疏通之性、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的乳腺，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的是要有疏通？葱白是不是有疏通之性？蒲公英有疏通之性，竹茹也有疏通之性、
1: 嗯、
0: 所以
1: 都是中空的哈。
0: 没错、
1: 嗯、这些植物比较有意思、
0: 哎、对没错。所以说呢，但凡是觉得说哎，我感觉我这个我有乳腺炎，而且烦躁的厉害，同时我发现自己啊，就是没有哺乳期，哺乳期呢肯定是竹皮大丸症了啊、
1: 嗯嗯，
0: 就是没有哺乳了。可是我发现自己啊，有的时候感觉特别疲劳，
1: 哦，
0: 胃口不佳，疲劳、
1: 嗯、
0: 烦。那像这种情况呢，去检查有轻度的乳腺结 节的，一般竹皮大丸就够了，
1: 嗯
0: 啊，其他的都不用。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是我发现这个乳腺结 节相对来讲有一点胀痛，有点发炎的迹象，
1: 嗯，
0: 金银花和蒲公英可以上、
1: 啊。
0: 对不 对,、
1: 嗯、对？
0: 然后呢，里边开始有一点点好像成型的那个意思了，
1: 嗯、
0: 下苦草就开始做好准备了嘛，
1: 嗯 嗯, 嗯，
0: 对吧？哎，这个是
1: 攻坚的，
0: 对，也就是说竹皮大丸可以作为女性在乳腺结 节早期阶段的时候的一个基础方、
1: 嗯，
0: 大家记住了。所以基础方，我们前面第一讲讲到的第一个基础方是小柴胡汤，好吧？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到就是、啊、可能它的整个腺管这块有一些不通，有一些。这个预热在里边，那烦躁啊，这些情况，竹皮大丸可以作为第二个基础方。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在此基础之上，那么我们来看啊，当然了，二基础方是可以合并使用的，我就经常合到一块儿去、
1: 哦。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他们俩都得用？
0: 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判断，干脆一块儿用，
1: 啊哦、就是符合产后所有的这些症状。
0: 对。啊，产后或者非产后都可以去用。
1: 嗯 嗯, 嗯，就是小柴胡和竹皮大丸。
0: 对，
1: 啊、不是大碗啊，竹皮大丸。
0: 这个，因为为什么它可以去用呢？ 所以女人呢、啊、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烦躁、嗯、都会有点烦躁。
1: 对，反正总有人气我。
0: 哎，对，总有那不开眼的、啊、是这样。
1: 嗯，
0: 咱就不说别人了，就哪怕是知性斯文如康姐者、
1: 哎、
0: 也肯定是有各种各样不顺心的。
1: 老公也气人
0: 啊，不光老公，老公我估计可能是乖巧的很，是不是、啊、这个因为您长得好看、啊、是不是、啊、哎, 哎这个但是您的领导人不管你好看不好看、嗯、是不是有时候会给你点气儿，
1: 也会有点、啊、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特别能理解啊。
1: 是是是，当然当然
0: 对对、啊、
1: 配合配合且支持，
0: 是为我们好，干好工作嘛。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同事有时候也有那个是吧，
1: 嗯，捣蛋的。
0: 哎这个配合不是这么忒好的，
1: 是是，
0: 总会是有一些烦，就是甭管是谁，只要是女士，都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都会有不顺心，有一些郁闷，有一些烦热的时候。所以竹皮大丸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应用面非常广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啊，只可惜有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好吧？那么竹皮大丸它尤其是适合什么人呢？消耗过重的人。就刚才我说干麦大枣汤那个是里里外外消耗过重哈、
1: 嗯嗯，
0: 那个是老想哭，
1: 嗯、
0: 这个是老想烦，他消耗过重，
1: 思虑过多，有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消耗大。
0: 那个开心散针对那种烦是什么呢？我要变炸了那种的感觉，好像是发不出来。
1: 嗯嗯，
0: 这个是虚的烦，
1: 内耗啊。
0: 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呀？
1: 嗯嗯，实在是撑不住了，
0: 哎，撑不住了那种烦、嗯、啊，是这个事儿必须得有人办，但是呢又没人干，除了我干。还是我干，永远都是我干，我不操心，好像这个酱油瓶子倒了都没人扶啊。这就是我们讲说竹皮大丸适应症啊，他为什么会觉得那么的那个烦，是因为虚。所以桂枝只用五克，而炙甘草用多少？用35克，主要是以补虚为能，同时还要给他用白薇给他去虚烦，只用五克的白薇，啊，再加上这个石膏给他解解那个渴啊。然后呢退退热，再加上竹茹、
1: 嗯、
0: 给它清除掉里边一些不通的地方、
1: 啊、通通，
0: 所以竹皮大丸它的应用场景非常之广、
1: 嗯、
0: 啊，尤其是现代的职业女性，那以前的时候相夫教子的，家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可能只是在乳中虚就得了，那么那个时候是付出给孩子，但是现在的女人一天到晚付出给老人、
1: 嗯、
0: 付出给孩子，付出给老公，付出给这个家庭之外的公司、
1: 嗯、
0: 等等这些场景，女人其实付出的这个
1: 场景
0: 太多了、
1: 嗯、
0: 所以竹皮大丸它适应的场景也就随之而增加，可是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去用、啊、所以我要提醒咱们大家，要用的时候要惦记着竹皮大丸此方不可忽略也、
1: 嗯、
0: 女孩呢这个一生啊都很不容易，然后呢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乳腺结节这方面一个专题的讲座呢，实际上也是希望尽可能的帮助咱们大家健康快乐平安、啊、那同时呢尽可能去保持美丽，
1: 是
0: 让大家去这个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1: 我们活出岁月优雅的痕迹啊！好，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 Prada 香奈儿，Gucci 妞妞 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打次，跃动车厢。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坐操，把车停好。Follow me，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一二三四，好二二三四，从里向外。 讲究海绵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坐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5: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天以来，全国各地的多举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先来关注北京，北京市呢已经打造了606条无障碍公交线路，12242辆公交车配备无障碍导板等设施，占城区公交总数的80.12%。2026年地面公交无障碍车型占比也已经过半了，城区占比超80%，均为低地板、低入口设计，并统一配备无障碍导板和轮椅固定装置。再来关注深圳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深圳发布了全国首个覆盖全市的无障碍电子地图手机程序，包含公交站点、地铁无障碍通道、公园无障碍卫生间、商超等信息，实现了轮椅出行的智能化路线规划。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早啊，大迪。
1: 早啊。哎，你是？哎，你谁呀、
0: 啊？哎，你怎么休完产假不认识我了？
1: 不是，你到底是谁呀、啊？你是不是走错屋了呀？
0: 我是小泉儿啊。
1: 小泉儿，小泉儿又是谁呀、啊？啊？
0: 嗨，我说王上嘛。
1: 啊啊！你是王上，你是王上，
0: 是啊。
1: 不是我休产假之后不认识你了，是你变得不让人认识了。你怎么这么黑呀、啊？
0: 旅了趟游，晒的吧。
1: 啊，去哪儿旅游啦？感觉怎么样？
0: 别提了，这旅行啊，就像相亲，第一眼不对，那后面都是将就。
1: 哎呀，这是受过多大挫折呀！那你是为啥想去旅游啊？
0: 网上说的那个地方美呀、啊，哎，有一片湖，说日出的时候波光粼粼，特别出片，我就去了。
1: 结果呢？怎么样？
0: 到了一看啊，就这，那还没我家那水库好看呢。
1: 这样啊，你不要纠结一个景点，你得看整体，整体感觉怎么样啊？
0: 首先是太堵了，小奔驰大路虎一堵就是一上午。
1: 对，还有其次呢？
0: 那其次就是人太多了，本想走遍天涯海角，没想到到了景区人人都在踩你的脚、啊、
1: 其次有了还有再次吗？
0: 再次就是你、
1: 啊、还真有。
0: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照片 P 一下、
1: 嗯、
0: 这后面全是人，哪能看见风景啊？
1: 啊，这照片啊，行，来 P 给我啊，我拿来吧、嗯，
0: 哎呀，我这一趟出去的呀，也就留下点照片，能回去看看。
1: 好了，
0: 啊，好了
1: 啊，
0: 这么快？
1: P 完了，你看看行不行？
0: 哎呦，
1: 还行吧？哎，给我十块钱吧。
0: 这什么？还要钱呢？
1: 嗯、
0: 你怎么变得跟大明一样？你
2: 刚刚表演结束了，想快乐出发，正式开始。
1: 好，北京时间7:09:54，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上。
1: 哎，小泉同学来了。
0: 是，
1: 因为我休假吧，没听过太多的节目，没有七七听、
0: 啊、
1: 所以就没有听到这个小泉的由来、
0: 哎
1: 那天上节目大明说了一下，说你输了中分就变成小泉了、然后后来我们那期节目不又把你变成什么小玉啊、小主、小国啊，反正都是你、
0: 我也是每天在晚高峰的时段呢，通过大家的留言，我意外的得知了我又有什么新的剧情。小泉那天也是，我还说呢，说哎呦，这是不是哪位听众啊都互动错平台了、
1: 不知道叫谁了。
0: 哎，这可能是听的哪个其他台的主持人，人叫小泉、然后后来他们给我解释，我才明白怎么回事、
1: 就合着全你都不知道，不是你上节目那天，
0: 就是我也是到晚上我才知道的，那是
1: 可见的，我们早晚高峰主持人都是不联系的啊，没有什么交集啊，
0: 完全是另外两个时区就是、
1: 所以今天早上很高兴啊，欢迎小泉同学、王上同学来替班、你看我上了一星期节目回来之后，大明立马就出去了。美其名曰是出差啊，其实啊是出去玩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应该是他自己的号吧，大明的快乐时间吧。已经发了视频了。现在应该是在忙事吧。
0: 好像是
1: 那个神秘的女主播约上小雪了。
0: 哎呀，
1: 俩人去吃好吃的去了。
0: 你看这个巧啊！
1: 哎呀，你怎么就约上了？然后怎么就去吃好吃的去了？
0: 你毫无摆拍痕迹，看着。
1: 是、所以这一周啊，应该是一周的时间，大明会出差去芒市啊，去西藏吧。
0: 哎呦，
1: 还有去哪儿？反正就是这一路吃喝玩乐。去给大家去出差去了。
0: 是
1: 然后这一周呢，王上啊要替班几天，然后后几天看看还有谁来替班啊？
0: 哎，对。主要是要一周全替下来的话，受不了啊！
1: 早晚高峰受不了。
0: 那回来大明就得回去替晚高峰了。
1: 你现在这3天，你也可以要求他去替
0: 啊。
1: 就反正不给钱嘛，对吧？我休假我得给人家费用
0: 啊，
1: 他一休假他就不用给人钱。
0: 哎呀，
1: 这就是领导的魅力，
0: 真是
1: 啊！
0: 真是平常我跟你说好多话，当他面都不好意思说。
1: 哎，今天可以了，今天这个平台留给你啊。今天都没有写稿子，2个小时留给你。
0: 不是，大明这趟差出的确实是，你看有的差啊，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你从一个单位的一个城市的写字楼，你去到了另一个城市的写字楼。那样就纯出差了。你像大明这次要去的很多地方呢，哎，感觉还偏旅行了，有点。
1: 当然了，就是啊，所以就是说他要发点什么视频呐、照片啊，给听众朋友们看一看嘛。这次出差的行程
0: 是
1: 当然了，也是基于我们的这个工作任务
0: 啊
1: 然后派他去。 因为他这个地位最高嘛，影响力最大嘛，所以才派人出去的。
0: 哎，没错。
1: 啊，我们这是不够这个资格档次。
0: 哎呀，差距太远了。
1: 啊，对对对，所以这个差就应该他出。
0: 哎，没错。
1: 啊，这个替班就应该我们来。
0: 哎，
1: 这个费用就不应该管人家要。是吧？
0: 我想我别的都认同，就中间这个替班儿。
1: 放心，等你休假的时候让他给你替回来。
0: 哎，行，
1: 这个是他应该可以做到的。所以今天啊，首先感谢小泉王尚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那个小剧场也说了，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旅行的事儿。
0: 是的。
1: 九月份到了，估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策划说这个中秋节呀，十一假期呀，我怎么请假连上，或者是想休一年假去跟孩子跟家人出去玩一玩啊。
0: 其实就那三天，那三天假如果请了，中秋和十一假期又串一
1: 块。中秋是几号啊？25号开始是吧？
0: 对，25号。
1: 26、27。
0: 哎，然后你把那个
1: 后三天，
0: 哎，28、29、30这三天的假，只要能请下来，就和10月1到10月7连一块。
1: 哎呦。那你说说我这个提早来上班了
0: 啊，
1: 这三天孙台是不是能不太一定了。
0: 他能给你拒绝
1: 了。甭想了。对，休三天假能把这个中秋和国庆连上啊。
0: 是。
1: 当然如果您分开休的话我觉得也行。也行，看您的时间。所以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规划了，我这次旅行我要去哪儿，因为毕竟是有长假在嘛，十一是长假嘛。
0: 对。
1: 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你会为了什么而去一个地方旅行。每个人的目的呀，喜欢的喜好啊都不太一样。你像我就会为了吃去一个地儿旅行。
0: 哦，
1: 我不会去看这个地儿有什么特大的景点，或者说这个是网红的什么打卡点，很多朋友都去那拍照，我不会，我就是奔着吃去的。
0: 就只要住
1: 其实也还凑合。
0: 哦，
1: 住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差，然后稍微好一点的条件就可以，
0: 这不是那种20人一屋的那种。
1: 哎，对对对，不是青年旅社那种就行。
0: 嗯，
1: 我主要是奔着吃去的，
0: 就是吃。
1: 对
0: 啊。哎，那你是不是就一猛子扎到那种什么小吃街里边呀？
1: 哎，
0: 这种
1: 就夜市嘛，每个地方的夜市要提前要去。像这次大明出差去的这个地儿，其实应该派我去
0: 啊。
1: 我主要是哎呀，这个碍于家庭没办法。
0: 哎呀，太遗憾了，是吧？那这大明他吃的明白吗？他真是，你别说，他也
1: 是减肥嘛，是吧？
0: 他也吃的明白，
1: 哎，都减肥呀，
0: 很权威，是吧？
1: 嗯，
0: 我要是去一个地方旅行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我开始上岁数了以后啊，我反而会奔着那种什么名胜古

0: 记啊，
1: 啊是是，
0: 哎，历史小故事，这但我以前小的时候或者更年轻一点的时候不是这样
1: 排斥的，
0: 哎，对，我就觉得我说那有什么意思呀，对吧？就是要去一个什么地方玩的话，要么就这个地方有一些朋友啊，我就为了找 哥们儿去聚会去了，
1: 是是是，
0: 捎带脚的在你这个地方简单的转一转，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热门景点儿。
1: 你
0: 比如说有的城市你说要去什么杭州啊、
1: 嗯、
0: 或者去什么重庆啊、就这些一听就哎值得玩的，
1: 打打西湖啦，
0: 对
1: 啊、解放碑啊什么的，
0: 就去人最多的地方、啊、
1: 是是是，
0: 就是传统的景区，然后到现在呢会更偏向于一些可能偏小众冷门一点，哎，有一些历史文化底蕴、
1: 哦、
0: 还得是花钱请个讲解了、
1: 啊、真的，
0: 对，
1: 你会为这个付费，
0: 会为这付费了，
1: 哦哦，
0: 我还手机上下了一个软件，就是那种可以
1: 导游的那种，
0: 就是那个就是你现场戴着耳机，你走到这儿以后你就点播放，然后他就给你播什么的、
1: 啊、那需要收费吗？
0: 就花钱了买了那个软件，
1: 嗯，然后里边的内容是免费的，
0: 里边内容就免费了，
1: 哦，
0: 我说这以前我怎么会把钱花在这儿，
1: 嗤之以鼻的事儿
0: 啊
1: 以前嗤之以鼻的事儿是吧、
0: 对，以前就觉得
1: 以前就跟那个屁股后边别的那个旅行团后边蹭这导游讲点哎能听点听点，
0: 我蹭都不蹭我就觉得这看一眼就得了吧、
1: 嗯、
0: 来过了拍照留影哎就结束了、
1: 嗯、
0: 现在反而真的会慢慢的细细品味，也是背着个手跟着一块，哦是这样，嗯有道理， 哦还有这知识，
1: 对、你说为什么，你说是年龄的事儿吗？因为咱们的磊哥就是
0: 啊，
1: 他每一次去一个地方旅游他首先要去这儿的博物馆
0: 啊，
1: 然后肯定是带着问题去的、
0: 嗯、
1: 他首先是提前要先把这个博物馆和这个当地的文化知识啊、以前那个历史啊人文风景啊，都先了解好，
0: 对，
1: 然后带着问题去
0: 啊
1: 啊，人到那儿得去先买一本书，
0: 哎呦，
1: 哦，或者是提前先看一个纪录片
0: 啊，
1: 然后再去，
0: 哎呀，
1: 哦、
0: 这磊哥，
1: 磊哥反正不是上了岁数嘛，是吧？
0: 磊哥更适合带团啊，
1: 哎，真的是，磊哥真的太适合带团了。
0: 啊、不过那个9月25号。这个中秋的这个团、
1: 嗯、
0: 还有一个是10月1号，咱们有两个团、
1: 嗯、
0: 那天小雪上晚高峰的时候提到的都是去新疆、
1: 嗯、
0: 南疆，
1: 对，跟着小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算是就是那种功能吧、嗯、小雪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游，
0: 对，
1: 他就即使在导游界他也都算是非常优秀的导游
0: 啊、
1: 所以跟着小雪去，你首先这个什么知识啊人文历史这些东西你都甭想了，这个肯定是给你安排好了、
0: 嗯、
1: 不用提前操心了，
0: 对、
1: 哦、
0: 小雪是10月1号带团，她会自己带这个团，
1: 对
0: 啊，她会去南疆，而且这个是纯玩无购物团，
1: 嗯
0: 嗯，给大家应该能照顾得挺好，
1: 对、
0: 嗯、
1: 所以您看您时间啊，中秋有一个团，然后11有一个团，看您的时间、
0: 嗯、
1: 当然中秋如果不是小雪带团，当然她也会给你安排一个特别好的导游讲解啊
0: 是的、
1: 嗯、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是回复新疆吧，
0: 对
1: 啊，回复新疆会跳出一个链接啊，
0: 哎
1: 嗯，然后我们早高峰还有一任务就是带货，你们也有是吧？
0: 那肯定
1: 啊，对对，现在螃蟹、大闸蟹，大明也已经给大家溯源回来了。
0: 嗯，
1: 然后凡科那天自己去，因为我们人手实在是太少了，
0: 嗯，
1: 凡科自己去溯源了和田玉。
0: 是的，
1: 已经回来了吧？凡科
0: 回来了。
1: 嗯，和田玉。
0: 嗯，
1: 我们都说了，凡科的那马甲回来要给你套上，因为现在一看这个王上确实是面色有点发黑。
0: 你想象一下，这个黑李逵穿一那样那么艳丽的马甲，
1: 艳绿呀、啊！哎、啊，刚才有朋友说，怎么感觉好像王上比大明还黑呢？很正常，因为王上要骑摩托车上班了，是吧？
0: 没有，
1: 现在
0: 不
1: 骑了，
0: 没有骑不进来。
1: 哦，
0: 这个黑纯是什么呢？我感觉从新疆回来以后就没白回去过，就
1: 哦、那已经很多很长时间了。
0: 对呀、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哦，所以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和田玉或者回复玉也行啊，就会跳出凡科去给大家亲自溯源的和田玉。
0: 是的，
1: 嗯，这两样啊。当然，如果您之前说在我们福利团搜索过其他的产品，说还想复购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下有一个对话框，直接输入你想要的东西的详情的名字就行了，就可以跳出来了啊。如果它在架上的话，就可以直接给您跳出来了啊。所以等待各位的留言，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旅行的那些事儿啊。
0: 嗯，
1: 您旅行去一个地方是奔着什么而去的呢？为了什么而去的？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进。

0: 好，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一个算是一个好消息，新学期到来了，江苏南京有一批中小学静音操场改造项目完工，目前南京市已经有31所学校完成了噪音的这个噪声的治理，学生跟随广播和体育老师的指令跑操，操场各处的声音又饱满又均匀，但是走到围墙边这音量明显就收敛了很多。测评工作人员表示了，从80分贝到60分贝，听感上相当于从这个喧嚣的路口就直接变成面对面的交谈这样的音量了。
1: 哎，这个事儿更值得点赞的是，这不是某个学校的自发行为，而是整个南京市统筹推进的工程。这说明静音操场已经从一个概念变成了一项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公共教育配套标准。它投入的不仅是资金，更是对教育环境和社区和谐关系的深度考量。这建议全国推广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反正是一个大工程，因为各个学校如果都是去模仿的话啊，
1: 对，
0: 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当然，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学生就可以非常安心的啊，旁边的居民也非常安心的学习和生活了，
1: 都悄悄的。
0: 再来关注近年来各地密集出台的以旧换新的购车补贴政策，不少消费者能否受这个补贴作为购车交易的前提领略到这个优惠，部分的汽车经销商为促成交易未核实补贴经销资质就口头承诺可以领补贴了，导致消费者无法申领补贴，引发了买卖的纠纷。最近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认定汽车销售公司未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存在过错，判决其赔偿消费者损失1.3万元。
1: 以旧换新的这个补贴政策并不是说无差别的发放，正常来讲它都有一些限制条件，比如说旧车必须在自己名下满一定的年限，新车得符合这个排放标准，购车发票和行驶证的信息必须一致等等。而最关键的一环是，不是所有的经销商都有资格代办补贴，那得先通过商务部门的这个经销资质备案，消费者一般他哪了解这些细节呀？只能说依赖销售人员的介绍。那如果销售就是为了业绩，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消费者信以为真买了车，最后却发现拿不到这个钱，这就构成了法律上的缔约过失责任。
0: 哎，就像之前有很多这个保险的销售人员，就瞎说，说的天花乱坠，这也能保，那也能给你赔。
1: 对，
0: 后来发现赔不了啊，这公司只以一个说，哎呦，这个人是个实习生，或者说这个人这个辞职了
1: 啊，
0: 唯有把这个责任撇得一干二净，现在不行啊。
1: 买之前拍胸脯没问题，买了以后我刚才胸脯有点痒痒，我挠一挠。
0: 这反正不是我的胸脯，别人的胸脯。所以大家提前也先看好合同。
1: 对
0: 啊，全部都问清楚，说你这个条件是不是允许啊，这公司是不是符合这个要求和条件，然后再去购买啊。
1: 哎，
0: 再来关注啊，现在有很多朋友喜欢直播，我们现在说人手一个自媒体都可以做直播，但是公共场所的直播乱象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路人被动的入境遭围观点评，如今一部手机一个主播就可以随处开播了，越来越多的线下消费场景也将直播作为吸引客流的重要手段，部分商家为展示真实场景和现场的氛围，擅自将消费者纳入直播镜头，不少消费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就被动入境了，无端的沦为了直播间的免费背景板，甚至被刻意的特写拍摄，因为你看不见嘛，人家是怼着你的拍的，
1: 对
0: 啊，人家那边是镜头啊，任由网友随意的点评评论，在各大社交平台、公共场所无差别直播，路人被动入境的乱象，引发大量的网友吐槽。
1: 公共场所虽然不是完全的私密空间，但并不意味着大家伙就失去了隐私权，比如一个人他正常在路边行走，在餐厅用餐的状态也属于个人生活的安宁范畴，没有经过允许被长时间甚至是特写式的暴露在直播镜头之下，这已经构成了对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双重侵犯，如果被拍的路人感到不舒服，完全有权利要求主播停止侵权，删除视频，并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0: 是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可能应该是百天的时候吧，宝宝百天的时候，然后我去一个海边去跟家人玩去了然后就找了一个民宿，在入住的时候，因为现在民宿好多都在网上直播卖嘛，入住的时候对面就有一个主播，就直接把那个镜头架在控场上，就很多来来回回走的入住的朋友们就都被他拍进去了。
1: 对，
0: 然后我当时是在那入住 登记的时候就在他的镜头前边
1: 啊。
0: 我一回头一看，因为我当时没注意到手机，后来他在说话说，哎，我们这个直播间或者我们这个平台怎么着怎么着，我才发现哦，他在直播。
1: 嗯，
0: 然后镜头就是直接怼着我，当时我就想很不舒服，但我想算了，就何必图个不快呢，也没说什么。
1: 他赌的就是你会觉得算了。
0: 对，就现在想想我觉得有点应该是跟他提出来这个事情。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还有
0: 不太舒服。
1: 那种什么吃饭的一些饭店，他可能为了展示他们家这个饭店有多么的火爆，
0: 嗯，
1: 他在那儿架一个摄像头，
0: 就特意派人来人往的。
1: 哎，正好你就坐在那附近，这个镜头能看到你全程进餐，
0: 胡吃海塞的在那儿，
1: 哎，对
0: 都被拍下来了。
1: 这就觉得有一点哪里很别扭的感觉。嗯，
0: 所以你有权啊，如果被这种莫名其妙的主播拍下来了，有权利要求他删除视频呢。
1: 是的。
0: 再来关注砸金蛋。今年七月，北京的林女士刷到了一个鉴宝直播，对方承诺成交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哎，每个金蛋都能砸到古董和现金，最高奖项100万，但是需要提前支付一些小小的费用，小的金蛋700-800块钱一个，大的金蛋呢几千块钱一个，抽到了奖品10天之后就可以发货了。心动不已的林女士投入了20000多元呢，连续3天砸了12次金蛋，就砸出了多个所谓的高价藏品。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对方未履行承诺，还将林女士给拉黑了。警方经调查打掉了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交代了，说这些所谓的高价藏品呢，是在批发市场采购的普通的工艺品。截至目前，警方核实全国受骗群众已经有400多名了，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
1: 提醒朋友们啊，凡是直播间里喊着限量秒杀的，都先按住咱们自己的钱包。古董收藏讲究的是眼力和学识，
0: 嗯，
1: 你不可能靠砸金蛋来捡漏啊。
0: 而且你不是说你看着，哎呦这像啊，这个老啊，老旧，这就是古董了啊！人现在做古董的，假的做的很精致的啊！
1: 真的啊，哎，你这咱正常的，你没点这个眼力和学识，你真看不明白。
0: 嗯，
1: 而真正有收藏价值的产品，它也不会放在一个需要您先付钱才能砸开的蛋里。
0: 嗯，
1: 再一个，真正的文物鉴定那是需要持证上岗的，还得经过严格的考核，绝不是直播间里吆喝两声就能做到的。
0: 哎，
1: 嗯。
0: 所以您直播间花钱啊，买点小钱，买点什么商品呢，啊，衣服啊，吃的呀，
1: 嗯，
0: 套餐呢，啊，这些也就罢了。
1: 那，哎，你就买点什么这个大闸蟹呀，啊，这种，
0: 哎，买点什么我们这儿的玉便宜啊，
1: 对对
0: 是吧，啊，买点这些就罢了。
1: 现代工艺品这都 是
0: 哎，你要买这种所谓的古董，就需要你去鉴别它这个价格可能差距很大的，
1: 嗯，
0: 一定要小心了啊。
1: 是的。
0: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旅行的那些事儿啊。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说一说，你现在还会奔着什么去旅行，为了什么去旅行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哎，
0: 啊，直播间好多朋友啊，欢迎小泉同学来，
1: 嗯，
0: 说刚才没好意思说，是确实是有点黑了啊。
1: 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晚上一般没有这么黑，早晨起来怎么这么黑呢？我
0: 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它那个光是进来的
1: 哦，
0: 现在早上是灰蒙蒙的，还没来光呢。
1: 哦，
0: 美其名曰这么说吧。
1: 我谢你给我找的借口。
0: 刚才好多朋友说，怎么光打偏了，都偏向大敌了。
1: 真的，咱俩一对比，显得这都不在一图层了，都快
0: 啊！男生嘛，
1: 对对 对，
0: 现在不都是黑皮男嘛，讲究对吧？就帅气、健康，健康一点就行了啊。
1: 是，
0: 嗯，
1: 但是老这么早起，我估计也不太能健康。
0: 不能，就3天吧，3-4天的时间 啊。
1: 那行啊，
0: 你可以要求大明替你踢班回来啊。李小燕说了，小时候为了吃，现在为了情怀啊，就想看一看书里边讲的、电视剧里边出现的那个地方到底长什么样。
1: 真的是有一些那个，虽然咱们也知道它未必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当年的真的历史遗址，
0: 嗯，
1: 但是说当年这个剧组在这儿用这景拍过，
0: 哦，
1: 都想过来看一看，
0: 嗯，打打卡，
1: 打打卡，
0: 嗯。

0: 脆底儿蜂蜜小面包说了，说多年前跟了一个低价旅行团，我们一会儿再跟他详细说一说啊，发了好长一段。
1: 是
0: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现在还会为了什么去选择旅行的目的地呢？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

0: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2: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1: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2: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1: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2: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天天项目，首先来关注9月6号，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间将首次开行直达高铁，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了高铁直达，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横跨了赣鄂陕等地，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
1: 再来关注到甘肃榆中，近期甘肃兰州榆中县对全县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对莴笋进行预处理时，为了卖相更好，把食品添加剂果氯稀释之后对莴笋进行清洗。果氯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当中定量使用，但其使用范围不包含新鲜蔬菜。目前当地已对现场查获的11.8吨涉案莴笋进行了销毁处理，6家企业都被立案查处。
0: 哦，也就是说卖的那种鲜的莴笋，就是还带叶的，在菜市场卖，不是那种说包装之后比如说腌的莴笋
1: 啊，就是太绿了，它处理的
0: 啊，对，所以大家就是之后再买这个鲜莴笋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啊。
1: 是的，
0: 我真的特别绿，看起来特好看，像那个玉一样，翡翠一样，还真的要注意一下啊。
1: 嗯。
0: 再来关注我国儿童的肥胖啊，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近日发布了。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仅仅在看这个体重指数 BMI 了，也推行了分层分型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的减重方案。
1: 哎，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都适配同样的一个标准，
0: 对
1: 吧？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短剧方面，今年以来 AI

0: 短剧迎来了一轮爆发，技术门槛下降，大量从业者涌入，产能快速扩张，制作价格也随之跳水。同样制作 AI 短剧，每分钟报价从5000元跌到了几百元，逼近成本线，但定制短剧业务依旧可以达到每分钟10000到20000元。当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行业竞争正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拼内容拼市场。
1: 哎呀，AI 发展呢确实是好事儿啊，未来有很多可以应用的场景啊，但是呢不能滥用，
0: 对，
1: 而且不能粗制滥造的。
0: 是，现在很多 AI 行业从业者一说，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好内容、好本子，不是那种网上千篇一律的，可能刚开始还不错，后面越来越有点离谱的，不是要那样的。
1: 对，因为现在你想 AI 的这个制作的技术它是可以学的，
0: 对，
1: 对吧？技术它是固定的，但是内容啊、本子这个是有点创造力的，对吧？有点创意的编排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稀缺的，这个是可能以后 AI 做不到的事情了。好，我们再来关注啊，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已经买过吧，进去过，踏进过，就各个城市现在开的那种所谓的零食店，就一个零食大店里边各种小的零食小包装的啊，从这买到那儿，然后什么零食都能买得到，而且花的钱还不贵啊。最近呢，在湖南长沙热门商圈有一批需要排队选购的新式零食门店悄然兴起了，近40%的商品保质期仅3到7天，短保的，简洁的配料表，当天鲜制的鲜食品质成为了核心的卖点。不少外地的游客甚至拖着行李箱空的啊，然后前去采购。湖南集聚相关企业超2000家，在休闲鱼制品、卤制品、烘焙点心等多个品类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
0: 确实，这种如果说商品保质期只有3到7天，但是它确实要是够新鲜的话，大家是能接受的
1: 对对对，短保嘛，短保肯定就是那种鲜食的，然后简单配料表，没有那种所谓的防腐剂的。
0: 对，吃的就这口鲜。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昨天开始，南北方的天气出现转折，其中北方受冷空气的影响，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和大幅度的降温，多地降温之后秋凉感明显。而南方随着降雨的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多地热意将再次回归。
1: 但是温度肯定也不如夏天的时候了。
0: 是的，
1: 秋天已经到了啊。所以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要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好，这就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来跟大家说的就是旅游的那些事儿。因为月末9月20几号开始啊，中秋加上国庆，大家开始陆陆续续放假了啊。您现在还会因为什么选择旅游目的地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小兔子，这西瓜小兔子说了，王上的声音真好听，大妹可以挽回了几天吗？
2: 谢谢小兔子。
1: 哎呀，每次王上来带班啊，要不然就是有很多朋友就冲着王上的声音啊，要不然就冲着王上的颜。最近这个王上的颜可能有点这个扎实啊，有点扎实啊。
2: 没有关系，还有声音。
1: 我刚才看视频段，很多朋友刷新疆啊，一哥说为了美呀，走遍千山万水，还是感觉新疆最美。
0: 这真的是
1: 真的，新疆那个美是你没办法去复刻的。
0: 就是没有去过的朋友的话，可能只看过一些图片呐、或者看过一些什么视频，可能就总是差一点事儿。就当你真的亲眼看到，你人就在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你的感觉又会是另外一种感觉。
1: 你去过几次新疆？
0: 一次
1: 啊，
0: 就
1: 一次，
0: 前不久带团的那一次。
1: 哦，你才去过新疆、之前去的是西北是吧？
0: 对，就这一次就很震撼，
1: 就够了，
0: 就够了。
1: 就是那个区域就非常完美了。
0: 是的，
1: 对吧？你去的是北疆，
0: 北疆路线。
1: 所以下回明年，因为今年南疆不是安排出去了吗？明年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应该再去一次，
0: 再黑一个。
1: 因为新疆这新疆是属于那种你去多少次都不会腻，就同一个场景的美呢。每一次去时间不同，它的美的风格也不一样。
0: 对，
1: 像夏天和秋天去就是不太一样。
0: 是的，5、6月份的和7、8月份的和90月份的，这就完全是三回事。
1: 对，当然就说这个可能90月份再往后去北疆就有点冷了，或者有的时候这个独库公路就不开放了。
0: 对
1: 啊，这是特别冷的时候了
0: 啊。
1: 当然秋天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啊。 叫我秀儿说了，哎呦，打开视频直播，先没开声音呢，我光看视频，我以为古天乐来了。哦，一听声音才知道是小泉老师啊。
0: 我现在有这么黑吗？
1: 有。
0: 我还真的是每年夏天会刻意的晒一晒，唯独今年夏天我没有很刻意。
1: 因为不经意间已经很刻意了。
0: 就得是不经意。
1: 您等着一冬天把那500回来吧。哎呀，刘小歪说了，以前旅行是为了开心快乐，现在是为了带孩子到外面看看，想吃的想玩的想逛的，只要不适合孩子的基本全放弃了。哎，当妈以后出去旅趟游回来得缓好一阵子呢。带孩子出行我现在想想都很累耶。
0: 你现在光想着就很累
1: 啊！你想我现在宝宝才多大呀，你要出去一趟就得带多少东西、你想他宝宝再大点带东西更多了。
0: 我今天还刷到那新闻，然后估计你快赶上那种情况了、妈妈带着就小婴儿出去坐飞机、上来先给大家鞠躬道歉，
1: 发糖对，发点纸条，
0: 发什么耳塞这些、然后大家点赞，哎呀，这个行为特别好呀、都互相理解什么的。我估计你也快了。像你那性格 啊，
1: 这个小时候先短时间不带着出去玩了 我先忍一忍，想想都很痛苦啊。就你控制不了孩子，因为他可能就是生理上、身体上会有一些不舒服，
0: 对，
1: 他控制不了他的哭声或者他的哭闹。
0: 这个真的不是说做家长的不作为啊，你家长这时候再训斥孩子的话，他完全都没这个概念，太小了、
1: 对，他还听不进去话，他只是生理上可能耳朵上不舒服。
0: 是的，大家互相理解，
1: 对，互相理解。当然，还是要看家长的态度。有的比如这个小孩一上来他不管，这大声哭闹他也不管。其实只要你有那种制止的动作和行为，其他人看到了就会觉得哦，你还是有这个意思的，只不过孩子确实是不好管教。
0: 我发现这个就是说什么呀，就是当如果家长拿出了一个态度的话、那么咱们作为可能相对来说被冒犯的那个人，我们反而会劝这家长
1: 对、行了行了，他
0: 还是个孩
1: 子。对对对，
0: 但如果家长上来就先说
1: 他是个孩子呀，你个孩子叫什么，
0: 真是那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是、对，所以就是家长还是要有一个态度出来、尤其是就是上了点年纪他能够控制自己行为，但是呢可能由于调皮捣蛋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个家长必须得制止了。
0: 对，调皮捣蛋其实咱们作为成年人也能接受，但是你这时候家长你好歹你甩个脸子呵斥两声吧。
1: 哎，对对对，装一装也行。
0: 对啊，
1: 态度摆在那儿了，
0: 你至少你让这个人心里别那么难过、
1: 对，你自己得有点态度出来。阿杜说了，说大迪和小王一会儿位置换一下看看是否还那么黑，八点的广告的时候我们俩换一下啊。如果还那么黑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0: 不用换，我大概也能猜出来，应该没准会更黑那个角度。我跟你说，
1: 曼语千寻说，因为周杰伦的演唱会。
0: 哦，
1: 刚才有朋友说了，也是会冲着演唱会去的。
0: 演唱会确实能很带动当地的很多很多这个消费。
1: 近两年吧，一年多两年开始，演唱会真的能够带动一个城市的那甚至几个月的时间的 GDP 蹭蹭往上涨。
0: 对，
1: 周围马杰罗也说了，为了看演唱会全国各地的跑，看祖国大好河山请了5天假，中秋国庆去南京看7场华晨宇的火星演唱会，
0: 连看7场，
1: 超期待。
0: 你像工作人员一样，你连着7场，
1: 11七天乐
0: 啊！
1: 这7场的真是铁粉。
0: 对呀、你关键7场他都能抢着票，也是个也很厉害。
1: 对，有的铁粉就是买黄牛嘛，
0: 就不在乎价格。
1: 对对对，我之前看过有朋友是也是咱们的粉丝，然后他是连着5场啊，还是几场看，那个叫那叫什么来着？
0: 难道是看大明脱口秀吗？
1: 对对对，就是连带着看大明脱口秀的那个五月天。
0: 这是怎么连一块儿的？
1: 五月天，人家是奔着五月天演唱会去的，恰好有一天是在北京然后北京恰好那天是大明开这个脱口秀演出，然后来看了一下大明大明就包装成这个，哎呀，来看我，然后那个连带着看一下五月天演唱会。
0: 五月天听了以后有点被冒犯、
1: 这个也行，这个确实能够带动城市的发展啊，
0: 对对对
1: ，GDP 的上升。
0: 嗯，
1: 香蕉说了，哎，你们这么说就不怕大明老师回来扣你们奖金吗？他可是你们领导啊。因为我们的奖金已经被扣没了，所以已经不在乎了。就是因为被扣没了，所以我们才可以这么明目张胆的说。
0: 你甭说等他回来啊，现在大明的声音就算出现了，也不害怕。
1: 你说准了没？
0: 我说准了
1: 啊，说准了，
0: 真是。
1: 大明真的要出现了。
0: 因为平常这个点大明脱口秀的时间是吧？ 所以呢，今天就大明明显人不在的情况下，他怎么出现的？
1: 啊，人不在，声音在呀！
0: 我的天哪，
1: 声音在呀！哎，你好，孙台。
0: 啊，
1: 孙台，
0: 嗨，
3: 哎呀，
0: 哎，
3: 哎呀呀呀呀！
1: 幸好啊，刚才没出现什么不正常的内容。
0: 哎呀，孙台，
3: 这个我正在出差，比较忙啊。这个，
0: 啊，
3: 哎，这个四喜丸子上没上啊？
1: 谁上？你去云南吃什么四喜丸子呀？
3: 那种子有点凉了，你让它回热一下啊。那就，哎呀，这。
1: 对，
3: 早饭的就勉强对付一下。
1: 虽然孙台没有在直播间，但声音依然还在。
0: 啊，不是，这大老师，你早晨起来就吃这么硬的菜吗？
3: 啊，这个呢，怎么说？这早上起来第一顿饭非常重要啊。今天出差嘛，任务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啊。
0: 嗯。
3: 就怎么样？第一天上早班的感觉如何？
0: 反正没吃到，这是我的超额完成任务的最达标的事儿就行了。
1: 对对对，我们都说了，说作为领导的体恤员工，等你回来的时候多替几天班
0: 啊，
3: 比如现在这个让王上啊多上早班啊，就是这周都给你充足的一个时间，适应啊。
1: 然后适应啥呢？以后就他要上早班啦。
3: 那不是，就是早起啊，就是随叫随到嘛，对不对？
1: 领导就是领导啊。哎，怎么变成你过来的采访人家了？我们要连线你是要问一下现在在哪儿，跟我们。
3: 我现在正在路上，是芒市去瑞丽的路上。
1: 哦，
3: 我们是在这个云南的德宏州。德宏州呢有三个比较著名的城市啊，这个三个著名城市分别是就是瑞丽、芒市和这个腾冲。
1: 嗯，
3: 我相信很多朋友来这儿旅游的时候呢，这三个城市一定是不容错过的。而且呢，你看十一马上就到了啊，如果说云南其他的城市，比方说像大理啊，像这个泸沽湖那边啊，就是相对来说人流比较大，因为名气非常大嘛，啊，包括丽江啊。但是其实云南像我说的这三个地方，就德宏州这三个地方，其实相对来说会小众很多，但是它的玩点真的特别的多。一个是吃的啊，吃的这种傣族风味啊，还有那种异域风情啊，它的建筑啊，怎么说呢，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重点是他没有高反。我去丽江我有高反，我来这儿没有高反。所以我们来这儿出差呢，一个啊是这个给大家伙来探探路啊，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这一片的一个旅游的产品，那这次呢亲身体验一下，看看这边的风土人情啊，包括景点啊，还有一些这个人文的一些东西。另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10月1号，我们知道往往呢我们迎来的是双节，一个是这个咱们的国庆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中秋节。那其实对于很多爱喝咖啡的人来说，从今天开始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三节了。因为2026年3月份，就是从今天3月份，这个国际这个联合国组织是正式确定了每年的10月1号呢被称之为国际咖啡日。这是每个国际间的咖啡组织他们正式确定的这么一个日子，就是每年的10月1号。因为咖啡跟旅游它是完全相关的，你想想在十一期间，对吧，你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City Walk， 这个时候手里拿着一杯咖啡，是不是就很提神是吧。所以呢，云南作为，而且是云南的德宏作为中国非常非常核心的咖啡产区，对，来到这里呢我们也是想来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咖啡文化。
1: 所以你这趟旅行是出差是沿着这个咖啡走的是吧？
3: 就是重点来关注一下这边这几个城市，就是咖啡对这几个城市的影响。顺便来测试一下咖啡到底去不去腻啊，比如所以说四喜丸子呀、肘子呀，先塞上，然后一会儿喝杯喝杯那个美式啊，再加份浓缩什么的，感受一下，到底去腻的解效果怎么样啊？
0: 喝着咖啡配着肘子，这个搭配确实啊，
1: 中西结合。哎，所以你今天会直播吗？视频有直播吗？
3: 今天晚上吧，因为今天白天呢，我们会采访一个是这个我们瑞丽的这边文旅局的领导，然后呢下午会去回到芒市去采访德宏州这边文旅局的领导。完成这两个采访之后呢，这个正事先干完了，然后到晚上7点半左右，我会在大明的快乐时间那个视频号，然后呢带大家伙一起去逛街。就芒市我真的是第一次来，然后就给人感觉他很多的，就他的夜市啊肯定跟咱们那边的夜市不太一样，虽然也同样是烟火气非常浓，但他这边有很多的美食，很多的小吃，还有卖的那些小玩意儿都没见过。 所以我想就通过逛街这种方式啊，咱们直播一下啊，如果有听众需要我们代购的话
1: 加点手工费、啊、辛苦费什么的，一个货带5块钱什么的，
3: 跑腿费什么的
1: 啊，老范儿说了，哎，怎么的听着像干上销售员的活儿了。
3: 哎呀，
0: 大老师，人已经有朋友，咱有听众说了，说这段咖啡带的太硬了，有点图穷匕见了，有点。
1: 所以就是提前应该跟大家说好，因为之前大明没铺垫，
0: 啊、
1: 就是我们这趟就是其实就是沿线要看这个咖啡的生产呢，或者是咖啡的这个在当地的卖的情况。
0: 嗯，
1: 因为咖啡之前很多朋友跟我们要过。就是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带咖啡，咖啡豆咖啡液都行。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现在看看，你要不要要现在透露一下联系了哪个咖啡公司啊？
3: 啊，我们不带咖啡，我们不带咖啡，我们只是品鉴。
1: 哦，不带咖啡
0: 啊，纯馋人，就但是不卖啊。
1: 哦、对， 对对。
3: 咱们就是咖啡这个东西太唾手可得了，对吧？您随便你身边就可以去瑞幸，你直接下个单，我觉得就是挺好的。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真的就是奔着一是旅游，对，孙凯肯定是去旅游去了啊。然后呢，就是连带着跟我们走走这个出差的路线。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个很累的，特别的辛苦，
1: 是累
3: 的，
1: 是累。
3: 干到第三个了，实在干不去了。
1: 你像芒市、腾冲，其实人现在都是旅游热门目的地了。腾冲之前是因为《爸爸去哪儿》吧、
0: 哎，
1: 还是因为哪个综艺节目就一下就火了，然后大家才陆陆续续看到他们的这个风土人情特别美啊，风景特美。
3: 它只是相对，它相对冷门一点。
1: 嗯，
3: 其实它也是热门的旅游景点的。再一个呢，就是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偏远，所以呢，可能就懒得去。其实我从北京体感上坐飞机3个半小时，他说是4个半小时，
1: 嗯，
3: 实际上在空中它加速。
1: 嗯，
3: 提前半个多小时，就是按理说我们是4点多到，但是我们应该是3点不到3点半就已经落地了。
1: 嗯嗯，
3: 就它其实也就3个半小时，也就还行，
1: 所以时间不长哈。
0: 嗯，
3: 就其实不长，从北京到这个我们是去德宏的芒市，对，所以从旅途来讲的话呢，它没有那么的疲劳。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感受到完全跟内地完全不一样的那种风土人情和文化，还有美食，真的可以值得来试一试。
1: 对，所以这几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啊。
0: 对，
1: 嗯，然后他要是有直播的话，会直接跳出来跟您联系的啊，直接会告诉您。
3: 哎，
0: 是今天晚上就有直播吗？
3: 对，今天晚上7点半，我们在这个在哪儿？在这个芒市，我们找一个古镇，到时候带大家伙儿游历一下古镇。
1: 嗯
0: 嗯
3: 嗯，哎，
1: 跟你一起的是小雪啊。
3: 哎呀，这个，哎呀，被你发现了的。
1: 我们之前都不知道，是看你刚才发的视频发现的。
3: 哎，对，偶遇，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出现在这儿了。
1: 就这样，我们说了这个偶遇实在是有点刻意。
0: 毫无摆拍痕迹，特别好。
3: 这昨天晚上在吃烤全羊的时候，就一下就看到他了。
0: 嗯
1: 有了小雪，我们就不怕了，因为小雪会把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讲得非常的全面。
0: 对，
3: 是的。我之前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去这地方一定要小心一点，离这个缅甸比较近。尤其我们现在去的这个瑞丽吧，瑞丽是三面都是缅甸，
1: 嗯，
3: 啊，三面都是缅北。然后呢，他那个国门，我们一会儿去那个瑞丽解告国门，
1: 嗯，
3: 然后呢。你就在那个门口就直接能看到那个缅甸那边，而且呢它跟别的国门，因为我们去过很多的国门，就咱们的旅行团就去过很多，你像那个塔城那边的，他去过那个二连浩特那边国门，
1: 嗯
3: 啊，你包括这个还我印象当中咱们应该旅行团应该是去过3个到4个左右的国门了，
1: 嗯，
3: 满洲里，对。然后那些国门呢都是前面一片火绳带啊，或者呢都是一片一望无际的那种大的基建设备什么的，
1: 嗯，
3: 但是瑞丽解告国门这边就是你的市区对他的市区
1: 啊，
3: 这中间就隔着一道门，那边就是他们的市区，然后呢中间还有你就往沿着走呢有很多地方它就是直接一个栅栏，直接就是一片栅栏，
1: 嗯，
3: 你翻过这个栅栏就是那边的，但是你翻不过去啊。
1: 不是，你也不想翻。
3: 所以有朋友就说大明你去那小心点啊，那缅北怎么着，但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双脚你在国内，你就满足的非常十足的安全感，
1: 嗯，
3: 只要你自己不被某些事情所诱惑，你不主动过去的话，你是完全没有任何安全问题的。
1: 不是有人这个诈骗什么的吗？所以大家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啊。
0: 嗯，
3: 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说有机会来到这里的话呢，嗯，真的啊，就是从风土人情上啊，包括从这个 打卡的意义上来讲，那都是可以值得来了试试的。
1: 是，兰花先生也问了，说大明带点咖啡来让大家尝尝呗。啊，咖啡这个，这大明都不稀得带，这对我们来说太小了。刚才朋友说了，大鸭梨说了，哎，瑞丽卖翡翠的
0: 啊，
1: 可以让随台带点翡翠伴手礼回去，不用带大，就是翡翠有那种小的，比如说这个做成那种小元宝型的啦，镶点什么戒指啦，做点小耳钉啦，这种行。
0: 人
1: 家这也不贵。
0: 人有朋友说了，说这不带货咖啡纯玩去了，这是。
1: 连工作任务都没有，纯玩。
0: 是，大家具体的可以在晚上，应该是7:30是吧？可以在大明的快乐时间那个公众号，到时候这个直播里面看一看，就明白大老师到底干什么了。
3: 对啊，你们要翡翠的话，去这儿真有，但是说实话，我们都不懂。
1: 哎，不用懂，不用懂，你就买贵价的就行了。
3: 哎，信号不好哎。
1: 不用装，我们现在中国基建做得非常好，你肯定能听见。好了，那等着晚上去看直播吧，大家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啊。
0: 嗯，
3: 好了，那你们两个好好早早班啊。
1: 好嘞，好嘞，
3: 哎，
1: 拜拜，孙台啊，
3: 拜拜，
1: 拜拜。我就说呀，孙台去啊，就是首先呢，玩得玩好，他才有心情去。所谓的这个工作呀、任务啊、出差呀，
0: 哎，你说玩儿，其实这词儿都用大了，就吃好了。
1: 对，他玩儿的也没什么可玩的啊，他也腿儿可能也走不过去太远
0: 啊，
1: 对，所以有小雪陪伴啊，这次出差旅行就是肯定内容非常丰富，也会给大家带回来点什么。知识啊
0: 啊，
1: 对吧，带回来点这个文化的熏陶
0: 啊，再不济也能积累点大明脱口秀的素材。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不定下周这个脱口秀里面就该说了，上周我和小雪一起出差的时候哎，当时我和大迪王莎也连了个线呢，
1: 哎，他们让我带咖啡
0: 啊，
1: 哪有时间呢，出差呀，那么任务那么重啊，
0: 哎，行，就送点素材也行啊。
1: 好了，大家可以预约一下直播啊，中国江东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啊，大明的快乐时间啊。好，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旅行的事儿啊，你现在还是会为了什么去旅行呢？发送到中国江东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